0: 看起来我杜妈已经没用喽。
1: 什么得力干将，燕某的处境杜老总心里最清楚，他对你不过是怀疑，而对我呢，那是万分的不信任。就在几天前的基斯卡尔德西餐厅，宋满云手下狙击手的枪口不是还对着燕某的脑袋吗？我看社长除了他自己是谁也信不过的。
2: 燕大哥可能还不太清楚，
0: 陈功鹏虽然是光复社社长，但社中的骨干大部分都曾经是我的部下，陈功鹏本来就有所忌惮，
2: 现在燕大哥又加入了光复社，
0: 你的能力有目共睹，人人敬畏，对于他来说这又是一层无形的压力。其实说穿了，他就是怕你我会威胁到他的地位。好，有句话只能你知我知，给自己留条后路。

0: 你是南疆财委会的吕科长吧？
1: 你是张桥同志吧？
0: 是我。快请坐。
1: 好，坐。
0: 情况怎么样？
1: 接到你送来的假钞铸模厂波长和频段之后，我们组织了大量人力进行调查，最后确定假钞铸模厂的位置
0: 在南疆第一监狱附近的一家小工厂内。找到了？
1: 是的。
0: 能够确定就是铸模厂吗？
1: 经过我们侦查员的昼夜监视和侦查，这一点已经可以肯定。
0: 太好了，老吕，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2: 华东财委多次指示要全力配合滨海的同志
1: 打击银元和假钞犯罪，
2: 恢复滨海的经济秩序，
1: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你们真是雪中送炭呐。
1: 老赵，专案组是不是派人
2: 随我去一趟南疆，
1: 实地调查一下？
0: 我亲自去。
1: 好，那我们马上动身吧。

0: 出了什么事啊？现在要想什么？南疆财委会，
1: 我亲眼赶到张桥，与南疆财委会侦察科吕科长同上一辆吉普车，离开财委会。我怀疑他们是冲着南疆的铸模厂去的。
0: 啊？什么？
1: 除你我之外，铸模厂的地址还有谁知道？
0: 那就只有杜麻了。哦，对了，在锄奸行动中，我将铸模厂的波长和频率给过燕双鹰，但他不知道铸模厂在南疆，更不知道铸模厂的具体地址。只有他们两个知道。嗯，这两天张桥的活动异常频繁，昨天他又到城隍庙老街与那个神秘人物接头。 我可以100%100%的肯定，那个神秘人物一定是打入光复社内部的共党谍报。哦，
1: 你怎么能够肯定？我查过财委会电话班，
0: 昨天执勤的一小组负责人说，张桥于昨天下午4时左右要通了南疆财委会的电话，算时间正是他与神秘人物接头完毕，返回单位之后的事情。
1: 可这能说明什么呀？
0: 你怎么还不明白？这就说明张桥从神秘人物那里得知了铸模厂的地址，这才会去联络南疆财委会。

0: 共产党的手已经伸到我们眼皮底下，可我们却还茫然不知。不能再等了，必须尽快挖出这个内奸，否则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
1: 你有什么计划？
0: 只有孤注一掷，险中求生。
1: 哦，什么意思？这能行吗？
0: 按我的安排去做，我保证不会出事。

0: 是我，是你，你为什么躲在那儿？我在观察你。观察我？你有心事？
1: 我托你问的事情，你问了吗？你不是去见你的上级了吗？
0: 哼，有意思，你好像亲眼看到了一样。
1: 你别忘了，我也是老特工，有敏锐的直觉。
0: 那只能说，你的直觉出现了错误。我是个青帮流氓，没有上级。

我明白了。18位小组成员死了17个，只活下你一个人。如果我是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相信你的话，除非有一种可能。

0: 除非我是出卖同志们的叛徒。说得对极了，
1: 我不止一次地想过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主动寻找组织的原因。也就是说，你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
0: 老李牺牲前两天，似乎已经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啊，老李，
2: 嘘！怎么了，老李？出什么事了？这两天我发现情况有些不对，我似乎被人盯上了。
0: 什么？来不及多说，组织里面出现了叛徒。如果我出事，你要设法找到上级党组织，将这个小伙子交给负责同志。将本子交给我之后，老李就匆匆离开了。两天之后，他与组内另外16名同志一同被捕。
1: 老李给你留下了一个小本子。
0: 是的，那是一个普通电码本，第一页上写着一串阿拉伯数字。
1: 本子在哪儿？

0: 这是什么意思？
1: 老李身后，我打开本子看了又看，想了又想，始终搞不清楚他给我这个本子的用意何在。而且这一串阿拉伯数字又代表

0: 为父数计田野，命行去。
1: 昨天夜里，他突然对我说，他是中共党员，组织关系属于滨海地下党闵行区委。
2: 什么？他是地下党？
1: 他是这样说的。
2: 我马小英以及铁流小组顾问吴云霄同志都是闵行区委的。
1: 哦，
2: 是的。
1: 闵行区委？
3: 怎么了？
1: 哦，没什么。如萍，你去休息吧。
3: 可是

0: 丽丽，
1: 出什么事了？
0: 明天一早，你亲自到财委会
2: 去找张桥同志，
0: 把这个纸条交给他。
2: 嗯，
0: 一定要亲手交给他，性命攸关啊！
2: 你这是怎么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啊！

0: 你是公安，老吕，可不能打草惊蛇。
1: 什么？公安？不可能啊！
0: 怎么回事？我已经通知各方，这里由财委会负责监视啊。
2: 哎，
0: 车上还有人。钟定明？
2: 什么？
0: 是，钟定明。

0: 他是关在监狱中吧？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1: 钟鼎明是中央造币厂厂长，国民党中将，
0: 怎么可能离开监狱呢？

我说光复社怎么能够制造出如此精良的假钞模板？原来竟然有钟鼎明在这里坐镇。老李啊，真想不到敌人的手竟然伸到公安系统严。

0: 密监控的监狱里来了。第一监狱同其他各监狱一样，使用了大量国民党时期的旧警察。这些人贪财好利，匪气十足，在旧社会残酷的压榨盘剥普通市民。解放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假装接受改造，积极上岗，实际上仍做着那些卑鄙恶劣的勾当。陈工彭一伙肯定是收买了狱警中的一些败类。 暗中卖放钟鼎铭，替光复社制作假钞模板。
1: 嗯，不错。
0: 老张啊，事不宜迟，我们立刻赶往财委会彻查此事。

0: 这么大的事情，光凭你们两个小小的御警，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党的政策你们非常清楚，我劝你不要替人顶罪，说出幕后指使人，现在坦白还不晚。
1: 我说是我们组长让我们做的，他给了我们一人100块大洋。
0: 这样的事情之前还发生过几次？
1: 3个月前有一次，这是第二次。
2: 每次都是将人送到兴隆旅定场吗？
1: 是的。
2: 我说敌人为什么要将铸模厂放在第一监狱旁边？原来是这个原因。
0: 立刻抓捕狱警组长，撬开他的嘴巴。
3: 别动！别说！
4: 田野？
5: 是的。
0: 老张，怎么了？
4: 田野他曾是南疆地下党分区负责人，后来调到滨海工作。在南疆期间，
6: 我们一起工作了2年多，可以说是非常熟悉。
4: 几个月前他来到南疆，
6: 找到了我。
7: 你的监狱中关押着一位重要人物，他的名字叫钟鼎明。我想请老兄你在我需要的时候将他偷偷带出监狱，到我指定的地点替我办事。
6: 钟鼎明是国民党中将，私自将他放出监狱，这可是要掉脑袋的。
7: 只要你一点头，这几根黄鱼就是你的。
4: 几天以后，
8: 我约他在青竹湖畔见面，
6: 答应了他。后来我才知道，田野是要让钟鼎明替他制造假钞模板。
2: 兴隆铝锭厂就是假钞模板制造厂。
6: 是的，当时我想必须要将铸模厂放在监狱附近，这样既便于我们运送钟鼎明不被人发现，又可以节省很多时间。我就和田野商议，他也觉得我的想法非常好。就这样，由我牵线找到监狱附近的一座破工厂，建起了兴隆铝锭厂，对外加工铝锭，其实就是假钞铸模厂。
2: 这些钟鼎明知道吗？
6: 他是被专政对象，自然不敢多问，只能是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2: 田野，真想不到内奸竟然是他。
0: 怎么，老张，这个人你认识啊？
4: 我要连夜赶回滨海。
0: 你有事吗，同志？
9: 我找财委会副主任张桥同志，他表哥让我给他带东西。
0: 请稍等。
10: 喂，
11: 请问张处长在吗？
10: 他还没有来，怎么有事吗？
11: 大门口有一位女士找他，说他表哥带来东西。
10: 请他上来吧。
11: 好。
0: 这位同志，请进吧。
10: 谢谢。

0: 橘子，丽丽回来没有？
1: 她出去了吗？去哪儿了？
0: 没事了。
1: 这屋里像是着了火。你一宿没睡啊？
0: 我没事，你去吧。
1: 这样身体会垮掉的，你去休息一会儿吧。
0: 哎呀，好了，别啰嗦了，快去吧。橘子，对不起。
1: 没什么，我知道你心里有事儿，不烦你了，我走了。
2: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加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啊、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

0: 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正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炒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着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1: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2: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3: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1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加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2把再半价，2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2: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啊、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

0: 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正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炒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着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1: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2: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3: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1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加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2把再半价，2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2: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啊、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

0: 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正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炒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着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1: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2: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3: 法华凉粉圆圆面皮，干面皮和卷面，面皮夹面。
4: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5: 桥墩子泡好了，正好开始搓啊。
4: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5: 搅匀，哎，它马上就收齐了。再要把球上洗下来，芝麻酱，味道正宗着了。
4: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6: 伏羲。

0: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1: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搅好。
0: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

天水市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俯视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

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萧童为秦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永远继续。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正义神，正义神啊！他得用脑的。
4: 父亲跟他说：“舞狮是我的事业，而你应该走出自己的辉煌之路。”面对角落里的一只塑料瓶，他总会想到如何寻找他的另一番生命。在这方寸之间，他用光影的魔术呵护着每一份借来的色彩，让回忆得以永恒。他眼里，传统不仅是过去的辉煌，更是新时代的火种。传统艺术定能在新时代绽放异彩。他心想，环保的种子需要从小播种，让孩童们懂得这个世界是一个循环不息的家园。他觉得是时候走出暗房，感受新时代的气息，让别人看看家乡的色彩。新时代的传承是智慧与创意的火花四溅。新时代的色彩不仅限于暗房，更通过小屏幕与世界紧密相连。新时代的企业应当引领未来，用再生资源创造生活的无限可能，让绿色成为我们共同的追求。每一份努力都是对未来的美好期许，每一次创新都是对时代的深情告白。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8: 我觉得你们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9: 在我们老家见了婚就是夫妻，
10: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法，
11: 要是真的就合法。
12: 结婚
13: 大妹家你别害怕，我受不了了。
14: 凭什么你等你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15: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4: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请问张主任在吗？
1: 哦，他还没有来，你等一下吧。
0: 哦，好。

0: 橘子，丽丽回来没有？她出去了吗？去哪儿了？没事了。这屋里像是着了火。
1: 你一宿没睡啊？我没事，你去吧。这样身体会垮掉的，你去休息一会儿吧。哎呀，好了，别啰嗦了，快去吧。啊，橘子，对不起。
0: 没什么，我知道你心里有事儿，不烦你了，我走了。
1: 哦，丽丽回来了，赶快让她来见我。

0: 你找老张啊？刚刚上楼的时候我看到你了。
1: 哦。
0: 啊，老张出差了，昨天下午走的。
1: 什么时候回来？
0: 这个我也不清楚。你有什么事情就跟我说吧。
1: 也没什么，等他回来我再来。

0: 进来。丽丽，怎么样？见到他了？
1: 他出差了。
0: 出差了？
1: 嗯。

0: 这里的人都是外来的，我们怎么会不知道？
1: 奇怪，来的时候没有见到设卡，怎么不到一天的功夫多出个检查站来？哦，可能是临时的吧。
2: 出示证件，
3: 同志，我们是滨海财委会的。
2: 情况不对，快走！
4: 小周。

0: 哎，杜老总，
1: 燕大哥，社长召见，快跟我走吧。
0: 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啊？
1: 哎，
0: 到了你就知道了。
1: 好，
0: 请
1: 走。

他是谁？哦，他是财委会副主任，名字叫张乔。老狐狸跟踪他很长时间了，发现他经常到城隍庙老街与一个神秘人物接头。老狐狸怀疑那个神秘人物就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共党谍报。 今天早晨，在老狐狸的巧妙安排下，我们在21号公路上突袭了张桥的坐车，将他秘密抓捕。本想通过审讯，从他嘴里挖出内奸的下落，谁想到这家伙。

0: 我骨头硬得很，被打得皮开肉绽，竟然一言不发。哎，
1: 你想怎么办？
0: 我们用尽了办法，也没有用处。你试试看吧。

皇庙老街去见谁？说。啊啊

0: 少爷啊，你不要紧吧？
1: 对不起，社长。他想杀我，这不怪你，不怪你啊！这家伙实在是死硬分子，死有余辜。来，把他抬上去。
2: 是。

0: 双英啊，明天上午10点你到我这儿来，我有重要的事情和你谈。
1: 是。
0: 好了，你们先回去吧。啊，
2: 好，
3: 燕大哥，请。

0: 行了，可以出来了。现在你们可以放心了吧？啊，
1: 燕双鹰的嫌疑可以排除了。
0: 嗯，没有人能够通过如此严苛的试探。如果燕双鹰真的是共军的谍报，恐怕早就露馅了。
1: 嗯，那么这个内奸究竟是谁呢？
0: 哎呀，真没想到张乔竟然如此倔强。本来指望从他口中掏出些有用的东西，没想到又落空。
1: 至少我们证明了燕双鹰的身份是可靠的。你不是正要对他委以重任吗？
2: 啊，这倒是。
1: 嗯，也许我们的调查方向有些偏差。
0: 哦，什么意思？
1: 我一直认为共党谍报是从外部打入我们内里的，现在看起来也很有可能是我们内部的人在搞鬼。
0: 哦，内部。
1: 嗯，
0: 哎呀，老兄，光复社内部都是久经考验的青帮弟兄，而且就算他们有这个心，也没人为他们引路啊。
1: 现在情势不同了，要找到共产党非常容易，根本不需要人引路。张乔就曾经说过，正在尝试在我们内部

0: 发展线人为他们提供情报。
1: 什么？
0: 人心叵测呀，也许是为了给自己找条退路，也许是为了钱。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们所做的事情与共党谍报是完全相同的，因此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呐。社长，记住我的话，任何人都不要相信，任何人都有可能背叛你。
2: 就像老丁，
0: 继续追查，绝不能放松，争取在老大回来之前解决问题。
2: 放心吧。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半个月，
1: 今天早晨，蔡委会的巡逻队在河畔发现了张桥同志的遗体。张桥同志的死，对铁流小组，对蔡委会，乃至整个滨海的对敌工作，都是巨大的损失。
0: 我无法抒发对张桥同志的哀悼之情，因为在我的心中充满了愤怒。大家都看到了，敌人是多么的嚣张，他们的活动又是多么的猖獗，多么的肆无忌惮，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残害我们的同志。还要我多说什么吗？还要我再强调局势的险恶吗？但是。 敌人的残暴吓不倒我们，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将张桥同志的未竟之夜进行到底。我们要彻底消灭光复社，消灭银元和假钞。我们要为死去的烈士、为张桥同志报仇。
2: 为死去的烈士报仇！
3: 为死去的烈士报仇！
4: 为张桥同志报仇！
5: 为张桥同志报仇！
6: 为死去的烈士报仇！
7: 为张桥同志报仇！
8: 为张桥同志报仇！

0: 复追问，是不是已经有侦查员打入了光复社内部。
1: 他要做什么？
0: 表面上是谈工作，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1: 你想怎么办？
0: 进一步调查，我已派组内的另外两名同志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0: 臣也。
1: 哎呀，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啊？从来没见过他这样。
2: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哥流眼泪，看到他哭，我这心里……
1: 哎，行了行了，你就别跟着添乱了。
2: 光梅在这儿说有什么用？要不进去一个人问问？
3: 对呀，如萍姐，你去吧。
2: 对，我，我看橘子去最合适。
4: 啊，哎呀，昨天早晨我刚被他轰出来，看他现在这个样子，我要是进去，不挨顿骂才怪呢。
1: 小景帝，还是你去吧啊！
3: 哎，我可不敢。
2: 让丽丽姐去啊。
5: 我有个最好的人选。
3: 啊，谁啊？

0: 怎么了？叔叔，你哭了。叔叔乖，叔叔不哭。
1: 静萍，妈妈醒了吗？
0: 嗯。
1: 让妈妈到我这儿来。

0: 你找我。
1: 表弟，表弟。嗯，
0: 表弟怎么了？
1: 表弟牺牲了。啊！

0: 记住他吧。
1: 啊！怎么回事？这房子里是不是有邪气啊？怎么进来一个就哭，进来一个就哭啊？刚刚丽丽姐还好好的。
2: 他怎么会？
0: 田野，又是田野。
3: 田野，是他。
4: 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是华东财委会的侦查员，奉命打入敌人内部，目的就是要彻底消灭假钞银元，消灭光复社。
3: 你真是……
0: 于如萍同志，你是清白的。
1: 哥，你和如萍姐，你们都是共产党。

0: 实的。
1: 那我们也是共产党了？
2: 嗯，我才不管，他是什么党，我们就是什么党。
1: 对，哥，你说吧，要怎么样？我们跟着你。
2: 小姐弟说的对。
0: 昨天，我的上级，也是单线联络人张桥同志，被隐藏在组织中的叛徒内奸出卖，英勇牺牲。
1: 我说你为什么那么难过呢？
0: 我终于明白了，在我之前打入敌人内部的侦察员，为什么那么快便暴露了身份。就是因为我们内部有敌人的眼睛耳朵。昨夜张桥同志牺牲前对我说出了内奸的名字田野。无独有偶，解放前夕如萍所在的闵行区委第三行动小组的同志们同样也是被叛徒田野出卖，全部牺牲。我们不能再沉默，必须尽快挖出内奸，否则会有更多的同志惨遭毒手。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3: 说吧，你要我们做什么？
0: 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是铁流一号，奉张桥先生之命为贵方提供情报。张桥先生训旨，请派人与我接头。下午2点，南江路103路有轨电车站，接头人左手拿一束鲜花。

0: 几家园三刀头，全山水洗电动剃须刀，每一次剃须都是享受。
1: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五折99元。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我们再免费送您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也就是说现在扫码下单，电动剃须刀和老人健步鞋两样产品只要99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2: 市面上的电动剃须刀啊，一般都要好几百块钱，那质量呢还参差不齐，买到质量不好的，要么刀头钝剃不进，剃完之后啊残留的毛渣，要么呢又没有多久呢电力就不够了，夹须不顺溜。而今天呢，我们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全身水洗的三刀头电动剃须刀。
3: 我都出去看了，那市面上啊稍好一点的剃须刀都得个千八百的，但是这季家园的剃须刀吧，这就不错，既好用又实用。关键是啊，我这次正赶上厂家搞活动了，它这优惠力度啊非常大，我一下就买了2台，我自己一台，给我们亲家也买了一台。这个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真干净，而且用着呢还顺溜还舒服，不卡不钝不夹胡子。所以我觉得吧，咱们都应该有一台这样的三刀头的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你用了肯定不后悔。
4: 原来的剃须刀刀头是死的，肉皮松劲儿，犄角旮旯拐角劲儿特别难刮，但是这吉家园剃须刀啊，刀头是活的，还有弹性，跟脸面贴合特别好，360度无死角的把你脸刮得干干净净，真就像它广告里宣传的一模一样，一点都不假。
1: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五折99元。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我们再免费送您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穿着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1000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 现在扫码下单，电动剃须刀和老人健步鞋两样产品只要99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2: 我老伴儿啊，以前一直用那种老式的刀片刮胡刀，但是那种刮胡刀呢，他用起来麻烦，一不小心就刮出了血。我早就想给他换一个好用的，哎，这不赶巧了吗？正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吉家园的剃须刀的广告了，我一看他宣传的功能特别好，关键是正在做活动，特别便宜，我想都没想。

0: 就给老伴儿买，结果他用了以后，他说这刮胡刀刮得既干净又顺溜，一刮到底不加胡须，而且充一次电能用半个月，真是好用又实用。
1: 说实话，这辈子我老伴儿没给我少买礼物，这次他给我买的吉家园剃须刀啊，我是最中意的，
2: 剃得又干净又顺溜，又好用又实用的，我是真没想到这种三刀头的剃须刀啊，才99，而且还送
3: 一双健步鞋，
4: 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5: 吉家园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它具有剃须四大特点：第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弹性啊非常好，无论你是何种脸型都能紧贴面部，剃须顺滑干净，完全没有死角。第二，特有的超薄双环刀网工艺，大大增加了刀网与脸部的接触面，剃须效率双倍提升，切剃更彻底。即便是脸上
6: 很细很软的胡须，
5: 又或是
6: 很短很硬的胡须，
5: 都能轻松剃除。第三个特点，咱们刀片啊采用了耐用钢材质及自动研磨工艺，剃须刀能一边剃须一边自动研磨刀片，刀头不容易钝，真正的做到了剃须快准狠。第四大特点，防夹须，即便是在低电量情况下也能保持刀头转速恒定不变，不卡不钝不夹须。不仅如此，一次充电能用半个月，而且呢它还能全身水洗，您剃完胡须直接冲洗，方便清洁更干净。
7: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5折，99元。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我们再免费送您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也就是说现在扫码下单，电动剃须刀和老人健步鞋两样产品只要99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5: 这仙人球上面的刺呢是很硬的。哎，
0: 好硬啊。剃过的这一边的仙人球的刺呢都剃掉了，所以呢您想一想，仙人球这么硬的刺儿都能把它剃下来，像您的胡子啊不管是有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剃须刀都是不在话下的。而且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仙人球的表面，很干净，没有任何的损伤，说明咱们剃须刀它剃须顺溜，一点都不夹须。
8: 我这胡子比较硬，用我原来的剃须刀啊来回蹭，不爱下胡子，有时电微了还夹胡子。自从换了吉家园三刀头剃须刀，就这么走两遍胡子就刮干净了，而且啊一点都不夹胡须，刮的特别舒服，特别顺溜。
9: 这个吉家园剃须刀又好又便宜，就是不一样。
10: 我老伴啊这腮帮子上的胡子茬特别的多，而且还特别硬，他以前用那些剃须刀怎么都剃不干净，还不顺溜，这胡子茬一多呀，哎呀这人就特别显老。那天啊我无意之中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吉家园三刀头电动剃须刀的宣传，哎我一看这不正好是我想要的吗？你别看它这剃须刀啊价格便宜，但它效果特别好，剃的又干净又顺滑。他以前啊出去玩那些剃须刀就怕用一半没有电了，太不方便了，这剃须刀充一次电能用
0: 半个月，
10: 而且还能全身水洗，简直是太方便了。
4: 我都没想到这种三刀头电动剃须刀啊才99，也就是我平常的一条烟钱，我跟人家说啊人都不相信，更没想到人家还送了
3: 一双健步鞋，
4: 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太划算了。
7: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5折，99元。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我们再免费送您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也就是说现在扫码下单，电动剃须刀和老人健步鞋两样产品只要99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11: 一开始啊我跟我儿子说
4: 人家搞活动呢，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11: 他不相信，他卖了三刀头剃须刀1000多块钱，结果那天拿过来一对比啊，他的剃须刀
12: 花里胡哨的功能啊根本都不实用，我这个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真干净，而且用着呢还顺溜还舒服，不卡不钝不夹胡子，
11: 充一次电呢可以用1个多月可以全身睡息。我儿子就不吱声了，说一说贵了不一定是好的，关键的实用。
5: 咱们刀片啊采用了耐用钢材质及

0: 自动研磨工艺，剃须刀能一边剃须一边自动研磨刀片，
1: 刀头啊是越用越快，越用越锋利。
2: 这个单刀头剃须刀啊，比我以前用的上千块的剃须刀啊都不差。这个剃须刀啊，刮的是特别的顺溜，特别的干净，来回几下啊，这胡子就全刮干净了。尤其我这个下巴骨骼长得比较大，死角比较多，一般的剃须刀呢它是刮不干净的，但这个剃须刀呢，我的下巴还有拐弯处啊，刮的都非常的干净，没有死角，而且啊它能全身水洗。
3: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5折，99元。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我们再免费送您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也就是说现在扫码下单，电动剃须刀和老人健步鞋两样产品只要99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4: 哇，价格太便宜了，我们的热线呢可能已经全线爆满了。咱们老百姓啊心里面都跟明镜似的，您说效果这么好，功能这么全的剃须刀，在外面随随便便不得几百块呀，所以呢大家都不想错过这个好机会。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把握最后的时机，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来订购。这里呢有一位山西的张大伯，他一下子订购了2台。那他说啊，这个剃须刀呢我是了解的，你们这三刀头独立刀头的还是超薄双环刀网的，这个都是好几百块钱的剃须刀才有到的配置，而你们今天实在是太划算了。还有一位四川的孙大爷说，我到商场里边呀都看过，差不多这个档次三刀头多功能的剃须刀最少也得好几百块钱。那天呢正巧啊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的广告，我竟然都不敢相信，买回来一试，哎，真的啊比电视上说的还要好用，剃得干净顺溜，用着还挺顺手，充一次电呀竟然能用半个月。那在这边呢还有一位上海的刘先生，他说88元竟然能够买到2把3刀头，而且还是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说实在话呢还真的有点不太放心啊，但是呢30天内不满意不喜欢一律给退的，那这个就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我呀一下子就订了3台，逢年过节送送老哥们儿，既实惠又实用。
3: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5折，99元。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我们再免费送您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也就是说现在扫码下单，电动剃须刀和老人健步鞋两样产品只要99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

0: 俱想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卦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1: 你是不是觉得命运对你非常的不公
2: 啊？我不能让我的男人受一点委屈。
3: 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证他的自由、神圣。
4: 老天有眼，
3: 文秀是从今天起，这双手拉住了，就再也不能开了。
5: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

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张桥先生殉职，请派人与我接头。下午2点，南江路103路有轨电车站，接头人左手拿一束鲜花。

0: 社长，燕副社长到了。
1: 请他进来。
2: 社长，
1: 双英啊，你来了。
3: 昨夜您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我谈。
1: 老弟啊，我决定将假钞生意全权委托给你。
4: 这双英才疏学浅，又是刚刚进社，恐怕难当此任。
1: 哎，老弟呀，你太谦了，凭你的机变智慧，枪法身手，管这点事情可以说是绰绰有余啊。
4: 不敢，双英惭愧。
1: 家超生意是我一手策划和实施的，你之前可能也听说过，在整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模板制造，家超印制是否精良，最主要的取决于模板的制造水平。
4: 是这样？我还以为是印的好呢。
1: 至于印刷，那已经是最后一步了。我们的模板制造厂并不在滨海。
4: 哦，不在滨海，
1: 在南疆。
4: 南疆？
1: 是的，你知道这个世上有能力设计制造纸币模板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其中以原中央造币厂厂长钟鼎明为最高。南疆陷落后，他落入了共产党的手中，现被关押在南疆第一监狱里。而我们的模板正是钟鼎明亲手制作的。
4: 他不是关进监狱了吗？
1: 是老狐狸通过关系卖通了狱警组长，暗中将钟鼎明放出，为我们制造模板。这就是我们的铸模厂为什么放在南疆第一监狱附近的原因。
4: 哦，这老狐狸究竟是谁呀？怎么如此神通广大？
1: 这个词用得好啊。放心吧，过些日子我会安排他与你见面啊。
4: 哦，
1: 再说一说印钞厂。我们控制的地下印钞厂有六家之多，分布在吴淞区、江湾区、大厂区和新境区，印钞量非常巨大。只要我们的六家印钞厂昼夜开工，过不了多久，滨海市场便会被假钞充斥。啊，
4: 好厉害。
1: 明天我会陪你到各区的印钞厂转一转，熟悉一下环境。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将假钞冲入市场。双英啊，你知道假钞为什么会屡禁不止，共产党又为什么对此束手无策？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我们有警察的保护。
4: 哦，我没听错吧？有警察保护。
1: 你的耳朵非常好，一点儿也没有听错。
4: 共产党的警察保护我们的假钞生意。
1: 你有所不知，共产党进城后干部储备严重不足，尤其是警察局系统，他们只能被迫使用原滨海警察局的旧警察，而这些警察的社会关系极为复杂，没有丝毫的是非观念，与军统、中统以及各个帮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有能赚到钱的生意，他们就会像苍蝇一样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假钞生意当然也不例外。
4: 哦，也就是说，我们将这些假钞交给这些警察，由他们负责寻找买家。

0: 与聪明人打交道会省不少力气，说得一点不错。我通过这些警察以低价将假钞卖给买家，得到的利益与警察平分，警察们得到了实惠，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因为买家只与他们交易，并不知道我们是谁。如果买家被共产党抓到，倒霉的只能是这些警察，因此他们当然要竭尽全力保护这些买家。这就是共产党费尽力气却一无所获的原因。
1: 这招实在是高啊。
0: 双英啊，从今天起你来接手假钞生意，这几本册子就是所有假钞厂的分布和生产情况，以及替我们经营假钞生意的警察们的名册。
1: 哦，多谢社长信任。
0: 别小看这几本册子，这可是咱们的命根子，你一定要保护好啊。啊，
1: 请社长放心。
0: 好好干吧。啊。

0: 喂，是我。我，
1: 燕大哥。
2: 陆老总，我想约你谈些事情。下午2点，103路电车南江路站。
0: 好的。下午2点，在南江路103路电车站。
2: 不见不散。好、哦。

0: 有皮烟土，今夜到港，杜老总有没有兴趣？
1: 哦，
0: 这批货与社里无关，是受一位朋友的委托，
1: 秘密运进滨海的。
0: 你若是感兴趣，酬劳黄鱼五条。
1: 嗯，这么多？那要我做什么？

0: 不需要你亲自动手，你只要给我两辆卡车，几个有经验的弟兄，还有枪支弹药，这就足够了。
1: 就这些？
0: 就这些。
1: 好，我答应你。
2: 下一站下车。
1: 人和车什么时候要？
0: 今晚十点，交河道口。
1: 知道了，我下车了。

0: 马组长，
1: 怎么样？
0: 我在电车上与他接了头，他塞给我一张纸条。
1: 纸条在哪儿？

0: 杜马。
1: 正是，杜马就是共党的卧底，代号铁流一号。
0: 能肯定吗？
1: 当然，我亲眼看到他梁边长出现在103路电车站，与张桥的秘书一同上了电车，要在下一站同时下车。
0: 这，不可能。杜马怎么可能是共产党的谍报呢？
1: 杜马当然不会是共产党，但他却很有可能为了钱或者其他目的去做共党的眼线。
0: 哎呀，杜马是光复社元老，我不相信他会做出这样的事。
1: 那老丁呢？老丁怎么样？当时你也说老丁绝对可靠，根本不需要调查，可结果呢？真正的内奸就是他。还有，李康是怎么落入共党手中的？
0: 你的意思，杜马引来了共产党？
1: 杜马造成的恶果，现在仅仅是初现端倪，后面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再不行动起来，恐怕过不了多久，共产党就会站在你的床前了。龚鹏兄，我要提醒你，光复社中绝大部分人，即使是内奸，我们也无需紧张，因为他们不掌握核心机密。真正可怕的，就是你身边的那些人，就像老丁、杜马，他们知道一切，一旦叛变投敌，就会彻底的毁掉我们。总裁说过，宁可错杀1000，也绝不放过一个。在大是大非面前，你可千万不要心慈手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0: 你想让我怎么办？调查杜马？
1: 没有什么可调查的，杜马通敌是肯定的，这是我亲眼所见，绝对不会错的。
0: 会不会是巧合？也许杜马恰巧在2点出现在103路电车站。
1: 如果你一定要这样说，我也没有办法。好吧，明天同一时间地点，他们还会在老地方接头。
0: 哦，
1: 据铁流一号说，要传递重要情报，到时候你和我同去。如果再看到杜马，龚鹏兄，请你当机立断。
0: 嗯。
1: 这个女人就是张桥的秘书。
0: 哦，时间快到了。
1: 怎么样，看到了吧？
0: 啊，杜马，真是杜马。

0: 大哥，又有什么事啊？这是什么？哦，事情办成了，这是你的酬劳。这么。
1: 交给你的上级。

0: 看到了吧？他的手中多了一只小木箱，分量似乎很重。现在相信了吧？
1: 这个败类！
0: 你必须马上行动，情人，昼夜监视他。当务之急是要查清杜马在社内还有没有同伙，然后。
2: 机敏狡诈，武艺高强，加之他在光复社中根基很深，大部分干员都是他的学生或部下，搞不好会与他沆瀣一气，派谁去合适啊？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2: 哦，
0: 燕双鹰。
2: 对呀。
0: 燕双鹰入社不久，根基尚浅，又是久经考验，身份可靠，再加上他武艺高强，智慧过人，难道不是最适合的人选吗？
2: 不错不错，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0: 是不

0: 社长，您怎么亲自来了？
1: 嗯，
0: 去吧。
2: 是。
1: 出事了。经过多日调查，杜马就是共产党安插在光复社中的卧底。
0: 什么？杜老总？这怎么可能呢？
1: 我也不愿意相信，可今天我亲眼看到杜马与共党情报员在电车上接头。
0: 是这样，这可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1: 先是老丁，现在又是杜马。
0: 说那天他为什么要跟我说那句话？
1: 嗯，他说了什么？
0: 就是李康被抓的第二天，我和杜老总从你的房间出来，他对我说一定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1: 啊，
0: 当时我还不太明白，谁知道事情竟然是这样。
1: 嗯，昨夜老狐狸对我说起时，我还不太相信，现在看起来，杜马是早已准备。

0: 备妥当了。他对你说这番话的意思，就是想将你也拉下水。
1: 哦，不错，真是人心叵测啊。
0: 我之所以没有召你到红馆，也没带保镖前来，就是因为杜麻在社中眼线众多，一个不小心，消息便会泄露出去。
1: 是这样。
0: 而今杜麻叛变，形势异常凶险。双英啊，我全靠你了。
1: 双英赴汤蹈火，绝不辱命，请社长吩咐。
0: 率你的部下昼夜监视杜麻，查出其同党后，迅速将其除掉。
1: 明白。
0: 好了，我走了。
1: 好，我送你们。
0: 车就在外面，我自己出去。
1: 好。小锦弟，橘子。
2: 哥，怎么了？
1: 你们立刻动身，监视杜马的住处。只要有消息，马上通知我。

0: 不是，是个女人。哎，这不是我们跟踪过的那个女人吗？是吗？怪了，她是李康的手下呀，为什么来找杜马？
1: 嘘，

0: 一定在这儿，我跟上这个女人。哎，跟这个女人干什么呀？我们的任务是监视杜马。我觉得事情有些不对。这个女人来找杜马，一定跟我哥有关。
1: 奇怪，你又知道了。
0: 好了，不跟你说了，说了你也不懂。你在这儿盯着，我去了。
1: 哎哎，你。

0: 小姐，这是您的咖啡。
1: 谢谢。
0: 请慢用。你好，请问有预定吗？可以。要点什么？
2: 来杯咖啡。

0: 香，
1: 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裹着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2: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这些对身体的好处啊，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

0: 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

0: 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曾经一到夜晚就漆黑难行的乡间道路，如今被一盏盏路灯点亮，
6: 给我们

0: 卷子的这个路灯啊，相当的好。日后的这个活动呢，肯定是越来越多。
1: 一份善意，照亮了村民们的幸福生活。微光暖乡路，公益照明星。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这是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1-7278。
3: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4: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5: 啊！
6: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7: 绿梦半岛，千里黄河水。
3: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8: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9: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8: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0: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1: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8: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2: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 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

整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小姐，这是您的咖啡。
1: 谢谢。
0: 请慢用。你好，请问有预定吗？可以。要点什么？
2: 来杯咖啡。

0: 人呢？
1: 他在家里。
0: 哦，哎，小锦弟呢？
2: 他呀，跑了。
0: 跑了？跑哪儿去了？
1: 刚刚来了个女的，这个人我们认识，是李康的手下，我们就是跟踪他才找到了李康的老巢。
0: 王月来找杜马？
1: 是啊，当时杜马不在家，那个女人写了张纸条塞进门缝里就离开了，小锦弟说与你有关，尾随那个女人去了。
0: 你能肯定杜马在家里？
1: 我亲眼看到他进了家门。
0: 然后呢？
1: 我就跑去给你打电话了。

0: 先生您好。
1: 哦，我找人。
0: 请。
2: 杜老总，请坐。
1: 啊。你怎么知道我的住处啊？
2: 我有个同乡名叫马志成，是他告诉我的。
3: 先生，这是您的咖啡，请慢用。
1: 啊，他还没死啊？
2: 杜老总，光复社内有空档的卧底

0: 我看到你写的纸条了。我亲眼看到了这个人。嗯，他是谁呀？哼，
1: 杜老总，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你，那可是大功一件呀。我能得到什么呢？你想要什么呢？
0: 没有别的要求，加入光复社，待遇与原来相同。好，
1: 一言为定。这个人就是叶双鹰。
0: 肯定，是我亲眼所见。
1: 你不会是？

0: 康报仇，报复燕大哥，才编出这样一番谎话的。我可警告你，这种事闹不好要掉脑袋。
1: 杜老总，李会长已落入共产党手中，是死路一条。为他报仇，对我有什么好处？我这个孤魂野鬼，只希望杜老总能够收留。所以，请您放心，我说的句句是实。王月，敢以人头担保？
0: 你说吧。
1: 那是李会长被捕的那天夜里。

0: 事情就是这样。
1: 难道他真是共党谍报？
0: 杜老总，这一点已经是毋庸置疑了。

0: 校长，是我，杜蒙。
1: 快进。
2: 这么晚了，有事吗？
0: 情况紧急，校长务必要亲自来。
2: 究竟什么事情？不能在电话里说吗？
0: 眼霜应是共党谍报。
3: 喂，喂，你是谁啊？我是于如萍，是小景帝吧？
1: 是我，如萍姐，我哥呢？
3: 他出去了。
2: 燕双鹰，
0: 在金门饭店抓捕李康的那天晚上，李康的部下王月亲眼看到燕双鹰与共产党当官的在房间里说话。
2: 哦，王月。
4: 是。王月是四海鸿门会外勤组的组长，
0: 他现在就和我在一起。
1: 出大事了，让他回来以后赶紧到北京路的美美咖啡馆来。
3: 到哪儿？北京路的什么咖啡馆？我听不清楚，你再说一遍。
0: 请您马上到北京路上的美美咖啡馆。
2: 好吧，我马上到。
3: 喂，小景帝。

0: 社长。
1: 备车。
0: 是。
2: 怎么了？哦，是小景帝，他好像非常着急。唉，他呀，总是风风火火的。双英，
3: 小景帝回来了吗？
2: 我正要告诉你，他刚打来电话，好像很着急。

0: 里？
1: 他要杀我！

0: 是你？
1: 是我。
0: 你是共产党？
1: 你说的对极了。
0: 哼，你可真了不起啊，骗过了所有人。
1: 你也很了不起，最终还是识破了你的身份。
0: 假的终究是假的，永远也不可能变成是真的。还记得我曾说的话吗？给自己留条后路。也许你可以带我去见你的上司，我一定会将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
1: 你不会的，因为像你这样的人是无法改变的，你只有死。

0: 小金弟，
1: 小金弟，
0: 小金弟，
1: 小金弟，
0: 小金弟，
1: 小金弟，
0: 小金弟，
1: 小金弟，
0: 小金弟，
1: 小金弟，
0: 小金弟。

0: 是我害了他，他是为我死的。
1: 不，他是为了自己的亲人，为了自己的爱。
2: 是的，淑女，他选择了最简单的方法，表达了对你的挚爱。

0: 这是从杜马家里搜出的金条。
1: 唉，可惜杜马射中元老，晚节不保啊。哎，双英啊，你做得好，为光复社除掉了叛徒，我要通报全社为你记功。
0: 多谢社长栽培。
1: 现在可以告诉你老狐狸是谁了。
0: 是谁？

0: 这是什么地方？
1: 郊区。
0: 我要到市委开会，你为什么把车开到郊区来？是你？
1: 你好啊，田野。你还有一个名字，叫老狐狸。

0: 是铁流一号。
1: 你说的对极了。
0: 我们犯了大错了。
1: 是的，这个错足以断送你成功鹏和光复社。你就是原闵行区委副书记田野，一个无耻的叛徒。滨海解放前夕，你被捕投敌，靠出卖自己的同志才得以活命。李大海以及第三小组十几位同志惨遭杀害，只有于如平和老李是单线联系，这才没有暴露。当时认识你的同志全部遇害，因此你的叛徒身份并没有暴露。滨海解放前夕，特务组织内已经是一片混乱，你见大势已去，便投靠了陈功鹏，加入光复社。由于你烧掉了审讯记录，将自己装成宁死不屈的英雄，因此解放后你被任命为财委会副主任。说得不错吧？
0: 不错，你说得非常正确。可这些对你来说有什么用呢？谁会相信你？张桥死了，没有任何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因此你是孤魂野鬼。
1: 哼，
2: 做一个光复社的副社长不好啊。
0: 金条美钞随你选，总比做共产党两袖清风要强得多吧。你看这样好吗？你放了我，让你做光复社社长。
1: 哦，你有那么大的权力？
0: 当然，陈功鹏不过是个傀儡，实际操纵光复社的另有其人。
1: 是谁？
0: 放了我，你自会知道。
1: 像你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啊？要怎么改变？双手沾满了同志们的鲜血，却还在大言不惭地与我谈什么金条美钞升官发财。你的心里难道就没有一点点愧意？难道就没有一点点内疚？像你这样的人怎么配成人这个字？像你这样的人怎么配活在这个世界上啊？
3: 别冲动。
0: 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
3: 也没有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你要是杀了我，你就变成反动派的刺客，共产党抓你，光复社杀你，你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1: 哼，我不怕死，你呢？
3: 别！

0: 啊，对不起，我走错房间了。等等。
1: 没有走错房间，梅姨。青帮通字辈老头子，光复社社长陈公鹏，男扮女装，扮作假陈公鹏的佣人梅姨。其实你才是真正的社长陈公鹏，死在公馆的假陈公鹏，不过是你的替身傀儡。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的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3: 对，
1: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飞显

0: 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的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

0: 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1: 998块钱，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2: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0: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1: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

0: 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1: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2: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八千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这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摆，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我未来的模样。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

0: 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大家快救火！
2: 着火了！
3: 大家
2: 快救火！
4: 是有人丢了没熄灭的烟头，引起森林起火，还好扑灭及时，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
5: 一个小小的烟头就能引起这么大的森林火灾吗？
6: 只要有可燃物、火源和氧气，就能引起森林起火。
7: 星星之火别小看，疏忽大意可燎原。人人当好护林员，保护绿色大家园。
8: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9: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10: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1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1: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1941年，阴霾笼罩的东北三省，抗联失败，一小部分幸存的同志退进满蒙交界的黑戈壁中，继续坚持斗争。在荒无人烟的大漠戈壁深处，隐藏着一座杀人魔窟，它是日军731部队的细菌试验基地。日军勾结当地土匪，抓捕无辜的中国百姓，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试验。由抗联旧部燕彪
1: 等共产党
0: 人领导的游击三组，为保护当地百姓，与日寇和土匪展开了殊死搏斗。

0: 看着啊，今儿个我给来个一枪穿俩。哎，真要是一枪穿俩，你输我一个大金面。
1: 好，快去吧。
0: 哎。

0: 他是可晕了，别再打他了，再打他就活不了了。
1: 关你什么事啊？让你做好人。
2: 好了，六子，给他们点水喝。日本人要活着，弄个死的去，不是白费力气了吗？
1: 哎，是。哎，拿水。
3: 还是。
4: 给我留点，
5: 你给我留点，
4: 你给我留点，

0: 快点，天黑前赶到黑革命外扎营。
1: 这句话难道不应该由我来说吗？你们人不过十几个，枪只有七八条，竟敢放这等狼烟大口，真的是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弟兄们？
2: 是。

0: 十号地区，对付不了他们，排成纵队，我看他还有什么办法。给我上！
1: 大哥有令，排成纵队进攻。
2: 是。

0: 讲我的命令。
1: 是。
0: 还有不到一百米呢，
2: 说，
0: 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动。

甘味。

0: 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乡亲们，你们是哪个村的？我们是洪柳村的，大哥，你们就是这戈壁滩上大名鼎鼎的燕氏三兄弟。是我们。乡亲们，咱们算是遇上好人了。早听说燕氏兄弟杀鬼子，保乡亲，劫富济贫，周济穷人。燕大哥。
1: 谢谢你们，哎，谢谢，
2: 这是干什么？
3: 哎呀，
0: 这都是我们兄弟应该做的。来，快起来，快起来，
3: 兄弟们，
0: 起来吧。
3: 兄弟们，起来吧。
0: 刘大麻子为什么要抓你们？
1: 谁知道啊，他带着人冲进村子里，说日本人要抓壮丁，要村里的青壮年都跟他走。大家不干，姓刘的就动了枪，打死了我们李姓的族长，又砍了几个闹事的。 大伙儿害怕了，只能就跟他走了。
0: 那你知不知道，他们要把你们带到哪里去啊？
4: 这个道上说，刘大麻子和他手下的说，要进黑隔壁，
0: 那里有个日本人什么防疫和集水站，叫301分站。301分站？
1: 啊，
0: 你们也听到了吧？
4: 是301分站。
1: 对对对，是。
0: 黑戈壁，
1: 日本人的301分站。

0: 是我，啊，你来了。这些日子你好像很忙啊，我已经一个多月没见到你了。
1: 我进了趟黑戈壁。自从上级指示我们在满蒙交界开展游击斗争，武器自始至终就是个问题。
0: 这周围没有我们的队伍，除了日本鬼子，就是土匪，而且组织上要求，为了便于在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暂不公开我们共产党员的身份，这就更加大了工作的难度。
2: 是啊，连自己的亲弟弟都要瞒着，这心里真不是个滋味。
0: 喜鹊怎么样？
3: 他很好。
0: 记住。 我们三个仍然是单线联络，我们的名字、地址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弟弟。放心吧，这是组织纪律，可不是儿戏。别说是我弟弟，就是我父母，我也不会说的。哦，对了，今天上午我打了刘大麻子一下。这个王八蛋抓了红柳村好几十个乡亲，要送给日本人，让我给截下来。
2: 他为什么要把乡亲们送给日本人？这
0: 就不知道了。听红柳村的老乡们说，日本人要把他们送进黑戈壁。
2: 黑戈壁？
0: 是的，黑戈壁中有一座日本人的集水站，叫301分站。刘大麻子就是要把乡亲们送到那里去。

0: 小燕君，我们已经在这里站了将近一个小时，还要继续站下去吗？
1: 老朋友，耐心，要耐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美国人有句谚语说得好，只有等待的人才会得到最好的东西。
0: 但愿吧。
2: 将军阁下，
1: 开始吧。
2: 是。

0: 什么？
1: 放我们出去！
2: 放我们出去！
3: 放我们出去！
1: 放我们出去！
2: 放我们出去！
1: 放我们出去！
2: 放我们出去！
4: 什么东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笑，也很可怕。它叫什么名字？
1: 我们管它叫做细菌炸弹。

0: 老朋友，我没有让你失望吧？
1: 细菌炸弹。
0: 是的，所谓黑戈壁中的防御与集水站，它是我军一支秘密部队的对外称号，它的真正番号是731部队。
1: 731部队。
0: 是的，731部队。这是一支神秘的部队，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秘密细菌武器。这座建立在黑戈壁中的301分站就是它的一部分。哦，
1: 我说为什么要将集水站建在这块诅咒之地，原来是为了掩人耳目。
0: 你说的非常正确，我是关东军情报处处长，我的职责之一便是负责这里的保卫工作。这里的一兵一卒，上到分站站长，下到每一个站岗的士兵，都是我的部下。
1: 我明白了，你利用职务之便买通了这里的技术人员，背着总部长官在计划外制作了一批细菌炸弹用于买卖。
0: 与聪明人打交道能省很多力气啊。你说的一点不错。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

0: 别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1: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势。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
5: 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

0: 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

0: 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曾经一到夜晚就漆黑难行的乡间道路，如今被一盏盏路灯点亮，
5: 它给我们从原子的这个路灯啊相当的好，日后的这个活动呢肯定是越来越多。
4: 一份善意照亮了村民们的幸福生活，微光暖乡路，公益照明星，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6: 他们是独特的文化符号，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厚重与深远，他们是传统的书写工具，见证着书画艺术的辉煌与繁荣。以匠心对话时光，让文脉永续流淌。纪录片《中国文房四宝》，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讲述关于笔墨纸砚的传奇故事。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2、3，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3: 我觉得你们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4: 在我们老家，见了红就是夫妻。

0: 真的就喝死。
1: 张嘴！
2: 张明江，你别反驳了，我受不了了。
1: 凭什么你当年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3: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4: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7: 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6月21号至2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在陇南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绷紧防汛、防洪、防地灾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紧抓实各项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在澧县崖城镇政府五都区水文站，胡昌生详细了解防汛备汛、水文监测、洪水预警、应急避险演练等情况。他强调，防汛、防洪、防地灾是人民关天的大事，全省各级各方面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加强气象、水文监测预警，优化各类监测站点布局，提前快速准确发布预测预报预警信息。要细化实化转移避险预案，紧盯水组织转移水何时转、转何处、不善反等关键环节，健全完善网格化教应教醒机制，坚决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加强防汛演练，强化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开展不预设脚本、不提前通知的实战化演练，提升干部群众防灾减灾能力。要备齐备足防汛抢险救灾物资和应急救援力量，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要压紧压实各级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做到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应对。在澧县盐官镇西汉村地质灾害滑坡点，陇南紫金矿业有限公司菜子沟煤矿库，西河县石峡镇高登村石坝社，文县城关镇古一坝村地灾隐患监测点，胡昌生详细查看询问风险排查、防灾避险等情况。他强调，要持续加强地灾隐患点动态监测，强化乡村干部专业化培训，增强风险预判能力。要密切观察滑坡体，通过看树木是否倾斜，看电线杆等构筑物是否变形，看泉水是否变浑浊，看坡体前沿有无拱起，看标识点裂缝有无变大等，预判滑坡风险，及早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要紧盯道路、桥梁、水库、电站、淤地坝、涉山、涉水景区景点等重点部位，拉网式开展排查，确保汛期安全。要严格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督促企业完善尾矿库排洪、截洪、防渗等设施建设，清淤疏通溢洪道，严防暴雨引发灾害。在西河县苏河镇张河村千亩小麦机械化示范基地，胡昌生来到田间地头查看小麦长势，并同群众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亩均产量、机械化作业等情况。他强调，要扛牢粮食安全责任，全面落实三下生产，推动田间精细化管理，确保颗粒归仓。要积极培育壮大农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有效释放农村劳动力。要压实县乡属地责任，加强农机作业安全管理，严禁农机非法载人，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在文县明补沟林场马连河管护站，胡昌生调研林区管护、林长制落实等情况，并同护林员深入交流。他强调，要加密巡林频次，加强管护补灾，严厉打击盗猎、盗挖、盗采等

0: 破坏林草资源违法行为，严格落实森林草原防灭火8311工作措施，构筑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屏障。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兰州新区龙头集团立足国家级新区战略定位，以让党建成为看得见的生产力为目标，建强做大现代农业产业链党组织，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现代农业全链条升级的新路径。
2: 一大早，一家物流企业负责人就来到兰州新区花卉种植中心，与销售负责人沟通鲜花的冷链运输问题。基地每天销售30多万只鲜切花，随着天气逐渐转热，花卉保鲜运输成了难题。
3: 最好呢，就是2到4度，这个你们还是要好好研究一下，看看怎么样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4: 这边我们这边再落实一下这个关于冷链车打冷的这个事情。
2: 问题快速解决的背后，正是花卉产业链功能型党总支发挥了关键作用。兰州新区龙头集团聚焦科技研发、精准管理、产品销售、服务共建4大链条，试点在花卉产业链上架起党组织，成功吸纳链上国有民营企业党组织10多家，构建起互利共赢的销售生态体系。
3: 我们党员呢，总共是有9个人，然后呢，就是把它分成了不同的几个业务板块和小组，形成了党员突击队、先锋队的这种形式，然后精准的去服务于我们的客户群体。
5: 产业链的方向上，我们研发与通关小组，我们生产上有这种数据标准化的生产小组，销售上我们成立了国内国外一些电商不同的一些销售组，我们的党员骨干力量也穿插到这些阵地上。去年的时候启动了国外的销售，基本上是党员冲锋在前。
2: 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兰州新区龙头集团在奶畜产业链也同步建立起了党组织，串联起上下游单位，推动组织共建、资源共享、发展共赢，为奶畜产业注入红色动力。
6: 坚持党建引领，组织党员骨干带头跑市场，链资源促合作。在党组织的系统推动下，龙头集团乳制品产业布局实现再提升，正式迈入了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的鲜活乳品生产新阶段。
2: 目前，兰州新区龙头集团花卉产业已形成种苗研发、智能温室、冷链物流、品牌营销全链条。奶畜产业年生产鲜乳近4万吨，联动13家龙头企业，建成西部领先的乳品加工集群。集团实现花卉营收1亿元、奶畜营收1亿元、农产品贸易额4亿元，形成党建链引领融合链的发展格局。
7: 我们项目建设到哪里，产业就延伸到哪里，党建就覆盖到哪里，形成党建引领促发展、发展带动党建强的良好格局，为打造现代海汉特色农业示范引领之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2: 甘肃台报道。
1: 6月22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张掖专场，介绍张掖15/5时期发展思路与重点举措，明确未来5年发展路径。
0: 14/5时期，张掖市立足省委赋予的一平三地功能定位，地区生产总值从13/5末的491.18亿元增至734.35亿元。今年1季度顺利实现开门红，11项主要指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项居全省前3。近期，张掖市15/5规划纲要即将发布，明确高质量发展施工图和任务书。
8: 深入实施5强行动，扎实做好5粮文章，深度融入全省7地一平一通道和河西走廊经济带，加力推进一平三地建设，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粮的合理增长。在规划实施中，突出抓好5个方面的工作。
0: 15/5期间，张掖将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全国现代种业发展高地为牵引，打造现代产业体系，推动新能源与新技术、高载能产业融合发展，深化文旅融合，将80%以上的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以实干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把15/5规划绘就的美好图景转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

0: 现代化张掖篇章的生动实践。甘肃台报道。
1: 5:20，新闻继续。记者从6月23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经商务部批准，第32届兰洽会将于7月9号至13号在兰州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2: 本届兰洽会将以务实合作新机遇、开放发展新格局为主题，会邀请韩国、巴基斯坦为主宾国，广泛邀请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国际组织、驻华使领馆、跨国企业及侨领侨商参会参展，推动国际合作能级持续提升。此外，本届兰洽会确定兰州市、武威市、天水市、平凉市为主题市，依托展馆和专场活动，靶向对接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客商，推动东中西部产业资本技术市场深度融合。目前已有36个驻华使领馆、商协会和企业代表、上合组织、中国东盟中心等国际组织、国内30个省区市、重点城市和港澳台地区代表确认参会。本届兰洽会共设置丝绸之路国际合作、区域合作交流、特色优势产业、时尚消费品及外贸优品、地道干味5个展区，已有3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19个省区市及香港、台湾地区确定参展，参展企业超过1200家。甘肃台报道。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当前，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完成，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各级储备企业有序开展转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每斤1.21元左右，优质品种小麦售价比市场价高出0.1元左右，以质论价、优质优价特征明显。甘肃台编辑报道。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第3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一是有序安排资金下达，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3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二是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斩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甘肃台报道。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甘肃台编辑报道。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至10月开展。行动期间，各地主要从以下方面做好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工作。
2: 据了解，各地将在高校毕业生离校前集中推送档案政策规定，公开发布本地区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名单和办事流程，提升政策宣传覆盖面，增强用人单位和高校毕业生档案意识。各地应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落实告知承诺制等要求。 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同时加快档案基础信息采集校验，及时上传至全国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基础信息资源库。同时各地要落实档案转递接收等员工录用一件事要求，适应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要，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办理档案转递接收等服务，加强与全国跨地区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对接，高效便捷提供省内通办、跨省通办服务，并定期检查重点部位，强化关键流程安全把控，提升档案信息和数据安全管理水平等。此外，各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还将结合实际设置专门窗口、咨询电话，全力保障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工作。甘肃台编辑报道。
1: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在搜集高校信息的时候，使用 AI 工具靠谱吗？另外，一些平台和机构也推出了专门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还有一些机构推出收费的志愿填报服务项目。花钱买服务一定就靠谱吗？
2: 专家提醒，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注意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在输入指令时加一句“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分数”，不加这一句，他可能会随机抓取。第二，对于一些新专业和一些新变化，如果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就是陈旧数据，最好进行复核，比如今年是不是还有这个专业。第三，实际上 AI 抓取过程中是存在漏洞的，往往哪个信息曝光量大，它就会推荐更多，但相对来说，一些曝光量小的、孩子喜欢的、比较偏或者冷门的专业，往往就被忽略掉了。此外，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甘肃台编辑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2: 据多家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电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德国铁路公司向媒体确认，目前所有列车均停止运行，技术人员正在进行相关抢修，预计将出现大量车次延误和取消。德国铁路公司已就此事向乘客致歉，并表示将向受影响的乘客发放出租车和酒店代金券，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替代交通工具。欧洲多地高温天气持续，23号法国迎来1947年以来最热一天。英国在打破5月最高气温记录后，或将刷新6月的记录。意大利11座城市23号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西班牙多地也将持续高温。加拿大能源与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核能战略。根据该战略，加拿大计划在其境内新建多达10座大型核反应堆，其中2座将于2035年前开工，另有5座计划在2040年前进入规划或开发阶段。此外，该国还将推进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的运行建设，以及微型反应堆的示范运行和在偏远社区的部署。目前，加拿大共运营17座重水铀反应堆，核能发电约占其总发电量的13%。英国政府日前宣布，将投资500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4.4亿元）促进国内关键矿产的生产。据了解，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从开采、加工到回收环节的各类项目，旨在保障智能手机、电动汽车电池等产品所需的关键材料供应。9.0级地震导致日本列岛整体向东偏移，其中东北地区的位移幅度最大，超过了5.5毫米，中部地区超过4毫米，北海道和九州地区在2至3毫米之间。研究团队认为，这是有记录以来首次发现经地幔与外核边界反射的地震波引发如此大规模的地壳形变。据估算，其规模已经相当于一次7.5级地震。
1: 感谢收看午间二十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夏日的玉门玉泽湖公园碧波荡漾，草木葱茏，湖光与亭台相映。

0: 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他曾终日奔忙于田间地头，防治病虫害，守护农作物生长，为粮食安全和百姓的菜篮子保驾护航。而今他正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改革，持续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红利惠及广大农民。他就是天水市农村经济指导服务中心主任、正高级农艺师谢谦。从创新小麦条锈病远程监测预警系统，到引进推广高原下菜新品种，他主持完成省市科技项目七项，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两项。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工作者谢谦的故事。
1: 近30年，谢谦的职业生涯从未离开过三农二字，从植物保护到农村经济管理，岗位在变，脚下的泥土始终未变。时间回溯到初入职场时，当时谢谦正在天水市植保站工作，一场关乎夏粮安全的阻击战正在天水悄然打响。
2: 由于咱们天水的这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在全国的农作物病虫害防治上，它有极其特殊的这个地位。
1: 这份特殊在于天水的气候条件，让这里成为小麦条锈病菌天然的月下温床。
2: 我们要防治这个小麦条锈病的话，我们就要从它的月下的地方开始，减少它的月下菌源量。压低菌源量之后呢，减少第二年的危害的程度。
1: 每年的最佳防治时间往往只有短短几天，谢谦和团队提前走村入户讲政策，统一配药，组织机房队集中作业，在与时间的赛跑中他从不退让。
2: 这个病它的发生是流行是非常快的，有时候咱们群众一两天一耽误，到时候它的那个发生就控制不住

0: 所以说抓住最关键的防治的那个那几天时间，我们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就把它能够控制下去。
1: 脚踏泥土，仰望科技。谢坚主持引进西农云雀病虫害远程监测预警系统，实现小麦条锈病远程智能化预报，短期预报准确率达到95%以上，让植保监测一步跨入智能时代。2018年，谢坚从田间卫士蜕变为改革先锋，转任天水市农村经济指导服务中心，投身农村经济管理这片新阵地。
0: 一个是咱们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这是咱们维护咱们农村长久稳定的一个制度性的改革措施。第二个是发展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里面我们有一些合作社，有一些家庭农场，都需要咱们通过咱们的扶持，让他们规范的发展。第三一块是在农村的集体的资产管理上，我们有这个农村集体财务的规范化管理，三资的一些农村经营性资产的管理，都是属于我的工作范围。
1: 管好农村集体的钱袋子，就是守住农民的命根子。农村集体资产精准清查，这项谢坚近3年力推的工作，谢坚创新组织农村财务巡回演练，带着县乡财务人员走进账务薄弱的村子，现场查账，现场纠错，现场交流。
0: 发现问题之后，我们互相可以县区之间可以交流，市一级的可以指导，这个效果是很好的。
1: 在谢坚看来，现代农业不能让小农户掉队，他大力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土地托管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全市托管面积已有70多万亩。
2: 我是2021年认识谢主任的，刚开始做合作社，对合作社的发展还有规模一无所知。通过谢主任的指导和政策的帮扶，我知道和合作社如何去发展，如何去壮大。通过这5年的帮扶和发展，我合作社现有社员100多人，现有务工人员100多人，发放工资200万。
1: 从植物医生到农村改革的践行者，谢坚的岗位几经变迁，但那份把农民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的初心始终滚烫。
3: 我将持续扎根农经管理工作，把每一寸土地的确权，每一笔资产的盘活，每一项政策的落地，都能够让农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
4: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元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
5: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0: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我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天气。本轮降雨波及范围广，覆盖区域多，并非零星小雨。省内不少地方雨势较强，局部短时降水猛烈。这场雨既能改善土壤伤情，净化空气，还能有效降低森林火险等级。但降雨也暗藏隐患，雨天路滑，能见度差，出行户外活动都受影响。强降水亦诱发次生灾害，大家务必提高警惕，注意避险慢行。来看天气，今天白天，酒泉、嘉峪关、张掖三市阴有小雨，其中南部沿山地区有中到大雨。甘南、陇中、陇南、天水、平凉等州市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阵雨。另外，酒泉、嘉峪关两市有四到五级的西北风，上述两市及张掖市局部地方有短时沙尘。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中雨，17到29摄氏度。酒泉小雨，15到26度。嘉峪关小雨，14到25度。张掖小雨，16到27度。金昌阴，16到30度。武威多云，17到30度。白银小雨，15到27度。零下小雨，12到23度。甘南小雨，8到17度。定西小雨转中雨，15到22度。陇南小雨，20到26度。天水阵雨转小到中雨，17到25度。平凉多云转小雨，16到23度。庆阳多云转阵雨，17到24度。兰州新区多云转小雨，12到25度。甘肃矿区小雨转晴，12到21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小雨，14到25度。辉县小雨，18到25度。灵潭小雨，9到18度。昌县小雨，16到22度。两当小雨，17到25度。兰州多云转中雨，17到29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

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

0: 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1: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驴肉从古至今，那可都是好东西。现在，新宝把这道好东西给您做到了酱里。这款驴肉酱选的是上等驴肉，配了十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打开瓶盖，酱香和肉香一起往外冒。您拿筷子挑一挑，里头全是一粒一粒的驴肉丁，不是碎渣，不是肉末，是真真切切的肉。尝一口，驴肉细嫩软糯，不柴不硬，不腥不膻，咸鲜适中，越嚼越香。这可不是一般酱能比的，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驴肉香，拌饭、拌面、炒菜，怎么吃都过瘾。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新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新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知道驴肉好吃，新宝这款驴肉酱选的都是上等驴肉，配了十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不是煮出来的，是慢慢熬出来的，所以驴肉特别入味，酱汁特别浓厚，您尝尝就知道，驴肉细嫩得很，不塞牙，不腥不膻。拌白米饭，一勺下去，米饭都变成酱色的，粒粒裹着肉香。加火烧，掰开一个火烧，舀一勺抹上去，家庭版驴肉火烧就好了。拌面条，普通挂面拌上2勺，立马变成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新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新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您家炒菜是不是每次都要放好几种调料？新宝这款驴肉酱能帮您省去这些麻烦。炒青菜的时候，菜快出锅了，要一勺驴肉酱放进去，翻炒2下。青菜立马就有了肉香味，炖豆腐的时候加一勺驴肉酱，豆腐吸饱了汤汁，比肉还好吃。焖豆角、炒土豆、烧茄子，不管什么素菜，加一勺驴肉酱，味道立刻就上来了。它不是那种只有咸味的酱，而是有肉有料、咸鲜适中的。

调味品。鱼肉本身鲜嫩，和香料一起慢火熬出来的酱汁，浓稠醇厚，裹在菜上，别提多香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新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新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三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驴肉酱开盖即食，不用加热，不用煮，早上起来热两个馒头，舀一勺驴肉酱抹上去，3分钟搞定一顿早餐，比外面买的包子干净，比吃饼干有营养。中午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两勺驴肉酱一拌，一顿饭就解决了，有肉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晚上喝粥就着驴肉酱，咸香适口，不用再炒菜了。出门旅游带上两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拌个面，蘸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去看老战友老同学，带上几瓶当伴手礼，驴肉高蛋白低脂肪，吃着健康不油腻，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新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新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与聪明人打交道能省很多力气啊！你说的一点不错，这种病毒是从霍乱病毒中萃取提炼出来的，我将它称为二号病毒，将它冷冻后制成粉状，放置在炸弹中。 只要炸弹爆炸，藏在里面的病毒就会被雾化，能够造成巨大的杀伤力。尤其是对于暴露在外的伤口，只要病毒一接触它，它会立刻溃烂，速度极其惊人，就像你刚看到的。
1: 嗯，了不起！我想买主们会非常高兴的。

0: 小云是谁？我是关东军情报处副处长酒井旭，是你给我写信，揭发小云私自制造细菌炸弹。
1: 警察官，
0: 是我，我们正要赶到301分站与你见面，你怎么会在这里？
2: 他盯着小云说话，要杀掉所有参与私造细菌炸弹的专家。我怕他也会对我下手。我正在这夜里逃出来。
3: 来人，立刻扶他上马，返回黑家县。
4: 是。
3: 目前我的处境。 也不那么乐观呢。哦，怎么讲？你知道我的副官酒井一直觊觎我的位置，想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不知怎么，他得到了消息，说我在制造细菌炸弹，他一直在秘密调查此事，怕只怕……哼哼哼，这件事情可以交给我来办。 我发誓，从明天起你绝不会再看到他。不，你知道酒井与我们军部长官齐元大将的关系非同一般。另外，军部长官们都知道我跟他有矛盾。一旦他遇刺身亡，长官们一定会联想到我。嗯，
5: 看起来要从长计议。
3: 不过现在我还能够处理，如果需要，我会请你来帮忙。但是我要他是一种意外，无声无息地除掉酒井。

诸位，这次实验非常成功，你们立了大功，请相信我，我不会忘记你们的。干杯！

0: 立刻派人把这几个尸体缠上白布，送到焚尸间去，马上火化。是，沈先生，我们现在该去见见武功少佐了。
1: 长官，武功少佐，我刚刚视察了整个分站的保卫和安全工作，非常好，你辛苦了。多谢长官夸奖。武功少佐，你还想说什么？长官，最近一个阶段，黑戈壁附近出现了一些专门与皇军作对的反日分子。
0: 哦，
1: 其中最为凶悍的，一是燕氏三兄弟，以大哥燕彪为首。
0: 校区了附近很多马匪盗贼，打击分站及养车，枪杀巡逻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你说的是燕彪？
1: 嗯。
0: 还有一个呢？
1: 另一个是黑戈壁中的传奇人物大道不英，此人一向是来无影去无踪，极难琢磨。
0: 经常暗杀皇军高级军官，不仅是301分站，附近的各县镇都饱受其苦。像这种十恶不赦、敢于与大日本帝国为敌的反日分子，要彻底消灭干净，绝不能姑息养奸。
1: 是。
0: 还有件事。 刚刚有几位专家在实验中不小心感染了病毒，我已经命人把他们送到焚尸间了。

0: 立刻焚毁，以免扩大传染范围。
1: 感染病毒，不知是哪几位专家？
0: 把名单给他。
1: 是研究二号病毒的核研小组。
0: 是的，他们是帝国的光荣，记住他们吧。
1: 可今天上午他们还好好的呀，怎么会？
0: 武功少佐，你难道不觉得自己问的问题太多了？
1: 对不起，长官。
0: 知道的越多越危险，你要记住这句话，不要做好奇的人，否则你会后悔的。
1: 是。
0: 待会儿我要连夜赶回黑家县，这里交给你负责了。
1: 请长官放心。
2: 站长，
3: 刚刚送来的核研试验小组的尸体，
2: 只剩下这一具。尸体送来时告诉我们，核研小组感染了病毒，绝不能打开裹尸布。
3: 去做自己的事情。

0: 这个人是何野小组的原始，是的，此人也是301分站的细菌专家，专门负责细菌培养。可他不是何野小组成员，也没有参与细菌炸弹的秘密计划呀。 可他与何野小组的负责人何野进雄是同乡，又是好朋友，就是何野进雄将这件事情告诉他的。此人现在哪里？就在县城东街的76疾病诊疗医院，酒井派了20几个精锐特务看守，可以说是戒备森严。不好，很不好。 如果此人落入酒井手，那对我们是巨大的威胁。一旦酒井带他见到齐原大将，一切就都完了。他是不会见到齐原大将的。为什么？因为他马上就要死了。你能杀掉他？当然。你刚刚说过。 76医院戒备森严，另外还有酒井手下的精锐特务看守着他。不错，那是事实。但我说的是现实，事实往往与现实差距很大，不是吗？
1: 沈先生，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

这个宝剑只有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才会使用，在外面，快！科长，你看。

0: 是谁？
1: 李厨艺。
0: 外面情况怎么样？
1: 解决了。

0: 你就是坂田元史吧？你是谁？这不重要。除了你以外，还有谁知道河野小组研究细菌炸弹的事情？摇头的意思，是你不说，还是没有了？
1: 我说了还能活命吗？啊！你别！这就是不说实话的下场。我答应你，说实话，你可以活命。怎么样？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说吧，还有谁知道细菌炸弹的秘密？
0: 嘿，
1: 只告诉我一个人。
0: 当然，你们是同乡，他只信任你。是的。
1: 谢谢，你解决了我的大问题。
0: 你不是答应过我说了实话你会放过我吗？<笑>我反悔了。

0: 小月怎么了？长官，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刚刚接到761医院电话，有人袭击医院，杀死了坂田元史。小月已率人赶到医院。什么？可以肯定，袭击医院的一定是小月的手下。
0: 坂田藏身在761医院是绝密，小渊氏怎么知道的？而且，
1: 医院里派有30多名情报处精锐的特务在守卫，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长官，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小渊就在医院，我们该怎么办呢？
2: 立刻备车去医院。
0: 是。

0: 他就是半田。是，我已经确认过了。除了这个人以外，没有别人知道这个秘密。沈先生，你可真了不起呀！你真是个不好惹的人，杀掉了这么多情报处的精锐特务，自己却毫发无伤。这是我的职业，做我们这行的，如果杀不了别人，就得自己死。
1: 非常好，看起来我是用对人了。
0: 我早就说过，你不会后悔的。
1: 现在看起来一切都比较。

1: 这次的任务顺利，只有酒井吗？长官，现在坂田死了，酒井即使想要告发，也没有证据。他不需要证据，只需要知道此事就足够了。据可靠情报，他已写成了一份报告，准备送到关东军司令部，亲自交给齐远大将。哦。
2: 因此，必须尽快解决它。
3: 长官，
2: 这是怎么回事？死在床上的是谁？是一位证人。什么证人？李慧，你对长官说吧。是，长官，这是一个与抗联有关的案子，死去的坂田是一位医生。
1: 是本案的关键证人，与抗联有关的案子。是，也就是说，袭击医院的是抗联的反日分子。
2: 应该是的。
1: 是这样，立刻将这里收拾干净，尸体全部销毁。这件事情绝不能泄露出去。
0: 否则，有损大日本皇军的军威，对长官们也不好交代。
1: 是，抗联的势力真是无孔不入。酒井君，你可要小心呐！啊，
4: 是，谢谢长官的提醒。
1: 酒井君，过几天我们要到黑戈壁中的。
0: 防疫与集水站进行视察，你们要做好准备。这怎么，
1: 酒井君？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5: 没有，我没有，长官。黑戈壁中非常危险，不仅有恐怖的大风暴，还有成群结队的恶狼。
1: 还时常有抗联的游击队出现，因此大家都要做好准备。
2: 是。
1: 好了，沈先生，我们先走吧。
2: 血洗医院，一定是他策划的。看起来，我们大家已是心照不宣了。长官，小人要你随他去黑戈壁，很可能是要对你下毒手啊。长官，那份报告我们要抓紧送出去，只要报告交到了齐源大将手中，你就安全了。
5: 和我想的一样。李辉，山本，
6: 在。
5: 回去以后准备一下，连夜出发，将报告送达关东司令部，交于齐源大将。
2: 是。

0: 我们已经有了答案，今夜的事情一出，酒井恐怕马上就要行动了。你有什么想法？刚才我也正在想这件事情，酒井必须死。
1: 交给我吧，今夜我就潜入情报处干掉他。不，不能这样杀了他，那样做只会引火烧身。长官的意思是？
0: 我和他的矛盾尽人皆知，司令部的长官们当然也都知道。在这个时候，如果他遇刺身亡，长官们一定会想到我。那时候我们的处境就非常不妙了。而且仅仅杀死酒井是不够的，还要拿到那份报告，确保报告不会落入奇缘大将的手里。
1: 可是这件事已经迫在眉睫，不能再等了。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计划，既能够不露声色地除掉酒井，又可以将报告拿到手里。
0: 刚刚在医院，您对酒井说要前往黑戈壁视察。黑戈壁在蒙语中的意思是被神遗弃的地方，魔鬼之城。在那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会让人奇怪的。
1: 您要在那里策划一场意外，
0: 因此我们需要一位策划大师。
1: 谁？
0: 到时候你会知道的。

0: 你们别走，否则我开枪了。沈本副官，你认为你能杀得了我吗？沈先生，是你。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

0: 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 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 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季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之

0: 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其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经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2: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2: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陆源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2: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2: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芝麻

0: 过春节了，送什么给爸妈好呀？
1: 放心吧，老婆，我都准备好了。送烟。
0: 送烟？你怎么想的呀？
1: 咱爸不是爱抽烟吗？送烟正合适。
0: 咱爸本来就咳嗽，还送烟？你知道吸烟会损害心脏，并导致肺癌、喉癌吗？
2: 你看，咱们孩子都快出生了，烟草、烟雾中含有的有毒物质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0: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这次回去就是要帮助咱爸戒烟，这才是对他和咱全家好。
1: 送烟等于送危害，要年味不要烟味。
3: 哎，怎么这么便秘
4: 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沈先生，是你？
1: 是的，是我。怎么，没想到？
0: 你就是小渊的帮凶。
1: 帮凶这个词用得不好，应该说是同谋。我们一同策划了这件事情。
0: 你想怎么样？
1: 交出报告。
0: 什么报告？
1: 当然是九井长官要你交给齐元大将的那一份。
0: 我不知道什么报告。
1: 何必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去送命呢？交出报告，我答应保你的性命。
0: 你保我的性命？也不知道现在是谁用枪对着你的头。哼，你保我的性命？
1: 看起来你是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处境，认为枪口对着我就稳操胜券了，
0: 不是吗？我们要把你带到关东军司令部，请齐元大将亲自审讯。
1: 怎么让一个人明白点道理就这么难呢？你真的认为坐在你身后那匹马上的真的是你的同伴？
0: 能？什么意思？
1: 你不妨回头仔细看看，就不必问我了。
0: 你是想分散我的注意力，自己逃走？我是不会上你当的。

0: 蠢货！报告在哪儿？
1: 我看到山本放进他的马鞍袋里了。
0: 打开。
1: 就是这个。

我们就算是死了，也要把这个山穷水尽的地步，还有什么办法？

0: 李慧，醒醒啊！李慧，李慧，醒醒啊！李慧，李慧，长官，尸体里没有山本副官，
1: 是山本。我一直以为是李慧，看起来是我错怪他了。李慧。
0: 李慧，李慧，李慧，究竟长官，山本引来神机器袭击我们，抢走了文件，我全都知道了，你不用再说了。
1: 小渊布下的眼线，我不能再轻举妄动，要寻找机会。我明白。来人，立刻护送李慧副官，返回黑家县。
2: 是。
3: 目前，这是唯一的办法，既可以除掉酒井，又可以使事态得到控制而不露丝毫痕迹。这个计划可以说是完美无瑕，只不过你有什么顾虑？
4: 由于计划过于周密，滴水不漏，因此真正实施起来。 会不会偏离轨道？尤其是借刀杀人那一部分，
3: 那是我的专长，借步鹰之刀杀死酒井。然而完成这一切，仅有一个步鹰是不够的，还需要另外一个人，而这就需要从彦彪入手。你放心，我会令计划圆满完成的。我绝对相信这一点。长期以来。 你周旋于皇军、抗联、国民党和买主之间，没有出现过任何的纰漏。我想，这件事没有一个人做得比你更好了。
2: 那就这样定了。

0: 长官，
1: 李慧怎么样？
0: 她真是个了不起的女孩子，在那种情况下居然能够想出这样一条妙计。她让我先把山本的尸体带走，然后用枪打伤了自己，这样就把内奸的罪名栽到了死去的山本头上。果然这条苦肉计非常奏效，究竟对她深信不疑。
1: 好，非常好。我们虽然中了酒井的诡计，但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告诉李慧，事情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哦，
1: 我请了一位策划大师，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完美的计划。

0: 这样打下去不是办法，要集中力量，终身突破。
1: 太君的意思是，
0: 命令你手下骑兵解开战斗队形，向前冲击，彻底摧毁他们的防守。
1: 好。

鲁哥哥这句话，就是死了也不能偷上日本鬼子，不能打汉奸。

0: 把这些人送到三零幺分寨，那就放心，这件事就交给我吧。燕彪和步英都是皇军的死敌，今天我们消灭了燕彪，无疑是除掉了一个大大的祸害。但是不要忘记，还有步英，这个更加可怕。
1: 据可靠消息。
0: 燕彪与步英是生死之交，他一定知道步英的下落。嗯，但愿在他身上能够有所收获。
2: 老
0: 子，我们快去。
1: 怎么样，燕彪？没想到会落在我的手上吧？啊！给日本人做儿子还这么得意，不瞒你说，我都替你脸红。我落在你手上，你也配？哼！好了，燕彪，就不要嘴硬了。你燕氏兄弟势厉害，可你们能厉害得过太君吗？啊？怎么样？太君一出马，你们立刻就完蛋了。
2: 瞧你这孙子样，张口太君，闭口太君，我真不明白老天爷怎么给你。

0: 姓燕的，你他妈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1: 有种你就动手，吓唬人是丫头养的。
0: 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也不想这么对你。
1: 哼。
0: 燕老弟，你看这样好不好？太君有件事情想问问你，如果你能回答，我们就放过你，怎么样？
1: 哦，我倒想听听。
2: 不英这个名字，你听说过吗？哼，来无影去无踪，神枪第一，大刀不英。听说你和他是朋友，
1: 不错。
2: 最近这些日子，不英闹得有点过了头，皇军想跟他谈谈。
1: 哼，谈谈？
2: 是的，谈谈。
1: 哈哈哈哈哈哈！
2: 你笑什么？
1: 你说的话连自己都不相信吧？谈谈？你们是要杀他？我说的没错吧？
0: 就算是吧，只有你知道他在哪里。这样吧，我们来做个交换，不应一条命换你一条命，从前的旧账咱们一笔勾销，今后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1: 哼，你想让我告诉你不应在哪里？
0: 嗯，
1: 好，这个容易。
3: 走吧。
0: 他在哪儿？
1: 他就在那片戈壁里。
0: 我希望你能合作。
1: 合作？跟谁合作？跟你的日本爹？
0: 你是知道的，我们从前也和日本人作对，不过那是为了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实力。现在他们明白了，给我们枪，给我们粮，我们为什么还要和他们作对？马大炮、老刀把子，不都投了日本人吗？所以我希望你也要放明白一些。
1: 你们都不得好死。
0: 是吗？如果你不说出不应的下落，那么我们怎么死是肯定看不到，能看到的是你的脑袋掉在地上。

0: 你一把砸中，还想什么呢？是不是给日本人当了儿子，看人都手软了？
1: 呀！

0: 刚刚老子差点死在你这个小王八蛋手里，老天有眼，让你落在了我的手中啊！
1: 少跟我废话，有种你就动手，别在这磨磨唧唧跟娘们似的。
0: 这样吧，让你叫我一声爷爷，老子就放你一条生路。
1: 老子是你祖宗！
0: 好，好小子，有种！弟兄们，这样的人咱不能亏待，免得江湖上人说咱不仗义，给他来个痛快的。
2: 大哥，你说该怎么办？
0: 把他的心挖出来下酒。

0: 像是认识，是他。
1: 对应。
0: 大哥，对吗？
1: 撤！
0: 那回去怎么跟日本人交代啊？
1: 日本人是让咱们查杜英的下落，可没让咱们抓他，犯不着为他们拼命。
0: 撤！

0: 这儿的。
1: 我背你来的。
0: 你是谁？
1: 不应。
0: 大头不应。
1: 躺着别动。
0: 你是我哥的朋友。
1: 不，记住，在黑戈壁要想活命，就忘掉朋友这两个字。
0: 那你为什么要救我？
1: 用你，
0: 我为什么要让你用？
1: 因为我救了你的命。
0: 我哥哥他在哪儿？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书、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猫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后温，凉白肉卖时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3: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4: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5: 关键是还能加热。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几天一点渣子都没有。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7: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6: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7: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

0: 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剂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1: 对，
0: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
1: 嗯，
0: 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1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1: 是
3: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1: 哎，
3: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了啊。
1: 好，咱们现场来
3: 哎
1: 看啊。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
3: 啊，
1: 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3: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1: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0: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1: 而且您来看一下，这么的细，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1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
5: 嗯，
6: 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5: 嗯，
6: 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
6: 哎，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
7: 嗯。
6: 再放点葱段儿。再把山药放进去。
7: 好的。
6: 再放几瓣姜。
7: 嗯。
6: 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嗯。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
7: 嗯。嗯，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呀？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什么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对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尝尝啊！
7: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嗯，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6: 好。

0: 觉像不像啊？
1: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猫心汤，十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波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曾经一到夜晚就漆黑难行的乡间道路，如今被一盏盏路灯点亮。
5: 这给我们从选择的这个路灯啊相当的好，日后的这个活动呢肯定是越来越多。
4: 一份善意照亮了村民们的幸福生活。微光暖乡路，公益照明星，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6: 你给我出来，
7: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8: 付款码、缺减码、汉语 AI 吞奔码。
6: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鹅，跟我刮碗子走，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8: 知道吃，
6: 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可惜当归汉。

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辍。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
1: 这是哪里？
0: 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人呢？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江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

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为什么要让你用？因为我救了你的命。我哥哥他在哪儿？死了！我大哥他死了。
1: 做的事情，你干什么去？
0: 回去
1: 干什么？
0: 报仇。

0: 还想报仇吗？刘大麻子已经不在野城子了，要报仇，去小石拉子。
1: 当时你在场。什么不帮我们？
0: 那只能再多两个死人，你和我。你和你哥一样，永远都不明白什么是机会。
1: 我们不会像你一样缩头乌龟，
0: 所以他才会死。想揍我一顿？就你现在这副德行，还想报仇？
2: 我看你哥是白死了。
0: 你就忍了吧。记住，第一，我虽然救了你的性命，但我不是你的朋友。第二，要想报仇，拜我为师。

0: 你终于露面了，组织上让我联络了你好几次，怎么都没有回应啊？
1: 我进了黑戈壁，黑戈壁，被燕彪和咱们的游击队弄了皮枪，
0: 搞到了吗？已经晚了。什么意思？昨夜，日本人和刘大麻子袭击了野城子，燕彪牺牲了。啊！燕彪牺牲了。
2: 那其他人呢？燕彪游击队驻扎在野城子，只有你我和区里负责同志知道，消息怎么会泄露出去呢？你怎么了？有叛徒！有叛徒！你说组织里面有叛徒？难道不是吗？
1: 燕彪与你我都是单线联系，他的藏身之处怎么会泄露出去？
0: 有道理，有道理。可是
1: 好了，别问那么多了，做点开水。
0: 哦，行。

0: 悟空站长，
1: 的确有消息了，
0: 步兵已经露面了。
1: 哦，在哪儿？
0: 小白带领村。
1: 太好了，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得来全不费功夫。好，这次再不能让他跑掉。
0: 他是谁？
2: 燕彪的弟弟燕双鹰。别小看他，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哦，把纸上的家伙拿来。

0: 这孩子真有股子狠劲儿，跟他哥哥一样，看来用得上。
1: 里边还有什么药？
0: 都用完了。
1: 你把他的伤口包好，我去弄点药来。
0: 好。

0: 这里好像有世界密室，
1: 仔细搜索。
2: 是是。
1: 大家不要动屋里的东西。

0: 是，是。你说的很对，有叛徒，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我向组织上汇报，查出叛徒。还有，燕彪牺牲前曾对我提起。 刘大麻子帮助日本人抓捕附近村庄的乡亲们，送到黑戈壁当中的一座日本集水站。哦，于是两天前我进了一趟黑戈壁，趁夜潜入集水站。
1: 那结果呢？
0: 那根本不是什么集水站，是拿活人做实验的屠宰场啊！我亲眼看到被抓的乡亲们服用了日本人给的食物，转眼之间，身上烂得像桃一样，脓血四溅。
1: 真是惨不忍睹啊！
0: 这件事情很重要，我马上向区委汇报，立刻调查。
1: 好，你有消息通知我。
0: 放心吧。马上分散，联络地点定在坡子里的老伙计墓碑。好，
1: 我会暂时住在代码沟。你要去哪儿？这山。
0: 有消息，我会跟你联络。

0: 进来。
1: 科长。
0: 过来坐吧。
1: 对不起，科长，今天的事儿。
0: 你的消息很准确。今天的责任主要在我，是我低估了不一。的确，经过我的推荐，你已经被正式任命为关东军防疫与集水站301分站特高科副科长。
1: 谢谢科长。
0: 你也知道，301分站是绝密单位，你是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1: 多谢科长栽培。
0: 这些日子不应让我们非常头疼。我已经写了报告给关东军情报处，过几天小渊长官和酒井副官将到此视察，在这之前我们一定要除去不应。
1: 请科长放心，李某一定尽力。

0: 沈先生，您来了。
1: 长官让我告诉你，你做得很好，他非常满意。
0: 请沈先生转告长官，李某一定不负重托。长官还让我嘱咐你，绝对不能让武功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这是当然。 武功一直认为我在帮助他除掉步英，刚刚还升了我的官儿，让我担任301分站特高课副课长。那我应该恭喜你。最后一点，你要好好利用步英这个人，他是我们手中的一张王牌。嗯。

0: 你不是个多嘴的人，这一点非常好。从现在起，我要开始训练你。
1: 我的伤还没有好。
0: 用不着等你的伤好，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忘掉仇恨。
1: 为什么？
0: 因为一个被仇恨充斥的人是什么也做不成的。
1: 如果你的哥哥和兄弟被土匪杀了，你会忘记吗？
0: 会。
1: 那就说明你根本不是人。
0: 从救你到现在，你只说了这一句正确的话。我们来说说你吧，你是条好汉子，有感情，爱冲动，讲义气，恩怨分明。可是在这黑戈壁中，我刚刚说的每一条都能让你死上十次还要多。我知道你现在报仇心切，那么你告诉我，你想怎么做，怎么样才能杀掉刘大麻子？你的计划是什么？嗯，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卡

0: 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

0: 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0: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2: 继续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4: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5: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6: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些你从来都没有想过，只是想凭着血性，哼，跟李武大麻子拼了，对吗？
1: 对。

0: 当你的脑袋被人砍下来，拎到刘大麻子面前，那时你就会明白，报仇对于你来说，和送死的意义是相同的。
1: 你
0: 又激动了是吗？听着，现在你要做的，第一是学会如何保护你自己，第二才是怎么杀人。

怎么样？还想报仇吗？怎么？你不敢说？

0: 哥那个蠢猪。
1: 哎呀，来啊，
0: 燕彪难道不是个蠢猪吗？为了个人义气害死了所有的人，他才是凶手，要报仇应该杀了他，懂吗？如果你像他一样愚蠢，你会比他死得更加难看。你想死吗？啊，蠢货！

你嘴里不过是一句空话，你是个蠢货，你个不能自制的蠢货，和你哥哥一样是个蠢货，笨蛋！啊， 你想杀我，汉皇？

0: 我呀？
1: 你不是想杀我吗？怎么？你这个想报仇的人，连靠反击的勇气都没有啊？
0: 别逼我！
1: 你和你哥哥一样，只会像猪一样被别人杀掉。嗯，蠢货！

这把枪，你拿过来就敢用？嗯，你不看看里面有没有子弹？嗯，你这个蠢货，哼，你还想报仇？

还有一只，来，开枪！

我永远不杀你，但我必须为刚才的话道歉。永远不会道歉。

你不是想杀我吗？为什么杀了我，反倒觉得不安？让我来告诉你吧，你的一切行动都受情绪支配，冲动使你的头脑不能正确思考，你永远也不能谋定而后动，所以你会出错。这样的错会要了你的命。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要让你忘记仇恨了吧？因为仇恨会让你冲动，那只能害了你。

0: 听到了什么？
1: 一米外有只蜥蜴在跑。
0: 还有什么？
1: 3米外有两只蝎子。
0: 眼睛，还有灰尘落下的声音。

0: 这里就是301分站了，很好，我们一路上非常顺利。
1: 二位长官莅临，是我的荣幸。
2: 吴公少佐，你写给情报处的报告我看到了。鉴于这里的形势，情报部决定向这里征兵50人，用以清剿反日分子，恢复黑戈壁的秩序。
1: 谢谢长官。
3: 是。
1: 我已命令将此楼全部清空，并加派警卫。二位长官就安排在二层。
3: 很好，你想得很周到。
1: 二位长官。

0: 你好，
1: 你来了。组织上已经查清了，位于黑格壁中的防疫与集水站301分站是日军的一支秘密部队，专门研究细菌武器投放战场。
0: 细菌武器？
1: 据说这种武器极其歹毒，一旦投放到战场上，我们的抗日军民可就要遭殃了。
0: 我亲眼见识过他的厉害。
1: 另据我们在黑家县的同志传来消息，301分站在研究方面归日军的石井部队，在安保方面则归日军情报处。情报处处长是小渊幸之助，301分站则是由他全权负责。分站中有一支宪兵队，还有特高课，建制很严密。站长名叫武功。
0: 武功？
1: 是的。 据可靠消息，小渊已经到达了301分站，他是来视察分站安保工作的。不应，上级指示我们全力以赴除掉小渊，炸毁301分站。我们已经摸清，小渊就住在分站的侧楼2层3号房。
0: 叛徒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1: 我已经向组织上做了详细的汇报。
0: 查监工作正在进行。刺杀小渊、炸毁301分站不是小事情，你能保证消息不会泄露出去？
1: 这一点你绝对可以放心，我是亲自与区委书记老许面谈的。
0: 哼，看起来你已经有了计划。
1: 什么都瞒不过你，是的。
0: 说来听听。
1: 那孩子怎么样？燕双鹰。是啊，听说你把他训练得非常出色。嗯，
0: 他比我强。
2: 那好啊，看起来计划会进行得非常顺利。什么？哎，我觉得。
1: 出卖老朋友的弟弟，
2: 我知道你和燕彪的关系，但是为了抗日大业，我们不能意气用事啊！
1: 我自己会去办。
2: 你不要低估对手，除了燕双鹰，没有人能够帮得上你。也许他能够安然无恙地回来。
0: 不管怎么说，我不想利用他。
2: 不应，你是老同志、老党员，我不希望你为了个人义气误了大事。

0: 动静？
1: 小渊刚刚把武功叫到房中，应该是例行询问吧。长官，我们必须要尽快寻找机会将报告送出去。
2: 不，时机还没有到，现在沈七七把整个小楼都严密地监视了起来，只要我们稍作动作，他立刻就会发现。
1: 长官，你把报告交给我，今天夜里我便前出奋战，将报告送到军部。
2: 不，你这样做太冒险了，你是我的副官，一旦你悄悄离开不出十分钟，他就会知道，他就会派沈七七前去追杀你，一样难逃毒手。
1: 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只能冒险一试啊。
2: 目前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不能自乱阵脚，仓促行事，那样只能是更加不利。
1: 长官，你想过没有，小渊把我们带到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又带了沈七七和手下大批特务，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要将我们置于死地，杀人灭口吗？如果不能尽快将报告送到齐元大将手中，揭穿他的阴谋，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呀。
2: 我懂。可现在受制于人呐，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呢？

0: 吴公军，你写给关东军情报处的报告我看过了，这个布音真的有那么可怕吗？是的，军舰长官，此人原系抗联旧部，抗联被消灭后，便潜入满蒙交界的黑戈壁，继续与皇军为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人是满蒙地区的一大祸患。
1: 你对处理此事有什么意见？
0: 对于布英，我们已经采取多次措施，但都未见成效。

真快呀！告诉李慧，去办这件事。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

0: 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3: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4: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3: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4: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瓶，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1: 拉一下。
4: 1米，
1: 我也清楚，
4: 2米，3米，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4: 短丝可以说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3: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4: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3: 这是干嘛呢？
4: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它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4: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3: 没有任何其他，
4: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5: 没有了，
3: 粉末
4: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6: 好。
1: 谢谢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发生。

0: 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法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2: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埋起来了。朋友们，你们埋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3: 爱家纺。
4: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5: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6: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弟会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2: 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0: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还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7: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2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被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8: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 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

0: 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1: 要不是赶上方清左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止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两三百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三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2: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用心爱家，爱家坊。
4: 曾经一到夜晚就漆黑难行的乡间道路，如今被一盏盏路灯点亮。
5: 他给我们从卷子的这个路灯啊，相当的好，日后的这个活动呢，肯定是越来越多。
4: 一份善意照亮了村民们的幸福生活。微光暖乡路，公益照明星，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6: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7: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8: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7: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陆源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陆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陆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9: 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原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
10: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源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

0: 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伊顿超速器，中气江湖。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7: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怎么了？
1: 睡好了吗？
0: 睡好了。

0: 那就起来吧。
1: 哦，
0: 你相信我吗？
1: 什么？
0: 你相信我吗？
1: 啊，你怎么了？
0: 记住，永远不要相信任何人，你的眼睛会欺骗你。
1: 你总是说这样的话，你到底在怕什么？
0: 你哥哥是我的老朋友，可是在黑戈壁是没有朋友这两个字的，大家都在为了活命而挣扎。你记住，如果被称作朋友的人出卖了，那他肯定有说不出的苦衷。
1: 师父，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都是我的师父。
0: 我的真名叫卜云飞，就叫我云飞大哥吧。
1: 不，我还是叫你师父。

0: 明天出发，和燕双鹰。知道为什么我喜欢黄昏到这儿来？这夕阳像是血，我们曾经流过的血，老伙计们流过的血。
1: 黑戈壁，老伙计只剩下了我们三个。现在燕彪又没了。好了，不要再想这些了，好好想想该怎样完成这次任务吧。听说301分站守卫森严，很难接近的。而你们只有两个人，虽然你和燕双鹰身手都不错，可毕竟人单势孤。
0: 真替你们捏把汗呐！内奸查到了吗？已经有了眉目。哦，很可能是区委领导中的某个人。区委领导？嗯。如果区委领导是内奸，我们都会暴露，怎么可能只损失了一个燕彪？
1: 目前只是在调查，目标尚未确定，也许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吧。
0: 内奸不除，行动就没有保障。
1: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只能尽力而为了。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六棵树。
0: 从这儿往西出了三危山口，就进黑戈壁了。哦，奇怪，这村里怎么这么安静啊？
1: 是啊，连声狗叫都听不到。
0: 走，进村看看。
2: 嗯，
0: 走。

0: 这贴的是什么？
1: 鬼画符，驱鬼用的。
0: 鬼？
1: 赶紧醒醒，这村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走，对。

0: 走！徒弟们，快来！妖精厉害，来了！徒弟们，上，打妖精！
1: 怎么不抓鬼了？
0: 哎，鬼老爷，鬼老爷，您法术高强，神力无边，我等不是您的对手，求您放过我们，从此再也不敢来了。鬼老爷，求求您放过我们吧！
2: 你这不长眼的妖道，你睁开眼看看，谁他妈是鬼老爷？我是你爷爷！哎。
3: 你起来。
0: 二位不是鬼。
3: 哼，你看呢？
0: 的确不像。
2: 废话，什么叫不像？本来就不是。
0: 不是。二位壮士，你们是？
3: 我们是过路的。
0: 是过路的，得罪得罪。乡亲们，都出来吧，是过路的客人，都出来吧。

0: 乡亲们，他不是鬼啊，不是乡亲们，来来来，是过路的客人啊，别怕，
1: 来来来，都出来吧，
0: 都别怕，
2: 乡亲们，
0: 来呀，
2: 是过路的客人，都过来吧，
0: 是过路的客人，
1: 谁呀？
0: 不要害怕，没事，没事，没事，放心吧，乡亲们。
3: 你们是过路的，
4: 是啊，
3: 老人家，这村里的气氛怎么这么紧张啊？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哎呀，
5: 说来话长啊，客人呐，实在是对不住吓坏了你们了。哎，
3: 不碍事，咱们呢也是让鬼给吓怕了，所以啊，这才……
4: 我有点想法，
3: 鬼，老人家，难道？ 这真的闹鬼？
4: 是啊，
6: 闹鬼！
3: 不光是闹鬼，
4: 简直是鬼祸呀！
7: 天天的闹，
8: 厉鬼不除，村里的乡亲们就活不下去了。
9: 是啊，是啊，
3: 这种事我就不信。这世上还真有鬼啊！
10: 哎，
3: 年轻人不知道深浅，等你亲眼见到就知道啦。对呀，对呀。
4: 老人家，您能不能对我们说说？也许我们能够帮上忙啊。哎，是啊，这二位壮士法术，不是武艺高强。
3: 对对对对，武艺高强，
4: 武艺高强，
3: 比我多了几分把握。是啊，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多力量大嘛。啊，老人家。
4: 哎呀，是啊，是啊，是啊。
3: 我看二人牵马进村。 想必是要打尖借宿，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看这样吧，都请到我家里去，咱们摆上茶饭，边吃边说。
4: 好啊。
3: 二位客人，村里穷，家里只有这些，莫嫌怠慢呐。
11: 哎，老人家，这已经很好了。来。
3: 老人家，您说说吧，究竟是怎么个鬼祸？哎，咱们六棵树村啊，位在三危山口，是进入黑戈壁的大门。您二位啊，可能也知道，这黑戈壁是被神明放弃的地方，是诅咒之地啊。
4: 嗯，对对对，里面隐藏着无数的妖魔鬼魅、狼虫怪兽。听老辈子人说，这里啊经常有妖魔鬼怪出现。可说句实话，在此之前，村里人是谁也没亲眼见过。
12: 是，没看见，
4: 没看见。
3: 可这次啊。 让咱是开了眼了，
12: 四爷爷，您快说正题儿吧，就别啰嗦了。
3: 没规矩，四爷爷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儿吗？现在这后生啊，
13: 老人家您继续说吧。

0: 到甘味。
1: 要说这事情啊，得从十几天前开始。村里的几名后生进山打猎，两天都没有回来。
2: 是
3: 是，
1: 这村里啊，集中了人手进山寻找，却什么也没有找到。这人呢，就莫名其妙的丢了。
2: 是呀，
1: 又过了两天，三个后生在村口干活，天擦黑前，村里人还看见他们了。可是等到天色全黑，这三个人竟然不见了。村里人呐，到处寻找，却一丝踪迹也没有。就这样，今儿丢了三个，明儿丢五个，十几天下来，村里的后生就丢了有四五十啊。
4: 这可真是邪门了。哎，老人家，你就没看见是谁干的？
1: 年轻人，

0: 听我慢慢说。这不就在前几天的夜里啊，狂风大作，忽然从风中传来隐隐的哭声。我壮着胆子推开门到院里一看，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外面是云雾翻滚呐，有很多鬼影在屋顶上是荡来荡去，有的哭啊，有的笑。当时吓得我呀是浑身发抖啊，连步子都挪不动了。就在这会儿，雾气是啊越来越浓啊，紧跟着平地里传来一声炸雷，屋顶上的妖怪叫着跳到房间桌上，转眼之间十几个后生被他们捉走了。等乡亲们明白过来，拿起锄头铁锨去救人，那些鬼啊早就无影无踪了。
2: 是啊，
0: 几天后的深夜，这些鬼啊又来了。可这次啊，乡亲们有了准备，拿起铁锨篱笆去打鬼。可没成想啊，这些鬼的法力高强，放出浓雾。
3: 对呀，太厉害了。
0: 等这个浓雾散去啊，我们一看，冲上去的乡亲们都被鬼杀了。
3: 是是是，
0: 哎，尸体啊散了一地呀。哎，村里的后生啊又少了十几个。就这样一来二去，本来二三百人的村子，死的死，伤的伤，十厅里去了六厅啊。哎，后生们更是所剩无几，眼下就我身边这几个了。无奈之下，我们请来了道士打鬼，这不趁天黑埋伏下来。哎，可没想到碰见了二位，让你们见笑了。
4: 是这样，
5: 老人家，你们见到的鬼长得什么样？
0: 哼，那比戏文里的妖魔鬼怪还可怕，一个个是电脸朱眉，红发绿眼儿，舌头啊伸出来老长啊。
5: 奇怪，难道这世上还真有鬼？哼，我还真想见见。
4: 老人家，你说乡亲们去打鬼，却被白雾包围，等雾散后发现乡亲们已经死了。
6: 是啊，
7: 是怎么回事？
4: 你仔细回忆一下，乡亲们冲进白雾后有什么声音吗？
8: 好像有乒乒乓乓像放鞭炮的声音。
9: 哦，对对对对，有，
0: 有点像，有点像。
9: 对对，
4: 那乡亲们死后的伤口是什么样的？
0: 都是脑袋。哦，对了，胸前和肚子被炸开了花，那肠子肚子流了一地，真惨，
10: 太恐怖了，
11: 太吓人了。
4: 明白了，
5: 我就不信这个邪。师傅，咱们别走了，我倒想见识见识这鬼长得什么样子。
12: 别说话，别说话。

0: 别动，再动敲你的八斤半。去，
1: 师父，都解决了。
0: 好，叫乡亲们出来吧。
1: 乡亲们都出来吧。
2: 哎呦，鬼被降住了，鬼被降住了，乡亲们咱们得救了。
3: 哎呀，二位法力无缘，降住妖魔，定是菩萨下凡，请受小老儿一拜。
4: 老人家，我们不是菩萨下凡，这些家伙不是什么恶魔厉鬼啊。
2: 啊，他们是人不是鬼。
1: 老人家，现在明白了吧？这一团团白雾啊，是烧松烟饼放出来的。在白雾里响起的乒乓声就是枪声，乡亲们是被这帮混蛋用枪打死的。
0: 老人家，其实鬼并没有什么可怕的，这个世上最凶恶的就是人，只有人才可怕。
5: 好你个王八蛋，打死他！
4: 且慢动手，
6: 起来！
4: 大家且慢动手，我呀还有几句话要问他。
5: 还问啥？打死他算了。
7: 对，
5: 打死他！
2: 大家不要吵，大家不要吵。
6: 是啊，
2: 二位是咱村里的大恩人，有什么事儿，咱得听恩人的。大家说对不对？
8: 对对对
9: 对对！
10: 听恩人的，
11: 听恩人的。
0: 滚！看到了吗？只要我把你交到乡亲们手里。你马上就会变成一团肉泥！
2: 求求你，别！
0: 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也许
6: 抓住鬼了，
0: 会放
2: 了。是。
6: 这下咱们这儿平安了，
2: 没事了。好了，
0: 你们是做什么的？
2: 我们在外边。
0: 为什么要装神弄鬼？
6: 大家先出去啊！
2: 我们是黑格布里的马匪，平常靠抢劫过往，行商为生。头些日子有人开出了大价钱，让我们做这打闷棍套白狼的买卖。
1: 有人？是谁？
2: 是我。
0: 怎么，你他妈不说实话？
2: 不，真正的雇主我们也没见过，跟我们谈生意的是古阳客栈的老板冯六。
0: 古阳客栈？
2: 嗯，
0: 黑戈壁土石滩头的古阳客栈。
2: 正是，每次做完买卖之后，我们就把人送到古阳客栈，交给冯六，他按一个人头20块大洋付钱。
0: 姓冯的有没有告诉过你，他绑架附近的乡亲们要做什么？
2: 我听他们提到过一句，好像是要交给日本人。
0: 日本人？
2: 正是，好像是，黑戈壁有个日本人的集水站，那儿要人。
0: 301集水站。
2: 对对对，大侠你也知道。
1: 哎，师父，301集水站这个名字我也听说过，我们那些被抓的乡亲们就是试验这种药物的。
0: 是的。
1: 他奶奶的，日本鬼子真是拿我们中国人不当人啊，连这种歹毒的事儿也做得出来。师父，咱们杀进301集水站，捣毁这个王八屋。
0: 你抓的乡亲们还在古阳客栈吗？
2: 哦，前两天去的时候还在，这两天就不知道了。
0: 事不宜迟，我们必须先赶到古阳客栈救出被抓的乡亲们。一旦被送进301集水站，一切就都晚了。

0: 有人吗？
1: 师傅，这家客栈好像是废弃的，你看这桌上的尘土，梁上的蜘蛛啊。
0: 有人吗？客栈里有人吗？
2: 什么事儿啊？
0: 啊，打尖儿住店的。嗯，
1: 你不会轻点儿？
2: 怎么嫌这儿脏？到县城啊，那儿有大铺子。
0: 你是这儿的老板？
2: 是啊。
0: 啊，有什么吃的？
2: 面条、片子。
0: 好，给我们来两碗面条啊。
2: 等着。

0: 吃的没了，二位请别处吧。
1: 哎，刚刚不是说有面条和片子吗？
0: 现在没了。
1: 没了？
0: 没了。二位请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
3: 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影片，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2: 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

0: 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

0: 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呱呱凉粉、圆圆面皮、干面皮和顶面面皮夹饼。
7: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 乡土滋味。

0: 桥墩子抛好了，正要开始搓啊。
1: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0: 搅匀，哎，它马上就收齿了。再要把穷上些了，芝麻酱，味道正宗着了。
1: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2: 伏羲。

0: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1: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教好。
0: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是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削铜为琴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永远继续。

0: 总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不带了。
2: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3: 试一口，一秒放松。
4: 别怕，大家都抽了。
5: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4: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上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3: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6: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7: 我要赚钱养家，绝不能碰壁，丢工作，留爱情。
4: 真正的灵感来自坚持，不是幻觉。
0: 不麻醉，不疼，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随着新质生产力加速落地，智慧物流正成为兰州新区产业升级新引擎。眼下，一批自动驾驶无人配送车辆陆续投入，从分拣中心直达社区驿站，从校园驿站送至宿舍楼下。无人车替代传统人力运输，破解快递末端用工难、配送慢等行业痛点。
1: 在兰州新区圆通快递大型分拣中心园区，数台新时汽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配送车整齐停靠在中卸区，工作人员快速将打包完毕的快件规整装车。过去，分拣中心发往周边十余家社区驿站的快件，全部依靠燃油三轮车与厢式货车短途转运。如今，无人短驳车常态化环线运营，自主规划路线，全天候不间断接驳，重构新区快递末端中转模式。
2: 原先靠司机跑车，旺季缺人，雨天延误频发，无人车单次能装近千件快件，满电跑200公里，一键发车，自动巡回送件，中转效率提升40%以上，人力和运输成本大幅下降。
1: 随后，无人配送车按照行驶路线来到新区瑞岭明郡社区驿站，驿站工作人员只需扫码开启车厢舱门，便可快速完成快件分拣入库。车辆卸空包裹后，系统自动下达返程指令，空车自动折返，分拣中心接续装货，省去中间司机往返沟通、中途停靠等冗余环节。
3: 现在无人车每天都能按时配送，然后就是我们也不用花时间去等它什么时候来，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能尽早入库，然后客户也能尽快取到件，就是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1: 依托兰州新区扶持智慧物流产业的相关政策，圆通与新时汽从

0: 线路勘测、站点适配、系统对接、全链条打磨试点项目，让 L4 级无人短驳模式顺利落地运营，打破了传统短途货运依赖燃油车辆、人工驾驶的固有格局。
1: 试点成熟之后，圆通计划以兰州新区为范本，逐步向甘肃各地县域网点延伸布局无人接驳路线，推动末端接驳从人工运输转向无人规模化运营，助力全省智慧快递建设。
0: 在兰州新区各大高校，顺丰定制隔口式无人配送车成为校园里的新鲜风景线。自带独立储物隔口的移动快递小车，凭借自动驾驶灵活穿行校园，补齐校园末端配送短板。
2: 老式配送模式，学生取件奔波耗时长，驿站承压严重，隔口无人车如同移动的快递柜，快件分到对应仓格，直达宿舍楼，从根源缓解驿站囤货。
0: 师生推送取件提醒短信，学生收到通知后下楼扫码，即可打开专属储物格自取快件，派送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50%以上。
3: 我们有寄件需求，再也不用走很远的路去驿站取快递，小车开到宿舍楼下，扫码就能取件，寄件也能在线上下单预约，无人车按既定点位定点揽收，日常收寄快递方便了很多。
0: 从分拣中心到社区驿站的干线短驳，再从校园驿站直达宿舍楼栋，两种无人配送落地场景是兰州新区依托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物流业的生动缩影。自动驾驶技术落地实体经济，既破解快递行业用工短缺、成本高的普遍性痛点，也丰富新区智慧产业生态。在地方政策加持下，智能化快递配送正由单点试点慢慢向规模化、全省化稳步迈进。
4: 无人配送落地是新区物流行业转型升级的缩影，科技赋能降本增效，为西北快递行业智能化发展提供可复制的兰州经验。
5: 小小无人车跑出了新区智慧物流的发展加速度，依托政策赋能与科技落地，兰州新区以快递末端配送为突破口，率先实现无人接驳商业化落地，为甘青宁智慧物流发展树立样板。未来随着更多智能配送项目的落地生根，智能化配送将持续走进社区、校园、乡村，不断完善全省快递服务体系，助力兰州新区持续打造西北智慧物流产业新高地。
6: 6月18号，由兰州新区党群政法和社会工作部新区企业服务中心主办的“粽香传情送党恩，文脉润心展风华”端午节惠民文化系列活动在新区栖霞湖广场举行。本次活动以1+4主分会场全域联动模式，是集民俗体验、文艺盛宴、便民服务、政策宣讲于一体的端午惠民活动，吸引辖区300余名群众参与。在栖霞湖广场主会场，活动现场热闹有序，氛围感十足。四大分会场因地制宜，各具特色，多点开花，营造浓厚节日氛围，为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精神动能。6月15号，国科能源兰州新区有限公司在兰州新区年产30吉瓦时新能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1期现场举办安全质量标准化工地观摩交流活动。能科集团规划发展部、工程管理部、安全保卫部相关负责人及国科能源兰州新区有限公司电池项目管理部全体人员以及项目监理各参建单位代表共计8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设置应急演练、安全体验、质量展示、机电施工等展区，通过实物样板、现场解读、实景演练各类形式，直观展现项目精细化安全管控、标准化施工及 BIM 技术应用成果，达到以演促学、以演促练、以练促安的实效，推动观摩交流走深走实。来自四川的刘娟借着全家出游的机会，专程来到兰州新区康养中心体验旅居生活。舒适的环境与暖心的服务让她对这里赞不绝口。
7: 我来了以后感觉服务也特别好，然后

0: 那空气特别好，真的，各个方面我都挺满意的。因为我们那边是冬天太潮冷，夏天热的简直受不了，蚊子也特别多。这里我感觉几乎没有什么蚊子，特别舒服，卫生很干净。
1: 刘娟的真切感受也是众多外地旅居老人的共同体验。6月12号，兰州新区旅居养老项目启动仪式在新区康养中心举办，丝路康养慢享新区品牌正式面向全国发布，省内外150余名嘉宾、80名老年代表共同见证。兰州新区凭借气候干爽、交通便捷等优势，推出夏季避暑旅居新模式，精准对接南方长者康养需求。
2: 我们的项目定位为面向全国，适配后。
1: 在旅居线路设计上，项目以兰州新区为枢纽，推出内外双线文旅体验，内部串联临港花海、秦王川国家湿地公园、敦湖温泉等景点，外部东接陇东南人文风光、西连河西走廊丝路文化，让长者居有安乐，行有清欢。
3: 好，感谢收看看新区，你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2、3，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3: 我觉得你们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4: 在我们老家，见了红就是夫妻。
5: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
6: 要是真的，就合。
7: 闭嘴！
8: 大妹家，你别买卖，我受不了了。
7: 凭什么你当年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9: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10: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
10: 迎难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张。

0: 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地气，共同见证。
1: 曾经，一到夜晚就漆黑难行的乡间道路，如今被一盏盏路灯点亮。
2: 它给我们从选址的这个路灯啊，相当的好。日后的这个活动呢，肯定是越来越多。
1: 一份善意，照亮了村民们的幸福生活。微光暖乡路，公益照民心。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按图索骥，
1: 马上就完工了。同学们看见这一片菜园，一定很开心。
2: 老师，我们来啦！
3: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谢谢你们来帮老师打理菜园。大家看，老师准备在这块地里种上萝卜、白菜、西红柿、茄子等各种各样的瓜果蔬菜。
2: 哇，好棒！我们想吃什么有什么。
4: 我要吃草莓蛋糕。
2: 小草莓，草莓蛋糕是不能从地里长出来的。哇！
1: 但是我们可以种草莓，再用草莓做蛋糕，小草莓就能吃到爱吃的草莓蛋糕了。
4: 我要种草莓，
2: 我要种番茄，
3: 我要种茄子。
1: 好，老师都安排上。老师问你们，知道种出来的蔬菜瓜果长什么样吗？
2: 我认识萝卜青菜，
4: 我认识草莓，
3: 我什么都不认识。
1: 没关系，老师这儿有几张卡片，你们通过卡片认识蔬菜水果，把它们都找回来吧。同学们能完成任务吗？
5: 好，
2: 嘿嘿，老师再见，我们很快回来。
4: 保证完成任务。
3: 我会认真找的。
1: 同学们加油，老师等你们满载而归。
2: 小悠悠，圆又圆，爱吃萝卜和青菜。
6: 卖菜了，卖菜了。
2: 是卖菜的熊伯伯。熊伯伯你好。
6: 小朋友你们好，要买菜吗？
2: 哇，好多菜呀。
6: 我的蔬菜都是从地里刚摘的，特别新鲜。小朋友要买哪些啊？
2: 刚从地里摘的，那可以种在我们的菜园里。悠悠快看看，我们卡片上画的是什么。木耳、西兰花、卷心菜。看，西兰花在那里。白色的西兰花。熊伯伯把没成熟的西兰花也摘下来了。
6: 不是的，小朋友，你们误会了。白色的花菜和绿色的西兰花是一家人，它们颜色不同。西兰花比白色花菜还有更

0: 丰富的营养物质，所以价格比白色花菜贵。小朋友，你们想买绿色的还是白的？
1: 要买就买营养好的。熊伯伯，请给我绿色的西兰花。下一个，卷心菜。在那儿。
0: 好嘞。小朋友，紫甘蓝要吗？它和绿色的卷心菜也是一家人，营养更高哦。
1: 哦，紫甘蓝，我们变紫了。不行不行，我们不要变成紫色。熊伯伯，请给我们绿色的卷心菜。
0: 好吧，给卷心菜。
1: 最后一个木耳。
0: 哦，小朋友，白木耳和黑木耳你要哪一个呀？
1: 我知道，黑木耳和白木耳是一家，黑木耳比白木耳更有营养，我们要黑的。
0: 给黑木耳。
1: 呀，悠悠，我发现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蔬菜家族里颜色深的比颜色浅的有营养，我要回去告诉大家。熊伯伯再见。
0: 再见，小朋友，好像忘记了什么。哎，小朋友，你们忘记给钱了。
2: 哦，鲜花、草莓、西红柿，该去哪儿找这些东西呢？哦，姐姐和小火车要去我家。
3: 到家啦，谢谢你，小火车。
4: 不用谢，老师说同学间要互相帮助，这是我应该做的。
3: 小草莓，你吓了我们一跳。
2: 小火车，你是来找我玩的吗？可惜我今天有任务在身，不能跟你玩了。
4: 不是，我帮大草莓搬东西。
2: 满满一车鲜花、草莓、西红柿，这不就是我卡片上的东西吗？
4: 不，我先走了，大象弟弟还等着跟我拔河比赛呢。
3: 小火车再见。
4: 大草莓再见。
3: 咦，我的花呢？
4: 小草莓呢？在那里。站住，小草莓，把车留下。
3: 小草莓，小火车等等我。
4: 小草莓，站住，
2: 别追我了，你停下，
4: 把车留下，我就不追了。
2: 不行，不能留。
4: 追上你了。你是跑不过我的。
1: 姐姐，
4: 大草莓，快来呀！我追到小草莓了。上当了。哼，不管你跑多远，我都会追到你。哟！
2: 别做梦了，我要。追不到我，追不到我。
3: 小火车追到小草莓了吗？
4: 追到了，追到了，在这里。
3: 我心爱的小花花终于回来了。
5: 任务完不成了。
3: 小草莓，你要做什么任务呀？
5: 老师让我找鲜花、西红柿和草莓，种在花园里。算了算了，我不要了。
3: 弟弟。
2: 没关系，小草莓，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小草莓加油。鲜花，
3: 小草莓别生气了，我把鲜花、草莓和西红柿都给你。
2: 真的吗？太棒了，我推走了哟。
3: 推吧推吧，
2: 啦啦啦，谢谢姐姐。
4: 再见
2: 再见。
4: 你把植物都给小草莓了，你种什么呀？
3: 我可以重新去找。妈妈说我们姐弟要相亲相爱，互相帮助。
4: 我帮你一起找。老师说同学间要相亲相爱，互相帮助。
3: 谢谢你，小火车。
1: 老师，今天我们从熊伯伯那里知道了颜色深的蔬菜比颜色浅的蔬菜更有营养。
6: 那你怎么没拿紫甘蓝？
1: 因为吃了会变紫。
2: 我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7: 看，我带回来了很多东西。

0: 真厉害！
1: 大家做得很棒，都把图片上的东西找到了。
2: 哦，红绿灯呢？哦、
0: 还没回来呢。哦
3: 这个有点长，这个有点胖，我该选哪个呢？
0: 红绿灯。
3: 乐比、悠悠、小草莓、老师，你们来了。
0: 红绿灯，卡片上的植物找到了吗？
3: 一言难尽。我对比了所有的茄子，不是太长就是太短，不是太胖就是太瘦，没有一个跟我卡片上的图案一样的，我完成不了任务了。
0: 红绿灯好认真啊，不管茄子是长是短，是胖是瘦，它都是茄子呀。
1: 乐比说的没错，红绿灯按图索骥了。
3: 老师，什么是按图索骥？
1: 给你们讲个故事吧。时候有个叫伯乐的人，非常懂得选马，写下了一本《相马经》。
4: 额头高，眼睛亮，蹄子大，这样的就是好马。
3: 父亲，我看了你的《相马经》，已经完全学会怎么相马了。快看，我找到了一匹非常厉害的马。他额头高，眼睛亮，蹄子大，绝对是匹好马。父亲，你看他是不是很厉害？
4: 这是蛤蟆呀，傻孩子。
1: 后来人们就将按照图上的样子去寻找食物，不善于变通的行为叫做按图索骥。
0: 红绿灯，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找不到了吧？
3: 我就是那个傻儿子。

0: 半途而废。
1: 那天凌晨4点我就出发了，摸黑走了2个小时的山路，终于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到达了山顶，拍下来这张照片。
2: 可以给我看一下吗？哇，日出好漂亮啊！
1: 没有亲眼见过日出，你根本不知道到底有多好看。
2: 比向日葵还好看吗？
1: 那当然，比一整片向日葵还要好看。
2: 那比彩虹还要好看吗？
1: 那当然，比1000道彩虹还要漂亮。
2: 哇，那我也要去看日出。
1: 一定要去哦，你绝不会后悔的。
2: 到时候我要拍好。

0: 多好看的照片。
1: 嗯，那你也要拿给我看哦。
0: 你吃到了呀？这个是苹果，我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那是我明天想在路上吃的。乐乐乖，把这个给姐姐好不好？
2: 乐乐，原来乐乐跟姐姐在一起啊！来，爸爸抱。
0: 啊，我的苹果。
2: 呀，乐比好乖啊，自己在整理上学的东西啊。
0: 不是，我是在准备明天去看日出的东西。
2: 看日出？
0: 对呀，是不是很酷？
2: 确实。你和谁一起去啊？
0: 哦，我兴奋的都忘了，我还没有约人。哈，有了。不然爸爸你陪我一起去吧。
2: 我？
0: 好不好嘛？好不好嘛？
2: 这个。好吧，爸爸就答应你了。
0: 太好了。
2: 乐比，乐比，起床了。乐比，你再不起来就看不到日出了。
0: 日出？不，我要看日出。
2: 那就赶快吧。
0: 好。
2: 乐比。乐比，打起精神，登上山顶就可以看到日出了。
0: 好吧，我努力一下。好了，我已经不困了。
2: 好样的，乐比。乐比，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2: 乐比，加油！日出在山顶等着你呢。我们继续赶路吧。
0: 好的吧。
3: 咦，天都还没有亮，竟然有人来爬山！这个家伙根本就还没有睡醒嘛，让我来捉弄他一下。
0: 我好困，别来烦我，走开，快走开。
3: 既然你那么困，那就让我来帮你一下吧。
0: 哇，这里怎么会有一张看起来那么舒服的床呢？这正是我想要的，太棒了！大床，我来了！很软软的床啊，果然还是自己的床最舒服。
3: 那你就好好睡一觉吧。
2: 乐比，醒醒，醒醒，快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乐比，乐比，
0: 爸爸，
2: 乐比，你怎么躲在这里睡觉啊？乐比，再这样磨蹭下去，我们就看不到日出了。
0: 我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我实在是太困了。
2: 爸爸挠你痒痒喽，咯叽咯叽，这样有没有清醒一点？乐比，想想美丽的日出，我们继续加油好吗？
0: 日出。美丽的日出，走走走，出发！
2: 我们继续前进吧。
0: 太累了，爸爸，到底还有多远啊？
2: 不远了。加油，乐比！好样的，乐比！
0: 太

0: 让爸爸来看一下。已经可以看到山顶了。乐比，跟着爸爸，最后再坚持一下。
1: 等等，爸爸，我实在走不动了。
0: 乐比，要相信你自己，可以的。乐比，乐比，你没事吧？来，牵着爸爸的手，我们一起走。
1: 哼，我太
0: 生气了。
1: 你怎么了？唉声叹气的。
2: 这也太难了，我不学了。反正我也考不上的。
1: 跟我来。你看这些布，它们原本只是一根根的棉线。一根一根棉线编织起来，才变成了布。
2: 你干什么？
1: 你看，我要是不想织了，半途而废就什么也没有了，之前的时间也白白浪费了。读书也是一样，你每天积累知识，如果中途放弃，那就跟我把这个布剪断了有什么区别？
0: 于是，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不分春夏秋冬，都非常刻苦努力。最后，这个人终于考取了功名，做了官。乐比，你看，你已经爬了很多路了，你很了不起。你看看，你离山顶只有一点点距离了，半途而废是不是太可惜了？
1: 我知道了，我不能半途而废。
0: 那我们赶紧走吧。
1: 爸爸，还没到吗？
0: 乐比加油，就差最后一步了。
1: 不行了，不行了，我实在走不动了。
0: 乐比，你成功了，我们已经到达山顶了。
1: 什么？我们已经到达山顶了？
0: 对呀，我们现在就在观看日出的山顶了。现在时间刚刚好，马上我们就能看到日出了。
1: 太棒了！
0: 啊！
1: 这真是太美了。那天凌晨4点我就出发了，摸黑走了2个小时的山路。没有亲眼看过日出，你根本不知道到底有多好看。
3: 姐姐姐姐，这日出比你种的向日葵好看多了。
4: 好想也去亲眼看一看。
3: 我决定了，我们也要去看日出。
4: 不过小草莓，要去看日出可不是随便说说就行的。首先你要做好天没亮就起床的准备，然后山顶会很冷，你要准备好围巾，最后爬山可是很累的，你可不要爬2步就说累了要放弃。
1: 我想小草莓要看到日出还有好多困难要克服呢。

0: 古时候有一个人看了书上的记载，非常兴奋。书上说，螳螂捕蝉时躲在叶子后面，其他小昆虫就看不见它了。
1: 要是我得到了这片树叶，不也能隐藏自己的身体了吗？
2: 到那个时候，
1: 有了这片树叶，谁都看不到我，东西随便拿，这真是太棒了！我真是太聪明了。
3: 瞧一瞧，看一看啦，星星。
4: 无限循环的套娃。谢谢你，伊娃，你带我们去的地方都超有趣。
5: 伊娃，谢谢你啦。
6: 不用谢，我的中国朋友们，欢迎来到我的家乡俄罗斯。
4: 伊娃，我们接下来要去哪儿？

0: 下你们就知道了。
1: 吉吉，四二，快说呀，我要画什么？
2: 任何你喜欢的人物，
3: 任何你喜欢的风景。
0: 放轻松点，阿布，画套娃超有趣，把你的心情画进去吧，加油！
1: 我的心情，

0: 意外，我可能真的不太会画画。
1: 嘿，没事的，阿布，我再拿几个过来。有时候灵感会偷偷跑出来哦，别放心。
0: 谢谢你，伊娃。你还没想好画什么吗？好像还差点什么。吉吉，四二，快告诉我，我要画什么？
2: 任何你喜欢的人物，任何你喜欢的风景。
0: 咦，奇怪，我怎么觉得我听过这些话？
2: 阿布，套娃一层又一层，不停地套下去。
0: 我得赶快想到要画什么，不然就被套娃世界关起来了。
2: 你可以试试画京剧脸谱呀。
1: 那是什么？
2: 京剧是中国的传统戏剧，脸谱就像给演员画画，跟画套娃很像呢。
0: 好主意。红脸的关公代表忠诚勇敢，
2: 黑脸的包公代表善良正义，
3: 蓝脸的窦尔敦代表勇猛刚直。
1: 哇，京剧套娃，这个太特别了。
0: 可惜白胚都用完了，我还想多画几个呢。
1: 没事的，阿布，我再拿几个过来。
0: 怎么又重复了？我不是已经画好套娃了吗？

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

0: 你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三抓三促，三年笃行，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谭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十二项重点任务，镜头直击一线，书记谈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
1: 积累多年的民生问题，新冠靠什么还历史旧账？
2: 那若咱们三抓三促办的都办台账，每周跟踪问校，每月汇总情况，每季度召开调度会。
1: 五 A 级景区遇上群众增收乏力，如何破解风景较好与产业不较做的矛盾？
3: 三抓三促行动，抓是关键举措，促了是最终目标，有抓手才能有实效。
1: 郯昌县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穿三抓三促行动全过程，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干事坐标，以实干破堵点、清旧账、闯新路，推动民生改善与县域发展同频共振。
4: 这里呢是郯昌县原田野公司家属楼片区，其中的两栋已经顺利的拆除新建，唯独剩下我眼前的这一栋楼搁置多年，最终没有能够得到重建。我们可以看到这栋楼如今保温层修缮到位，外立面整洁一新，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就在这20户人家的屋檐下曾压着一个横跨多年的死结，拆迁搁浅，安置落空，房产证一拖就是好几年。
5: 一下雨啊，风沙都进来了，这桌面上全部就是灰尘，
6: 我就把那些密封性不好，
5: 对，密封性不好，就是把那些食物都该往这台面上放。
7: 现在人家都住的新房子高楼，我们就还在这里住着呢。

0: 我们的那靠那墙边都漏水的呢，所以心里也很失落。
1: 这栋楼的困境始于2019年启动的棚户区改造项目。推进过程中，这栋楼20户群众因协议未谈拢，改造陷入僵局，导致旧房拆不掉，新房住不上，产权证办不了。
2: 当时项目前期谋划也不太精准，入户走访呢也不太深入，没有可能真正的走进群众的内心，去了解群众的困难和诉求，遇到一些矛盾呢，也有一些畏难的心理，问题呢长期也得不到解决，拆迁工作可能就此搁置了。
1: 群众的基本居住条件不能拖，郯昌县提出把化解历史遗留问题作为检验干部作风的试金石，直面矛盾，绝不回避。去年二月，这一问题被县上列为民生领域重点督办事项，由县级领导牵头抓总，从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抽调骨干，组建专项工作专班。这本多年的旧账，终于被正式摆上了桌面。
2: 你看，这是我们当时入户的一些当时现场记录的一些问题，照片，这是外墙面脱落，这个是呢，咱们的
3: 渗水，
2: 全部都房顶渗水了。
3: 对，
2: 还有就是这个最严重的，你看这个女儿墙的这个位置裂开的力度比较大。
4: 这墙皮都落着砖都出来了，
5: 过几天要下，过几天要下大雨，说明这就躺上下，整个这个楼道全部就躺满了嘛，就淹着。
1: 砖班进驻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急着出方案，而是逐户敲门，逐人座谈，逐条记诉求。与此同时，县三抓三促办全程跟进，
6: 收到的这个天野公司家属的，就是社会监督意见，这是最值得紧迫的。第二个台长就是所以这个台长现在历史的留包装化解台长什么，你看台长县三抓三促办督办事项之二，通过每周跟踪问校，每月汇总情况，每季度实施的召开调度会，来推动相应的责任部门来抓好这些遗留问题的解决。
1: 过去这类问题往往是谁都管谁都不兜底，郯昌县抓住三抓三促，抓执行促落实这个关键，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校准谁来兜怎么管的标尺，建立台账化管理，清单化消耗，节点化调度和问题问责机制，全流程定死，全链条闭环。
7: 对梳理出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全部纳入三抓三促行动重点攻坚清单，我们深入复盘剖析历史遗留问题产生的根源，发现症结主要在于部分干部对政策掌握不精准，理职能力不足，个别部门配合不紧密，执行力不强等原因造成的。为此我们从根源破题，以抓学习、抓执行为突破口，提升处置复杂问题的能力，
1: 统一纳入新小区规范化物业管理。
8: 现在那个美观大好，对了，亮度也好，
9: 窗户的那个更换，然后外墙的保温，房屋的那个密封性更好。
0: 维修一下，我们就那么住着就舒心，我感觉就挺好的。
1: 与此同时，不动产登记绿色通道被打通，办证加安居双重保障落地，彻底破解了多年未解决的民生遗留难题。
2: 这是去年办下的，办证的过程效率也挺高的，心上也就都踏实嘛，老人心里也就踏实了，
3: 悬着的心放下来了。
2: 就是啊。
7: 站稳人民立场，积极践行新冠地理旧账工作理念，也敢担当善作为，破解民生难题，始终把群众的急难筹办放在心上，抓在手上，严格落实四个一工作机制，一个问题一个县级领导包抓，一个县直单位牵头，一个工作专班推进，一套体系保障落实，以实干实际惠及于民，取信于民。
1: 从旧账无人理到渐渐有回音，郯昌县用三抓三促解开群众的疙瘩，旧账要清，新路更要闯。

0: 可令人费解的是，景区的热度越来越高，游客也越来越多，周边民宿的经营收入却不见起色，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1: 高峰期游客量大的时候，应该是我们的开民宿的生意最好的时候，但反而呢，我们高峰期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生意，
2: 只有他们的大巴车把游客拉进去然后再送出来，我们只是看着来来回回的人该着急。
3: 旅游旺季，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景区内实施临时交通管控，统一乘坐旅游大巴、私家车限行。初衷是好的，却在执行中出现了管理堵点变成民生难点的问题。慕名前往景区村寨体验农家餐饮民宿的游客无法直达，客源受阻，经营受限。
4: 三抓三促行动，抓是关键举措，促了是最终目标，持续放大鹅曼品牌的影响力，健全完善文旅配套，丰富业态供给，规范运营服务。
3: 如何解决景区发展与群众增收之间的阶段性矛盾、发展性问题？破题的关键落在了路人二级游客服务中心的建设上。
5: 这是我们景区的入口，车只能停到这儿，不能进。现在咱们在这儿设计了二级游客服务中心，游客的车可以开进来。这样的话，咱们沿途的这个几个村寨的这个农家乐、农家客栈就可以随时可以接待游客，可以吃饭，可以住宿。
3: 去年五月，随着这项工程的建成并投运，长期制约景区发展与群众增收的难题迎刃而解，彻底打通了富民增收的最后一公里，让当地群众端牢了旅游饭碗，真正把旅游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6: 化解了景区管理与咱们村上经营户之间的一个矛盾。对于游客来说，吃饭住宿这个选择性就更大了，它的体验度更好了。对于咱们村上的这个经营户来说，随着游客的增加，咱们的收入也是越来越可观。
4: 三抓三促的探潮模式，一是苦练基本功，学理论，重实践，讲感悟，持续充电赋能，练就行家里手；二是锻造硬作风，大力整治，不作为，慢作为，高效理智，必学改超；三是持续补短板，深耕探潮品牌，加快推进各项重点民生项目，全面破除发展障碍。只要我们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就一定能够持续开创现代化探潮建设新局面。
7: 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一分不要，免费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免费领，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您一分钱，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

0: 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0: 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分数只是起点，未来的路才刚刚开始，面对万千选择，你是否感到迷茫？在这里我们帮你科学抉择，规避风险，锁定理想大学，让每一分努力都通向心之所往的未来。下一站，大学。
5: 你是不是觉得命运对你非常的不公啊？
6: 我不能让我的男人受一点委屈。
7: 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证他的自由、神圣。跟我一天好日子也没过上，要让你跟猪吃苦受罪。
8: 我只要跟你在一起，每一天都是好日子。
9: 这对何孩子能走到今天，这是老天有眼。
7: 我跟秀芝从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省气象局、省地震局调研时强调，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全力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堑。
0: 前五个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石谋军在巩固深化全省高校突出问题整改整治成果推进会上强调，持续深化整改整治成效，加快提升办学治校水平，有力推动全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0: 第32届蓝洽会将于7月9号在兰州举行。
1: 我省高考成绩明天公布，考生可选择多种方式查询。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下午在省气象局、省地震局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精密监测，精准预报，全力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线，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在听取省气象局、省地震局、省应急管理厅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和有关专家学者发言后，胡昌生指出，气象预报是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要优化气象观测站点布局，重点补齐山洪灾害易发区、偏远山区、河谷地带、水库流域、城乡低洼区域等监测短板，切实提升精密监测能力。要加强气象大数据分析与趋势研判，切实提升精准预报能力。要升级全省气象防灾减灾预警服务平台，健全以气象预警为先导的预警联动机制，切实提升精细预警能力。胡昌生强调，要聚焦地震灾害防治，完善泛灾感知监测预警平台功能，通过多渠道第一时间发布预警。要完善省级地震灾害风险数据库和信息管理平台，织密风险隐患防范网。要严格重大工程地震安全鉴定和监管，实施城镇预制板房治理改造行动和地震易发区防务设施加固工程，因地制宜推动农村危旧房改造和抗震宜居农房建设。要全面加大防震宣传力度，进一步增强群众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胡昌生强调，要始终绷紧防汛防洪这根弦，压实领导干部包保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一旦出现汛情险情，快速高效处置。要从严落实临灾预警、叫醒、叫应、叫走机制，紧盯水组织、转移水、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5个关键环节，用好尖叫烟花、鸣锣吹哨、卫星电话等手段，确保群众及时安全转移。要紧盯滑坡体、行洪河道、水库、尾矿库等重点部位，以及景区景点、露营地、农家乐等人员密集区域，开展地毯式排查巡检，实行问题动态消耗管理。要动态完善各类应急预案，扎实开展3段极端场景和夜间实战演练，科学预

0: 置应急救灾物资，加强救援装备的测试维护，打牢防汛减灾基础。胡昌生强调，要加强地质灾害风险预警，突出抓好重点防治区、偏远山区和夜间监测预报，要推行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机制，加快健全地质灾害一张图，动态排查整治再测隐患点，及时将新发现隐患点纳入台账管理，落实管控措施。要完善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地灾点避险预案，加快应急技术支撑队伍建设，开展多部门多灾种联合演练和专业培训，要抢抓机遇，谋划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等项目，深入实施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着力提高工程抗灾能力。雷东升、张小强、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1: 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了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0: 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一至五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其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0.4%，快于全省规上工业增速2.7个百分点。分产品看，锂离子电池、铜材、稀土磁性材料、天然气镍产量分别增长49.3%、25%、22%、29.4%和9.4%。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制造业投资快速增长。一至五月，全省第一产业投资增长5.3%。分领域看，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0.3%，其中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32.5%和13.3%，投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市场销售保持增长，货物进出口增长加快。一至五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44.6亿元，同比增长0.8%。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21.1%，其中8.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1.2%。五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30516.2亿元，增长2.6%。五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3%，物价总水平保持基本稳定。甘肃台报道。
2: 巩固深化全省高校突出问题整改整治成果推进会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施谋军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化整改整治成效，加快提升办学治校水平，有力推动全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0: 沈谋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规范各级党组织运行，推动高校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面加强。要认真开展思政课教学量化评估，精心组织教师跟岗锻炼、联合教研、巡回授课等，切实增强教师队伍能力素质和思政课教学针对性实效性。要强化校地协作，积极推进高校纳入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网格化治理体系，排查消除各类风险隐患，坚决筑牢校园安全稳定防线。要加大学科优化调整力度，推动学科建设、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紧跟产业。副省长王旭：
1: 三下生产有序有力推进，各地紧扣农时，精准施策，多点发力，全力护航粮食丰产丰收，农业生产安全有序开。
3: 聚焦三下农忙出行特点，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交通安全专项宣传，保障群众农事生产、出行安全两不误。
4: 通过生动形象的简说和发生在身边的真实交通事故案例，提醒大家掌握三下时节的突发事件应急技巧。
3: 甘肃台报道。
0: 6月24号，省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会议表彰了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雷东升颁奖并讲话。会议指出，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省直机关要深刻领悟精神实质，全面把握实践要求，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机关党的建设，不断提高五行机关建设水平，以高质量机关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学习先进榜样，赤诚不改，一心向党的坚定信念，心系百姓，枝叶关情的为民情怀，知重负重、奋勇争先的担当精神，克己奉公、慎独慎微的自律操守，深耕细作、苦练内功的行动自觉，不断提升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1: 6月23号，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兵在树立和践行正学正机关学习教育包抓联系的张掖市开展督导，并调研招商引资、外贸运行等工作。王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学正机关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决摒弃重痕迹轻时效、重短期轻长远、重险迹轻前迹的错误思想，以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王兵强调，要引导企业抓住用好一带一路建设这个最大机遇，发挥中欧班列等物流优势，积极开拓新兴海外市场，要强化服务意识，破解项目建设中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项目早日建成投产。王兵还调研了专精特新企业挂牌培育、商文旅融合促销。
2: 委决定张泽武同志任甘南州委书记，何某宝同志不再担任甘南州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探昌县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学习教育贯穿三抓三促行动全过程，以实干破毒
4: 公司家属楼片区，其中的两栋已经顺利地拆除新建，唯独剩下我眼前的这一栋楼搁置多年，最终没有能够得到重建。我们可以看到，这栋楼如今保温层修缮到位，外立面整洁一新，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就在这20户人家的屋檐下曾压着一个横跨多年的死结，拆迁搁浅，安置落空，房产证一拖就是好几年。
5: 这桌面上全部就是灰尘，我就把那
4: 密封性不好，
5: 对，密封性不好，就是把那些食物不该往这台面上放。
6: 现在人家都住的新房子高楼，我们就还在这里住着了，我们的那靠那墙边都漏水的呢，所以心里也很失落。
7: 这栋楼的困境始于2019年启动的棚户区改造项目。
8: 当时项目前期谋划也不太精准，入户走访呢也不太深入，没有可能真正的走进群众的内心，去了解群众的困难和诉求，拆迁工作可能就此搁置了。
7: 探昌县把化解历史遗留问题作为检验干部作风的试金石，这本多年的旧账终于被正式摆上了桌面。
9: 通过每周跟踪问校、每月汇总情况、每季度实施的召开调度会，来推动相应的责任部门来抓好这些遗留问题的解决。
7: 过去这类问题往往是谁都管谁都不兜底，探昌县抓住三抓三促、抓执行促落实这个关键，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校准谁来兜怎么管的标志，建立台账化管理、清单化消耗、节点化调度和问题问责机制，最终县上为这栋楼开出了兼顾短期问题整改与长期民生保障的方案，改造维修证件办理规范管理三位一体同步推进。
8: 这是去年办下的，办证的过程效率也挺高的，心上也就踏实嘛，闹人心里也就踏实了。
10: 现在那个美观大方，对了，亮度一好，
11: 站稳人民立场，积极践行新冠病理旧账工作理念，以敢担当、善作为破解民生难题，始终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搭在手上，严格落实四个一工作机制，一个问题，一个县级领导包抓，一个县直单位牵头，一个工作专班推进，一套体系保障落实，以实干实际惠及于民、取信于民。
7: 甘肃台报道。
2: 6月23号，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7月9号。

0: 13号在兰州举行。
1: 本届兰洽会以务实合作新机遇、开放发展新格局为主题，邀请韩国、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确定兰州市、武威市、天水市、平凉市为主题市。
2: 本届兰洽会活动紧紧围绕全省重点产业布局，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石油化工、轻工制造、现代农业等优势产业和新兴领域，开展演练、主练、强练专项招商。本届兰洽会强化数字赋能，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对接载体，提升参展体验，力组展会加消费深度融合。7月1日至30日在全省开展兰洽会配套促消费活动，助力甘肃文旅商贸高水平对外开放。
1: 本届兰洽会目前已有36个国家驻华使领馆、商协会和企业代表、上合组织、中国东盟中心等国际组织、国内30个省区市、重点城市和港澳台地区代表确认参会，邀请部分央企、3个500强企业、知名上市公司等企业代表参会，共设置丝绸之路国际合作、区域合作交流等5个展区，已有3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19个省区市及香港、台湾地区确定参展，参展企业超过1200家。其中，在特色优势产业展区设置14个市州、兰州新区产业馆和龙酒品鉴馆、民族特色馆。本届兰洽会还将举办绿色中国投资甘肃外商投资对接活动、甘肃省与中央企业融合发展恳谈会等26项主要活动。甘肃台报道。
3: 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中，探昌县南阳镇和明乐县智博特殊教育培训中心探索特色帮扶路径，用暖心举措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让结对帮扶政策落地见效。
4: 探昌县南阳镇聚焦特殊困难群体，坐实兜底帮扶与产业增收。唐坪村村民张当存肢体2级残疾，独居无靠，曾因不识字、不会用智能设备、肠胃医保认证等琐事困扰。结对干部申嘉玲与他认亲后，常态化上门帮办代办照料起居。
5: 当地整体好，对我特别关心啊。申嘉玲同志3天2天的来给我来打扫卫生啊，我一收拾了，我都送啊。感冒了，打个电话，马上给我把药都送来了。这家里的亲人照顾的特别周到。
4: 南阳镇成立专班，42名党员干部与42名特殊困难群众结对，依靠本地特色产业，拓宽困难群众增收渠道。
6: 结对认亲就是认亲切、担责任。3年来，我们累计入户走访526人次。开展暖心交流1800余次，为群众解决就学、就医等各类难题360余件。只有我们把帮扶对象当亲人，落实好各类兜底惠民政策，更注重情感陪伴和心理疏导，才让他们真正感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
4: 张掖民乐县智博特殊教育培训中心用心守护特需儿童成长，9岁的听障儿童豆豆经康复训练变化喜人。
7: 他现在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在吃饭的方面、学习的方面，这些呢都不用我们家长操心，对未来我们就很有信心。
8: 这些孩子就是我最大的动力。从刚开始来不会说话，经过我们的康复训练，他们能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我们真的感到非常开心。
4: 培训中心除在校康复外，周末累计为300多名行动不便的孩子送教上门，同时打造爱心屋超市、爱心屋手工艺品店等平台，帮助残疾人学技能、稳就业。
9: 每一次上门都是一份希望。未来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课程设置，开设适配性的技能课程，推动培训就业一体化，助力残疾人自力更生，融入社会。
4: 甘肃台报道。
0: 根据2026年我省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工作相关部署，高考成绩查询通道计划于明天14时正式开放，考生可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获取成绩。
1: 考生可访问甘肃省教育考试院官网，点击高考成绩查询模块，进入查分页面，或直接输入网址进行查询，也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搜索甘肃招考小程序。

0: 去点击高考成绩查询图标进行查询。同时，甘肃省教育厅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甘肃省教育厅、甘肃政务服务网以及甘快办 APP 和小程序均设有高考成绩查询入口。此外，考生还能通过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官网 APP 或在微信、支付宝、百度 APP 及快应用上搜索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在高考成绩查询板块中选择甘肃省进行高考成绩查询。在通信运营商渠道方面，甘肃电信用户拨打1688781按语音提示查询，也可关注甘肃电信公众号点击查分。甘肃移动用户拨打1258089按语音提示进行查询，也可登录中国移动 APP 进入高考查分。甘肃联通用户拨打1161148，根据语音提示即可获取成绩。甘肃台报道。2026年甘肃省网络文明推进大会暨网络文明宣传月启动仪式6月24号在兰州新区举行。活动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旨在广泛汇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共同推进文明办网、文明用网、文明上网。同时发布甘肃网络正能量精品，为获奖作品代表颁奖，签约网络文明自律公约。6月23号，由省纪委监委指导、环省委、省教育厅、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清新笃行，廉润青春”全省青少年廉洁文化建设暨“同上一堂法治课”主题宣传活动在兰州举办。活动将廉洁教育与“三会两制一课”主题团队日深度融合，让以清为美、以廉为荣的价值理念在青少年心间蔚然成风。6月24号，全省第六届刑事技术技能大赛在兰州、张掖、天水和定西四大赛区同步开幕。大赛汇聚全省87个县级公安机关500多名刑事技术骨干同场竞技，是我省刑事技术领域规格最高、覆盖最广、规模最大的专业性实战赛事。6月24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公路自行车比赛在渭源县开赛。来自全省11个代表队的71名运动员将参加个人赛、混合赛等多个项目的比赛。
1: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2: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3: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

0: 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祭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其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图纸、机床、田野是他半生的全部，研发、改良、惠农是他不变的追求。扎根西北，心系三农，他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马明义。
0: 劳模记

0: 大家好，欢迎和田宇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我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天气。本轮降雨波及范围广，覆盖区域多，并非零星小雨。省内不少地方雨势较强，局部短时降水猛烈。这场雨既能改善土壤伤情、净化空气，还能有效降低森林火险等级。但降雨也暗藏隐患，雨天路滑，能见度差，出行、户外活动都受影响。强降水易诱发次生灾害，大家务必提高警惕，注意避险慢行。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甘南、陇中、陇南、天水等州市阴有小到中雨，其中兰州南部、定西北部和中部有大到暴雨。甘南南部、太子山沿线及陇南南部会有大雨天气。河西武市阴转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祁连山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方为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中雨转小雨，17到25摄氏度；酒泉小雨转晴，15到29度；金昌多云转阴，17到27度；武威小雨转多云，17到26度；白银小雨转阴，17到24度；宁夏小雨转阴，13到20度；甘南小雨转阴，8到15度。定西中雨转阴，14到22度；陇南小雨，19到25度；天水小到中雨转阴，18到24度；平凉阴，16到26度；庆阳多云转阴，19到26度；兰州新区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甘肃矿区多云转晴，11到29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小雨转晴，14到28度；辉县小雨，17到24度；灵潭小雨，10到14度；康县小雨，16到22度；两当小雨，17到23度。兰州中雨转小雨，17到25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链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

0: 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1: 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
2: 董书记好，
3: 董书记好，
4: 董书记好。
1: 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5: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6: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5: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7: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8: 有信心。
5: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变发展。
9: 书记好，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1: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

0: 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

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辉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15、1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鸿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

0: 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艘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七月一日起施行。
2: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
3: 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想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4: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5: Advanced manufacturing
6: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7: Supply chain stability and
8: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9: Obviously, China is a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4: 目前第四届链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10: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0: 他们将围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五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4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零盛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 系统。

0: 实测，铃声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在中国大地上，一颗熠熠璀璨的明珠——方大碳素，正引领着中国碳素行业发展的脚步，傲立世界前列。公司产品涵盖石墨电极、高炉碳砖和碳素新材料。方大碳素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努力打造世界碳素航母旗舰。

0: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1: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
3: 改良惠农是他不变的追求，扎根西北，心系三农，他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马明义。
4: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5: 烧炭直接枪毙，知道吗？
4: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接下来该咬苹果了。来，咱俩得一块咬苹果。来，
1: 你咬啊！
2: 你疯子，你疯子！
0: 你说谁是疯子？
1: 你说谁是疯子？
0: 再给我说一遍！
1: 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0: 乔站长，您放心，您交代的我都记住了。
2: 林林，啊，这儿，菊花出事了，啊，快走，林林在这儿等我啊！
3: 救命啊！来人啊！来人啊！
1: 我要跟你生娃
2: 了！菊花，
4: 小雪啊。这次菊花做的确实有点过分了，我替他向你道歉，可他确实也因为喜欢你嘛，才做出这种出格的举动。
5: 曹厂长，您也不必道歉了，您都看见了，黄菊花同志的病真的很严重，他要是发作起来随时会要人命的。
4: 不要这么想，困难我们要看到，但是也要看到希望啊！现在的医疗手段这么好，菊花一定能康复起来的。他虽说精神上有点问题，可他是革命的后代，一定会好起来的。
5: 我也希望他能够好起来，但是曹厂长，我还是不同意和他在一起。
4: 那这样吧，我先把你安排在下面的生产队待一段时间，你冷静一下，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等你想通了给我打电话，我派人去接你的啊。就这样了。

0: 全党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加强农业战线，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1: 散会了啊！
2: 散什么会呀？
1: 哎呀，我都
3: 没散会。

0: 干啥呢？您这是？哎，咱们是在学习八届十中全会的公告啊！您什么态度？这是？听听您的呼噜响的，干啥呀？要把房顶给揭了？
1: 您这还顺便给俺洗把脸？哎呀！
2: 还是别呼噜啊！
3: 你这，你甭太行！
4: 喂，我是齐队呀，曹厂长啊。
3: 你好，你好，是不是我们？哦，哦，那好，好，我马上派人过去啊！好，好，好，好，好。曹厂长来电话，让我们派个人到那个厂部去接个人。
4: 接人？
3: 啊，
4: 是不是我们家瞎子要回来了？
3: 啊，不是。
5: 是一个姓什么姓徐是姓徐，
6: 许灵均，
5: 啊，对对对，许灵均，啊，不就顶替姜文明的那个吗？是吗？顶替。哎，
6: 我明白。
5: 我最欣赏你小子这点，阶级斗争这个钱绷得紧。来，还有什么困难？说。
6: 困难嘛，其他的还都可以解决。唯有一点呢，方便展开。
5: 老白，嗯，你要这么想可不对了。嗯，
6: 队委怎么了？我不是有一个副厂长吗？一样在推动全面的工作呀。老连长，你副厂长，起码带个长吧。你看我们七队啊，队委一共五个人，张队长，长，啊。 郭撇子、畜牧组组长、董长胜、民兵排长，梁大嗓妇女主任也是妇女的长吧？只有我这儿参谋部带长放屁都没响，所以不好展开工作的。
5: 你小子不是还兼着会计呢吗？
6: 那不带长啊，那个，
5: 那也是实权人物啊。哎呀，哎呀，大伙儿都说你老白干，老白干。 我看你就叫老白干，老白干。不会的，你先白干着啊！我争取年底的时候，替你当副队长，怎么样？
6: 厂长，这我心里就有底了。嗯，我把人带走了啊！
5: 哎，老白，
6: 就看你小子了。
7: 许林君，你别怕，我已经好了。哎，那个多保重，黄菊花同志。
8: 许林君，那天的事儿真是不好意思啊，等我病好了，我再去看你。
7: 许老师，你在那边多保重。 你也保重吧，
6: 走吧，回去还有事儿呢。坐好了，
9: 呀，呀。

0: 下！下！下！同志，您贵姓啊？您有资格叫我同志吗？不要以为自己出了监狱就是革命群众的一份子。哎，
1: 老白，回去再说。
2: 哎，老郭，你把他送过去，我回家有点事儿啊。嗯，
0: 小心点儿。
2: 呀，
0: 老梅啊，回来了，
2: 回来了，呀。
3: 到了，这是咱队的马圈，大大小小50多匹马，我去给队长说说，看看你能不能在咱畜牧所劳动。哎，
4: 太谢谢您了。走，我带你到你住的那儿去。哎，
2: 我来吧，我来。
4: 行行行，
2: 走，就在那儿。
4: 就这儿。
2: 这房子原来住着个老饲养员，母马下了马驹，他怕冻死，就迁到屋里，以后就成了咱队的马产房。咱这儿也没啥空余的房子，这不就把你安排在这儿了。
4: 郭大叔，这挺好。
2: 哎，行，那我就回去了。
4: 哎，谢谢您啊。哎。

0: 许灵均一定要看管好他，改造好他，啊！我想呢，暂时先让他到郭婊子畜牧组去干点零活啥的，啊！
1: 队长放心吧，我安排好。
0: 啊，这个口粮呢？哎，老白啊，你来定吧。
2: 掂量来掂量去啊，我觉得还就梁大嗓家里比较合适。
3: 啥？你咋想的？
2: 嗯，
3: 放到我们家？亏你想得出来，我不同意啊！
2: 不不不，你不能，你不能无原则的不同意。你看啊，姜文明长期不在家，但是我们的口粮照给你们发着。要论家里的条件，你要比我们要好得多。再说现在正赶上困难时期啊，哪一家你说能多出一粒粮食来？
3: 你说的这一点我承认。
2: 嗯嗯。
3: 可是你明知道我跟那个许灵均有过节，你还把他往我们家安排啊？让我给他做饭，让我伺候他，你什么意思啊？啊？你安的什么心啊你？
1: 哎哎哎，我也觉得这事不合适。你看哈。瞎子不在，啊，这孤男寡女的。再说，大嗓又是如狼似虎之年，万一他绷不住了，嗯，咱对不住瞎子了。
3: 说啥呢？老不正经的。
2: 小石，你这正经一点，开工作会议呢，严肃一点。不就吃顿饭吗？他至于就嗯吗？
3: 有完吗？
2: 不不，你听我说，咱们队明摆着就这么几个人。你说现在分派到谁家？来，你说瞟子，派到谁呢？
3: 他爱去谁家去谁家，我们家是不招待他。
0: 哎呀，这革命工作呀，不能挑肥拣瘦啊！

0: 你呢，又是咱们队委会的委员，要服从组织分配嘛，是不是啊？
1: 是是是，大嫂，我觉得队长说的对啊，咱们都是队里的干部，咱们就理所应当的啊服从命令，听指挥，是不是？
2: 对什么对呀？你个马屁精，
0: 哪儿都有你，领导说什么都是对的，是吧？领导放屁都是香的。
2: 不是，啊，好，行了行了啊。
0: 这老白安排工作吧，虽然有欠缺之处，但他是按照原则办事。你呢，大嫂，你应该多理解，多克服一下困难，行不行？

0: 你是什么人？你怎么坐马棚啊？
1: 你还小，你不懂。
0: 手里拿什么东西？
1: 这是个旧的照相机。
0: 能给我玩吗？

0: 哎呀，这什么地方你知道吗？你怎么敢到这儿来啊？以后永远不许来，滚蛋！
1: 许灵俊，樊登，我代表贺兰山农场第七队委员会宣布队委决定：第一，你暂时安排在畜牧小组，具体工作打理马圈，清扫马匹粪便。
2: 你要牢牢实实改造自己的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群众当中来。第二，现在正值月末，不便发放口粮，你的口粮按规定下月定量发放。月末这几天，在妇女主任梁大嗓家吃饭，听明白了没有？
3: 明白了。 我一定服从组织安排，好好改造，请组织放心。
1: 要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0: 哟，来了，进来吧。给您添麻烦了。切，看你这话说的，这怎么叫添麻烦呢？你是厂里的人，又和曹守义认识，队里都开会安排了，那我能说什么呀？ 你来我们家吃饭，我还得替我们家姜文明谢谢你呢。凑合吃两口吧，啊！
1: 不好意思，
0: 没水了，那你慢点吃啊，别噎着你。
1: 我去帮您打点水吧。
0: 不用，我家的活我
1: 打扰您了，我回去吃了。

0: 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你找我什么事儿？
2: 啥事儿？收拾你！我告诉你啊，厂部让你逃过一劫，7队可没那么便宜你的。
3: 就是，别看你认识曹守义，我们俩就不敢收拾你。我们俩人收拾你。
1: 我跟曹守义并不熟，我是来改造的，不是来惹事的。
2: 站住！让你走了吗？怎么着？不服啊？
3: 干嘛？大白天的别打架啊，让人看见不好。
1: 我知道你们对我有误会，但是我希望你们明辨是非，不要小题大做。
2: 少给我拽文啊！老子听不懂，长点记性，听见没？别惹我，也别干坏事儿，不然我弄死你！滚！
3: 滚！走走走！
4: 你回来啦？
1: 你怎么在这儿？
4: 我猜你没吃饱。
1: 你怎么知道我没吃饱？
4: 我是白玉，什么都知道。嗯，你尝尝。
1: 嗯，真香，这是你们家的面糊。
4: 我从家里偷来的，给你烫个饼子吃。
1: 谢谢你啊。
4: 不忙谢，不过我想玩玩你的上机。
1: 好。
4: 你这照相机从哪弄来的？
1: 这是我上次去照相馆照相的时候，那馆长准备扔了，我就给要过来了。
4: 咦，我还以为是啥好东西呢，原来是人家不要的。
1: 这相机没坏，只是上面的取景器丢了，还可以使。
4: 真的？
1: 啊，
4: 那你能教教我吗？
1: 可以啊，我先给你变个魔术，想不想看？
4: 什么魔术啊？

0: 咦，你这咋弄的？这玻璃啊，有两个面儿，这两个面儿同时可以反射光线，但是这两个反光面呢，跟手电筒的距离不同，摄入角和反射角也就不同，所以墙上才会出现两个影子。这是一个简单的光学原理，要想学习摄影啊，这算是入门。你说这都是什么东西？我怎么都听不懂。这里面学问大了。 以后慢慢教你，啊，
1: 嗯，
0: 要不要试试？
1: 报告政府，
2: 起来。

0: 江万明啊，
1: 是，
0: 你的申诉书有结果了。真的，什么结果啊？维持原判。你还申诉吗？
1: 不申诉了，坚决不申诉了。
0: 这就对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最近的表现不错，我也向上级领导反映过了，经批准，明天就释放你。
2: 不知道，你看怎么老冒烟呢？
3: 是不是烟道口啊？您等一下，我去看看啊。
4: 哎，等会儿，
5: 马仔，三嫂子，
4: 江啊，你咋才回来呀？你赶紧回家看看去吧。
3: 怎么了？我家出事了。
5: 哎呦，我都没脸说，还是你自己回家看看去吧。有啥不好讲的？江，你家梁大嫂，我家李男人呢。
3: 哎呦，可不是我们出是非啊，是把你们家出事儿了。
4: 什么？
5: 小江，
3: 这
5: 别生气啊。有话慢慢讲。
4: 这回可要好戏看了，
5: 看梁大嫂还怎么生气。
3: 哎呦，这屋子里头没烟呐，还真亮堂多了。谢谢你啊！
4: 您别客气。
3: 哎，
5: 快坐。哎，你是怎么修的？这么快就修好了？
4: 小毛病，您这烟道啊，煤渣太多了，通干就好了。
3: 哎呀，来来来，快趁热吃。
5: 哎，
3: 没想到你是个文化人，还懂得这些啊！
4: 以前在劳改队的时候啊。
3: 跟一个砌炉灶的师傅学过点皮毛。哦，哎，快吃！
4: 哎，
3: 小雪，你看队里头安排你来我们家吃饭，我上次那么对你，实在是不好意思。
4: 梁主任，您千万别这么说，应该是我给您添麻烦了。
3: 哎呀，其实啊，我都去厂部问过了，我们家那口子没回来，这事儿真不赖你。
5: 其实我吧就是气不过那个老白干儿，所以才对你使性子的。
4: 您不嫌弃我，能让我在家里吃口热乎的，我已经非常感谢了。你看这话说的，
5: 你太客气了。来，快吃，来来来，多吃点，多吃点，
4: 多吃点，
5: 够了够了够了，
3: 多吃点。
4: 好，
5: 我吃点就够了。
4: 谢谢谢谢。
5: 哎、
3: 呀，夏子，
5: 你咋回来了？
4: 这是我的家，我还不能回来了？我是说啊，你回来不提前跟我说一下，我好准备准备啊。你好，啊，我是雪玲君。
3: 哦，对，小雪，
4: 我晓得你是哪个，我还没去找你嘞，你还敢上门？
3: 队部让他到咱们家吃两天饭。
4: 多亏我回来了，不然这都快成他的家了。
3: 你说啥呢？
4: 梁主任，我吃好了。江大哥刚回来，我就不打搅你们了啊！
3: 别，你再吃点吧。
4: 不吃了。
3: 谢谢你啊，小雪。
4: 你看你们干的好事，你还让他上炕，看来我回来的不是时候啊。
3: 江文明。
5: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啊！我们干啥了？上炕？吃饭不上炕还坐地下吃吗？你什么意思啊？你抽什么风啊？刚回来你就找不自在是不是？我抽风，我满心欢喜的回来看你，你搞个男人在屋里边，你要干什么？你要给我戴绿帽子吗？
3: 你放屁！
5: 人家怎么不到边家去吃饭嘞？
3: 你是耳聋了还是怎么的？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队里安排的。
5: 队里安排的就让他进屋啊？队里头可都传遍了，那凤言凤语的说的可难听嘞。
3: 我，我你啊！哎，江文明，江叔的老娘们说的话就信，我说的话你就不信是不是？
5: 我梁大嫂，我是妇女主任，队里安排这事儿，我能不执行吗？啊！再者说了，人家刚才把咱家烟道修好了，我给人家做顿饭怎么了？我犯什么错误了？
0: 那你给我把话讲清楚。
5: 你让我说了吗？你听我解释了吗？我辛辛苦苦把你盼回来，一进门你就这样，蒋文明，你想干什么呀？你知不知道，为了你的事儿，我往常不跑了多少回呢？我扯着脸，我为谁？我不都为了你吗？人家找男人是为了找个靠山，我怎么就瞎了眼了？我怎么就看上你这个玩意儿了？我，你自己说，你能干啥呀？啊，你就知道些个破事。
0: 我写死，我怎么了？
5: 你写诗都把自己写进大牢里去了，你写反杀有理了是吧？
0: 你不懂个温婉讲的，我警告你，我写的不是反死。
5: 你跟你的反噬过一辈子吧，啊！我不跟你过了。

0: 你走，你把老婆藏哪了？你说什么？我听不懂。谁藏你老婆了？
1: 我老婆跑了，肯定是你把她藏起来了。
0: 你别胡闹，行不行？这里就我一个人。
1: 我一回来，我老婆就跑了。你们到底干了什么？你们，
0: 请你尊重点，说话注意点。就算你不尊重我，也应该尊重你老婆。我去你们家吃饭是队里安排的。
1: 不信你去问队里，我就是个没用的人，什么也做不成。写个死，说我是烦死，刑期到了又出不来，那老婆又跑了。
0: 你哭什么呀？你先站起来，有话好好说。来，
1: 我是不是特别的没用？你看，他还打了个大巴掌。
0: 你笑什么？没有没有，我是觉得嫂子确实下手有点重。
1: 你不要讽刺人，我虽然玉佛，可是我不傻。你就是想说我怕老婆？
0: 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你也看了，你夫人不在我这儿，你回去吧。
1: 你怎么不讲话？我在想你说的话。你想到什么？也许我们读书真的没什么用，但是生活还得继续，咱们还得活着。我什么也做不了，生活怎么继续？
0: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生气，熬过这忧伤的一天。
1: 请你相信，幸福之日必将来临。对，普希金的事，我以前在劳改队的时候就知道你写的事。您只是稍加改动一下，把我们的生活以这种形式加以呈现，其实改得不错。

0: 我看得出来，你没有攻击革命，也没有反对社会。你说什么？你再讲一遍。
1: 我说，你不是在写反诗啊？
0: 邻居，这新中国成立以来，我歌颂都来不及，我写什么反诗？
1: 那些人不懂事，就说那是凡事，我冤枉死了！我在骑队这么多年，从来就没遇上知音，今天可是遇上公道人了。来，咱们喝一口。
2: 对不起，我不喝酒。
1: 那不行，整个骑队就是你和我两个文化人，平时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更不要说讨论文学了。来，喝。
2: 余罪方休。

0: 我觉得你媳妇儿不会走太远，
1: 但是肯定不在七队。哎，你想想，他附近有没有亲戚？
2: 对，他有个姑姑在厂部。
1: 那就对了，十有八九是在那儿。老姜，你去那儿找他，给他求情服软，他肯定能跟你回来。
3: 那李磊跟我一起去。
2: 你要给我证明，我写的不是反思。
1: 行，没问题，
2: 没问题。
1: 来，咱俩趁着夜黑风高，去趟那村，把你老婆接过来。
2: 夜黑风高，
1: 对，
2: 嘘。
4: 走，走。哎呀，邻居，这个人生啊，就是有一道道的沟沟坎坎。邻居，
5: 别看你给我出主意帮我的忙，我还是很感激你的。但是你不能忘了自己的身份，你一定要是融入七队广大贫下中农群众的大火炉里边，认真改造啊，早日摘掉你的帽子。
6: 好，我一定好好改造。老姜，你说我还有没有希望？
5: 只要你认真改造啊，痛下决心，这个人民是一定会接纳你的。
6: 哎哎，看，镇北堡遗迹，
2: 这么多年啊，一直在那里，天天都能见到。
7: 你看他，既苍凉，又雄壮，既破败，又堂皇，残缺也是一种美，就像是断臂的维纳斯。你说要在这拍电影，得多悲壮，多浪漫。
2: 你也喜欢看电影啊？我在来支援宁夏之前，在老家最喜欢看电影的，我还会背很多的电影台词嘞。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7: 看完了，我代表人民代表党，我判处你的死刑。哎
2: 呀，为了新中国，前进！
7: 不见鬼子不挂绳。
2: 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7: 你这个不行，看我的。
8: 同志们，我们苏维埃俄国被敌人包围了，反革命的暴动像火焰一样从这一端烧到了那一端，这些个暴动都是由全世界的帝国主义的金钱所供养、所支持的。普列夫斯基同志今天在彼得堡被暗杀了，这种卑鄙的把人暗杀的行为，正是社会革命党党徒的特色。还有富农的暴动和捷克斯洛伐克俘虏的叛乱，所有这些向我们进攻的战争，向北方、向东方与南方，这一切都是统一的战争，他们要攻击我们苏维埃俄国，我们在流血，我们惨痛的伤口在流着鲜血。
2: 列宁同志，我们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没有面包，没有牛奶，也没有老婆。
8: 同志们，同志们，我接到了一张条子，我来给大家念一念。你们的政权是不能维持的，你们的皮将要被剥下来做成骨面。
2: 收拾他们，收拾他们！
8: 安静一点，同志们，安静一点。我们让资产阶级去发疯吧，让那些无价值的灵魂去哭泣吧。我们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胜利；还有另外一条路，那就是死亡。而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江文兵司机同志，
2: 哟，
8: 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诗集会有的，老婆更会有的。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脚，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

0: 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胡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我希望你呢能原谅他，鼓励他，这样呢才能结为革命夫妻，共同进步。
5: 嫂子求你了，你就陪我去见他行吗？
6: 别着急，我去
7: 啊。往后咱这个妈要死了，他老白干负责。
8: 我这个畜牧组长我可不负责。
4: 哎，你个
9: 哎。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11: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12: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10: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11: 小明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13: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14: 是有人丢了没熄灭的烟头，引起森林起火，还好扑灭及时，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
15: 一个小小的烟头就能引起这么大的森林火灾吗？
16: 只要有可燃物、火源和氧气，就能引起森林起火。
13: 星星之火别小看，疏忽大意可燎原。人人当好护林员，保护绿色大家园。
1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8: 1、2、3，知道了吗？
1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 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0: 听听您的呼噜响的干啥呀？要把房顶给揭了？您这还顺便给俺洗把脸。
21: 哎呀，你要老老实实改造自己的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22: 你说你把我老婆藏哪了？
9: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就是他们，安静一点，同志们，安静一点。我们让资产阶级去发疯吧，让那些无价值的灵魂去哭泣吧。我们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胜利。还有另外一条路，那就是死亡。而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江文斌司机同志，
1: 入。
0: 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诗集会有的。老婆更会有的，
1: 太棒了！林俊啊，你把这个列宁同志的形象啊演得太生动了。哦，那列宁同志信徒，
0: 瓦西里同志，我们出发。
1: 对，我们去抓布哈林，布哈林是叛徒。
0: 好，抓布哈林，
1: 前进。
2: 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两个疯子。

0: 你们俩不好好改造，把三更跑到厂部来干什么？
1: 他是这样，他不上场。昨天晚上我发现他们鬼鬼祟祟，而且窜出了七队，我就觉得这里边有问题啊！我就远远一直盯着他们，这一路上他们的脏话没断，而且对着暗号，说着暗语，这我是一句也听不懂。最可恶的是，他们丑化列宁同志，我就估计他们可能要在密谋一场反革命活动。
0: 老白，你保持革命警惕性，这很好，应该表扬。但是我也想听听他们俩怎么说。
1: 暗号，你们说。说吧。你们来厂部干什么？
2: 我是来找我老婆的。
1: 你呢，许令君？
3: 我是来帮他找他老婆的。
1: 你们出来请假了吗？
3: 半夜三更的，走得急确实没顾得上。
4: 这种事情啊，不好给队里添麻烦的。
2: 你们两个一唱一和，知道不知道？擅自出门那是严重违纪，还想回劳改队啊？
5: 曹处长，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姜文明跟他老婆吵架，他老婆就跑了。他说他老婆可能来厂部找他姑姑，所以我们就过来了。
2: 是嘞。 我可以带你们去，早都我老婆就都清楚了。
0: 这是七队们找人老婆，
1: 来，追。

0: 老白，你怎么看？
1: 不能相信他们的，这一路就说明肯定在密谋一场反革命活动。
2: 诬陷，绝对是诬陷。我们没有密谋，也没有搞破坏活动，我就是来找我老婆的吧。
0: 好了好了，都不要说了。老朱，你去外边核实一下，看看他说的是否属实。
3: 姑啊，这事儿你别管，我就是想给江明点颜色看看，省得他以后再跟我胡说八道。
4: 他就是个书呆子，他回来了，你俩赶紧要个孩子吧。
3: 我就是这么想的，我琢磨着等他回来了，我们养养身体，要个孩子，我都准备好了。可你没见过，他说话说得太气人了。反正我这次我绝对不能饶了他，我得让他长点记性，要不然的话，我就不是梁大嫂。
4: 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哟，主任来了。
5: 哎，来了。
3: 朱主任。
5: 哎，大嫂回来了。
3: 哇，有事吗？啊，
5: 没事没事没事。你咋回来了呢？
3: 我来看看我姑啊。
5: 哦，好好看看，好，回来看看。好，
0: 你一口咬定他们搞反革命活动，那你还有什么证据没有啊？
1: 你看这一路啊，对的全是暗号，我根本一句都听不懂，而且就说个人吧，还都是外国人，他一说他就清楚，他们是不是都是敌特分子？姓普，你说了好几遍，说姓普是谁？交代。
6: 普希金。
1: 对对对，普希金，是谁？
6: 普希金是俄国的诗人。
1: 那个瓦里呢？
6: 瓦西里。
1: 西里，对，
6: 那是革命电影《列宁在十月》当中的角色，人家是战斗英雄。
1: 那你们丑化列宁同志，这怎么说？
2: 哎，那是台词。哎，我们在学这个《列宁在1918》，那可是革命电影啊，主席都很爱看的。
0: 老白，说了半天，你还有什么证据啊？
5: 反正。曹副站长，江文明的老婆确实在场部，我刚才去他姑姑家核实过，情况属实。
0: 老白，你看看，是不是小题大做？给他送吧，
5: 送吧，送吧。
0: 老白啊，你有革命警惕性，那应该表扬。可你看，本来是小事一桩，搞得满城风雨的。神经过敏，行了，你也忙了一宿了，回去休息吧。
1: 以后出门请假。
0: 好了，事情都过去了，这次就不追究了。但是要注意，注意身份，出门要请假啊。
2: 是。
0: 江明，你先出去一下，我跟许林军有话说。
2: 感谢政府。
0: 小雪，在七队还适应吗？
7: 适应。
0: 你有什么困难你就跟我说，我一定全力帮助你。虽然说是去改造，但是毕竟肩负着使命，要好好表现，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群众中来。
7: 是，我一定好好改造，好好改造。
8: 老姜，
2: 小王啊，你都搞到厂部来了。
8: 我来这都两年多了，上次咱俩统计完材料，我就调这儿了。
2: 都两年了，时间可是真快啊！你这个皮肤油亮油亮的，伙食搞得不错的，
8: 是吗？啊！哎呦，老姜，你先去屋里坐一会儿，我上趟厕所，回来咱俩再聊。
2: 啊，好嘞，我等你啊。
8: 老姜，这房里东西啊，你可别乱动啊！
2: 你放心，我有数的。
8: 哎，好嘞。

0: 小雪啊，上次那件事情确实是菊花不对，他现在正在积极治疗，我希望你呢能原谅他，鼓励他，这样呢才能结为革命夫妻，共同进步。
1: 曹站长，我觉得这个事儿吧，他
2: 职工同志们，
3: 下面宣布一个消息，经过调查，
2: 蒋文明同志他没有写反思，
3: 纯属冤假错案。
0: 这怎么回事？
3: 他是热情的讴歌时代，
2: 讴歌人民群众，讴歌劳动者。
4: 你干什么？起来！
2: 等人呐！
4: 哎，走，你出来！
2: 对，我这
4: 走。
5: 站住！
4: 站住！江明，你要干什么？
5: 我什么也没干。
4: 对不起，我上厕所把喇叭忘关了。
5: 我刚才的话都播出去了。
4: 你以为的？
5: 我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喇叭是开着的。
4: 你占领乌城，你宣传阵地，你这是反革命行为啊！
1: 曹站长，他真的不是故意的，你手下……
4: 你别跟他掐我！
6: 曹站长，曹站长。叶厂长来电话问发生了什么事儿，
0: 你和我去见他。
6: 三哥，
7: 别！
5: 你救我！
7: 赶快把事情弄清楚，这是先把人放了吧，行吗？
4: 他占领无产阶级宣传阵地，这是反革命行为，知道吗？哎
7: 呀，这肯定是个误会，我们家瞎子他绝对没这个胆
4: 儿。我看他胆子大，带走。
5: 不要！
7: 曹厂长，我求求你，你先把他放了。
4: 三哥，
7: 先把人
4: 放了。你在这儿纠缠，等同共犯。
7: 老徐，那这可咋办呢？
1: 大姐，先别着急啊，我去队里报信儿。这样，遇上黄菊花，她是曹书记的干女儿，曹书记最听她话，兴许还有救。
7: 她是个神经病，我找她干什么呀？
1: 那怎么办呀？总得想点办法吧。先把人拖住再说，千万不能送公安，要送公安就麻烦了，就全完了。
0: 怎么回事啊？事情是这样的，江文明说他不是故意的，而且他也不知道那个广播喇叭是开着的。他总是在说自己是冤枉的，没写反诗啊！
8: 写没写反诗，咱们以后再说。他这么做，那是涉嫌抢占无产阶级的宣传阵地，这问题大了。
0: 是啊，这件事情的性质是极其严重的，我建议把他送公安局。
8: 先不急吧，送公安局，没准就把他枪毙了。这件事咱们也负有连带责任，先压一下，调查清楚了再说。
0: 下一步怎么处理啊？
8: 先把人扣起来，押到保卫处去。另外，你牵头写一份详细的情况说明，报到农垦局，听候处理。
0: 是。
9: 大妹子，大妹子，哎呀，
10: 你倒是说句话呀。你别这么看人呐，怪瘆得慌的。
11: 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你男人这次闯大祸。
10: 哎呦，我们家江文明啊，真没有那么大胆儿。你一定要跟曹厂长说啊，这肯定是个误会。
11: 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10: 你哪能没办法呢？我知道，曹厂长最疼你了，你说话肯定管用。
11: 我倒是可以帮你说两句好话。可我有个条件。
10: 啥条件？你说啊。
11: 你去把许林军给我找来，让他求我。
10: 为啥把他给找来呀？
11: 你去不去吧？你要是不去，我就给公安局打电话，让公安把你男人抓走，枪毙他。
10: 哎，别呀，妹子！哎，我去叫许林军去啊！你千万别跟公安说。哎呦，我的天！
11: 快点啊！
10: 啊，
11: 我可等不了太久，
10: 我马上就去叫啊！你一定等我，你一定等我啊！你等我。
11: 啾啾，那个耶。

0: 这次这货车闯大了，
1: 这可咋办呢？啊，
2: 队长，要不咱去找厂长再去说说情况。
3: 说情有啥用啊？他惹这么大麻烦，
2: 他麻烦，麻烦咱得救人，
3: 闹不好这要被枪毙的。
2: 啥枪毙枪毙的？老白，你咋不说话这么难听呢？
0: 啊，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啊，
1: 赶紧想个办法。这都是乡里乡亲住的，咱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4: 队长，我有个办法。
1: 你有办法？你有啥办法呀？你快说呀！啊，
4: 我可以证明江文明写的不是反诗。现在叶厂长把这件事情压下来了，说明还有一线希望。我把证明材料写好，去找叶厂长说明情况。
3: 你说去就去啊，别忘了你身份。
2: 邻居说的这是个办法，可有问题啊。
1: 啥问题呀？
2: 他给他写证明材料，万一让人告发成同伙，不但人救不了，他也就完了。
4: 郭大叔，现在救人要紧，顾不了那么多了。
1: 就是啊，咱总得想个办法吧。你说
2: 怎么着？队长，材料邻居找写，咱们大伙儿一起写个担保书，大伙都按时手印担保。
3: 你们是不是都疯了？
5: 队里还给他担保？你们的政治觉悟和思想觉悟都哪去了啊？
2: 老白，你有觉悟，你有原则，我们不勉强。队长，咱这么着，咱还是举手表决，这屋里有一个算一个，同意的举手。
1: 好，
2: 同意举手。
1: 我同意。
3: 董尚尚，你也犯糊涂啊？
6: 哎，不，白叔，我没犯糊涂，这事儿不违背原则，咱救人要紧。
3: 我把丑话跟你们说前头，这个事儿要闹大了，你们谁都跑不了。不信你走着瞧。
1: 哎，老郭呀，就这样吧，你呢在这边盯着，可千万别再出啥岔子。我再去动员动员，挨家挨户的按手印。
2: 放心，
7: 徐德军。
4: 杨大姐，
7: 大兄弟。
4: 哎，杨大姐，哎呦，
8: 这是干什么？
7: 求求我们家老嫂子，求你了。
4: 有什么话你慢慢说啊，别这样。
7: 救救我们家老枪。
1: 我说大嫂啊，刚才许林军说了，他写材料啊，我们大家按手印，然后啊一起去找叶厂长说明情况。
4: 哎，是啊。哎
7: 呀，那太好了。不过有件事啊，你还得答应嫂子。
4: 有什么事你说。
7: 那个黄菊花他说了，说让你去见他，如果你要不去的话，他就要报告公安，把我们家老姜抓起来枪毙。嫂子求你了，你就陪我去见他行吗？
4: 别着急，我去我去啊，我写完证明材料就跟你去厂部见黄菊花啊。
7: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孩子。
4: 别哭了。黄菊花同志，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请你帮一个忙。
9: 快吃吧，这些菜都是我特意为你做的，来。
4: 你别夹了，我真的不饿，咱还是先把事情说清楚吧。
9: 好吧，那我先说。其实我就是想让你过来看看我，刚才我跟大姐说的话都是吓唬她的，我也不会去揭发她男人的，我跟她男人也不认识，我害她干嘛呀？我叫你过来就是想跟你说一件事儿。我知道我这个人吧，平时疯疯癫癫的，是，我承认我这个精神有时候不太正常，可是我也控制不住啊，老天对我太不公平了。
4: 黄菊花同志，你不要老想这件事情，你要放下心里的负担啊。
9: 抗战的时候，我亲眼看着我爹娘 被小鬼子给杀死了。那个画面太可怕了，太血腥了，我到现在我都记得呢。那年我才8岁，从小就没有人养我，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幸好我曹叔叔找到了我，把我养大，照顾我，要不然我早就死了。许灵君，我知道我配不上你，我的病配不上你，我一犯起病来我自己都控制不了我自己，可我是真心喜欢你的。曹叔叔已经答应我了，他说要带我去银川治病，等我把病治好了我就回来找你，到时候咱俩就可以在一起了。
4: 黄菊花同志，我喜欢。
8: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4: 希望你早日把病治好，早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9: 这么说，你不怪我了，你原谅我了。
4: 其实压根儿我也没怪过你，我知道，我知道你控制不了自己。
9: 真的？那太好了，来，咱们干一杯。祝我再也不犯病了。来，大姐祝你早日康复。
4: 对对，早日康复。
10: 年轻人，这个材料是你写的？
4: 哦，是。
10: 坐坐坐坐坐坐，没关系，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4: 报告首长，江文明并没有写反诗。嗯，他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他崇拜诗人普希金，他将“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改动了几句，只是好玩而已。再说了，这首诗的主题也是积极向上、坚强乐观的，这也正说明江文明也有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这没有错呀。至于在广播室的无意之举，这是一场误会，还请组织宽大处理。
10: 我挺喜欢苏俄文学的，你像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和《战争与和平》，我都读过。不过现在时间忙了，也就看得少了。
4: 您读过这么多文学名著，您一定能够理解江文明，他写的并不是反诗，还请您明察。
10: 哎，你这样替江文明证明，就不怕自己牵连进去？
4: 这个问题我想过，但是救人要紧，我始终相信正义和公理的存在。
10: 好，就为了正义和公理，我相信你。
4: 谢谢您的理解。您打算怎么处理江文明？
10: 我保证，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组织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同时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对了，你和他既然都喜欢普希金的诗，你们也应该学习学习普希金的对生活的态度。要记住，光明必来，正义必胜。
4: 李站长，感谢您的鼓励，我一定谨记教诲。
11: 哎，怎么样？厂长怎么说？什么时候放人啊？
4: 厂长他材料也看了，情况也了解了，他说呢一定会秉公处理，但是得等几天。
11: 不是已经清楚了吗？怎么还等几天呢？
4: 说是组织上需要一个调查的过程，

0: 到底是几天呢？别再到时候又变卦了。
1: 厂长既然答应了，应该没问题。梁大姐，咱还是先回去等消息吧。啊，
0: 那只能这样了，要不也没别的办法。
1: 走吧。
2: 小雪，
0: 那我先走了。
1: 曹厂长，
3: 小雪，叶厂长表扬你了，说你很能干，有文化，看来我没看错人。
1: 曹厂长，您过奖了，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嗯，
3: 看见菊花了，我看他很高兴。你都说什么？
1: 哦，他说他要去银川治病。
3: 是，我准备带他去银川一趟，找专家给看看。这孩子命苦啊。
1: 嗯，
3: 希望这次能够见效。
1: 嗯，我也希望菊花同志能够早日治好。厂长，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3: 嗯，好好工作，好好改造，不要忘了你肩上的使命。
1: 哎，
4: 我上次吧，把那个事情处理，我叫跟我说。
5: 哎，喝几杯，
6: 是不是啊？
7: 是啊。
8: 他家里行。
6: 哎哎哎，哥几个，咱们七队啊要出大事儿了。
9: 啥大事儿啊？
10: 你说瞎掰吧，这好歹歹的能出啥大事儿？
8: 就是。
6: 你不信是吧？
10: 不信。
6: 姜文明被抓起来了吧？
8: 这事知道啊，
11: 知道知道。有啥
6: 关系？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看，许灵军给姜文明做证明，张队长和郭撇子又给这俩做担保和按手印儿。你说这什么事儿？这要捅出去不上报纸才怪了！我告诉你，
8: 他们仨怎么会走到一起？
6: 哎，我就说啊，这两位领导，你说都什么政治觉悟？这不这不，请等着出大事儿。
8: 去，
6: 白叔。
12: 老郭呀，你说这事儿不会真的有麻烦吗？啊？
13: 应该不会吧？徐连军不是说叶厂长已经秉公处理了吗？
12: 但说是说了，可这都好几天了啊，一直都没有消息。你说，那老白干啊，他现在在队上说三道四，哎呀，搅得是人心惶惶。
13: 老白干不惦记的再好，巴不得咱俩出点事儿，他好当这个队长。他的话你别信。
12: 我是不信的，可是这闲话传着传着，你相信吗？信的。
13: 你说的也是，别的我不怕，我现在最怕的是咱救不了瞎子把徐灵军也打进去，咱可就惨了。
12: 哎，那你有啥办法没有啊？你倒说呀，你倒。
13: 咱让他躲躲。
12: 躲？咋躲呀？他躲出去了啊，让人抓住了，还不得当流窜犯给送回来呀？
13: 我有个办法，只要咱咬住今年的草茎不好，咱拿这个说事儿，让徐灵军上山草上去躲几天。
12: 哎，这个办法好啊。
14: 喂，哎，我是齐队，啊，啊，好，好，
13: 出啥事了？
12: 不知道，农场来电话，让我明天过去一趟，说是有紧急事情，我也不好问呢。
13: 不会真的出事了吧？哎，老白。你怎么来了？
14: 啊，
15: 怎么我不能来啊？我是队委，开会我得参加吧。
12: 老白啊，你来的正好啊。我跟老郭刚才还说呢，我去找你去啊。咱们三个人呢在一起研究点事儿，还想让你呀给当个参谋呢。啊，
15: 参谋
12: 啊。
15: 啊，什么事儿啊？来，说来我听听。凳子。
14: 啊，是这么个事儿啊。最近呢，这草情不太好。
15: 嗯。
14: 啊。咱们队里呀、啊，
15: 嗯，
14: 有不少马都掉了膘了，啊，我想呢，让他们畜牧组吧，到山上那个草场，
15: 嗯，
14: 去放几天马。
15: 哎，你别，草情不好
14: 啊，
15: 我咋就不知道这个事儿？
2: 你又不放马，你咋知道？何家，
15: 嗯，
2: 这有几个月没下雨了，
15: 嗯，
2: 草芽子刚露这么点头，就让马给啃光了，咱的马都瘦成条了。哎，队长，我觉着在山下咱这个马是没法放了。
14: 哦，
15: 嗯。哎，轩呢？继续轩。
14: 哎，
15: 还马都瘦成条了，你说咱们哪一匹马不是膘肥体壮吗？啊，还上山放马？哦，该不是上山偷着打羊去吧？啊？
2: 你不信是吧？
15: 嗯，
2: 他不信。来，老白干，你看看。
14: 对，你让他看看，
2: 这是马粪。你看看都干着啥了？来，要不你尝尝？来来来，
15: 哎，你正经点儿。
2: 队长，要不我看这个样，老白干要是不让我们上山放马，往后咱这个马要是死了。他老白干负责，我这个畜牧组长我可不负责。
14: 哎，你说，哎，我说，你看，老白啊，
15: 嗯，
14: 这三月绵羊六过墙啊，今年呐、啊，厂里的草情确实不好，干旱，啊，我想趁着现在呢，能赶着马上山，再晚几天呢、啊，那马要是瘦下来，啊，再赶不动了，再死几匹。那责任可就大了，啊！厂部要是追究下来，到那个时候你就是哭天都没有泪。
15: 他即便死几匹马，与我也没关系啊。那郭撇子负责，他是畜牧组长吧？我也会计负哪门子责任啊？
2: 哎，老板干，你是会计不假，哎。你是不是管着咱队的心粮
15: 啊？
2: 你看，他要不同意我们上山，我们畜牧组就领不到心粮，我们拿不到心粮，我们怎么能上山去放马啊？你说你负不负责任？
15: 你们要确实觉得上山有这个必要，那就去呗。
2: 哎，
15: 是吧？
2: 队长，那我现在就准备准备，我准备把许灵军、长胜、狗来和建立他们都带上。
14: 好，快去吧！啊，
2: 哎，
14: 快去去去！
15: 哎，别。哎，我这半天才反应过来，你们到底是上山放马，还是以放马为名放许灵军逃跑啊？啊，
2: 跑
15: 啊，
2: 跑啥跑？你要是不同意许灵军上山也行，那就把许灵军负责的那些马让老白赶上跟我们一起上山，那就把许灵军留在咱队里呗。
9: 哎，飘叔，你让俺们贫下中农上山，他留在家里享清福。我说咋的啊，飘叔，你这是啥阶级感情
2: 啊？是啊，这是什么阶级感情？老白，你可解释清楚，解释解释。
15: 哎，你行了。问题是这样，江文明的问题到现在没解决，按手印的事儿到现在上面没有个说法，咱们现在上山恐怕不是时候啊，队长。
2: 这事儿和你有啥关系？你说你又没按手印，要抓也抓我们，你操的哪门子心？
15: 我担心你们犯了原则性错误。我无所谓啊，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怕谁呀？啊，
14: 老白啊，
15: 嗯，
14: 生产上的事儿呢，咱们是绝不能含糊
15: 啊，是是
14: 吧？现在呢，我还在这，你怕啥呀？
2: 就是啊，
15: 啊，那行啊。有你队长这句话，我勉为服从啊。嗯，不过到了时候可别怪我没提醒过你，这个事儿真有三长两短，恐怕大家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0: 我马上回去准备一下，通知大家连夜上山。
1: 那我们啥时候回来？
0: 等事情过去之后，我会通知你们回来的。
1: 咋通知？
0: 以狼烟为号。
2: 你这没取景器，这怎么拍照啊？所以啊，只能通过感觉距离来定焦。
3: 那要虚了怎么办？
2: 你现在都知道虚是什么意思了。你那次告诉过我，我明白了。看来你对这个东西啊，还真是有天赋。那这个相机你就拿着。
0: 当时我送给你的礼物，
2: 那你可得好好教教我。
0: 许令君，这上山放马，把这皮袄带上。虽然说这个皮袄救了一些，但是在山上还可以挡挡风寒呢。
2: 张队长，
0: 这事情呢，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要相信组织，相信党。

0: 把这条干粮带着。
1: 哎，
2: 李正军啊，你这头一次跟着上山放马，你可要多注意安全呐！啊，有什么事儿跟大家商量着来，听老郭的啊。
3: 知道了，队长。
2: 今年呢，咱们草型不好，饲料也没了，你看咱们的马这一天比一天瘦啊。照这样下去啊，咱们七队可就真成了落后队了。 所以呢，咱们就得出去找一个好的草场啊，把咱们的马养得膘肥体壮的。所以说，在山上你多待些日子，等着农场把饲料驳下来，我就放狼烟通知大家回家，好不好？
4: 好嘞，好。
5: 有句话我可撂在前头哈，上了马出了村，咱可是一条心了。平时不对付的，出去也得是亲兄弟。 只要在路上给我捣乱添堵，小心我鞭子不认人哈！
6: 放心吧，
7: 队长，我们走了。
2: 好，走吧。
7: 走，
6: 下，
7: 跳，好，跳，下，跳，下，下。

0: 喂，我是曹守义。什么？浩浩，我知道，我知道。怎么了？医院那边打电话，说菊花把医院窗帘给点着了。
1: 啊，这次怕是悬了，治不好了。哎，呀，领军啊，咱这次上山不易啊，咱得把骑驴马克的胃口疼了。
2: 小叔，
1: 哎，来，
2: 真够酒，去去寒。
1: 林军，喝点，暖暖身子。
3: 小叔，我不喝酒了，
1: 不喝了。
2: 哎呀！ 这家装的还不喝酒，你不挺能喝的吗？你上次喝那么多，不去厂部还闹事儿去了吗？装啥呀装的？哎呀，这不是咋的你啊？瞧不起我呀？啊？不给我面子是吧？
1: 给我来！
2: 喝不？
1: 说这屁话干啥？小周，就是你别管。 今天你要不喝这酒，你就不老爷们儿，不是站着撒尿的，是不是老爷们儿？是不是站着撒尿？喝，是不是老爷们儿？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

一早，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
0: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

0: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哎呦，贾叔啊，那我也去吧。
4: 再说了，跟着狗来一块儿能行吗？
5: 别背什么包袱，以后呢，咱们还得好好生活。
6: 对，还得活着。
7: 我要是出来了，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弟弟妹妹就能多吃一口饭。
8: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0: 平行志愿怎么排？热门专业怎么选？考后心态怎么调？招办专家加心理专家多视角答题，6月23号、26号、27号，下一站大学权威开讲。
1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2: 图纸、机床、田野是他半生的全部，研发、改良、惠农是他不变的追求。扎根西北，心系三农，他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马明义。
8: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这也没个轮子，往哪装呀？梯子上也不印个说明啥的，我能看懂呢。
1: 哎，你干这啥？
0: 哎呀，不好意思啊，今天呢，我来到的是咱们甘肃陶河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来到这儿呀，我要寻找一位匠人。我身旁的这些铁家伙可跟这位匠人有关系，大家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找找他吧。前面打电话沟通的时候，马师傅跟我说，他在进门之后左手的第二间车间应该就是这个了。走吧。马师傅。
2: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我是第一次来到咱们这个农机厂，
2: 对，
0: 以前没有见过。您今天能不能带着我看一看，然后也给我布置点任务，有没有什么事儿是我能干的？
2: 好的，没问题。
0: 那您带路
2: 吧，
0: 走。

当时咱们甘肃省这个汉藻农业方面，它推出了一项这个双稳沟播种的这个削薄磨上削薄的这个农业技术。这个技术呢，对咱们这个抗旱保伤，对农业的增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样机定型了以后，出来以后，我们还要做大量的这个可靠性试验。就是找一些这个各种状态的这个耕地，我们一次次的这个做实验进行改进，逐步的这个把机具呢就完善起来了。

0: 原来这个作业的时候，提前就要这选根阵地，然后就要施肥，还要喷洒这个，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喷，要需要喷洒除草剂。
1: 对。
0: 然后人工开沟起垄，人工再覆膜，然后人工在膜上面进行这个播种。
1: 对。
0: 现在我们看到这款机子呢，把这些功能都糅合在一起，一机完成。
1: 那现在您的意思是这一个机子过一趟，这六七道工序一次就完成了？
0: 对，它是多功能型的一种机具，这样的话就提高了，大大提高了效率，降低了咱们老百姓的一个种地的成本。
1: 嗯，对，我看机子一起的话，我们的农民伯伯们就不用再弯着腰趴在地里头埋头苦干了。
0: 对，解放劳动力
1: 都成了拖拉机手。
0: 对。这就是我们生产的那双轮耕覆膜机种的玉米的长势情况。
1: 哦，就是用咱们当时看的那个机子做的。
0: 对，每年到三四月份，
1: 对，
0: 就是播种季节，那个时候机子大量的施菌，我们会到田间地头，到现场来给用户指导，
1: 对，
0: 培训。
1: 那来现场指导的时候，咱们是不是也会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也回去会改进我们的机子？
0: 会的。因为这个耕地嘛，它是也是比较复杂的，多样化的，比如说杂草啊，里面的石块啊都很多的，也会影响到这个机具的作业性能。每年我们到播种季节来，都会来了解这个情况存在的问题，我们集中起来，再通过研究，把它这个机子进一步的进行改进完善。
1: 今天进厂见到马师傅开始，我了解了很多关于农机具生产方面的知识，一直也在听他说了很多关于农机具有多么多么好的效果，但是我觉得这多少有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啊，到底效果怎么样？走，我们问问老乡去。说，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咱们这个就是使用那个机子种的这个玉米是吧？
2: 对。
1: 您感觉效果咋样？
2: 效果很好。
1: 那您跟我说说这具体咋个好法？
2: 这个铺设快，在这个就是个保养水分，它这个吃还更着呢，水下一点水全部玉米它就吸收上了，出苗去。
1: 那以前如果说没有用机子之前啊，咱们铺上这么一块地，得需要多长时间整个种完？
2: 这一块地如果三个人铺上就得一天，啊。
1: 那如果用了机子呢？
2: 用机子就用，最多一个小时吧。
1: 这么快吗？
2: 啊。
1: 这就这么大的地，一个小时整个
2: 啊
1: 铺完了，也种好了。
2: 铺完了啊。
1: 那您觉得这个用起来满意着没？
2: 满意，又快又好，铺起来又省力。
1: 那咱们就应该为现代农机具点赞。
2: 点赞。
1: 马师傅这会儿坐在这儿，有没有感觉非常舒服？
0: 那是啊。
1: 我今天一天的感觉就是，我好像也是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我今天一天也特别想跟您问一下，就是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
0: 我是从农村长大的，是农民的孩子，我闲暇之余也会帮父母下地干一些农活，我就感觉到深深体会到这个老百姓种地的这个辛苦、勤劳，所以说我就想着呢。

0: 怎么能把这个从咱们从动静从这个提高计划，把人的这个劳动强度减轻。
1: 在那个年代，大学生很难得，很多尤其是从农村出去的大学生，
0: 对，
1: 都想逃离农村，不想再苦哈哈的。但是您为什么就是有机会上学，有机会改变，还是继续回到了土地上？
0: 我的父母在这儿，我的家在这儿，我的根也在这儿。当时我也没有过多的想法，就想着减轻父母的这个种地的辛苦，和周边老乡的这个种地的辛苦。通过这多年来的工作，我感觉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路选对了，
0: 路选对了。
2: 伴着暮色，我的田间走访与实地体验悄然收尾。此刻我的感受也愈发深刻，红黄蓝配色才是永恒的经典，是农机人扎根车间服务田间最纯粹的表达。我也由衷地敬佩这群守在农事一线托稳作物收成的耕耘者。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吧？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7: 这次退步了，

0: 总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
2: 不带他。
3: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1: 试一口，一秒放松。
4: 别怕，大家都抽了。
5: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4: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1: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6: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我要赚钱养家，绝不能碰你丢工作留案底。
1: 真正的灵感来自坚持，不是幻觉。
2: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0: 全域安全检查，护航民生安全，
1: 切实守住大型游乐设施安全底线，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为群众休闲娱乐、文旅市场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保障。
0: 残障劳务者误工受伤，赔偿责任难兑现。
2: 他的生活上的照顾，生活不能自理，还要雇人，是吧？这些都需要钱，还有就是需要人照顾。你们不能说是，人家出院了就完了，不管了。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六月正值全国安全生产月，张掖市甘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风险隐患，靶向发力，精准施策，针对辖区商场、电梯、大型游乐设施等重点特种设备开展全覆盖专项安全检查，从严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全力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筑牢辖区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1: 清晨的城区各大商场刚刚开启当日营业，张掖市甘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便来到了现场，开展全覆盖精细化的特种设备专项安全检查工作，从源头筑牢商场安全运营防线。
2: 我们的执法证件，我们检查和检测安全。
1: 针对商场内市民使用频率最高、安全风险最为集中的特种设备，执法人员开启逐项细致核查工作。执法人员首先对商场的自动扶梯进行排查，逐一核验扶梯出入口安全警示标志、乘坐须知、年检合格标牌等标志标牌是否齐全、规范清晰，细致核对每一项记录是否完整合规、是否按时落实。在完成全部扶梯的隐患排查与资料核验工作后，执法人员又来到商场垂直电梯区域，对多部直梯的运行状态、应急装置、呼叫系统等关键设施开展细致检查，全方位排查潜在隐患。
2: 喂，
3: 能听见我说话吗？
2: 好，好，我们就测试下电话通的没有。
3: 哦，通知了，通知了。
2: 哦，好，
3: 啊，好。我从监控里面看见你们了，你们在北光电梯。
1: 商超电梯、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广泛应用于群众日常消费、休闲娱乐场景，设备运行安全直接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城市安全生产管控的重中之重。为此，张掖市甘州区将辖区特种设备全覆盖排查整治作为本次安全生产月专项行动的核心重点工作，紧盯人员密集重点场所，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全力消除特种设备安全运行隐患。
4: 我们一直把特种设备安全放在安全运营的首位，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

0: 月调度机制，做好设备维修保养和日常巡查。我们对今天检查发现的隐患将立即整改，切实守牢安全底线。
1: 今天我们对整个生产的这个电子特种设备做了个全面的检查，包括他们的资料还有这个运行情况，主要尺度了就是这个督促他们进一步落实这个安全注册责任，结合安全生产员给我们进一步压实全区的这个安全生产注册责任。
2: 为提升专项检查工作效率，实现辖区特种设备监管无死角全覆盖，本次安全生产月检查采取分组作业、多路并行、同步推进的工作模式。执法人员在集中排查城区大型商场各类电梯特种设备的同时，抽调专业执法力量奔赴辖区重点文旅场所，针对风险等级更高、人流量更大的大型游乐设施，开展八项市重点化常态化的安全督查工作，全面筑牢文旅领域特种设备安全防线。
3: 像这个碰碰车，你们每天早上来都查哪些项目？
4: 哦，要查，首先是，机房里面要看电源和电压，然后检查每个车的踏板和安全带。
3: 踏板和安全带。
4: 对。
3: 哦。踏板是你要坐上去操作一下是吧？
4: 对对对，要看是否灵活。
3: 逐台车辆都要。
4: 对，每台都要试，每台都要安全带试。而且还看他是否这个卡扣，
3: 这样拽一下哦。
4: 啊，对对对，他们
2: 执法人员以碰碰车等热门大型游乐设施为检查重点，逐台核查设备整机运行稳定性、机械操作灵活度、安全防护配件完好度，严格核查设备日常试运行、维保检修工作落实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细节漏洞和薄弱环节，执法人员现场逐一指出问题，明确整改标准，限定整改时限，督促园区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及时查漏补缺，补齐管理短板，切实压紧压实企业常态化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守住游乐场所安全运营底线。
5: 排查我们的这个安全隐患，然后杜绝设备故障伤人，还有就是提升我们的人员的安全意识，安全第一。我们发现不了的，然后检查人员会及时的给我们指出来，尤其是一些隐患问题，还有一些证照的这些规范化管理，包括我们的管理体系，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3: 大型游乐设施安全关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文旅市场安全稳定，监管部门从严监管，精准防控，运营单位履职尽责，规范运维，广大市民严守规则，文明游玩，三方协同，多方共治，才能守护每一次欢乐出行，切实守住大型游乐设施安全底线，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为群众休闲娱乐、文旅市场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保障。
6: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既是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内容，更是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民生工程。张掖市甘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法治力量筑牢安全防线，以精准监管护航城市安全运行，为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残障劳务者误工受伤，赔偿责任难兑现。
7: 他的生活上的照顾，生活不能自己，还要雇人，是吧？这些都需要钱，还有就是需要人照顾。你们不能说是，人家出院了就完了，不管。
6: 松治法院联合调处，四天高效解分。
8: 今天当天调解，当天也拿到钱了。
6: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坐实基层社会治理，是兰州新区平安建设的重要抓手。2024年以来，兰州新区全力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档升级，搭建起一站式解分平台，让公平正义、民生温度直达群众身边。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兰州新区综治中心，看看这里是如何将新时代枫桥经验转化为可感可触的治理实践。
2: 兰州新区综治中心建筑面积4895平方米，是一处分工明确、服务便民的基层治理阵地。中心优化空间布局，规范设置引导受理区。

0: 乌源化解区、指挥调度区三大功能区域。目前进驻行业部门11个，设置各类调解室14间，配备专职调解员18名，全域整合纠纷调解、信访接待、诉讼服务、公共法律服务等多元治理资源，构建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的现代化社会治理综合体。凭借扎实的治理成效，兰州新区综治中心获评2024年全省新时代枫桥市基层单位。
1: 我们聚焦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按照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信访、行政3级办理、诉讼、法律监督、矛盾纠纷化解法治化路径，构建起调解优先、分层递进、司法兜底的多元化解工作体系。创新提出如我在访、如我在诉、如为我调、如为我执、暖心为民四如工作法，让老百姓每一件矛盾纠纷在综治中心都有人办、依法办。2026年1至4月份，我们共接待群众8300余人次，受理矛盾纠纷事项2370余件，矛盾纠纷整体化解成功率达到90%以上。
0: 近期，兰州新区综治中心联动当地法院高效办结一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实现群众权益快速落地，矛盾纠纷就地化解。
2: 今年4月下旬，我们收到杨某与张某和某劳务公司之间劳务纠纷的一案。张某通过劳务公司征用杨某等人进行劳务，在劳务实施过程中由张某统一管理，统一调配。杨某在受张某的管理之下，搭载了农用三轮车，在施工过程中发生事故，造成了杨某损害。
3: 他是个2级残疾人嘛，就是自己平时生活一个人，我在家了就把他有的时候过去看一看，给他给一点吃的。搬到这个地方就是靠这个劳务公司带上去出去打点工，一天挣个100多块钱。出院之后，我们，我呢也就跟这个，季老板也联系了，联系他呢也就不管。
0: 法院研判案情后认定，本案涉案标的适中，当事人具备调解基础，于是通过诉调对接平台将案件移交综治中心进行调解。承接案件后，调解员第一时间梳理案情，对接各方当事人。
4: 当事人他们相互之间在沟通的时候，对方这个雇主，当时起初是比较排斥的，也不管不顾。当时到医院其实是给了4000块钱，然后再也就没管过。但是当然这个劳务公司负责人呢，对这个受伤的这个受害者呢一直在关照，也垫付了所有的医药费用。通过我们联系以后，给他明令施法，就是对尤其这个雇主啊，给他讲了一些法律知识，开始他也对我们这个调解也是排斥的。通过我们电话沟通以后，他也愿意来沟通调解。
0: 案件当事人同意调解后，兰州新区综治中心工作人员、调解员和法官联合网格员上门入户核实杨某伤情实况。杨某本人属于残障人士，直系亲属都已离世，多年来都是独居生活。出院后的杨某仍需卧床康复，短期内生活无法自理。由于杨某行动不便，由远房堂弟杨红平代为参与调解。全面摸清杨某的实际困难与身体状况后，综治中心工作人员就近在村委会组织开展调解。
4: 今天把你们叫过来呢，就是说就杨受伤这个事我们进行调解啊。首先呢，就是在杨受伤以后前期住院住了17天是吧，这前期主要是有你在负担是吧，就是也照顾对吧，这一点呢对你我们也做出肯定啊。这个赵只是支付了4000元是吧，给了4000元。这个事情现在他已经出院了，出院以后呢，后续的治疗还有包括你说他的生活上的照顾，生活不能自理，还有雇人是吧，这些都需要钱，还有就是需要人照顾。你们不能说是人家出院了就完了不管啊，但是呢通过我们把你们叫来以后，你们有一个诚意，一个态度，就想解决这个问题。
0: 由于双方当事人对于后续治疗及误工费

0: 等相关费用存在较大分歧，杨某方要求进行伤残鉴定。调解中，法官从专业角度针对伤残鉴定的内容和周期成本向双方做了详细解释。
1: 鉴定的目的就是为了，第一个就是为了弄清楚他这个伤残这个情况，第二个的话就是为了这个对这个护理期以及误工费误工期还有这个营养剂他们这个三期进行鉴定。鉴定报告是作为一个证据使用，那么如果是大家对于这个鉴定里面这个伤残这个等级啊，上下一个等级下来就错的比较多了，如果因为这个咱们再产生矛盾来回拉扯，下这个期间也就更多了。按照咱们医院这个准备医嘱，以及咱们综合结合其他这个案件的情况，咱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日期上的这个评估这个下的话，咱们能够节省更大时间，也能够让大家很快的去把这个事情和这些需要赔偿内容确定下来，更好让原告拿到钱，让被告赶紧把这个问题去解决了跳出这个矛盾纠纷的圈子。
0: 经过法官专业释法明理、风险提示以及调解员共情劝导、利弊剖析，杨某一方充分考量现实困境，自愿放弃司法鉴定申请。在杨某做出让步的基础上，雇主劳务公司的对立情绪也有所消解。经过协商，伤残赔偿金约定为27000元。随后，调解员将各项赔偿费用现场核算，让双方当事人对每笔赔偿都明明白白。
2: 误工费1330元130元算。一共是120天4个月下来是15600元。护理费他这个遗嘱上写的要4个月，也就是120天，1200元这个200元比你现在来说也不算高。营养费是2400，还有后续的治疗费用是15000元。
0: 经过计算，总赔付金额约110000元，涵盖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后续治疗费、伤残补偿金，各项赔付标准均结合医嘱和行业标准依法核算。赔偿数目清楚后，三方争议核心聚焦在责任划分，这就需要法官从专业角度来破题。
1: 法院这边也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这个法律的这个讲解。首先呢，咱们对于这个赵龙这一边咱们这个虽然说是以这个劳务公司的名义，然后咱们进行招工，但是你看在全体过程中你是全体参与且直接进行管理，所以的话你这个事实性的这个合同是由你们双方形成，所以这个来说你就占主要的责任。劳务公司和这个本人有直接性的合同关系，那么到这个层上来说呢，劳务公司也有一定的责任。农用车辆这个不能够人员不能够搭载，但是它是仍然搭乘，属于自相风险，那么个人支持代表。
0: 整场调解法理相容，情理兼顾，法官专业把控司法尺度，调解员换位思考，共情调解，既维护务工人员合法权益，也兼顾雇主劳务公司合理权益，避免权责失衡。
2: 我们最后通过协商以后达成的一个一致意见就是，雇主呢他承担50%的责任，这个劳务公司呢也承担了30%的责任，当然这个当事人自己也有责任，承担了20%责任。
0: 责任划分清晰公允，赔偿金额有理有据，最终三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调解协议签订后，两位被申请人当场就完成款项兑付。从调解员首次联系当事人到达成调解协议，仅用了4个工作日，真正做到小事就地化解，难事联动破解。
3: 调解的速度也挺快的，再一个就是落实的也挺及时的。今天当天调解当天也拿到钱了，所以我这个堂哥呢，他也就生活上有了支柱了，我们也就不用那么太担心了。因为他也没有啥经济来源，这个就是我们比较满意的一个结果，很好的一个结果。
1: 对于兰州新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我院也积极通过诉求对接平台去将一些涉农、涉企以及关乎民生的案件及时的向综治中心进行推送，推动矛盾纠纷的实质性化解。通过这个良好的机制，也使本院很多案件进行了及时有效的化解，对于我院案件审理工作的开展以及审判质效的提升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一起弱势群体劳务受害纠纷，依托综治中心一站式平台，免去诉讼奔波、鉴定耗时，短时间内圆满化解，是兰州新区综治中心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落实四如工作法的生动缩影。中心依托多元化解体系，小事现场调、大事联动调、难事司法兜底调，最大限度降低群众维权成本，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
2: 像我去年，一年调解了一共是300多起这个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的。好，但是这背后呢，就是很多个可能是很多牵扯很多个家庭，有些可能是就牵扯一些企业。哦，但是实实在在，我们通过我们综治中心，大家的努力啊，确实为老百姓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现在老百姓对我们综治中心的口碑认可度也逐渐在增强。
4: 兰州新区综治中心以四如暖心工作法为抓手，让群众少跑腿，让纠纷少内耗，让维权有温度，不断织密基层治理网络，用机制创新降低群众维权门槛，用联动合力筑牢基层平安防线，以一站式多元解纷实效绘就新时代基层平安善治新风景。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案例：刘大爷与一家养老机构签订了服务协议，并一次性缴纳了数万元的服务费用。入住不到半年，该机构因经营困难突然停止运营，老人被安排转移安置，但剩余的费用一直没有退还。那么在本案中，养老机构停业之后，老人及家属应该如何维护合法权益？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来解答。
5: 根据民法典第563条、566条，养老机构突然停业，导致服务无法继续履行，构成根本违约，刘大爷有权解除合同，以预付但未实际发生的服务费用应予退还。若机构拒绝退还，可依据养老服务协议约定申请仲裁或向法院起诉，同时可向民政部门投诉举报其违规停业。建议老人在签约时选择已参加综合责任险服务资金实行第三方存管的机构，降低资金风险。
4: 好，感谢值班律师的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法治动态。
6: 6月2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这次政策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外，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扩充共享内容，优化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了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企业可以向工信部门统一传输合格证预查验信息，并共享至公安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得到有效提升。6月24日至26日，西北协作区高原高海拔地震及多灾种综合应急演练在青海省互助县举行。此次演练为期4天，甘肃、青海、陕西、新疆、宁夏兵团指挥部6家单位共同参演。甘肃省红十字方舟救援队负责全部地震救援科目实操，并与陕西、新疆搜救队伍联合作业，协同完成救援任务。此次高原实战演练将进一步磨合西北多省区红十字救援力量跨区域联动机制，提升高海拔复杂环境下地震及多灾种协同搜救、联合处置能力，筑牢区域人道应急救援安全防线。酒泉市宿州区整合多部门法律服务资源，打造一中心双窗口便民法律服务阵地，全面提升法律援助、纠纷化解、普法宣传工作质效，切实把公共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2026年累计接待群众法律咨询2289人次，受理农民工案件290件，困难群体法律援助137件，真正实现群众就近办事儿、多点可办、一站办结，让优质、便捷、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务触手可及。盛夏酷暑，临夏州生态环境局永靖分局执法人员坚守一线，沿黄河岸线入河排污口、饮用水水源地等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巡查。 工作人员细致排查环境隐患，严查各类涉水排污问题，紧盯水质与沿岸生态状况，全县以严格执法筑牢生态防线，从严管控流域环境风险。

0: 全力守护黄河上游水清岸绿，护航黄河流域生态安全。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我们这婚姻就许他哥了。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在我们老家，见了红就是夫妻。
1: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好要是真的就合法。
2: 认罪！
3: 家门家女别反叛，
2: 我受不了了。
3: 凭什么一等你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4: 原谅我，
5: 再叫我一次爸爸。
2: 《零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冗员，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级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7: 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原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
6: 他们是独特的文化符号，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厚重与深远。他们是传统的书写工具，见证着书画艺术的辉煌与繁荣。以匠心对话时光，让文脉永续流淌。纪录片《中国文房四宝》，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讲述关于笔墨纸砚的传奇故事。
8: 曾经，一到夜晚就漆黑难行的乡间道路，如今被一盏盏路灯点亮。
9: 他给我们从选址的这个路灯啊，相当的好。日后的这个活动呢，肯定是越来越多。
8: 一份善意，照亮了村民们的幸福生活。微光暖乡路，公益照明星。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省气象局、省地震局调研时强调，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全力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线。前五个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我省高考成绩明日公布，考生可选择多种方式查询。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下午在省气象局、省地震局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精密监测，精准预报，全力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线，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听取省气象局、省地震局、省应急管理厅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和有关专家学者发言后，胡昌生指出，气象预报是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要优化气象观测站点布局，重点补齐山洪灾害易发区、偏远山区、河谷地带、水库流域、城乡低洼区域等监测短板，切实提升精密监测能力。要加强气象大数据分析与趋势研判，切实提升精准预报能力。要升级全省气象防灾减灾预警服务平台，健全以气象预警为先导的预警联动机制，切实提升精细预警能力。胡昌生强调，要聚焦地震灾害防治，完善泛灾感知监测预警平台功能，通过多渠道第一时间发布预警。要完善省级地震灾害风险数据库和信息管理平台，织密风险隐患防范网。要严格重大工程地震安全鉴定和监管，实施城镇预制板房治理改造行动和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因地制宜推动农村危旧房改造和抗震宜居农房建设。要全面加大防震宣传力度，进一步增强群众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胡昌生强调，要始终绷紧防汛防洪这根弦，压实领导干部包保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一旦出现汛情险情，快速高效处置。要从严落实临灾预警、叫醒叫应叫走机制，紧盯水组织转移水、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关键环节，用好尖叫烟花、鸣锣吹哨、卫星电话等手段，确保群众及时安全转移。要紧盯滑坡体、行洪河道、水库、尾矿库等重点部位，以及景区景点、露营地、农家乐等人员密集区域，开展地毯式排查巡检，实行问题动态消耗管理。要动态完善各类应急预案，扎实开展三段极端场景和夜间实战演练，科学预制应急救灾物资，加强救援装备的测试维护，打牢防汛减灾基础。胡昌生强调，要加强地质灾害风险预警，突出抓好重点防治区、偏远山区和夜间监测预报。要推行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机制，加快健全地质灾害一张图，动态排查整治在册隐患点，及时将新发现隐患点纳入台账管理，落实管控措施。要完善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地灾点避险预案，加快应急技术支撑队伍建设，开展多部门多灾种联合演练和专业培训。要抢抓机遇，谋划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等项目，深入实施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着力提高工程抗灾能力。雷东升、张小强、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0: 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了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1: 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1至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其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0.4%，快于全省规上工业增速2.7个百分点。分产品看，锂离子电池、铜材、稀土磁性材料、天然气镍产量分别增长49.3%、25%、22%、29.4%和9.4%。 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制造业投资快速增长。一至五月，全省第一产业投资增长5.3%。分领域看，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0.3%，其中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32.5%和13.3%，投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市场销售保持增长，货物进出口增长加快。一至五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44.6亿元，同比增长0.8%。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21.1%，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34.5%，消费新业态持续活跃。全省进出口总值318.4亿元，同比增长6.9%，其中新三样产品、电动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出口增长7.5%，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财政金融平稳运行，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一至五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8.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1.2%。五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30516.2亿元，增长2.6%。五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3%，物价总水平保持基本稳定。甘肃台报道。
0: 根据2026年我省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工作相关部署，高考成绩查询通道计划于明日14时正式开放，考生可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获取成绩。
1: 考生可访问甘肃省教育考试院官网，点击高考成绩查询模块，进入查分页面，或直接输入网址进行查询，也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搜索甘肃招考小程序，点击高考成绩查询图标进行查询。同时，甘肃省教育厅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甘肃省教育厅、甘肃政务服务网以及甘快办 APP 和小程序均设有高考成绩查询入口。此外，考生还能通过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官网 APP 或在微信、支付宝、百度 APP 及快应用上搜索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在高考成绩查询板块中选择甘肃省进行高考成绩查询。在通信运营商渠道方面，甘肃电信用户拨打1688780101按语音提示查询，也可关注甘肃电信公众号点击查分。甘肃移动用户拨打1258809按语音提示进行查询，也可登录中国移动 APP 进入高考查分。甘肃联通用户拨打1161148，根据语音提示即可获取成绩。甘肃台报道。记者从甘肃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今年全国36所地方高职院校在我省招收定向培养军士730人，含女军士2人。定向培养军士招生层次为高职专科，录取批次为高职专科提前批，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可在该批次填报志愿。投档采取平行志愿模式，考生可填报30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可填报6个专业及1个专业服从调剂选项，院校专业不足6个的按实际填报。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26日20时至7月1日14时。省教育考试院将从上线且体格检查合格、政治考核通过的考生中，按照招生计划数的100%向有关高校投档，由高校择优录取。甘肃台报道。
0: 庆阳生花吃透本土文化资源与地域禀赋，坚持守正创新，把天然优势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动能。
2: 在西北黄土高原上，节日的美好祝愿藏在一针一线间，
3: 所以我就特地

0: 年到这个庆阳来，想送给一些长辈，给他们祈福。
1: 庆阳香包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端午文化符号。端午节前。

0: 变成造型精巧、药香浓郁的庆阳香包。
1: 庆阳香包的蒸法达到80多种，造型也是多样的。我们的香包它是有形必有意，有意必吉祥，是表达祝福和情感的寄托。
0: 随着消费需求变化，庆阳香包一度面临端午热、平时冷的困境。为打开年轻消费市场，张玉瑶在保留传统针法的基础上创新造型和配色，并结合当地中药材资源开发功能香包，推出了虎头帽、生肖系列等产品。
1: 我拿的这款虎头帽，其中呢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处处针法，它是在一根针一根线不断线的情况下一次性出成的，就是立体感强饱满。
0: 庆阳香包不光好看，药香也是一大特色。庆阳本地中药材资源丰富，借助优势，张玉瑶会根据四季气候变化随时调整香包内草药配方。
1: 我们呢会有艾草，会有白芷、川芎、山奈、菖蒲等等的中草药配制而成。像艾叶，大家都知道它的芳香气味可以驱虫驱蚊，像白芷它可以化湿健脾。
0: 在张玉瑶看来，没有新产品，非遗就没有新生，产业也就没有活力。最近，张玉瑶又将挖图腾、十二生肖等传统元素融入胸针、车挂、布包等文创产品，让香包从节令饰品变成日常消费品。
1: 了解市场的需求，守住我们老手艺的魂，让我们的香包更好地融入当下。像我们的虎针五毒托特包，一上线就一下子售完了。
0: 香包销售也从线下展销走向网络直播，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通过电商平台认识并购买庆阳香包，传统非遗借助互联网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
2: 我就看别人在直播，然后我就想着为什么我们不能买庆阳香包也去做直播。
0: 订单增长后，当地企业开始引入数字化制板和机绣设备，提高生产效率。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带动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目前庆阳香包远销26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突破7500万元，成为当地特色富民产业。
3: 这个手绣的，它能把匠心这个温度能留下来，然后咱们这个用机器做的话，可能就是拓宽市场嘛，从价位上它肯定是一个人人都能消费起，它能走进千家万户。
0: 甘肃台报道。
4: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甘肃省气象局今天下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18时至明天18时，甘南州莲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太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兰州市、陇南市、定西市、天水市、白银市、临夏州、平凉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需注意防范。甘肃台编辑报道。6月23号，第五届全省关工委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在玉门铁人干部学院启动，全省关工委参训干部和学生代表共18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省关工委向玉门市五所乡村学校700余名学生捐赠价值20万元运动鞋服。本次活动依托玉门红色资源，开展青少年党史学习相关教育活动，持续深化青少年红色思想教育，助力红色基因代代传承。酒泉台报道。
5: 6月23号，甘肃政法大学原创红色法治舞台剧《根脉》在兰州首演，全剧以陇原红色法治文化为根，人民司法优良传统为脉，聚焦马西吴审判方式的诞生与当代传承，还原风之琴婚姻案经典案例，礼赞基层法治工作者践行司法为民、追求案结事了人和的赤诚坚守。
6: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4: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 恒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截至6月22号，消费品已就换新。

0: 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甘肃台编辑报道。6月22号，随着龙源电力海南东方启源海风厂9号机组成功并网发电，国家能源集团发电总装机容量突破4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总装机约40亿千瓦，国家能源集团发电装机规模约占全国总量的1/10，在保障国家电力稳定供应、维护能源安全中发挥顶梁柱作用。甘肃台编辑报道。6月22号至26号，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行。其中，绿色农业链展示从田园到餐桌农业全产业链条，聚焦农业信息化、智慧化，重构农业发展新动能，助力推动农业全产业链绿色融合发展。
1: 在链博会上，我们也会发布一些重要的战略成果，会有整个跨链赋能的项目，比如说我会利用先正达集团的先进的农业技术跟麦肯在上游土豆种植端如何能够联动，我们三方从上游到我们的食用端能够以更好的协作推动更多高质量的品类。
2: 啤酒属于典型的长链条复合型产业，全链路横跨农业种植、工业制造、商业流通等领域，对供应链一体化的统筹、上下游协同联动、供应链稳固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那未来呢，青岛啤酒将与全球伙伴深化产业链协同创新，以更好的产品与服务推动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0: 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只见吾越全国非遗剪纸优秀作品展在杭州临安博物馆正式开展。展览设置涉潮安澜、以礼立城、前世遗韵、陌上花开四大主题单元，作品内容涵盖前王治水筑城、保境安民等历史事件，同时也兼具对陌上花开等江南诗意的描绘，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展打卡。
3: 我是山西过来旅居的，然后在周边带孩子，正好也假期了，赶上小朋友觉得剪纸很漂亮，然后很有艺术感。
0: 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7号，全程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
4: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以剪纸这种大众的载体方式，让我们的吾越文化被我们的老百姓真正的看见，被喜欢。下一步的计划可能还会开展一些第二课堂之类的社教活动。
0: 甘肃台编辑报道。
5: 近日，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通过智慧监测设备红外相机和实地巡护相结合的方式，拍摄并确认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大天鹅在保护区内成功繁育。这是继2025年5月20号首次监测到大天鹅繁殖行为后，保护区取得的又一关键进展。这一发现刷新了野生大天鹅已知最难繁育记录，为研究大天鹅繁殖生态、迁徙策略以及高原湿地适应能力提供了珍贵的实证资料。甘肃台编辑报道。夏日，在江苏省东海县西双湖风景区，70余个品种、50万株百合次第绽放，姹紫嫣红，为市民游客解锁夏日赏花休闲新场景。当地为贴合年轻游客审美与游玩需求，通过12花神、寻芳百合、游园等实景演绎，打造沉浸式的夏日文旅新体验。
6: 今年我们专门优化了园区的服务配套，增加了休息区、拍照打卡点，提供医疗、寄存以及轮椅免费租赁等一站式服务。
5: 甘肃台编辑报道。
7: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曾经，一到夜晚就漆黑难行的乡间道路，如今被一盏盏路灯点亮。
1: 它给我们从选址的这个路灯啊，相当的好。日后的这个活动呢，肯定是越来越多。
0: 一份善意，照亮了村民们的幸福生活。微光暖乡路，公益照明星。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即将播出。

0: 身边善行，润泽心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甘肃卫视正在播出的《好人在身边》，我是主持人小端。长期以来，农村偏远地区因为缺乏照明设施，夜间道路昏暗难行，给村民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和安全隐患。由社会力量参与的乡村亮化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改善现状。一盏盏路灯改善了村庄人居环境，从摸黑走到亮堂堂，路灯照亮了村民回家的路，也点亮了乡村夜晚的活力与希望。那今天的节目呢，请您跟随我们的公益大师海月的脚步，一同前往甘肃省会宁县党家县乡杨湾村，去了解爱心力量点亮山乡的故事。观众朋友，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甘肃卫视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你还可以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1: 现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白银石会宁县党家县乡杨湾村的党总支部书记陈书记。陈书记你好。
2: 你好黑月、嗯、欢迎你到杨家湾村来。嗯，我们杨湾村有12个小组，下面我带你到我们村子转转。
1: 好的好的，陈书记。
2: 那个地那个就后面是白色的，前面边上一溜溜的还缺子，打完了这次。我们现在到这边有个比较近的农户，我们进去看一下。
1: 嗯，好的。
2: 这是我们的一个村民，也是我们一个社长，这个社长。
3: 家有这边有4口人。嗯。啊，4口人，儿子也在外边打工，孙子也在外边打工。嗯。家里边其实就是我们老两口，收入来源主要是靠养殖嘛。嗯。啊，家有养下20来只羊。嗯。种下一个22-23亩地吧。主要就是结合村两位，你看人家上边就是对老百姓的有些像这个好的政策宣传，有的老百姓要家家户户都要知道党的这个好政策。经过村两位和社长的衔接，才要给老百姓通知到位。
1: 说像咱们平时村里面的这个娱乐活动和精神文化层面这个活动，是不是也比较少一点？
3: 很少，嗯，很少，尤其是咱们都是庄农人家吧，嗯嗯，到真的内地外，吃完饭也去睡觉，那不睡觉的转也没吃转，嗯，尤其是路上没有灯，嗯，你走路也不方便，都是老人，没有灯这之类的，你就基本上就是娱乐场所，相当就几乎没有，嗯。
4: 对对对，很好对。
1: 在村子里了解完情况之后呢，我们联系到了会宁县当地的七彩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我们要去看看他们能否给村子里面提供一些帮助。齐会长，我们前期在这个杨家湾村做了一些走访和调查，发现他们那边比较缺少的就是照明设施。然后我们知道您在这个乡村振兴和社区治理这方面一直都做得比较多，所以我们今天过来看看您能不能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

0: 今年也在这个乡村基础上也有一个安装的这样一个项目，到时候呢咱们下去了解一下啊，我这边有资源了也及时给你跟进。
1: 陈书记，我们又见面了。然后这位呢就是我们联系到的会宁县七彩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戚会长，然后这位呢就是他联接到的一些爱心人士的代表，然后今天到咱们的杨湾村过来了解一下，考察一下情况。
2: 是啊，你好，还是这样
3: 不幸这么容易啊。
4: 林总，你看我们这边是杨湾村的城居社，这是一个大社。我们这边有大概80多户人，300多个群众。现在晚上处理的这个地方就是比较黑，也没有路灯。看林总将来这一块给我们弄了，通过这个给我们资助一些。
5: 对，整个路都我都没看见有照明，晚上村民走路应该有很多安全啊那些困难吧。
4: 对。
5: 然后我们那边尽量支持。你们那边的能尽一点力，我们都很愿意。
4: 我们好好配合。
5: 应该的，应该的，
4: 应该的。
5: 谢谢。晚上那边比较黑，现在你晚上回来的话，你大概有什么会做的？
6: 其实日式在运河，过还是了一个二货拉一下。这就是没事干就睡觉了，也没个啥活动。没事，
7: 太长了，
6: 过得只是啥温度的很温。
8: 捐赠照明设施，精准地破解了咱们的村庄的亮化灯。
9: 昔日公司，我衷心感谢杨家湾。
4: 这次捐赠这个路灯，真真实实解决了我们群众和我们村两委，这个急难筹派这一块的这个事情、问题和难点。完了，他真正解决了我们，像我们这边学校早上学生走得早，解决了学生的上学问题，老年人的出行问题。
5: 上次我们在过来的时候也看过这个地方，方圆很大。然后坡也很那个路也很陡，所以我们觉得太阳能路灯真的非常需要，所以我们这次集中了不少的爱心人士，然后把那个116套的太阳能路灯筹备好，然后希望在这个几天里面，我们可以把灯亮起来，让大家可以感受一个不同的杨家湾村。
10: 哦，今晚日子从把大街交着了，就是到周大了，再从到路灯来装完了，这一个呢，他就是日出了，又没有这个机会做日达，因为是黑灯瞎火，又没办法。这个再从路灯装成，借助这个装成落着的这个日子了，他做日达搞一些小活动，这些。
11: 原来天看一些上

这个香港给一些人士给我们从捐助的这个路程啊相当的好，日后的这个活动呢肯定是越来越多，不会减少。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省气象局、省地震局调研时强调，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全力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线。
0: 前五个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石谋军在巩固深化全省高校突出问题整改整治成果推进会上强调，持续深化整改整治成效，加快提升办学治校水平，有力推动全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0: 第32届蓝洽会将于7月9号在兰州举行。
1: 我省高考成绩明天公布，考生可选择多种方式查询。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下午在省气象局、省地震局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精密监测，精准预报，全力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线，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在听取省气象局、省地震局、省应急管理厅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和有关专家学者发言后，胡昌生指出，气象预报是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要优化气象观测站点布局，重点补齐山洪灾害易发区、偏远山区、河谷地带、水库流域、城乡低洼区域等监测短板，切实提升精密监测能力。要加强气象大数据分析与趋势研判，切实提升精准预报能力。要升级全省气象防灾减灾预警服务平台，健全以气象预警为先导的预警联动机制，切实提升精细预警能力。胡昌生强调，要聚焦地震灾害防治，完善泛灾感知监测预警平台功能，通过多渠道第一时间发布预警，要完善省级地震灾害风险数据库和信息管理平台，织密风险隐患防范网，要严格重大工程地震安全鉴定和监管，实施城镇预制板房治理改造行动和地震易发区防务设施加固工程，因地制宜推动农村危旧房改造和抗震宜居农房建设，要全面加大防震宣传力度，进一步增强群众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胡昌生强调，要始终绷紧防汛防洪这根弦，压实领导干部包保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一旦出现汛情险情，快速高效处置。要从严落实临灾预警、叫醒、叫应、叫走机制，紧盯水组织、转移水、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5个关键环节，用好尖叫烟花、鸣锣吹哨、卫星电话等手段，确保群众及时安全转移。要紧盯滑坡体、行洪河道、水库、尾矿库等重点部位，以及景区景点、露营地、农家乐等人员密集区域，开展地毯式排查巡检，实行问题动态消耗管理。要动态完善各类应急预案，扎实开展3段极端场景和夜间实战演练，科学预制应急救灾物资，加强救援装备的测试维护，打牢防汛减灾基础。胡昌生强调，要加强地质灾害风险预警，突出抓好重点防治区、偏远山区和夜间监测预报，要推行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机制，加快健全地质灾害一张图，动态排查整治再测隐患点，及时将新发现隐患点纳入台账管理，落实管控措施。要完善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地灾点避险预案，加快应急技术支撑队伍建设，开展多部门多灾种联合演练和专业培训，要抢抓机遇，谋划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等项目，深入实施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着力提高工程抗灾能力。雷东升、张小强、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1: 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了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2: 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高

0: 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一至五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其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0.4%，快于全省规上工业增速2.7%。分产品看，锂离子电池、铜材、稀土磁性材料、天然气镍产量分别增长49.3%、25%、22%、29.4%和9.4%。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制造业投资快速增长。一至五月，全省第一产业投资增长5.3%。分领域看，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0.3%，其中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32.5%和13.3%，投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市场销售保持增长，货物进出口增长加快。一至五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44.6亿元，同比增长0.8%。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21.1%，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34.5%，消费新业态持续活跃。全省进出口总值318.4亿元，同比增长6.9%，其中新三样产品、电动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出口增长7.5%，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财政金融平稳运行，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一至五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8.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1.2%。五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30516.2亿元，增长2.6%。五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3%，物价总水平保持基本稳定。甘肃台报道。
1: 巩固深化全省高校突出问题整改整治成果推进会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施谋军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化整改整治成效，加快提升办学治校水平，有力推动全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0: 石谋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规范各级党组织运行，推动高校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面加强。要认真开展思政课教学量化评估，精心组织教师跟岗锻炼、联合教研、巡回授课等，切实增强教师队伍能力素质和思政课教学针对性实效性。要强化校地协作，积极推进高校纳入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网格化治理体系，排查消除各类风险隐患，坚决筑牢校园安全稳定防线。要加大学科优化调整力度，推动学科建设、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紧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力打造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学科集群，为甘肃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副省长王旭主持会议，兰州大学党委书记马晓杰出席。甘肃台报道。
2: 眼下，我省三夏生产有序有力推进，各地紧扣农时、精准施策、多点发力，全力护航粮食丰产丰收，农业生产安全有序开展。
3: 在兰州新区4.1万亩麦田里，智能化植保机械穿梭田间，全面开启小麦一喷三防专项作业，破解小麦生长关键期病虫害防控难题。
4: 增强植株的抗逆能力，延缓茎叶的早衰，延长叶片功能期，促进了籽粒灌浆，最终实现保穗提质、稳产增产。
3: 平凉金川20.52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季，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麦田中往返穿梭，勾勒出一幅幅热闹的丰收画卷。天水甘谷联动交通、应急、农机等多部门，开通16条农机绿色通道，布设16个便民服务站点，落实农机免费通行、田间供油等暖心举措，全力保障跨区麦收作业顺畅推进。
5: 统筹协调，燃油供给短接交通、高速、饮食等部门，对农机排查外泄保障，开通农机作业服务通道， 为龙脊兽提供全方位便民服务。
3: 武威民情公安交警部门聚焦三下农忙出行特点，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交通安全专项宣传，保障群众农事生产出行安全两不误。
6: 通过生动形象的简说和发生在身边的真实交通事故案例，提醒大家掌握三下时节的突发事件应急技巧。
3: 甘肃台报道。
0: 6月24号，省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会议表彰了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雷东升颁奖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省直机关要深刻领悟精神实质，全面把握实践要求，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机关党的建设，不断提高五行机关建设水平，以高质量机关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学习先进榜样赤诚不改、一心向党的坚定信念，心系百姓、枝叶关情的为民情怀，知重负重、奋勇争先的担当精神，克己奉公、慎独慎微的自律操守，深耕细作、苦练内功的行动自觉，不断提升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3: 6月23号，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兵在树立和践行正学正机关学习教育包抓联系的张掖市开展督导，并调研招商引资、外贸运行等工作。王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学正机关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决摒弃重痕迹轻时效、重短期轻长远、重险迹轻前迹的错误思想，以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王兵强调，要引导企业抓住用好一带一路建设这个最大机遇，发挥中欧班列等物流优势，积极开拓新兴海外市场，要强化服务意识，破解项目建设中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项目早日建成投产。王兵还调研了专精特新企业挂牌培育、商文旅融合促消费工作。
1: 日前，省委决定王国斌同志任宁夏州委书记，不再担任武威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李海默同志不再担任宁夏州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2: 日前，省委决定张泽武同志任甘南州委书记，何某宝同志不再担任甘南州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探昌县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学习教育贯穿三抓三促行动全过程，以实干破堵点、清旧账、闯新路，推动民生改善与县域发展同频共振。
7: 这里呢是探昌县原田野公司家属楼片区，其中的两栋已经顺利的拆除新建，唯独剩下我眼前的这一栋楼搁置多年，最终没有能够得到重建。我们可以看到，这栋楼如今保温层修缮到位，外立面整洁一新。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就在这20户人家的屋檐下，曾压着一个横跨多年的死结。拆迁搁浅，安置落空，房产证一拖就是好几年。
8: 这桌面上全部就是灰尘，我就把那些
7: 密封性不好，
8: 对，密封性不好，就是把那些石网不该往这台面上放。
9: 现在人家都住的新房子。高楼，我们就还在这里住着了。我们的那靠那墙边都漏水着呢，所以心里也很失落。
10: 这栋楼的困境始于2019年启动的棚户区改造项目。
11: 当时项目前期谋划也不太精准，入户走访呢也不太深入，没有可能真正的走进群众的内心，去了解群众的困难和诉求。拆迁工作可能就此搁置了。
10: 探昌县把化解历史遗留问题作为检验干部作风的试金石，这本多年的旧账终于被正式摆上了桌面。
12: 通过每周跟踪问校、每月汇总情况、每季度实施的召开调度会，来推动相应的责任部门来抓好这些遗留问题的解决。
10: 过去这类问题往往是谁都管谁都不兜底， 探昌县抓住三抓三促、抓执行促落实这个关键，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校准谁来都怎么管的标志，建立台账化管理、清单化消耗、节点化调度和问题问责机制。最终，县上为这栋楼开出了兼顾短期问题整改与长期民生保障的方案，改造维修、证件办理、规范管理三位一体同步推进。
11: 这是去年办下的，办案证的过程效率也挺高的，心上也就踏实嘛，闹人心里也就踏实了。
13: 现在那个美观大方，对了，亮度一好，
14: 站稳人民立场，积极践行新冠地理旧账工作理念，以敢担当、善作为破解民生难题，始终把群众的急难筹办放在心上，抓在手上，严格落实四个一工作机制，一个问题一个县级领导包抓，一个县直单位牵头，一个工作专班推进，一套体系保障落实，以实干实际惠及于民、取信于民。
10: 甘肃台报道。
2: 6月23号，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7月9号至13号在兰州举行。
0: 本届兰洽会以务实合作新机遇、开放发展新格局为主题，邀请韩国、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确定兰州市、武威市、天水市、平凉市为主题市。
15: 本届兰洽会活动紧紧围绕全省重点产业布局，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石油化工、轻工制造、现代农业等优势产业和新兴领域，开展演练、补练、强练专项招商。本届兰洽会强化数字赋能，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对接载体，提升参展体验，立足展会加消费深度融合。7月1日至30日在全省开展兰洽会配套促消费活动，助力甘肃文旅商贸高水平对外开放。
0: 本届兰洽会目前已有36个国家驻华使领馆、商协会和企业代表、上合组织、中国东盟中心等国际组织、国内30个省区市、重点城市和港澳台地区代表确认参会，邀请部分央企、3个500强企业、知名上市公司等企业代表参会，共设置丝绸之路国际合作、区域合作交流等5个展区，已有3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19个省区市及香港、台湾地区确定参展，参展企业超过1200家。其中，在特色优势产业展区设置14个市州、兰州新区产业馆和龙酒品鉴馆、民族特色馆。本届兰洽会还将举办“绿色中国投资甘肃”外商投资对接活动、甘肃省与中央企业融合发展恳谈会等26项主要活动。甘肃台报道。
1: 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中，探昌县南阳镇和民乐县智博特殊教育培训中心探索特色帮扶路径，用暖心举措解决群众急难筹盼，让结对帮扶政策落地见效。
16: 探昌县南阳镇聚焦特殊困难群体，做实兜底帮扶与产业增收。唐坪村村民张当存肢体2级残疾，独居无靠，曾因不识字、不会用智能设备、肠胃医保认证等琐事困扰。结对干部申嘉玲与他认亲后，常态化上门帮办代办，照料起居。
17: 党的政策好，对我特别关心啊！申嘉玲同志3天2天的来给我来打扫卫生，我出日少时了，我都送啊。感冒了，打个电话，马上给我把药都送来了。这家里的亲人照顾的特别周到。
16: 南阳镇成立专班，42名党员干部与42名特殊困难群众结对，依靠本地特色产业，拓宽困难群众增收渠道。
18: 结对认亲就是认亲且担责任。3年来，我们累计入户走访526人次，开展暖心交流1800余次，为群众解决就学、就医等各类难题360余件。只有我们把帮扶对象当亲人，落实好各类兜底惠民政策，更注重情感陪伴和心理疏导，才让他们真正感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
16: 张掖民乐县智博特殊教育培训中心用心守护特需儿童成长，9岁的听障儿童豆豆经康复训练变化喜人。
19: 他现在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在吃饭的方面、学习的方面，这些呢都不用我们家长操心，对未来我们就很有信心。
20: 这些孩子就是我最大的动力。从刚开始来不会说话，经过我们的康复训练，他们能和其他小朋友一起

0: 儿，我们真的感到非常开心。
1: 培训中心除在校康复外，周末累计为300多名行动不便的孩子送教上门，同时打造爱心屋超市、爱心屋手工艺品店等平台，帮助残疾人学技能、稳就业。
2: 每一次上门都是一份希望。未来，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课程设置，开设适配性的技能课程，推动培训、就业一体化，助力残疾人自力更生、融入社会。
1: 甘肃台报道。
3: 根据2026年我省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工作相关部署，高考成绩查询通道计划于明天14时正式开放，考生可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获取成绩。
4: 考生可访问甘肃省教育考试院官网，点击高考成绩查询模块进入查分页面，或直接输入网址进行查询，也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搜索甘肃招考小程序，点击高考成绩查询图标进行查询。同时，甘肃省教育厅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甘肃省教育厅、甘肃政务服务网以及甘快办 APP 和小程序均设有高考成绩查询入口。此外，考生还能通过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官网 APP 或在微信、支付宝、百度 APP 及快应用上搜索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在高考成绩查询板块中选择甘肃省进行高考成绩查询。在通信运营商渠道方面，甘肃电信用户拨打1688780101按语音提示查询，也可关注甘肃电信公众号点击查分。甘肃移动用户拨打1258809按语音提示进行查询，也可登录中国移动 APP 进入高考查分。甘肃联通用户拨打1161148，根据语音提示即可获取成绩。甘肃台报道。2026年甘肃省网络文明推进大会暨网络文明宣传月启动仪式6月24号在兰州新区举行。活动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旨在广泛汇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共同推进文明办网、文明用网、文明上网。同时发布甘肃网络正能量精品，为获奖作品代表颁奖，签约网络文明自律公约。6月23号，由省纪委监委指导、团省委、省教育厅、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清新笃行，廉润青春”全省青少年廉洁文化建设暨“同上一堂法治课”主题宣传活动在兰州举办。活动将廉洁教育与“三会两制一课”主题团队日深度融合，让以清为美、以廉为荣的价值理念在青少年心间蔚然成风。6月24号，全省第六届刑事技术技能大赛在兰州、张掖、天水和定西四大赛区同步开幕。大赛汇聚全省87个县级公安机关500多名刑事技术骨干同场竞技，是我省刑事技术领域规格最高、覆盖最广、规模最大的专业性实战赛事。6月24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公路自行车比赛在渭源县开赛，来自全省11个代表队的71名运动员将参加个人赛、混合赛等多个项目的比赛。
5: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6: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7: 平行志愿怎么排？热门专业怎么选？考后心态怎么调？招办专家加心理专家多视角答题。6月23号、26号、27号，下一站大学权威开讲。
8: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

0: 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北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吗？不到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7: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8: 你给我出来！
9: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10: 付款码、缺减码、汉 UAA 吞奔码。
9: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8: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鹅，跟我刮碗子走，
9: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8: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9: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8: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0: 河西当归汉。
8: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人呢？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他们是独特的文化符号，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厚重与深远。他们是传统的书写工具，见证着书画艺术的辉煌与繁荣。以匠心对话时光，让文脉永续流淌。纪录片《中国文房四宝》，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讲述关于笔墨纸砚的传奇故事。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笔墨纸砚登堂入室的舞台，历史上一次次精彩的亮相，有哪些名流大家倾情出场？追寻书写工具的进化之路，造化之门，文人情怀岂止在文房？

0: 每天行走于东华门，赵丽宏在这座古代宫殿里工作了30多年。作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器物部的专家，他对一段关于砚台的历史发生了兴趣。
1: 乾隆时期的活记档案记载，按照这个苏东坡砚谱上砚的样式呢去画样，那么来仿古制作苏轼的，比如东景砚呀、苏轼的这个从兴砚呀、还有结生砚呀，它是有所本的仿制。那么呢，背面呢要落上一个仕字。但是我们查了查苏轼砚谱是不是至今还有传世，那么目前来说还没有。那么就是说在乾隆时期也有可能呢会是有，那么到后来呢我们现在没有见到这个真正的苏轼砚谱。
0: 苏轼砚谱究竟记录了多少

方砚？这部传说中的砚谱又和苏轼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一切都有待赵立宏慢慢去破解。台北另一座故宫里还有一段关于苏轼夺砚的故事，被紫金岩帖记录在案。作为本案一方当事人，米芾记载说，苏子瞻借了我的紫金砚，嘱咐儿子用它给自己陪葬，我把它追回来了。夺砚故事发生在公元1101年夏天，官贬海南的苏轼北归途中辗转来到真州看望好友米芾。久别重逢，米芾兴起，拿出谢安真迹请苏轼提拔，还炫耀了珍藏的紫金砚。岂料苏轼以借为名一去不返。这是两位艺术巨匠最后一次雅叙。一个多月后，苏轼病逝常州。苏米时期才人辈出，一幅西园雅集图记录了一次群星闪耀的聚会。正是此时，书写工具登堂入室，在文人化生活中陶冶成文房之宝。一次纪念老友的书写，苏东坡精心挑选了堪称世间极品的文房用具，诚心堂纸、蜀须笔、李廷圭墨。此时他身处南国惠州，深受贬斥之苦，是什么让苏东坡痴情不改，对笔墨纸砚钟爱一生？从眉县到常州，几番被贬，颠沛流离，但人生的磨难并没有消磨他的意志。大江东去的惊涛激荡出千古风流，苏东坡的豁达光耀在他的伟大作品中，拓展了中国的词境品格和书画风格，也让文房用具充满了文化的温度。

0: 穿行在城市胸腔，熙熙攘攘的人流从现实生活的站台出发，目的地各有不同。国画科班出身的孔尼岩是朵云轩木板水印勾描技艺的传承人。朵云轩，上海滩艺术品行业的百年商号，国家级木板水印技艺传承的南方重镇。
1: 学的梅花呢？
2: 学的梅花。
0: 在印刷品盛行的今天，用木板水印工艺复制国画足以乱真，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一项棘手的任务不期而遇，中心安排翻刻名

0: 家徐渭的荷花。
1: 这个、就这块一块平板，这个叶茎呢一块板，这个茎也一块板。
0: 提起徐渭，孔泥岩眼前就会出现激情四溢的笔墨。诞生在明万历年间的《杂花图卷》，是徐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同样以写意花鸟名扬画坛的齐白石曾经感慨，恨不生300年前为青藤磨墨离纸，以此表达对大写意开山鼻祖徐渭的敬仰。

0: 浙江绍兴青藤书屋，一位精于诗文、戏剧、书画的不世之才，徐渭的一生从这里起步。
1: 他从小呢就是一个才子，而且他曾经也被人赏识过，因为他屡次去考功名，他考不上。当他考不上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对这么的一种社会状态，他可能会有不满。为什么学画和画？这是出污泥而不染。他的那种很乖张的行为，别人觉得是很神经病的行为，或许是他对那个时代的一种反击。
0: 明代晚期青藤的横空出世，不仅给城市化的中国画坛带来一股劲风，也给绘画材料的运用带来了更多想象。唐代绘画画作大多为绢本，毛笔主要适应勾勒细线的需要。晚期出现了较为柔软的长锋笔。宋代院体画和文人画并置，为摆脱工制犀利的匠气，文人开始尝试纸上作画。元代文人山水画一风突起，纸的贡献不可小觑。黄公望用墨先淡后浓，而生纸受墨而化，平添滋润生气的效果。徐渭用纸用墨，如同他风格诡异的作品一样，陷阱重重。墨色气象暗藏章法，貌似一味挥洒，但却收控有度。得之凭造化，以徐渭的花鸟写意为起点，生宣纸、长锋笔迎来了全盛期。画之在本心，以徐渭的艺术表现为典型，激烈的生命冲动在纸上书卷风云。
1: 梵高、徐渭他们两个都是那种旷世奇才，就是在艺术上面可能有一种高峰别人都达不到的，但是在这么活着的时候呢，都没有被得到承认，得不到应有的一个理解和尊重。徐渭好像是有过两次婚姻，而且是因为杀害他的妻子呢坐牢了，在牢狱里面呢他就是自杀，而且自杀的方式是非常残忍的，就是他把石头啊敲到自己头上去磨那个骨头，发出声音来。因为我在想，当一个人在自杀的时候用一种那么残忍的方式去伤害自己的身体，他内心深处一定是有着非常难以言说的一种痛苦，他之间的那种落差导致他一种孤独感。线条的老烂可能就是跟他人生的这个沧桑啊这种经历呢有关。
0: 在孔泥岩的手中，徐渭的荷花最终分解出13块模板。原始画稿踏在半透明的燕皮纸上，加工成下道工序使用的成品稿。
1: 就是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要感觉好像是接上。
0: 根据模板，雕刻师用坚硬的刻刀表达出毛笔的韵味。水汽氤氲间，木板水印特有的晕染效果，完成在印制的一瞬间。

0: 一个以笔墨为底色、水印刀凿的艺术世界，一幅向一位孤寂天才的致敬之作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徐渭在创造艺术高峰的同时，也让笔墨纸砚走进了水墨淋漓的大写意时代。
1: 它们是独特的文化符号，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厚重与深远。它们是传统的书写工具，见证着书画艺术的辉煌与繁荣。以匠心对话时光，让文脉永续流淌。纪录片《中国文房四宝》，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为您讲述关于笔墨纸砚的传奇故事。

0: 浙江杭州雨中西湖，山水画一代宗师黄宾虹终老之地。黄宾虹的小女儿黄应佳带着自己的女儿走进当年的老屋，父亲人生的最后七年就在这里度过。同样在这里，黄应佳亲眼目睹父亲的画越来越黑，黑得让人难懂。
1: 是个人我也是看不懂，我小的时候我喜欢油画，不喜欢我父亲的画，那黑黢黢的看也看不出。
2: 那这个我父亲跟我们去的，
1: 这是我的，
3: 这是我妈小时候。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我妈妈靠着床上吃饭，我父亲他很高兴，看起来我的画了五十年之后你看好了，一定有名气的，就是说一定好的，他知道自己的画是好的。
4: 你看不懂是另外事情，但是你他好，认为他好，认为他是一个大家，这个是客观存在的。哎，他的追，他认为他的追求，对中国山水画的某种变化或者发展，他是有新的发现的，新的贡献的。哎，他肯定是心里是这样想的。
0: 有人把黄宾虹一生的画作形象分为白、黑两个不同时期。白宾虹时期，五十岁到七旬之前，他的画可谓笔笔有出处，点点有来路。黑宾虹时期，八十岁以后，他的画愈画愈密，愈画愈厚，愈画愈墨。浙江省博物馆黄宾虹作品馆藏最多的博物馆，纪念黄宾虹诞辰150周年作品展正在进行。制墨师冯怡明专程从安徽绩溪县赶来，既为看展，更为看墨。
5: 他在上海的30年的后半期啊，他有一个差不多10年时间的一个远游啊，黄宾虹的绘画，他的真正的起点可能应该是就是从这以后啊，他找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入口。他说宋人的山水就像黑夜一样，那么他真的就是用画夜山的方法来学习宋人，用画雨山的方法来学习米芾。
6: 这个画的话是他的整个墨色来说，他是一直在往后退，但是他从他的题字来看，他的字是一直在往前在出。
5: 对，
6: 他是对墨粉的要求是非常高。
5: 包括这张夜山图吗？
6: 是。
0: 冯怡明习惯从用墨角度来理解黄宾虹的画作，他不是画评家，作为墨工世家的传人，在酝酿制作黄宾虹诞辰150周年纪念墨之际，他必须走进这位大师。地处新安文化中心的安徽歙县，是古徽州府治所在地，也是黄宾虹的成长地。对于制墨，黄宾虹不仅从小耳濡目染，更有协助父亲从事手工制墨的经历。不仅熟悉制墨流程，而且阅读过大量墨谱、墨史，对墨了如指掌，见解深刻。松盘山谷，冷光翠色，富含脂肪，细节青烟，正是黄宾虹在《论造墨》中对松烟的描述。
3: 这个松根就不行了，腐烂完之后没有油性了，咱们还得继续再找。
0: 冯一鸣捡拾着松树根，很明显这一次做墨他还是用松烟。
7: 你还没得啥
3: 那个你的叶子叶子包括你的当几牛屎似的。
7: 喝得喝你上面都是降级的哈。这个倒去倒去我去牛的。
3: 啊，木头破开来之后里面的油性的含量的高低就出现了那种像鸡肉丝啊一样的那种油性是最好。油性越好的墨它的清源度越好，质感越好。
0: 用古老的钢式点烟法收集松烟，冯一鸣认为符合纪念墨的定位。墨漆漆的万松烟霭，黄宾虹笔下的黄山松，画作采用浓墨、积墨、素墨法。层层加黑，黑到了极致。这种积染如何能保持墨中见笔层次分明？其中的奥妙在于使用素墨。
4: 王老画了五六十年的素墨，但是人们对王老的画从看好到不看好，是素墨形成，素墨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对这个素墨的不理解。而带来对王老的不理解。假如说有一个乐章的话，就王宾虹发扬了苏墨的浓重，展现枯瘪的浓重跟力度的，那么一种状态。王老师拉西多，西多就飙高音，那我呢采取的是中音，甚至于低音，所以我用苏墨法画了王宾虹。当年在初中带了红领巾，我们在宝石山。对日活动下来，看那个老头在那里拿个小本子，那我也不知道这个老头是谁，对不对？那同学们就可不管了，哎，把我推到他面前说：“哎呀，老画家，这是我们小画家。”那王老就停下来，看看我，我说：“你喜欢画画？”我说：“哎，画画好。”他就讲了那么几句话，说我后来画了五六张王宾虹啊。我就是为了这一面，我就取了造化为师。
0: 1933年，年近古稀的黄宾虹蜀中写生，在青城山遭遇大雨，雨中夜山唤起了画家黑中发光的故乡记忆，黑、密、厚、重。从白宾虹到黑宾虹，黄宾虹画风大变，青城山

0: 徽州深处隐藏着用墨之道。涉县谭渡黄宾虹故居，冯一鸣和父亲趁着雨天共同找寻纪念墨的制作灵感。
1: 我觉得这个应景倒可以的，是吧？给它做成那个二两大小，是吧？长板子，宽板。
2: 这里大小差不多哈。差不多。
0: 请父亲出山亲手刻制墨模，父子联手，一套两件的黄宾虹诞辰150周年纪念墨，在秋天如期完成。一定是奇绝有致的花卉，含刚健与婀娜；另一定刻入倾城作雨图，倾城作雨乾坤大，入蜀方知画意浓。

一点一画，一山一石，一花一世界，变幻出中国书画的丰富表情。简单的工具在文人手中一代代传递改进，化作黑与白，化作水墨的情感，化成了一个超脱物我的精神家园。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

弟兄们，咱们合字门讲的是一体二字，抬头见苍天，低头又黄土，说话办事凭的是良心。你们想一想，像刘天龙。

0: 景彪这种不仁不义、残害兄弟的恶棍，你们竟还助纣为虐，做起了他们的狗腿子，难道就不怕关王爷看着你们吗？
1: 臭娘们，你给我闭嘴！
0: 你这个见利忘义、卖主求荣的狗杂种，有种你就宰了老娘！告诉你，老娘死后化作厉鬼也不会放过你们！
2: 来人，
3: 在，
2: 把他嘴给我堵上！
3: 这，
2: 你们两个混蛋，老子的话没听见呢！
3: 玉姐，对不起了。走，
1: 这个臭娘们跟霍建一样，不识抬举，干脆拖出去宰了得了。
2: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耽搁的时间长了，一旦姓程的回来，那就大事不妙了。现在当务之急是先将货物运离此地，至于锦玉和那小杂种，要杀要剐待交货以后再说，货物不能摔碰啊！
4: 慢点，
2: 慢点，
4: 慢点，
2: 慢点，
4: 慢点，
2: 慢点，
4: 慢点，
2: 慢点，慢点，谁打枪？谁打枪？这怎么回事？
3: 不知道啊，咱们是什么人啊？
5: 将货物放在地上，
2: 快放下！
5: 再说一遍，将货物放在地上，否则宰了你们！
3: 大哥，怎么办？
2: 听他的。
6: 弟兄们，别开枪，把货慢慢放在地上。
7: 是。
2: 在下清水河字南头顺水湾的，对面的相好，请报上腕来。
5: 你还是到阎王面前报你的名号去吧。弟兄们。

0: 板有令，绝不留活口，你们马上去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是，走。
0: 哎，怎么没看到赵雅琴和中村一郎啊？
2: 是啊，他们好像不在这儿。
0: 你马上率人在四周搜查一下。
2: 是，跟我走。
1: 是。
3: 童姐，货物已全部抢出，装上了卡车。
0: 走。
4: 慢点，大哥。
2: 大哥，这什么地方？
4: 好像快到江边了。
5: 是啊。
2: 真想不到事情会闹到这步田地，弟兄们全完了，货也被抢去了，我怎么向雇主交代
4: 呀？哎呀，也不知道从哪蹦出这群硬点子，打咱们一个措手不及。
2: 显然对方是冲着这批货来的。你们发现没有，在船坞对射时，他们始终没有朝地面上的铁箱打过一枪，而且那些抢货的人都是舍命保护这些货物。
4: 对，不错，
2: 这就说明他们深知内情，而且他们训练有素，进攻和防守很有尺度，丝毫不乱。由此断定，他们绝不是普通的江湖人物。
4: 大哥，那你说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呢？
2: 难道是？
4: 是什么？
2: 难道他们是雇主的手下？
4: 这不可能吧？雇主将这件事交给了咱们，为什么又派自己的手下前来啊？而且他们怎么知道藏货的地点呢？
2: 事情不对。景彪、老韩，我们立刻赶回城里，我要和雇主见个面，问个究竟。
4: 走。
2: 老韩，怎么了？
6: 没事，大哥，就是只蝙蝠吓了我一跳。
2: 走。
7: 快趴下！
2: 谁？他妈是谁？
8: 你好像很紧张。
9: 说实话，是的。
8: 为什么？你不是已经大获全胜了吗？
9: 我是个谨慎的人，在没有看到结果前，是不会安心的。

0: 是这样。
1: 你却依然很镇定。
0: 当人无计可施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往往是镇定。
1: 嗯，我很喜欢这句话。说句心里话，也很喜欢你。
0: 是吗？我给你找的麻烦还不够多吗？
1: 你令我看到了一种意志，强大的意志，这是我们身上所没有的。我曾听一位从前线回来的将军讲过，共军是依靠顽强的意志取得胜利的。当时我并不相信他的话，我认为他是在为自己的无能寻找借口。但是当我面对你的时候，我明白了，你孤身一人屡陷险境，却从不放弃，即使在你的身份已经暴露的情况下，竟然神奇般的起死回生，令我对你重新产生信任。对于我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你骗过了我，骗过了所有的人。你能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你比我们聪明，而是因为你的意志比我们更加坚定。
0: 至少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这个人从来不会放弃。也许是我见过的黑暗太多了，因此我喜欢光明。为此我可以献出生命。
1: 我不得不说，得到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很不容易。令人感到惋惜的是，我们是敌人。
0: 是的，
1: 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化敌为友的。
0: 哦，我倒想听听。
1: 只要你能够如实地回答我一个问题，我们马上就会变成朋友。
0: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五号情报员，是吗？
1: 你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只要你告诉我，卧底在我身边的五号情报员是谁，对从前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你仍然是少将边练官程汤，黑鹰计划的督导员，这个条件怎么样？
0: 条件很优厚，但是我不能告诉你。
1: 太遗憾了，你失去了唯一一次生存的机会。放心吧，虽然我是军统出了名的刑讯高手，但是对于你我不会。作为对手我尊敬你，但作为敌人我要消灭你。
0: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1: 能够赢得敌人的尊重并不容易，我会记得你的。

0: 快去叫人把箱子搬进去。
1: 是，快，
2: 好。
1: 哎，快点，哎，轻点啊，
3: 搬起来，
1: 轻点，
3: 慢点，轻点，
1: 哎，慢点。

0: 听到了胜利的脚步声。雪儿，怎么样？
1: 老板，货物已经拿到了。
0: 现在哪里？
1: 弟兄们正在往里搬呢。
0: 干得好！我要电告毛局长，为你们请功。
2: 快快，把货物搬进来。轻点儿。

0: 间还是过得太快呀、啊。
1: 我倒没有这种感觉。
0: 哦，你马上就要感觉到了。雪儿，弟兄们都安顿好了吗？
2: 放这儿，带去的几十名弟兄，只剩下这几个了。
3: 什么？
2: 我们在船坞与看守货物的人激战了将近40分钟，才将他们全部干掉。
0: 守货的有多少人？
2: 40人左右。
0: 40人？
2: 是的。
1: 我虽然缺乏幽默感，但人缘却很好。有些朋友自愿替我到库房守货，我也是盛情难却。
0: 雪儿，赵雅琴和中村一郎呢？
2: 我们搜遍了库房和船坞周围，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0: 这两个人在什么地方？
1: 你放心，他们很安全。
0: 你在挑战我的耐心，虽然我很尊重你，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会使用非常的手段，相信我，那会很痛苦。
1: 恐吓是最低级的手段，是外强中干的表现。这两个人的下落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0: 你可不要激怒我。
1: 我并没有想激怒你，只是认为这批货对你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0: 什么意思？
1: 你难道不想把铁箱打开眼看一下货物吗？
0: 雪儿，钥匙呢？
2: 钥匙？可我们在库房里没有看到钥匙啊。嗯，钥匙？钥匙怎么会在你手里？
1: 是的，你并没有记错，在医院与枪手激战时，钥匙从你身上掉了出来，被我拾到了。
2: 可你说是我？
1: 骗你的。打开箱子看看吧，那里边是你需要的。

0: 我想你并不需要那些病毒，你需要的是黄土，至少在你死的时候他们可以将你掩埋。
1: 你把货藏在了哪里？说。
0: 如果我想求人，就不会这么大喊大叫。你失态了。刚刚你问到赵雅琴和中村一郎，现在可以告诉你，他们正和那批货待在一起。这个回答满意了？好，这个沙发很舒服，是专门为你自己准备的吧？
1: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要挟我？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救你的命？你得意的太早了。别忘了，我还有刘天龙。凭他在宜宾的势力，要找到赵雅琴和那批货，可以说是易如反掌。哼，
0: 只可惜，刚刚你已经将这股势力彻底消灭了。
1: 你说什么？
0: 在船屋中替我看守货物的那些朋友，就是刘天龙和他手下的枪手啊。只可惜你派去的红雪儿并不认识他们。
1: 你胡说胡说，刘天龙怎么会知道老船屋？又怎么可能替你看守货物？
0: 事到如今你还不明白，他不是在替我看守货物，刘天龙的目的与你相同。
1: 什么？啊！他也是到船屋中抢夺那批货物？
0: 是的，我在利用林玉仙将货物的下落传递给你的同时，也利用景标将这个信息传达给刘天龙。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知道虽然你们的目的相同，但你的部下却并不认识刘天龙，而刘天龙当然更不会认识他们。当两拨人为争夺同一批货物同时出现在船屋之时，会发生什么呢？当然会上演一出狗咬狗的闹剧。果然今夜你手下的特务在船屋遭遇了刘天龙的枪手，双方一场恶战，损失近百人，却只得到了几箱黄土，而你呢，变成了孤家寡人。
1: 你在船屋究竟遇到的是什么人？他们有没有报名号？
2: 那边领头的用江湖唇点报了腕，说他是清水河字的男头，姓刘。
3: 老板，
2: 我
3: 老板，
2: 你刚刚说
3: 老板
2: 利用我给老板传信。
3: 老板，你没事吧？
0: 是的，其实我早就知道潜伏在我们身边的那间是景彪而不是你。
2: 那你为什么要冤枉我？
0: 因为我需要一个人将我的身份和货物的下落密告给老板，而你正是最合适的人选。我了解你的性格，一旦被激怒就会不顾一切地进行报复，而且医院被袭的那个晚上，你的言谈话语中已经流露出了对我的怀疑。当时我想这正是个最好的机会，于是我故意指责你是内奸，用话将你激走。但是我知道你一定还会回来。时不我与啊，我们要尽快行动起来。
4: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0: 抓捕老板，顺藤摸瓜。 你看看这个。
4: 这是什么？
0: 这是一封电报的内容，你多看几遍，将这些内容记下来。
4: 都记下了。
0: 明天早晨你到邮政局将这份电报发出，记住落款用你的名字。
4: 放心吧，交给我了。
0: 其实那些话都是我事先和赵雅琴交代好的，为的就是让你听到。果然第二天你跟踪赵雅琴到邮局，截下了电报交给老板。
2: 你真是个可怕的人。
0: 为了阻止霍乱病毒流入重庆，为了重庆几百万军民的生命，我不得不这样做。玉仙，请你原谅我。怎么样，现在还觉得自己大获全胜吗？
1: 你利用我消灭了刘天龙，同时也将我在宜宾的部下消耗殆尽，这果然是条妙计。但你想到过没有，只要共产党抓不到我，一切就都是徒劳无功的。我的手中还控制着另外一批病毒，重庆地下仍然潜伏着数以千计的军统特务，只要我一声号令，黑鹰计划会照样执行。虽然我付出了代价，但是这样的代价是我可以承受的。可你呢？你要付出的是最宝贵的生命。杀死你之后，我会率部下离开这里，共产党得到的只是你的尸体和那些不知下落的病毒。再见了，燕双鹰。
2: 别动。
1: 雨欣，你要做什么？
2: 老板，对不起，请你放他走。
1: 你疯了，他是共产党，
2: 他也是我爱的人。
1: 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为了一个欺骗你的男人，这样做值得吗？
2: 刚刚我想了很多，我累了，不愿意再想。我爱他，这一点就足够了。为此我可以付出一切。老板，请你放他走，否则我真的会开枪。
1: 即使你开枪打死我，能救得了他吗？你自己又会怎么样？
2: 我不怕死，你呢？
5: 我们已经等了20分钟了。
2: 老李，行动吧，迟则生变。
4: 一号临行前再三叮嘱，以枪声为信号发动进攻。
5: 再等等。
0: 为什么每个人都觉得能够杀死我？
1: 难道不是吗？只要我的手指轻轻一动，你的头就开了花了。
2: 你自己的头呢？
1: 看起来你是决心要做党国的叛徒啊。
2: 我只想对得起自己的心，至于是不是叛徒， 我并不在乎。
0: 我看这样吧，我和你打个赌。嗯，
1: 打什么赌？
0: 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
1: 好啊，怎么个赌法？
0: 你让你的手下都放下枪，林玉仙也放下枪，你对着我的头扣动扳机，枪响我死你赢，枪不响你输我一块大洋。
2: 你疯了？
0: 怎么样，
1: 你是个疯子。
6: 有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伙谈谈色变，令多少老年人想吃不敢吃。
7: 不敢吃，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哎，早都不知道甜味是什么味道了。
8: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现在呀我一口也不敢吃了，怕血糖升高。
6: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9: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10: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

0: 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1: 增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棘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棘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3: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能补气血。咱这个沙棘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3倍。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
2: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棘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3: 没错，
2: 那这无糖呢真的能够不升糖吗？
3: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棘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2: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3: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棘玛，还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2: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得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想调理身体的中老年朋友。
5: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

0: 来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1: 好消息好消息，三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且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美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嗯，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哎，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3: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轻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嗯，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自有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3: 是，
2: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5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美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无糖配方，对血糖啊非常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5: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

0: 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能补气血。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三倍。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原子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
1: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0: 没错。
1: 那这无糖呢，真的能够不升糖吗？
0: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0: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克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得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想调理身体的中老年朋友。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克只要99元。等等，选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无糖配方，对血糖啊非常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啊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

0: 那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
1: 好消息，好消息！三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美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1: 好消息，好消息！三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美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嗯，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哎，最关键是这个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4: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
1: 好消息，好消息！三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美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什么每个人都觉得能够杀死我？
1: 难道不是吗？只要我的手指轻轻一动，你的头就开了花了。
2: 你自己的头呢？
1: 看起来你是决心要做党国的叛徒啊。
2: 我只想对得起自己的心，至于是不是叛徒，我并不在乎。

0: 我看这样吧，我和你打个赌。
1: 打什么赌？
0: 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
1: 好啊，怎么个赌法？
0: 你让你的手下都放下枪，林玉仙也放下枪，你对着我的头扣动扳机，枪响我死你赢，枪不响你输我一块大洋。
2: 你疯了？
0: 怎么样，
1: 你是个疯子。好，我答应。
0: 我喊一二三，大家同时放下枪。
1: 听他的。
0: 一二三。好了，可以开始了。
1: 你死吧！
3: 啊！借枪！
4: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5: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这是怎么回事？
1: 解放军的大部队包围了你的太平旅馆，发动了进攻。听到了吗？这才是胜利的号角，你的末日到。

0: 就在刚刚，你还在得意洋洋地宣布自己大获全胜，要我供出五号情报员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好啊，现在我可以让你见一见这位令你寝食难安的五号情报员。
1: 你是五号情报员？
2: 不错，我就是你处心积虑想要挖出的五号情报员。
3: 我曾怀疑过张宝芝，怀疑过吴书斗和李玉仙，但是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
2: 感谢你对我的信任，然而你的信任错给了为你掘墓的人。
0: 怎么样，答案满意吗，老板？
3: 为了防备五号情报员，我将以往的约定接头方式改为临时通知，并且时常更换接头地点。每到一个新的联络站，我都严令部下，没有我的命令绝对不许出门，还命手下亲信暗中监视他们的行踪。我想我做的已经非常谨慎了，怎么可能还是被你们钻了空子？据旅馆经理讲，这些日子李瑞山从早到晚就待在太平旅馆中，从未出过门。我实在是想不通，他是怎么能够将我的落脚点传递出去的？
0: 当然是你给他的机会。
3: 我？
2: 是的。还记得吗？前天夜里，你命令我和红雪儿连夜查访程汤的下落。
3: 是啊，
2: 是我首先在通达旅社找到了他们。
4: 没有，没有住过一男两女，也没有一位姓程的客人。
2: 好好，麻烦你了。
4: 啊，没什么。

0: 走吧，我们到别处看看。
1: 好。
0: 啊，我要去上个厕所，你们在外面等着。
1: 好。
0: 啊，伙计
1: 啊，
0: 是谁把这烟盒贴在这柜台上的？
1: 哦，是住六号房的客人让我贴在这儿的。
0: 哦，他长得什么样？
1: 大高个儿，平头，穿黑皮大衣，戴墨镜。
0: 哦，嗯，等他回来，麻烦你把这包香烟交给他。
1: 哦，您贵姓？那位先生问起，我好告诉他。
0: 嗯。

0: 泰山牌香烟是我与风雷一号的联络方式。我提前将你落脚的太平旅馆的消息写在烟纸上，放进烟盒，就这样将情报传递出去。我希望一号能够尽快通知组织，立刻采取行动。
1: 真是防不胜防啊！ 我收到了你的传信，本想立刻与组织取得联系，包围旅馆，抓捕老板。但我考虑到老板狡猾异常，行踪更是飘忽不定。一旦部队包围旅馆，而他却不在，那样不但会打草惊蛇，令其逃脱，更会暴露你的身份。是的。
2: 你的判断非常正确，这几天之内，老板几乎没有在旅馆停留过。我一直在担心，一旦部队前来抓捕蒲空，势必会打草惊蛇。是啊，要想成功抓捕老板，最重要的便是拖住他，使其留在太平旅馆之中。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左思右想。 最终决定采取自我暴露的方式。我料想，一旦老板得知我是共产党的卧底，必定会对我进行抓捕，而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将我诱入他的老据点——太平旅馆，再施以突然一击。这样，我就可以将老板死死地拖在太平旅馆，等候部队到来。
1: 你可真是处心积虑啊！哼，对付你这样狡猾的狐狸，不计划周详，势必会功亏一篑。这世上怎么会有你们这样的人？我真是难以置信。哼，世上既然有你这样的人，就一定会有我们这样的人。 我在茶馆与锦玉锦彪和如常分手后，立刻赶到了宜宾市军管会。

0: 调集当地部队，准备进行抓捕行动。为怕部队过早包围旅馆，引起你的怀疑，我请他们暂时按兵不动，等候赵雅琴的消息。而此时，赵雅琴则躲进了老船坞，暗中保护锦玉和如常。他已得到我的指示，只待船坞中那场狗咬狗的好戏结束，他便立刻赶到军管会，通知部队包围旅馆，抓捕老板。于是，你看到了现在发生的一切。
1: 如此精密的计划，执行者竟然只有寥寥几人，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啊。
0: 你曾说到过意志，我也想说两句。意志并不是空穴来风，想有就有，那里边闪烁着正义和人性的光芒。
1: 意志啊，最后我们还是输在了意志上。
2: 辛苦了，
3: 玉霞同志，这位就是我们的大英雄，凤内一号燕双鹰同志。
4: 你好，
0: 你好，
4: 一号，你的计划勇猛大胆，充满了变数和凶险，连我这个老地下党都为你捏把汗呢。但最终你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祝贺你。
0: 如果没有五号的全力协助，光靠我一个人是无法完成任务的。
5: 哦，五号，哎，他在哪儿？
6: 玉霞同志，能不能让我见一见？
4: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5: 啊，是他。
0: 二号，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五号情报员李瑞山同志。
5: 瑞山同志，对于你我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人呐。敌人找你，我们的风雷一号也在找你啊。
3: 我和风雷一号是只见其字不见其人，直到最后一次接头，我才告诉他我究竟是谁。
0: 是啊，在敌人内部这些日日夜夜里，如果危险中还能感到一丝安全，无助中还有一丝依靠，那就是你给我的，谢谢。二号，关键时刻，预先弃暗投明，全力协助我和老李抓捕老板。
5: 谢谢你。
4: 这次任务完成的太出色了。
3: 啊，多谢组织的支持。
0: 这位就是保密局重庆地下干部培训处少将处长严森，代号老板。
7: 时也命也，败在贵军手中，我心服口服。
8: 哼，来人，
9: 到，
8: 押下去。
9: 是，
8: 走。
3: 走吧，我们出去看看。
10: 你好吗？
0: 你呢？
10: 一切都按照你的计划完成了。
0: 做得好，雅琴。你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

0: 我们胜利了，你该高兴才对啊。
1: 我想起了死去的父母和孩子，现在终于可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了。
0: 是啊，还有那些牺牲的战友，孙思海、郝大刚、葛铁蛋儿，安息吧。
1: 能再见到你，真好。我曾经不止一次的想，又不止一次的阻止自己。
0: 想什么？
1: 如果没有你，我该怎么办？
0: 我答应过，一定会活着回来。
2: 荣昌，来。
3: 师父。哎呦，
2: 我们的小英雄，咱们胜利了。哎，金云，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你这是做什么？
4: 程大哥，不，燕大哥，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和如常早就死在刘天龙手中了，就更不要说替死去的大哥报仇。你是我和如常的大恩人，我谢谢你。
2: 好了，金玉，我这个人命贱，最讨厌别人谢我。我曾答应过你，会让你手刃杀兄的仇人刘天龙，不是吗？
4: 嗯，真没想到，雅琴姐一直在暗中保护我和如常。她帮助我们逃出船坞后，便立刻赶到了你指定的树林里埋伏。果然，没过多久，刘天龙和景彪就来了。
5: 老海，你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6: 没事，大哥，是只蝙蝠吓我一跳。
5: 走。趴下！妈的，谁？
7: 谁呀？
5: 是谁呀？

0: 我们早就知道锦彪才是真正的内奸，于是程唐将计就计，故意将藏货的地点告诉了他。 与此同时，我们通过其他途径也将这个消息传递给了你的雇主。在储物中抢货的，真的是雇主的手下。一点不错，你们两家上演的这出狗咬狗的闹剧，实在是太精彩了。姓刘的，我早说过，关王爷看着你呢，报应就在眼前。
1: 杀了我大哥，这笔账该算算了。玉姐，你快开枪啊！玉姐，这一切都是刘天龙逼我这么做的。玉姐，你饶命饶命，你别开枪！玉姐，你饶命啊！我不是人，我。
0: 我该死了，玉姐！锦彪，你这个卑劣小人，真是禽兽不如！出卖了我大哥，帮助刘天龙追杀我和如常，现在竟然又在关键时刻出卖了自己的主子！像你这样的无耻之徒，多活一天，天理不容！
1: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玉姐。

0: 就这样，我亲手杀死了刘天龙和景彪这两个坏蛋。
1: 哼，好啊，锦玉，你能报大仇，还要感谢玉仙啊。若不是他将情报传递给老板，就不会有今夜那场狗咬狗的好戏，刘天龙和景彪也不会那么轻易地落在你的手里。
0: 玉仙姐，谢谢你，
2: 别再让我难堪了。我没有帮助你们，我出卖了他，也出卖了你们。我将电报交给老板，是想置他于死地的。
1: 可在关键时刻，你选择了正义，也拯救了自己。
3: 你说错了，在关键时刻，玉仙选择的是你。
1: 玉仙，不管你选择的是什么，我都衷心感谢你，也衷心的请求你原谅。我利用你，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是为了正义和人道。
2: 谁责怪你了？我是怪自己，怎么那么傻？你说什么我都相信。让我生气，我就生气；让我出卖你，我就出卖你。我都快成傻子了。

0: 这次我们又打一个大胜仗。二号，一号，这仗打得真是干净漂亮，可以说是个歼灭战。不但抓获了阴险狡诈的特务头子老板，还将他手下的干将一网打尽。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睡个踏实觉了。二号，自从接下了这个任务。
1: 我的上下眼皮似乎就没有合上过，现在都不知道什么叫困了。
2: 好，任务完成，放你三天假。
3: 好，还有一件事，
1: 什么事？
3: 昨天在军管会，我对你提到了黑鹰计划使用的二号病毒。
2: 是的，
1: 病毒共有两批，一批被我截获，另一批由特务许先生和原日军731部队的军官佐藤押运到了重庆。
4: 报告首长，刚刚在搜查旅馆房间时，在二楼一间密室中找到几十只小铁箱。
1: 啊，铁箱，里面装的什么？
2: 箱子是不是黑色的？上面写着日文。
4: 是的，箱子是黑色的，上面写着字儿奇形怪状。
1: 是二号病毒。
2: 哦，走去看看。

0: 首长，在哪儿？就在这儿，打开。不错，应该就是这些箱子，打开看看。
1: 确实是另外一批病毒。哦，
2: 你不是说另外一批病毒已经押往重庆了？
0: 看起来是老板临时改变了主意，命许先生和佐藤将病毒转到宜宾。我想这两个人。

0: 可能混在俘虏当中，被押上了卡车。来人，到！你马上到卡车上查出这两个人，找到后将他们单独关押。
1: 是。
0: 哎，一号，你手中那批病毒现在哪里？
2: 雅琴，
1: 你和锦玉带着我们的战士立刻赶到老船坞，将那批获取出。
2: 好。哎，程大哥。
1: 货不是已经被他们抢来了吗？
0: 那些铁箱里装的是黄土，我早已将病毒取出，藏在船坞中的木船下。
1: 是这样，我们走吧。
3: 哎呀，好样的，不愧是老侦察员了啊！

0: 随着老板及其手下一批干将的落马，标志着风雷行动已经胜利结束。自即日起，参与这次行动的全体同志取消代号，恢复真实姓名。
1: 是。
0: 现在我们在当务之急是要抓紧对老板进行审讯，撬开他的嘴巴，以及尽快破获潜伏在重庆地下的庞大特务组织。目前宜宾刚刚解放，局面很不太平，敌人的活动依然十分猖獗。鉴于这种情形，我们决定将老板押送到重庆进行审讯。
2: 重庆的安全条件优于宜宾，这是不假，但如何押送是个问题。宜宾至重庆的交通以航运为主，目前两地的客运船只几乎都是中小型客轮，无法载运大批俘虏和负责押运的解放军战士。而现在抓捕老板的行动已经不是秘密，怕只怕敌人会利用这一点孤注一掷前来营救，一旦出现问题，那我们可就功亏一篑了。
0: 我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我看这样，为了保险起见，我们采取暗度陈仓的策略。具体行动计划是这样：明天清晨，我与玉霞还有瑞山同志率一个加强排，只带老板一人，从四号军用码头秘密登上驶往重庆的快船。双英同志留在宜宾，打造胜利破获敌特的声势。记住，你的声势造得越大，我们就越安全。
1: 明白。
0: 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押送计划除了我们四人之外，绝不能再有第五个人知道。双英同志，在这期间你还要协助宜宾军管会的同志负责接收林雨仙的安顺寨，妥善处理缴获的二号病毒。
1: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0: 走吧。病毒所在军管会三层的财会室，由专人负责看管。这个财会室有内外两道门，内门是普通的木门，外门是一道铁门。看管员掌握外门的钥匙，你手中的这一把则是内门的钥匙，因此必须由你们两人同时到场，才能将病毒取出。
1: 明白了。
3: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4: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5: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6: 绿门半道，千里黄河水。
3: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7: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8: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7: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9: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0: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7: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1: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12: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12: 一场讲述

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今天是黄忠坚大喜之日，太平威的家里大家忙忙碌碌地布置着婚房，在红气球和红双喜之间摆放的狮头也是今天的重要角色。
1: 明年送女老接嘉宾喎，
2: 你话靓仔都冇。
0: 黄忠坚帅气地穿上了西装，携带捧花，和伴郎一同去酒店迎亲。在众人的起哄中，他试图给雪飞一个公主抱，未遂，看来功夫还是不够。迎亲的车去了五六辆，这是雪飞坚持的体面。而村口迎亲的狮头则来自黄忠坚的奇思妙想，他煞费苦心地教出来的娃娃兵此时派上了用场。
2: 两个狮子在前面开头，我是真理第一个，我跟你说
3: 什么你都是第一个。
2: 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
3: 真的是高中状元衣锦还乡。
0: 让人悬心的小黄忠

0: 空间现在是一个健康的宝宝，
1: 今天把女儿交给你，希望你有担当、有责任、有意识，对孩子的照顾好她。也希望你们共同努力，把一个家庭建设的更美好。
0: 这是历史性的时刻，第一次出镜的雪飞父亲给了黄忠坚一个拥抱。
2: 我们有请新郎新娘闪上登台。
0: 笨手笨脚，套不对手指，但这一瞬间的笨拙和慌乱都是可爱的。
3: 可以了，
2: 三二一，
0: 婚礼现场是在村里祠堂前的空地上搭建的，传统的舞狮紧接着婚礼进行曲，也许有些风格不协调，但你一旦知道了他们的故事，也会被他们感动的。布尔津县冲火尔乡，今天是雾凇节的正日子，天不亮，阿和提爷俩开始收拾马鞍子，要一早过去摆摊儿。
4: 那得吃个饭的。
0: 雾凇装扮的冲火尔乡犹如琼楼玉宇，冰层下面，流水已经有了春天的温度。这是一年中人最多的集市，已经很久没有卖出去马鞍子了。阿和提热切地寄望今天可以开张。零下30多度的室外，哈气在围脖上结成了冰。虽然冻得伸不出手，对每一个围过来看马鞍子的人，老爷子都摘下手套，热情地握手，真诚地祝福。冻了一上午，才等来一个买家，一出手就买了四套。不仅如此，还慷慨地支付了定金。这是阿和提今年最大的一笔买卖，他也瞬间成为所有人羡慕的对象。
5: 今天大喜之日，好高兴请到我的佛山的武术师傅来到现场，很难得他今天可以抽时间过来，然后我就想着今天起上街我拜他为师，正式拜他为师。在这么多人的见证之下，师傅

0: 婚礼上，黄忠坚终于实现了他的另一个梦想，正式拜夏师傅为师。师傅上座，大师姐做见证人，递上拜师帖。
1: 尊师下望讲，敢问夏师傅德高望重，学生愿执弟子之礼，诚心投恩师门下为徒，诚具名帖，恭行拜师大礼。请帖人黄忠坚，2018年3月24日。
0: 按规矩，黄忠坚从此就是夏师傅的嫡传弟子，武林中人了。
2: 你心机好啊！你嘅第一个管住呢度，呢度喺度发威啦，喺度啊！我支持你，乜嘢都支持。
0: 新狮头买回来只是工艺品，必须通过点睛仪式赋予狮子灵性和生命力，这通常由德高望重的前辈来完成。
3: 一声呼叫，二点眼睛一路光明。4点耳轮八面灵功，5点口齿聪明伶俐。

照例，点睛完毕的狮头应当起舞，已是苏醒。但此处的舞动又不只关于狮头，而是黄忠坚一路走来的跌跌撞撞。此刻的昂扬，更像对前面灰暗人生的呐喊回应。是的，我还没有被打垮。

0: 诉的理由，因为他是我的手足，而且那么年轻，我不忍心旁观。伊尔伯拉提很内向，面对镜头这是他话最多的一次，几句话像金子一样珍贵。
1: 我领弟咁远喺佛山上嚟，我一定唱一两首咁唔震惊嘅，起码都俾机会佢哋唱多几首啦，系咪先？咁好啦，而家既然上菜迟咗，我唱多一首，咁啊送俾我老婆嘅，同埋现场咁多位。
0: 婚礼的流水席从中午延续到了晚上，婚宴上唱歌的黄中坚找到了开演唱会的感觉。

生总有许多艰难的时刻，在看不到的地方他们也曾崩溃，但最终他们选择了满怀希望。拍摄即将结束，但是百味人生

0: 什么人
1: 啊！在历史长河中，一百年对于一门手艺而言，是代代相传的厚重积淀；对于具体个人来说，是跌宕起伏的多彩人生。深入挖掘技艺传人的内心世界，皆是支撑手艺传承的力量之源。纪录片《一百年很长吗》，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带您一起探寻匠心背后的人间烟火。
2: 久违的新竹一家人又回到了视线，最后一天的拍摄赶上了城隍爷的生日绕境，待会儿城隍爷将特意从翁记门口经过。翁记创始人洪毛伯1916年来到城隍庙，挑扁的卖切仔面，第二代翁清木于1950年接手，当时城隍庙的摊位是要靠拳头去抢的。第三代翁景忠14岁时退学回家，为父母分忧。10年前爸爸生病，双胞胎和当年的父亲做出了同样的决定，不读大学，回家帮忙。5年前新店开张，大姐也回来做帮手。一个招牌穿越100年的风雨，带着艰辛也带着温度，传到了第四代。翁记卤肉饭成为了几代新竹人的味觉记忆，温暖又踏实。
3: 就带着爸爸哭阿妈妈妈就一直笑。
2: 在女儿心里，妈妈是个硬汉，爸爸是个爱哭鬼。这一家虽然是打打闹闹，但也非常有爱，缺一不可。
4: 不管我打死你，不要打妈妈了，要不是吃到别人，那我要再过来。
2: 绍兴的酿酒大师老沈再次出现时，是在晒钱。
5: 怎么了，老爷子？这是晒钱呢？
6: 我下水了。
5: 下水了？
6: 就掉到河里去了。生
5: 意怎么样？看，见了。说给你打电话也不接呢。
6: 手机坏了，就给他这个脚，回去了。
2: 家里的地早就拆迁了，但闲不住的老沈在河边找块空地继续种菜，因为离河太近，有几次干着活就掉

0: 理。
1: 我们绍兴人这合理性问题是啥？是小意思，小菜一碟
2: 啊。
1: 我从小觉得合理性原来是这个。
3: 老沈的口气好像不是他掉进了河里。

0: 没有英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74岁的老沈还不放弃做老九，那是他超越平凡生活的另一个世界。
1: 白瓜得买呀。
0: 短期出家后的阿义变得更接地气了，周末会去菜市场买菜给家里人做饭吃。因为家人觉得危险，他不再去工地搭棚，而找了一份农场的工作。
2: 为什么要转工不做搭棚呢？是因为家人很担心，很危险啦，搭棚，同埋成日翻到家咧，啲衫裤都好污糟邋遢，即系唔明白搭棚是可以安全的。我觉得如果有可以嚟到呢个农场做都好嘅，因为唔需要我去计划好多嘢咯。翻工嘅时候，净系专心去种菜，都系一个手艺嘅工作咯。
0: 对于阿义而言，体力劳动仍然是他寻找人生答案的方式。早上7点钟，乔龙又上了长白山，开着拖拉机的他有着自信的表情，仿佛自己是山林的主人。在一个月的采摘期中，他们是早7点到晚7点，1周7天无休的上班族。办公室就是整座大山和上千棵野松树。
3: 每年到这个时候，大城市的人都等着上新。
0: 当天打下来的松子，5、6天就能抵达城里人的手中。大山养育着乔龙和乡亲们，也滋养着看不到大山的城里人。苏州，老李回厂跟老同事和新来的厂长聚会。
4: 同学，
5: 先生你好。
4: 师太啊。
0: 故地重游，马上要回到工作了半辈子的地方，心情有点感慨。
4: 这就是我老的工作的地方。
0: 老同事的聚会充满欢笑，也有唏嘘。他们在一起已经超过40年。一位老师傅说：“我80岁了还在做，你70岁也要做，不要不做。”
4: 谢谢你，快点点，快点快点。
0: 在苏州西百花乡4号，100多年历史的养贤草堂中，苏州绣娘穿针引线，依托苏绣和丝绸产业，100年前苏州供应了全国戏班的戏服。如今和绣片的金碧辉煌相比，绣娘均已面色苍老，绣房里看不到一个年轻人。对这些绣娘来说，工作更像是社交活动，而不在于能从中得到多少收入。这大概也是民间手艺得以存在的土壤之一。绣片是辉煌于方寸之间，宣纸制作则是以大山为晒场的壮观大戏。在安徽，纯手工的宣纸制作技艺已经存在了1000多年。传统宣纸制法，原料要长期以曝晒漂白，而非快速化学漂白。所以无锡村的一座大山上，经年累月地晒满稻草，人在其中劳动，渺小而伟大。包弹皮的都是村里的老人，整个村子就是他们的工坊。每次制作巨幅宣纸，都是一次众人划桨开大船的集体配合。工人要把纸浆均匀地浸泡在纸帘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宣纸的品质。这不仅是体力活，还需要非常细心。因为受不了手工制作的枯燥和辛苦，村里的年轻人去了城里谋生。而在新疆喀什的种植基地，年轻人毕业后可以回家种枣。跟汉族兄弟学习了种植技术后，种枣的小伙子承包了300亩地。今年的枣收完后，他就要结婚了。小小的红枣，寄托着全。

0: 家人对幸福的期望。
1: 眼前的不错，算你安慰声。
0: 布尔金县，老爷子终于找到了大儿子伊尔兰。
1: 人到那时，他就不说我们了。这个孙子有什么心，你们都弄吧。那个先生都有没什么，我那儿到，爸爸那儿都有没什么，准备没那么个好。
0: 伊尔兰扛着做马鞍用的皮子，两个人一起回家。老爷子坚信，祖传的手艺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能把摇摇欲坠的家庭带回正轨。
2: 顶到黑的还是得
0: 哭。佛山大仙诞庙会，李婉珍和女儿带着狮头，一路和熟人打着招呼，来到自家的铺位。600多年来，每到这天，西樵山下都人山人海。时代在变，但为家人祈求幸福的心愿永远不变。
3: 喂，你好，有事？我买嘢啫嘛，啊唔知啊。
0: 早上去推拿馆的路上，夏师傅一路跟街坊邻居打着招呼，穿过市场，买了早饭、药材和报纸。新的一天就这样开始，就像太阳每日升起。在过去的一年多里，我们寻访了一些古老的手艺，延续百年的小店和小店相依为命的手艺人。我们也试图回答一个问题，手艺是什么。
1: 我们这都不会太好的，我们这都不会太好的。
2: 爸爸也最爱吃卤肉饭，所以他的福祉是比我们三姐妹还好，因为他吃更多年，所以从他脸上就可以看出那个青春，但是没有留下岁月。
0: 对有的人，手艺是养家糊口，
4: 家有千金不如少金。
0: 对有的人，祖辈流传下来的手艺带着祖先的庇护，是生活下去的力量源泉。
5: 没办法，做这个商务人没办法。
1: 话说回来，这个壁画也不是永久，千万年不会。
0: 对有的人来说，手艺是个人生命融入无限的时空，
1: 叫他压长他的寿命。
0: 对有的人来说，手艺是热情与梦想，超越平凡生活的支点。有人把手艺当作职业，相信付出就有回报；有人把手艺当作道路，试图走出困惑。
6: 我师父曾经讲过，话第一个咧叫做南面立，乜嘢叫做南面立咧？即系唔起眼个工，南面立搵钱就搵唔到，嗰两摊饭就有得食啦。
7: 我好像是生孩子，这个就是孩子，要把他养好、生好，喜欢了就做吧，做一辈子，一做就一辈子。
0: 而对于大部分手艺人来说，所谓的工匠精神不过是匠人的自尊、自律和自我成全。
8: 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眼睛睁开就是做，只是做的事情行业不一样而已，人就是这样。
0: 手艺之道没有捷径，也异常枯燥，然而一直做下去，技艺就会从内部打磨着手艺人，使他们的人生在平凡中散发出不一样的光。
9: 有的时候真想让我爷爷不要老那么快，就是继续还能带着我们能好好的去修这些东西。
1: 我感觉一百年不长，为啥呢？我面对的这些文化遗产都是1000多年、几百年，我们才100年，怎么长呢？
10: 你上来说你没有什么，我上大学的，我上天大学上的，我只读中学那个读书，从头是毛学生，哎嘞，我们从那大学上的，
11: 从的。那做了教练，说明比我们人还长了，人活到100岁也差不多了。100年一过去就很快就过去了。那这个脚你放在家里，脚放在家里可以放700年也可以放。
12: 老了没？这老了。
13: 老了，我才18岁，你老个了。
14: 过岁的，你说谁的？这是这啥么的？说不是空。

0: 你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还有 AA 吞奔码。
1: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厄，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3: 可惜当归汉。
0: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襟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

0: 已经击退鬼子三次进攻了，但是董团长阵亡了，老潘也受了伤，我们损失不小啊。最关键的是，现在我们弹药紧缺，但还得撑下去。不过师座放心，我们绝不会后退半步。
1: 好，这就是滇军。
2: 报告，
0: 好样的！
3: 师座，鬼子为看守进攻了，严团长被炮火击中，牺牲了。
0: 师座。 我现在手下的三个团长都不在了，现在前面不能没人指挥啊，我这就赶过去。
4: 老陈，
0: 千万小心点。师座，这次出来抗日，我是下了必死的决心报答国家的，您就看我是怎么杀敌的吧。

0: 现在他们把冲锋队降到了千人以上，吕座，我损失太大了，吕座。
1: 赵团长，告诉所有弟兄们，把所有手榴弹和炸药包给我集中在一块儿，把那三个铁盒子给我炸掉。
2: 是。

0: 饭桶，一群饭桶。
1: 是。
0: 坦克大炮都用上了，为什么还拿不下陈瓦房？
2: 将军，敌人太顽强了，我们本已攻进了陈瓦房，但又被他们赶了出来。
0: 我已经向石团长保证在中午前拿下陈瓦房，消灭滇军。现在都下午了，青甲楼、吴声堂都被敌人攻占，我们整个旅团反而陷入了包围之中，不仅支援不了台儿庄，自身解困都难。你让我怎么向石团长交代？
2: 将军，这次由我亲自督战，我将出动连队所有兵力，我不信我拿不下陈瓦房。
0: 你早该如此，去吧，我等你的好消息。
2: 嗨。

0: 我把全师的机枪都调来了，一共43天。你把这些机枪组成一个机枪阵，给我往死里打，为陈旅长报仇，血债血还。
1: 是。

我们已经站稳陈马方，下一步就向坂本旅团发起反击。 消灭他！他们尝尝滇军的厉害。是。

0: 天。金国将军，我听说坂本旅团被滇军包围了，三天大佐阵亡，这是怎么回事？
1: 我们低估了滇军，这些猴子兵打起仗来不要命，我们也低估了这些杂牌军。赖谷旅团现在被围在台儿庄，伤亡已达数千人，陷入了绝境，这是我们进入中国作战以来遭遇到的最大的失败。我作为战场指挥官感到羞耻。
0: 寺内大将对你台儿庄的战局很不满意，华中派遣军天军六将军也发来电报指责你。
1: 我有什么办法？藤县起就不顺，遇到了川军，义县又遇到了滇军，完全打乱了我的作战部署。你说范天喜怎么这么难对付？
0: 金谷将军，你丧气了，你要坚信大日本帝国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战胜的。四雷大将知道你的情况后，马上调派土肥原的第十二师团黄速南下，他的广本联队也马上赶到，可以解你的燃眉之急。
1: 那就太好了。我要把他投入到台儿庄，把赖谷旅团救出来。
0: 孙连仲围攻赖谷旅团的人有近五万，广本联队的到来也是杯水车薪，但是他要起到一个骑兵的作用，那就是动摇中国的整个防线，就是这里兰陵。
1: 兰陵，汤恩伯的中央军，你是说吓唬他，让他不战而退？
0: 不错，板垣将军曾用一个支队就把他们吓得从山东的济宁菏泽后退，你才顺利地拿下藤县。如果这次广本联队能够如法炮制，他们一跑，中国军队的军心就会动摇，战局就会改变。
1: 感谢营佐将军的指点，命令广本联队奔袭兰陵。

0: 小心点，快，多多快点，快，快点，
1: 站下，啊，
0: 将军，都快点，
2: 是，
3: 你过来，
0: 小心，啊，松手吧，
3: 这是怎么回事？司令部要往哪里办？
0: 日军的土肥原士团正在向我进攻，我们奉命撤往河南，布置对日的第二道防线。
3: 荒唐！汤司令在哪儿？告诉他，我吴奇伟要见他。
0: 他在司令部，我带您进去，请。
4: 命令，十三军撤向曹县一带，修筑防御工事。85军和75军向西迂回，扼守住徐州西大门，绝不让日军踏进去一步。谁要是失职，军法处置。
5: 是。
4: 咦，奇伟。

0: 啊，这日本军队速度太快了，他用一个连队牵制我，大部队马上就到。到那个时候，二十军团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这都是中央军的精锐部队呀，到那个时候，我怎么向委座交代？
1: 你那是为避战找借口。之前山东济宁撤退，委座一纸命令保了你，可你在义县不告而别，差点把滇军陷入死地呀。为此龙云向委座告了你一状，你让委座非常难堪。
0: 那是战区的错误，我的行动都向委座发了电报，委座是知道的。
1: 你不要解释了，委座派我找李宗仁了解情况，我才知道幸亏滇军自救解围，还拖住了坂本旅团，否则李宗仁就要按违抗军令罪杀了你，就是委座都保不了你呀。
0: 齐伟啊，你我都是委座的亲信，咱们都是中央军的，你的话我信。
1: 所以说你不能再撤了，你一撤就会动摇整个军心。你看看现在的战况，张自忠拖住了敌板垣师团，孙连仲在台儿庄包围了敌赖谷旅团，卢汉也把敌坂本旅团反包围，现在的形势对我们极其有利。现在你手里还有三个军，如果你主动出击，这就是最后一把火，台儿庄大战你定胜局，你就不是败将了，反而成了头功。你脸上有面子，委座脸上也有光，你懂吗？
0: 我明白了，委座这是不想让李宗仁、孙连仲这些杂牌军独享胜利果实，是要让我们中央军去摘桃子。齐伟，听你这一席话呀，是把我点透了。说吧，怎么谢你？
1: 你先别急着谢我，抓紧时间集中兵力，把眼前这股敌人打垮，然后向台儿庄侧击。
0: 好，我现在就去布置作战任务。
1: 如果再晚来一步，这盘好棋真的让他搅了。
2: 你的伤怎么样了？
3: 胳膊打断，接回来了，头上的弹片拔出来了，没事儿，我还挺得住。
2: 陈旅长阵亡了，你们整个旅攻守陈瓦房几乎全部打光了。我从曾旅长跟龙旅长那里各自抽调了一个团，加上你们原来剩余的官兵，重新编成了一个旅，由你担任旅长，能胜任吗？
3: 没问题，师座你放心，我一定把这个旅带成抗日战场上的一支劲旅。
2: 好样的。
4: 不好了，敌人又开始打炮了，又要发起进攻。
2: 怎么胡乱打呀？他是要跑。
5: 司令，汤恩伯从蓝岭向日军发起了进攻，击溃了日军一个连队。
2: 汤恩伯，奇了怪了，他怎么突然变得主动了？
5: 是战区李长官逼的，他一出击，战场形势一下子就明了。孙总司令也从台儿庄向日军发起了进攻，力求围击赖谷旅团，现在日本人已经乱作一团了。
2: 难怪，不要修攻势了，马上转入反击。我估计坂本旅团要逃，我们不能让他跑了，马上报告卢军长，要抓住这次战机。
6: 是，
7: 是。
4: 没想到我们滇军的第一城就这么反败而胜了。
2: 这是多少官兵的鲜血换来的，我们会指挥部

0: 将军，为什么不开灯？
1: 我心里郁闷，头像炸了一样，浑身都在痛。
0: 坂本旅团突围了，濑谷旅团也从台儿庄突围了。中国军队没能全歼我们，
1: 可是我们惨败了，整个师团损失了近20000人，失去了战斗力。这是入华参战以来最大的败仗，帝国的脸被我丢光了，我只有以死谢罪。
0: 将军，你死了不就认输了吗？
1: 我没有认输，我是不服。我堂堂的大日本皇军，英勇的第十师团，怎么会败在中国大牌军的手里？先是川军，后是西北军，然后是滇军，可恨的猴子兵！我答应过你灭掉范天喜，可是我被灭掉了。
0: 将军，不要太激动了，我们都低估了对手。刚开始说我们3个月可以扫平中国，可是8个月过去了，我们还没能打到中国的腹地。以前说的一个师团就可以横扫云贵川，现在看来那只是一个神话。报告。
2: 师团长，军部的电报。
1: 军部指责我指挥作战不力，台儿庄一战令皇军颜面大失，令我交出第十师团的指挥权，调回东京。我被撤职了，
0: 决定调派土肥原师团、板垣师团，会合华中配检军2个师团夹击徐州，命令冈村宁次等5个师团进攻武汉。将军，看样子又是一场大战。
1: 和我还有关系吗？我的战争结束了，我知道回到东京等待着我的是什么。

0: 恭喜你刘军长，白二庄大捷，滇军作战有功，击败了日军极为骄悍的坂本旅团，委座闻讯后极为振奋，特命我为你授此青天白日勋章，以资嘉奖，并希望你再接再厉。
1: 请转告委座，滇军抗日义不容辞，我卢汉绝不辜负委座和国人的厚望。
0: 好，第二枚勋章授予滇军184师师长范天喜。
2: 范师长呢？啊，
3: 范师长他没有来，他让我代为请赐这枚勋章，如果要授，就请授予在战场上牺牲的官兵。
0: 这个以前没有这个先例，我只能转告委座。
3: 师座，其实有一件事心里很不舒服。孙总司令，您得了青天白日勋章，您是应该的，军座也是应该的，张自忠将军也是应该的，但是有人临阵脱逃，把我们滇军置于死地，他就不应该。
0: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但这不是你我能决定的，他毕竟是中央军啊。
1: 孙总司令，范师长这枚勋章由我带领了，但也请把滇军官兵的看法转告委座。
0: 我会的，我也会转告李长官，就请卢军长将他交给范师长。

0: 好兄弟，下辈子投胎再做云南人，多娶几个老婆，把这辈子补回来，
1: 再多生几个儿子。如果我们死了，小日本没被赶出去，就让咱们儿子接着打。
2: 夏姐说的对，不杀光这些豺狼，我们绝不下战场。
0: 你们都是好样的，云南人民会永远记住你们。安息吧。
3: 谢谢爹亲，谢谢你给了他们安息的地方，我为他们骄傲。我相信远在云南的父老乡亲也会为他们骄傲，他们是真正的滇军，是云南的好儿女，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
4: 我没有参加授奖仪式，没让军座为难吧？
3: 本来我也不想参加，可我不想孙连仲为难。八大哥，
5: 来，
3: 把旗帜展开吧。
5: 是。

孙连仲把你的要求报告了伪作，当时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也在场。他说：“滇军这次是出战告捷，重挫了日本人的锐气，不但体现了民族气节，也展示了国之劲旅的风范。”于是写下了这四个大字。伪作没有说什么，就算是给你的答复吧。

0: 我们滇军当得起这个称号。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节，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以来，继平型关大捷后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民族的士气，灭了日本侵略者的威风，消灭了日寇大量有生力量，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就此破灭。为此战而牺牲的烈士们，

0: 头罩，
1: 赶紧走了，你怎么有些心神不定啊？
2: 哦，我在想委座的菜，这次二十军团出动关系到凯尔庄大捷的关键，可委座为什么把国之劲旅的称号授给了滇军？哎，我听说我被授奖，范天喜还不高兴。
3: 他不高兴，你心里还不清楚吗？你是被委座称为战神的人，一线趁夜开溜可不大光彩，你起码得告诉人家一声，害得他白死了多少人。
2: 我给他发了电报，我也给委座发了电报，那是他自己警惕不够，怪不得别人。
1: 在兰陵你又要走，如果不是吴奇伟赶到，恩伯兄你连我都出卖了。
2: 这个回家了，这盘棋我认输了。
1: 你不下还不行，这是刚收到的电报，日军对台儿庄失败恼羞成怒，调集了五个师团准备夺取徐州，同时又集结了20万人准备进攻武汉。委座决定实施武汉会战计划，放弃徐州，所有兵力都调往武汉。张自忠已先行西撤，我也要马上开拔，就请安伯兄为我们断个后，怎么样啊？
2: 其实我这次来就是想向你告个别，我也接到了命令，二十军团撤向河南。哎，你手里不是有国之劲旅吗？让他来断后，同时也可以掩护我的部队撤退。
1: 安伯兄，我有句心里话你想听吗？
2: 嗯。
1: 我有见过不要脸的，但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你就没有脸，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
2: 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委座说的，谁敢不服从委座的命令啊？告辞。

0: 司令，刚接到电报，日军出动了5个师团，南北夹击向我们来了。军委会已经下令放弃徐州，所有的部队撤往武汉。我们滇军是断后部队，任务是拖住敌人，掩护大部队转移。面对日军5个师团，我们断后。
1: 这个任务我们接下来，可今天晚上我们就要赶到禹王山，接防二十军团的阵地，掩护他们撤退。二十军团，谭文博的部队。是。我掩护他们撤退。你想叫我们天喜就见啊？告诉你，得先过了我们这一关。
2: 你们让我拖，我拖了；让我跪，我跪了。还想让我干什么才能见到范师长？
3: 让你拖算什么呀？你当时那么对我们天喜，这便宜你了。
4: 娇儿，
5: 去和点泥。今天咱给他也来个烤洋芋。
1: 别呀，
4: 这不太好吗？他那么大一大小伙子了，以后出去。
2: 被人笑话的，干什么？干什么？胳膊肘往外拐，
4: 轻点。
2: 怎么的？看上这臭小子了，替他说话啊？
6: 不是那意思，我是说，
2: 那么大一小伙子烤洋芋会拉肚子的，都难看多丢人啊！
4: 别折腾他了，
2: 就看上人家了。虽然这个砍人脑壳的屠夫长得是有几分姿色。 不过可告诉你了，他干的可是阴损活，小心以后你遭天打雷劈！
3: 说他人，他欺负人呢，怎么了？
7: 爹，

0: 是我想上前线杀鬼子，卢军长让我来找您，请您收留我。当年在刑场上，你差点把我脑袋给砍了。你现在投奔我，就不怕我找个借口把你给杀了吗？
1: 范师长，您不是那样的人，整个滇军谁不知道您范师长的心胸啊？否则我也就不会来了。范师长，您就收下我吧。

0: 就冲你请缨杀敌这份心，过去的一切一笔勾销了。狮子
1: 到。司令，
0: 蚊子死了，就把他编在你们警卫连吧。
1: 是，
2: 谢分师长。
0: 你们几个不老老实实在屋里待着，在外边瞎折腾什么呀？
3: 孙总司令来了，我们不方便进去。
0: 孙总司令来了，
4: 怎么不早说呀？
1: 谢范师长。
5: 皮上架。
1: 哎，
6: 报告。
7: 这就是你那几个著名的女警卫，我看一个比一个泼辣嘛。
0: 哼，跟你说实话吧，原来呀，我就是拿他们当个摆设，可这次跟鬼子他们是真刀真枪的拼，都是死里逃生出来的，不容易。
7: 所以说滇军没有孬种，连女人都是英雄，你们担当得起国之劲旅的称号。
0: 孙总司令大驾光临，不只是来为我灌蜜蜂水的吧？
7: 台儿庄大捷，迫使日军首次在中国战场上后撤，结果被撤了职，但他们很快补充了兵员，调集了包括第十师团在内的五个精锐师团向徐州扑来。
0: 所以委座要放弃徐州，让部队向武汉集结，由我断后，对吧？
7: 有一点你不知道，日军此次倾尽主力调集重兵，因为他们看到了汤恩伯的中央军出动，所以要与我决一死战。因此委座决定让汤军团先撤，避开日军锋芒，他们到达河南后要延迟和阻挡华北日军南下向武汉进攻的势头，任务也很艰巨啊。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担心我不愿意为汤军团做掩护，对吧？
7: 其实我第二集团军也要撤至皖北，这是一张50万的银票，听说你们滇军很久没有领到军饷了，也配属过我集团军作战，这算是我一点心意吧。
0: 你要我在禹王山守多久？
7: 3天，3天各部队调集完毕，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0: 我的孙总司令啊，你真是个大好人。如果这银票是汤恩伯的，我不会客气，你掏腰包我不要。咱们都是杂牌军，我知道你不容易。
7: 可是这渔翁山，
0: 我知道什么叫大军。我今天夜里就去接收阵地，我也保证会坚守3天，直到所有的部队安全转移。但是有句话，请你转告汤恩伯，他欠我们滇军的债，要从鬼子身上还回来。
7: 天喜，你有如此胸怀，我什么也不说了，我代表所有官兵谢谢你。

0: 你对谁有这么大的仇，写这么多恨旨？
1: 范天喜，他杀了我最得力的森田大佐，他让我差一点全军覆没，他使得吉谷石团长被撤职查办，这都是仇，凝聚起来就是恨。
0: 将来要是再战场上晕倒他，我一定会报仇雪恨的。
2: 好，
0: 不愧为大日本帝国的巨人。嗨，你的机会来了。白天我们的飞机侦察到，中国军队已经从徐州撤走了，那是座空城。唐恩伯和孙连仲的部队正在往西撤，我们判断。
2: 他可能是回援武汉。如果这几十万人到达长江一带，势必对我军南下进攻武汉的部队形成威胁。
3: 将军，我们应该迅速地拖住中国军队，不让他们袭击。
1: 正好，在徐州附近，举而歼之。
0: 军部就是这个意思。你们看，禹王山。
1: 如果想拖住他们，就必须占领这里。范本军，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嗨，城濑将军旅团配合你作战。
4: 军部知道你损失惨重，所以除了我配合你以外，还另外抽调两个连队来增强你的兵员。
1: 这我就更有信心了。将军，请你告诉我，驻守在禹王山的中国守军。
4: 是哪支部队？不是别人，就是他，范天喜。<笑>太好了！没想到我报仇雪恨的日子，这么快就来了。

0: 我的指挥部就设在余杨庙。我们到了这儿，汤恩伯为什么不来办交接？
1: 我正要向您报告，他们昨天晚上就撤走了，而且把该留下的粮食和弹药都带走了。听当地老乡说，他们走的时候把整个镇子洗劫一空。
2: 报告，师座，新座来电。
3: 日军的常濑旅团和坂本旅团共计3万人，正从徐州向永王山攻击前进。军座命我们立即进入战斗准备。
4: 通知所有的旅长团长，到禹王庙，我有战斗任务要布置。
3: 是。我听说你在刑场上可威风呢，他们都说你特别仗义。
4: 是。
3: 我听说你可多事呢。怎么不小心？哎。
4: 刀真不错呀，砍不少人头啊！95个，差一点就是6个了。我是刑场的刽子手，什么人都杀。嗨，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马上就要上战场了，我争取多砍几个日本人的脑袋。哎，我听范师长说，今儿姑娘你也上过战场，杀过日本人。
3: 你是女刘之辈，我大头佩服你。那是啊，我的战场上特别威风。一开始吧，我也怕，我一听到那枪响，我都吓尿裤子了。<笑>但是后来就好了，因为我心里有恨。日本人杀了我爹娘，爹娘什么都没给我留下，就留下这护身符。 他们说，这东西能保我平安。哎，我听你口音，你是东北人吧？啊，你也恨日本人？我爹娘也是被日本人杀的，
4: 只有我一个人活着跑出关外了，为了讨口饭吃。 这才干了谁也不愿意干的刽子手，这都10年了，每天晚上做梦我都能梦到他们。
3: 我说呢。

0: 我一看到你呀、啊，就觉得亲切。原来是咱俩身世差不多。
1: 哎呦喂，聊得够热闹的呀！做得可真近呐、啊！啊？怎么的？俩人好上了啊？
2: 哦。
0: 什么？你俩说什么？你听我跟你讲，听我跟你讲，我们俩在聊身世呢。他身世特别惨，快

系的人逃。

0: 成两次进攻，下午队员刚刚退下去。
1: 好，咱们人少，既然硬拼消耗，咱们吃亏。那小山坡看见了吧？
0: 看见了，不过那里地势不好，易攻不易守，容易挨炮火。我没有设置兵力。
1: 我说，你啊，派几个人把鬼子给吸引过去。我把市里的炮营配给你，等敌人占领了山坡，就拿炮轰他们。啊？
0: 明白了。我马上按你的部队命令去布置，也要小鬼子尝一尝在云南的火锅。
2: 司令，司令，敌人猛攻北岭，被我们打退了。
1: 好，我们只要能守住禹王山的几座主峰，版本就拿我没办法。
2: 不过，刚才军委会来电，陇海铁路被敌机炸断了。潘博军团的转移遇到了困难，所以要求我们再多坚守三天，为他们争取时间。我们的任务就从三天变成了六天，这是死命令。
1: 军委会这帮大爷是干什么吃的？这是事先不定好，事到临头又在变，耍我呀！
2: 军座也很生气，他已经给潘博发去电报，要求他们加快行动速度。这每多拖一天，咱们滇军就会有更多的损失和牺牲了。
1: 六天就六天吧，老子认命了。告诉郭旅，我接受弹药，我们绝不能后退一步。
3: 是。
4: 吕团长，我们已经成功拿下了禹王山车翼山坡，滇军已经完全溃败下去了。
5: 停止，一鼓作气，趁胜追击，彻底摧毁敌人。嘿，
4: 糟了，翻天喜的设置了假的阵营，那里是一片开阔地，我们的士兵恐怕无处可躲啊。
5: 我们一共上去了多少人？
4: 是刚到的陕北联队，可是如此炮火，恐怕我们的士兵凶多吉少。敌人在放冷炮，撤吧！
5: 这些敌人太猖狂了，面临山本连

0: 第一天的战斗结束了，敌人没有跨过禹王山一步，但是有1000多滇军战士倒下了。
1: 这才是刚开始，还有5天呢。明天会是一场更大的恶战，还会有更多的人牺牲。

0: 版本君，还为昨天的失利而发泄吗？
1: 不只是发泄，白天我组织了十几次的进攻，就是没有跨过鱼王山半步。难道我又要败在范天喜手下？
0: 这支天军跟我之前作战遇到的中国军队为什么不一样呢？明天我从侧翼进攻，我们人多势众，多面出击，这样他的防线就不起作用了。
1: 不，既然我是主攻，还是让我亲自来吧。今天我是受了他的诱惑，以后我不会再上当了。
0: 可是时间只在过去，晚一天中国主力军就离我们越远，我们就拖不住他了。
1: 这我知道，但是我就是不甘心。自从太庄战役之后，就没有人再叫我的部队为钢牙了。我一定要夺回这个荣誉，以后我就不会再下狠子了。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1: 进攻了，他们兵分三路，咱们三个旅都面临重要。我看见了，哎，那块高地看见了吗？
0: 看见了。
1: 如果有支部队从那儿插到敌人的后面去，日本人的阵脚就会大乱，我们正面的防守压力就会减小。
2: 分师长，让我去吧，为了给这把刀开荤，我已经等不及了。我也去，我带简薇莹杀他个出其不意。
0: 好，
2: 去吧。是是。大头，等一下，这是个护身符，我娘从小就把它戴在我身上，她救过我的命。你拿去，戴上。
3: 我希望你能好好杀敌，平安回来。
4: 师长，我只是求着一片心意，收下吧。
3: 哎，我保证活着回来。
5: 走，
6: 走！
5: 天喜这是答应了，给你找一好的归宿，还不会谢谢天喜。
2: 好样的，秋。

0: 来来来来来，喝点水。
1: 啊，是是啊，谢谢你。
0: 哎呀，李博士，你带着技术人员实地勘察滇缅公路，一定吃了不少苦吧？啊，
1: 为了修这条公路，吃点苦没什么。我听说日军占领了广州。
0: 是啊，现在中国所有的对外通道都被日本人给封锁了，所以滇缅公路的修建不能再等。我把你紧急召回来，就是要告诉你，军委会决定这条路必须马上动工，而不是等勘测完了再干，因为战局等不起了。前方将士在流血牺牲，我们必须尽快地打通这个通道，把各国援助的战争物资尽快送到他们的手上。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这么浩大的工程，云南地质条件又差，缺少工程机械怎么办？
0: 我已经动员了40万云南的民众，没有机械，就是用土办法，用手，也要尽快把这条路修好。
1: 行，既然龙主席有这么大的决心，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豁出去就是了。
2: 报告，龙主席，徐站长来了。
0: 让他进来。李博士，你先回去好好休息，我晚上再找你。
1: 好，我走了。
0: 你来了，
3: 龙主席。这个人你可要小心点，听说他和共党有来往。
0: 你混账，你看见刚才他那个样子了啊？这几个月来他们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就是为了修建滇缅公路，为了打通中国向外的通道。这条路关系到抗战的胜败，连委座都是一天一个电话，你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你还有良心没有？
4: 加油，
5: 你一定行。
6: 女儿的通知书拿到了，
5: 我看看。
6: 哇，走吧，回家吧。
7: 蛋糕到了。哇，菜都做好了。

0: 株小草，一枚银针，一缕幽香，一朝一世，一脉相承，百年养生精华，千年中医中药。它是端午节佩戴的驱虫香囊，它是寒冬里温暖的泡脚药包，它是古丝绸之路传向世界的东方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知中医，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师古而不逆古，坚守而不保守，一脉言传，探索不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1: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2: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1: 让我来吧。准备吃饭。
2: 你是谁？
1: 我是小李啊。
2: 小李是谁？

0: 我想借动你，
1: 对不起龙主席，我这个话说的不是时候，待局长有奉电报，让我交给您。什么内容？走，华北的日军正在大举南下，委座也在策划一个大的行动，所以需要滇军在豫王山再阻挡日军三日。
0: 以便给委座的行动腾出时间，要你务必转告范天喜。
2: 范天喜开始的任务是三天，后来又加了三天，如今已是第五天了。现在你又要加三天，
0: 你知道滇军的伤亡吗？5000多战士流血牺牲，
2: 为什么不派别的部队？附近没有别的部队啊。
1: 委座说，滇军是国之军力，相信他们能够克服困难，完成任务。军委会也向卢军长和范师长下了令，为了抗战大局，但请你也务必电告他们。好，知道了。
3: 司令，又是一天的激战。133团郑团长牺牲了，他带着弟兄们和日本人死拼，喊杀声到傍晚才停止，一个都没回来，全部牺牲。
2: 都是我们滇军的英雄，他们就是这样，为我们又多争取了一天。
4: 什么？还让我们坚守三天呀？我们是军人。
5: 只能再坚持三天。我已经向部队下达了命令，王副官已经到各旅去传达了。我刚刚去了三个旅，我们所有的兵力加起来已经不足万人了，所有的武器也已经耗尽，但是三个旅的旅长已经表示。
2: 他们就算是用刺刀，用石头也会坚持到最后。他们，请您放心。给军委会和龙总司令发报，我们愿用血肉之躯，再抗敌三天，宁可拼光整个师，绝不让日寇跨过豫王山一步。

0: 回事？你为什么把部队都撤下来了？
1: 疯了，敌人都打疯了。我真没有想到，他们竟然能够驾驶着我们的坦克向我们冲来。
2: 难道你被吓破胆了吗？
1: 常连军，你没有在前线，你是没有看到，敌人都不要命了，他们简直是太可怕了。
2: 寺内将军很不满意，六天了，居然没有越过禹王山一步。将军决定，前线指挥权交给我了。
1: 那就拜托你了，我的部队连日作战，筋疲力尽，实在不能够再继续作战了。
2: 你，
3: 嘿嘿嘿，王大头活着回来了。报告师长，
4: 他活着回来了，
3: 完成任务。
5: 行啊，啊，你还能鼓动日本人的坦克呢？
3: 嘿嘿，我爹当年在东北军就是坦克手。九一八事变的时候，他驾着坦克跟敌人同归于尽了。
5: 小子，不光是会砍刀，还会这玩意儿。行，这辆坦克归你了。去查一查，看看还剩下多少炮弹。
6: 多少有？
5: 老子也有坦克，也能像小鬼子开始冲锋了。
3: 是，师座。
5: 34旅的老龙伤重被抬下去，他整个旅几乎被打光了。我把他那剩余的官兵分编到你们32旅，
6: 还有老曾的33旅。
5: 你们要在禹王山构筑2道防御工事，想办法把时间拖下去。
1: 放心吧，师叔，就算拼到最后一个人，我们也绝不会后退。
5: 我们总共剩下不到10000人，要面对数万日寇的进攻，弹药不够，士兵疲乏，但我们就是要靠这口气，一定要坚持下去。
7: 司令，
8: 军委会来电，我们的任务又改了，不是让我们再坚守3天，而是7天。军委会和战区都知道我们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委座亲自来电询问，并要求河南方面加快行动速度，同时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坚守7天，拖住敌人西进的步伐。
1: 这搞什么名堂嘛，先是3天加到了6天，现在又加7天，这样可就是2个星期了。

就这样，从最开始的三天阻击任务，加到了六天，又加到了九天，现在又成了两个星期。但我们是滇军，为了国家民族，我们没有退让躲避，而是挺身而出，由此谱写出了滇军抗战史中最为壮丽，也是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

0: 司令，我刚刚查明坂本旅团被我们给打残了，现在进攻我们的换成了长良旅团，这是一支生力军。你看他们的炮火和进攻势头和前两天大不一样了。
1: 我都看见了，不管换了谁我们都得咬牙坚持，我们现在跟敌人拼的就是意志。
0: 是，我明白，我会把您的话通告给全体官兵。另外龙总司令来电，他对滇军目前的处境非常担忧，他已经决定飞赴武汉面见委座了解情况。
1: 是该问个明白，否则我们在前线拼死拼活还不知道后方在干什么呢。

陆主席，啊，陆主席，我知道你从委座那里来，怎么样？谈的还好吧？我把云南的情况向委座做了汇报，特别是滇缅公路开工的情况，委座很满意。可是我现在呢，最关注的是我们滇军作战的情形。他没有回答我，说是让我来找你谈。那好啊，到我的办公室。 我能有好茶招待你，咱们边喝茶边聊，行。

何主任，想不到你这墙上挂着我们滇军的照片，果是纪律嘛！从他们刚到武汉时，我就认定，这才是抗战可以倚重的部队。果不其然，台儿庄一战成名，现在又牵扯徐州日军一半以上的主力，真是。

0: 翰和范天喜都向我发报，说现在他们伤亡很大，但仍然决心与日寇死战。可是我想知道，参加徐州会战的部队都已经撤了，为什么我滇军还留在那儿？委座让你来回答我。
1: 好，台儿庄大捷后，委座原意是乘胜前进，扩大战果，可后来发现日军调集了大量精锐部队，所以决定弃守徐州，由滇军断后，掩护各部队撤退。这个情况你应该清楚。
0: 这个我了解。
1: 华北日军大举南下，土肥原师团强渡黄河，占领了南丰，委座组织豫东会战，准备消灭他。为了防止日军主力西进增援，所以就不断地增加了滇军的阻敌时间。滇军也真是不服众啊，可是豫东会战却没有收效，27军、第8军临阵脱逃，开封伤丢不保，郑州也岌岌可危啊。
0: 27军和第8军不都是中央军吗？他们是吃干饭的吗？
1: 我也就不瞒你了，连委座都说南丰会战乃战史上1000古笑柄，15万中央军挡不住2万日军。委座生气有什么用啊？现在只有采取以水伏兵的策略，以求保住郑州。
0: 以水伏兵？你们要扒开黄河？
1: 对，三国时候关云长就有水淹七军，委座现在也没有别的选择了，只能这样。眼下黄河正值汛期，只要河水泛滥，竟能将处于北岸

0: 低洼处的日军淹掉，保住了郑州，也可以阻止日军南下攻打武汉。
1: 绝黄河阻挡日军，那老百姓怎么办？黄河中下游可有几千万人口啊。
0: 龙主席，现在抗战是第一要务，为了实施这个计划，所以滇军还得再辛苦几天。委座也准备了几车皮弹药支援滇军，这两天就应该送到。我也电告了卢军长，
1: 我们滇军已经连续作战十几日了，人疲马乏，损失巨大。你们
0: 龙主席，你就不要再说了，对于这些委座是一清二楚，所以决定任命你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滇军扩为第三十军团，卢汉为军团长，范天喜升为军长。当然，只要等战后再公布。
1: 委座，这不是在封我的嘴吗？我还能说什么？

0: 没错，十几天了，女王山还在我们手里。
1: 还在，
0: 再找，我们总算。

0: 司令，我刚才清点了一下，我们可以投入战斗的人员不到2000人了。可是，军委会又发来电报，要求我们再坚守3天，3天以后可以自行撤退。
1: 还要3天，自行撤退。
0: 是。
2: 哨口黄河堤岸泥沙太多，把掘击地点改在了花园口。哦，哦，哎，我找到这个地方了。啊，尾柱非常着急，徐州日军一部绕过禹王山，沿龙回铁路西进。如果和攻打开封之敌会合，则郑州不保，武汉也受到威胁。嗯，我知道挖开黄河的意义，可滇军怎么办呢？还要坚守吗？啊，再守3天，可自行撤退。嗯，好吧，我把这个情况赶紧电告卢汉。嗯，就这样吧。已经守了19天了，再加3天，22天呢。翻天企业真是太不

0: 姓樊吗？19天了，你我两大旅团10万人马交替上阵，就是没有跨过去一步。我这只钢牙在范天喜面前简直就成了一只奶牙，帝国军队的脸都被我丢尽了。
1: 田俊六将军又给我们抽调2个连队的兵力，范天喜给我们打消耗战，我看他也剩不下几个人。
0: 这些猴子军队哪怕就只剩下一个人也很难对付，尤其是范天喜，只要他在我们就没有办法。
1: 这个你就放心吧，我已经抽调了一个小分队，由龟田中队长带队，趁着黑夜悄悄摸到范天喜的指挥所，擒贼先擒王，只要杀了他，我相信我们轻易可以攻占禹王山。
0: 太好了，我们早就该这样做了。
2: 疼吗？

0: 行不行？恶心死我了！我说舅，我受伤你也没帮我包啊？我跟你说话呢，干什么呀？腻歪腻歪腻歪的。我说王大头，你给他下什么迷汤药了啊？让我们家秋这样，你真是修了八辈子福气，得这么贤惠一个妻子。
1: 我爹就跟我说，我这一辈子就是命好。
2: 别得了便宜卖乖啊！
1: 不是，我现在主要是老在琢磨一件事儿，你们帮我参谋参谋。师座昨天跟我说，看我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说要给我一大奖。我就在这琢磨呀，这大奖是什么呢？坦克？
2: 那是傻吧你？大奖就在你面前呢，真傻假傻？
1: 我心里有球了，咱俩不太合适吧？
2: 我踹死你！
0: 求你哥来
3: 打他干嘛呀？
0: 别老腻歪着他，跟我腻歪腻歪。作为好姐妹，我可提醒你啊，你要跟了这个砍脑袋的，还想穿什么旗袍啊？荣华富贵可全没了啊！
3: 想好了，那荣华富贵啊，我早就不想要了，那都是些虚的。哎呦，
4: 我就想有个人真心真意的对我好。
2: 是我们秋吗？
0: 太恶心了，恶心死我了！你俩，
1: 秋，相信我，我就是那个人，我不会辜负你的。
4: 药没了，我去附近采点草药。
1: 我跟你一起去吧。
4: 不用了，就在附近，我很快就回来了。

0: 行吗？我陪你去吧。
1: 我很快就回来了，你在这坐着吧。

0: 说完那头呢，前两天开坦克开挺威风的，今儿怎么了？我现在也行啊，不是坦克缴回来的时候本来就没有几发炮弹，
1: 油也不多。昨天刚打完仗，炮弹打没了，油也没剩下什么，我准备再去关键的时候用，我就给它藏起来了。哎，你们还别说，这坦克真在战场上不一定比我这大刀好使多少，我这把大刀砍起日本人的脑袋就跟砍瓜菜一样顺手。
2: 吹吧你，这大头里面还算有点脑子。
1: 不愧你这小子还行啊，砍起鬼子一点不眨眼。不亏我们叔一眼就看上他，左妹夫啊，够格，
0: 够格就行。

0: 么长时间还没回来啊？
1: 被狼叼走了，被狼
2: 瞎说什么？咱们在禹王山战斗20多天了，这山里哪还有什么动物？
1: 哎呦，我开个玩笑，紧张什么呀？
0: 不行，我得去二队去，走，跟我一块去。
3: 哎，
0: 王团长，
4: 走，
0: 带几个兵去找秋。
4: 是，你跟我走。
0: 走了，
1: 大惊小怪，没事儿。人去找了吗？哎呀！
5: 秋，
6: 往哪儿去了？
7: 司令，后山树林发现日军，也许是想偷袭，可能败露了。
8: 你带着警卫营赶紧去一趟。
7: 是。

0: 没事吧？春儿，怎么了？
1: 秋儿，秋儿。

0: 我们已经被发现了，中队长阵亡了，其他人也被打死了，只有我们两个回来了。八哥，怎么会这样？他是谁？
1: 我是你姑奶奶。
0: 就是他背了我们的行踪。中队长让我们把他交给你，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2: 我知道他是谁。
3: 呱呱凉粉圆圆面皮，
4: 擀面皮和卷面面皮夹饼。
3: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4: 乔真是泡好了，正好开始搓。
3: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
4: 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值早早便忙活了起来。酱油，哎，咱马上就收吃了。这要不冲上些了，芝麻酱。
3: 嗯，味道正宗着嘞。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的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5: 不行。

0: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1: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啥、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搅好。
0: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市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削铜为琴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

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人家永远记下。

0: 这也没个轮子，往哪装呀？梯子上也不是印个说明啥的，我能看懂呢。
1: 你干这啥？
0: 哎呀，不好意思啊，今天呢，我来到的是咱们甘肃陶河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来到这儿呀，我要寻找一位匠人。我身旁的这些铁家伙可跟这位匠人有关系，大家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找找他吧。前面打电话沟通的时候，马师傅跟我说，他在进门之后左手的第二间车间，应该就是这个了。走吧。马师傅。
2: 哎呦，你好
0: 。您好，您好。我是第一次来到咱们这个农机厂，
2: 对，
0: 以前没有见过。您今天能不能带着我看一看，然后也给我布置点任务，有没有什么事儿是我能干的？
2: 好的，没问题。
0: 那您带路
2: 吧，
0: 走。

当时咱们甘肃省这个汉藻农业方面，它推出了一项这个双稳沟播种的这个削薄磨上削薄的这个农业技术。这个技术呢，对咱们这个抗旱保伤，对农业的增收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样机定型了以后，出来以后，我们还要做大量的这个可靠性试验，就是找一些这个各种状态的这个耕地，我们一次次的这个做试验，进行改进，逐步的这个把机具呢就完善起来了。

0: 原来这个作业的时候，提前就要这选根阵地，然后就要施肥，还要喷洒这个，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喷，要需要喷洒除草剂。
1: 对。
0: 然后人工开沟起垄，人工在覆膜，然后人工在膜上面进行这个播种。
1: 对。
0: 现在我们看到这款机子呢，把这些功能都糅合在一起，一机完成。
1: 那现在您的意思是，这一个机子过一趟，这六七道工序一次就完成了？
0: 对，它是多功能型的一种机具，这样的话就提高了，大大提高了效率，降低了咱们老百姓的一个种地的成本。
1: 嗯，对，我看机子一起的话，我们的农民伯伯们就不用再弯着腰趴在地里头埋头苦干了。
0: 对，解放劳动力，
1: 都成了拖拉机手。
0: 对。这就是我们生产的那双稳耕覆膜机种的玉米的长势情况。
1: 哦，就是用咱们当时看的那个机子做的。
0: 对，每年到三四月份，
1: 对，
0: 就是播种季节，那个时候机子大量的施用，我们会到田间地头到现场来给用户指导，
1: 对，
0: 培训。
1: 那来现场指导的时候

0: 说咱们是不是也会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也回去会改进我们的器材？
1: 会的，因为这个耕地嘛，它是也是比较复杂的，多样化的，比如说杂草啊，里面的石块啊都很多的，也会影响到这个机具的作业性能。每年我们到播种季节来，都会来了解这个情况存在的问题，我们集中起来，再通过研究

0: 开始，我了解了很多关于农机具生产方面的知识，一直也在听他说了很多关于农机具有多么多么好的效果，但是我觉得这多少有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啊，到底效果怎么样？走，我们问问老乡去。说，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咱们这个就是使用那个机子种的这个玉米是吧？
1: 对。
0: 您感觉效果咋样？
1: 效果很好。
0: 那您跟我说说这具体咋个好法？
1: 这个铺测快，在这个就是给保养水分，它这个吃还更的呢，水下一点水全部入米它就吸水上了，出苗吃。
0: 那以前如果说没有用机子之前啊，咱们铺上这么一块地得需要多长时间整个种完？
1: 这一块地如果三个人铺上就得一天啊。
0: 那如果用了机子呢？
1: 用机子就用最多一个小时吧。
0: 这么快吗？
1: 啊，
0: 这就这么大的地一个小时整个铺完了，
1: 啊，
0: 也种好了，
1: 铺完了啊。
0: 那您觉得这个用起来满意着没？
1: 满意，又快又好，铺起来又省力。
0: 那咱们就应该为现代农机具点赞。
1: 点赞。
0: 马师傅这会儿坐在这儿，有没有感觉非常舒服？
2: 那是啊。
0: 我今天一天的感觉就是，我好像也是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我今天一天也特别想跟您问一下，就是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
2: 我是从农村长大的，是农民的孩子，我闲暇之余也会帮父母下地干一些农活，我就感觉到深深体会到这个老百姓种地的这个辛苦勤劳，所以说我就想着呢，怎么能把这个从种地从这个提高计划，把人的这个劳动强度减轻。
0: 在那个年代，大学生很难得，很多尤其是从农村出去的大学生，
2: 对，
0: 都想逃离农村，不想再苦哈哈的。但是您为什么就是有机会上学，有机会改变，还是继续回到了土地上？
2: 我的父母在这儿，我的家在这儿，我的根也在这儿。当时我也没有过多的想法，就想着减轻父母的这个种地的辛苦，和周边老乡的这个种地的辛苦。通过这多年来的工作，我感觉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路选对了，
2: 路选对了。
3: 伴着暮色，我的田间走访与实地体验悄然收尾。此刻我的感受也愈发深刻，红黄蓝配色才是永恒的经典，是农机人扎根车间服务田间最纯粹的表达。我也由衷地敬佩这群守在农事一线托稳作物收成的耕耘者。

0: 生活，有离别，更有团聚。生活有责任，才更有意义。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生活有不济，更有努力。生活有打拼，更有欢喜。
1: 列车运行中，
0: 生活有守望，更有珍惜。

0: 程来俊，范天熙手下有几个女人，他一定就是其中之一。
1: 杀了他，替朱队长报仇。
0: 不，留着他，范天熙手下没有几个人了，我要拿他做筹码，让范天熙投降。
2: 你们还是杀了我吧，喜爷是不会吃这套的，他才不会投降的，你们杀了我。
0: 他要是不投降，我就让我的士兵在阵前
1: 杀了你。
0: 我要让范天喜亲眼看见他的女人是怎么样被大日本帝国的军人羞辱的，我要让他无地自容。
2: 狗东西，你们这些禽兽，他是不会上当的，你们的目的绝对不会达成的。
0: 把他压下去，明天一早拿到阵前，我就不相信治不了范天喜。压下去，
2: 你们杀了我。
1: 走，快点，
2: 你们的目的是不会得逞的。
3: 师父，我们一共打死了30多个日本人，剩下都逃跑了，我们也伤了十几个人呀。
4: 喜爷，鬼子本来是要偷袭我们的，结果遇上秋，否则我们真的要吃大亏。可是秋却被鬼子抓走了。
5: 春伤的怎么样？
6: 春为了救我负了伤，现在正在包扎。
7: 是啊，你说秋还会活着吗？

0: 现在已经把它取出来了，但是另外一处还有伤口，我怀疑弹片进到了胸腔，容易引起胸膜和肺部的感染，必须立刻手术把它取出来。但是现在我们这儿的条件……
1: 哎，行了行了，别说了，赶紧给我包扎起来。
2: 不行，春儿，你没听护士说吗？还有弹片在你身体里，这样下去伤口会发炎的。
3: 是啊，春儿姐，王老师说的对，得手术，不然邪知道了得多难受啊。
1: 哎呦，别说了，现在禹王山被日寇包围了，明天说不定就死在战场上了呢。哎，快点给我包扎起来，什么都别说了。
2: 春儿，
1: 哎呀，别说了，能不能听我的？再说人家说了，现在没有这个条件手术，我挺挺就过去了。啊，别说了，快点。
4: 师座，
5: 哎，
4: 这鞋了门了。

0: 那小鬼子进入那就停那儿了，不知道他们在等什么。
1: 他们新增加了兵力，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得想办法今天熬过去。
0: 是。
2: 放开老娘！你们这帮狗东西！喂，老娘就是做鬼也不放过你们！
3: 司令，你看，那是不是球？
2: 东西，放开老娘！喂，把你们来的放开！
1: 球，
4: 是球。
5: 再敢胡说，我就杀了你！
2: 夕阳，你不要现身，他们有枪手，他们就是拿我诱骗你上当的。
5: 范天石，我知道你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如果你现在投降，我向你保证，我马上把他放了。
2: 夕阳，你别相信他的鬼话，只有战死的年纪。
1: 球，你说的对，我没投降的习惯。要投降，要投降也是你们日本人投降。
5: 范天勋，你要是再不投降，你就看着你的女人受苦吧。
4: 先把我手松开。你们都睁大眼睛看啊！

谢你。

集中火力，把他给我消灭了！不要让。

0: 这是王大头的刀，我已经把他和秋儿葬在一起了。
1: 殿军的英雄，我为他们骄傲。这次战争以后，又牺牲几百弟兄，现在加起来，队伍已经不足千人了。殿军都是好汉子，给老潘下个命令，所有剩下的人都集中在庙前阵地。 现在就剩下一条路，那就是死守禹王庙，直到最后一个人倒下去。

0: 首长，我们收到一封从滇军发来的明码电报，但是却看不懂内容。
1: 这是用彝族语言发的，是范建熙发给龙云的，他们在永王山深陷重围，已经阻挡

0: 已经23天了，而且10000多人打得不到1000人了，还出什么？他们据守禹王山顶，决定与敌死拼，这是一封绝备电报。他们请龙云带他们向滇中父老乡亲告别，他们决心斩至最后一个人，绝不在日寇面前后退半步。
1: 国民党派他们阻敌23天，就没派出一支援军。
0: 是的，他们一直孤军奋战，而且时间和任务不断加码。增援，看来他们的情形非常危急啊。
1: 我们离禹王山300多里，当年滇军帮助过我们红军，我和范天喜在武汉分别时曾经发誓要共同抗日，现在他们有难，国民党不救，我们来救。
0: 可是司令员，我们只有2000多人，就是急行军一旦2天怎么救啊？
1: 那就要发扬我们新四军运动战和夜战的特点，大鬼子一个出其不意。怎么样？
2: 到
1: 要把此事范师长发报，告诉他们我们的决定，让他们无论如何再坚持2天，等待我们的到来，同时将我们的行动电告南方局，徐州附近有八路军游击队，请他们协助。
2: 是。
1: 龙将，
0: 司令，
1: 集合部队，我们即刻出发。
3: 是。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我和敌人鏖战了24天，人困马乏，弹尽粮绝，我不得不将全部兵力都集中到庙前阵地。我们眼下已经没有退路了，我给云南老家发起了最后的电报，我姚八四师誓与敌人血战到底。
1: 师叔，没什么可说的了，大不了就是一个死，我们滇军没有怕死的。
0: 说得好，我对你们没别的要求。
1: 就是要多杀敌人，多杀一个是一个。
2: 师座，刚刚收到一份电报，一支友军正在向我们急行军驰援。
0: 不可能，这20多天了都没见过一个援军，军会从来也没提过，哪来的友军？
1: 就是啊，
3: 是新四军第一支队的罗炳辉司令员，
1: 这就是他发来的电报。
0: 罗炳辉和王怒江都是彝族人。
4: 他们看懂了我给龙总司令的诀别电报，他们现在离禹王山还有300里路，叫我们无论如何的坚持最后2天，等没他们来救，是共产党！真没想到，在我们最危难的时候是共产党来救我们。
0: 哼，
4: 这国军把我们当孙子抛在这儿撒手不管，这真是烈火见真金，还是共产党仗义啊！
5: 把这个消息告诉所有的官兵，我们一定把这最后这2天熬下来，等待新四军的到来。
6: 是。进来。
7: 你来了，
5: 龙主席，我听说新四军决定派兵救援范天喜，这是真的吗？一点没错。
7: 罗炳辉给我发了电报，他们正在向余王山行军途中。
5: 可委座听了很不高兴，戴局长打来电话，让我来劝告您，别上了共产党的当。
7: 上什么当？范天喜在余王山坚守20多天，现在是孤立无援，我多次呼吁援救，而且还亲自往武汉跑了一趟，可出了勉力还是勉力。 军委会竟不派一兵一卒救援，反而不断的加码时间任务。现在共产党挺身而出，你们又跳出来，你们不要共产党救，那你们救啊？
5: 委座深知滇军之不易，我是已经委任您为集团军总司令，卢军长升为军团长，范天喜也升为军长了吗？还告诉他们，完成任务后自行撤退。
7: 这不是已经有安排了吗？放屁！完全是屁话！他们现在日军重围之中，兵员已不足千人，怎么自行撤退？等到他们都战死了，那些个官衔军衔还有什么用？这不是在空话骗人吗？

0: 你不要多说了，我已经给罗炳辉回了电报，感谢共产党对滇军的救援，请他们务必帮助范天喜，成功突围。
1: 可是这样，您可就跟委座撕破脸了，您不担心后果吗？
0: 滇军的生死存亡才是我最担心的后果，就请你把我这句话发给你的上司。
2: 委座和戴局长正在关注黄河决堤的事情，其实黄河决了堤，就能为滇军解围。
0: 黄河决堤不见得能延了日寇，但是老百姓肯定受灾，造孽。
1: 1938年6月9日，为阻止日军西进，蒋介石采取以水带兵的办法，下令扒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区北郊17公里处的黄河南岸的渡口——花园口，造成人为的黄河决堤改道，形成大片的黄泛区，史称花园口决堤。 这次决堤造成黄河中下游30多万人淹死，逃亡人口近百万，受灾人口达到千万。虽然暂时阻挡了日军进攻，却也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苦难。

0: 是当地秘密农会的会员，游击队让他在这等我们。
1: 你好，罗司令，我是禹王山本地人，接到党组织的命令，给你们当向导。哦，
2: 张主任，禹王山的情况怎么样？
1: 鬼子呀，已经把禹王山团团的围住了，滇军现在还剩几百人，但是他们打得很顽强，游击队啊想救他们，可是人太少了，你来了就好了。
0: 可是我们只有2000多人，怎么才能把他们从敌人的包围圈里救出来呀？
1: 我认识一条小路，我们可以抄近路，翻过一座山，就直接插到鬼子的背后了。
2: 太好了，我们就从小路插过去，打敌人个出其不意，接应滇军。
1: 游击队啊，就在30里外的左家庄，那里的群众基础非常好，部队撤出来以后，就在那里休息吧。
2: 好，就这样定了。陆江，给范天喜发报，我们和他来一个里应外合。张大爹，给我们带路吧。
1: 好，走。

屁股，咋样呢？

0: 激烈。我们是一支骑兵，骑兵在战场上往往能发挥重要作用。这一仗必须打好，把敌军惊出来。
1: 是司令员，保证万事周。
2: 同志们，跟我上。

0: 怎么回事？萧当和盐田两个连的长全部阵亡，你们都攻上禹王庙了，怎么又退回来了？
1: 敌人有了援军，是新四军，我们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我们完全没有防备。
2: 什么？新四军？
1: 这怎么可能？我们已经把整个禹王庙围得水泄不通，
0: 这些共产党是从哪里来的？
1: 飞来的吗？
2: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人很多，范天西有了援军，我们怎么办？

0: 与王庙剖腹剑所有地方都搜过了，没有见到一个滇军和金丝军。八嘎！难道他们是神仙？
1: 就从我们的眼皮底下消失了？我也觉得奇怪，这地方被我们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怎么可能一瞬间就逃跑了？将军，这是在滇军指挥所发现的刀和纸条。
2: 本小鬼这把刀砍过无数鬼子脑袋，留给你做个纪念。反正，反天喜，
3: 那我就留下这把刀，将来我要用它砍下你的脑袋。
4: 我们就这样坚守禹王山27天，在共产党新四军的帮助下，突出了日军重围。27天呢，在抗战史上，这就是一段可歌可泣的英勇传奇。
5: 我们在禹王山奋战了20多天，弹尽粮绝，孤立无援。本来范天喜已经打算要和日寇同归于尽，是你们的电报给了我们希望，没想到最后是共产党救了滇军。
6: 罗司令得知你们的险境后，没有片刻迟疑，我们就出发了。
5: 这一仗我们打得很辛苦，也牺牲了很多人。
7: 但是范天喜的所作所为令我很钦佩，他是个真正的男人。
8: 你跟哥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我很崇拜他，也很喜欢他，只是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9: 加奖，要补充新兵，提拔我当军长，要我赶到湖北鄂州参加对武汉的保卫战。哼，是对我跟你在一起不放心，所以叫我赶紧离开。他是个永远改不了的反共神经病。不过有一点，他猜对了。当我得知你深陷重围，决心救援时，周副主席亲自给我发了电报。 不惜任何代价，因为云雀对党太重要了。请你带我，谢谢他。自从滇军出电后，云南民众在党的领导下，抗日热情日益高涨，大量青年参军上前线。但蒋介石也加紧了对云南的控制，大批军警、特务组织进入了云南，农民看来是挡不住，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党本来打算派怒将回云南。

0: 方面要聚集投入抗战，另一方面也要对反共顽固派保持警惕。我们新四军也是这个原则。司令员，
1: 是的。
0: 刚接到一省军长的电报，命令我们火速向皖北淮河一带集结。我们要到敌后开辟新这个据点。刚见面就要分手了。天心，本来我有很多话想和你聊，看来只有等下次了。你肩上的担子不轻，要多保重。
2: 你也多保重。

0: 和学弟后，已阻止了日军西进的企图。目前他们改变了方向，分成三路，从平津县和延长江，以及从浙赣县向武汉进攻。所以你们从徐州撤出后，不要停留，务必马上到湖北集结。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3: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4: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3: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5: 有我在，连心不倒。
3: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尤其是范天喜部，这是委座的命令。好吧，就这样吧。陆汉的电话，范天喜从玉渊山脱险了，是新四军的罗炳辉奔袭300里救了他们，他们现在在一个叫左家庄的地方，和新四军在一起。
1: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委座很不高兴，所以强令他们即刻前往湖北参加武汉保卫战。委座亲自给范天喜发了电报，称他为抗日名将，还对他进行了嘉奖。
0: 委座既然已经嘉奖了他，那还有什么不高兴的呢？
1: 原东北军张学良手下有一个叫李正操的团长，在冀中脱离了53军，参加了八路，这件事情影响很大。
2: 委座担心范天喜会成为第二个李正操，
1: 他的背后可是整个滇军呢。
0: 我明白了，不过你们的担心是不是有些多余啊？陆汉刚才告诉我，范天喜决定今夜就出发，经河南周口到湖北鄂州集结，准备参加武汉保卫战。
1: 他还算聪明，否则他的脑袋就休想保住了。

0: 司令，这个地方离周口还有200多里的路，本来我们一两天就要到，可照这种行军速度，恐怕需要4-5天。没办法，难民太多了，而且越往那边走，难民越多。
1: 打中原大战我到过这儿，这比我们云南还富呢。这黄河水怎么会淹到这儿呢？司令，您忘了，我们在禹王山的时候，他们不是来电报告诉过我们吗？说河南有重大行动。
2: 师座，他们都是从河南中牟逃出来的难民。老乡，这是我们范市长。长官好，
3: 老伯，你告诉我，这黄河水怎么下来的？啊，到底发生什么了？
2: 他们先是扒了我们中牟招口的黄河大堤，没扒开就上上游炸开了花园口。 结果黄河就改了道，一夜之间就水就下来了。我们村几百人就跑出来，我们几个人。你说
3: 的他们是谁啊？是鬼子？
2: 是国军的人，他们跟鬼子打仗，打不过，就把黄河水给放了，可苦了我们百姓了。把所有的粮食都拿出来。
1: 救济灾民，是。
3: 命令部队加快行军，我要尽快赶到周口，去了解更多情况。
4: 是。

0: 这次徐州会战，你们掩护主力撤退，打得非常艰苦，辛苦你了。
1: 我们六十军原有34000人，经过这几仗，剩下还不到10000人。要说最艰难的，当属范天喜，10000多人的部队，打到最后，剩下不到几百人。要不是罗炳辉，全军覆没。
0: 魏哲对这些非常清楚，所以他决定在云南招募的新兵补充给滇军，还有你们的182、183师到随州去补充。范天喜到河南周口，所有的师升级为军。

0: 大水八十万人罹难，鲁豫皖上千万人受灾，可这不是天灾，是人祸。
1: 可他阻挡了日军的进攻，在军事上取得了比50万军对作战还要好的效益。
0: 可是代价也太大了。还有，你们犯了一个错误，应该让范天喜直接到随州戒部队，不应该到河南的周口，让他经过黄泛区，看到眼前的一切，他会怎么想？

0: 怎么了，春姐？又难受了？要不歇会儿吧。你这段时间一直在硬扛，伤口是不是又复发了？
1: 还是复发了。老伤口没好，一走就特别疼。
0: 你看都到这儿了，不行，想想办法动个手术。这单片老在身上也不是回事儿啊。
1: 你看你这架势，哪有空让我做手术啊？咱们赶紧走，别给天喜拖后腿。
0: 哎呀，春姐。

0: 没想到我们会在这儿见面吧？你现在是第九集团军的司令，还亲自来接，兄弟我不敢当啊！
1: 你是伪作亲封的抗日名将，你的部队战功卓著，有什么不敢当的？
2: 怎么样？跟日本人作战感觉不一样吧？
1: 当然不一样了，以前是打内战，现在是打鬼子，保家卫国。
3: 这俩以前不是死对头吗？怎么现在没有虎妖了？
0: 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两个人都坚决抗日，而且都打出了成绩，所以现在就有共同语言了。
4: 我这是奉命在这儿等你啊。
3: 后方送来了13000名云南籍的新兵，你来了我就把他们交给你了。
0: 谢谢吴司令。
3: 侯仁。
5: 你们第九集团军应该在湘粤一带啊，怎么跑到河南来了？
3: 哦，伪作组织登峰战役，动用了桂永清和黄杰的部队15万人，本想围歼土肥原14师团，结果螃蟹没吃到，反被咬了一口。军委会抽调我火速驰援，我带着部队迅速赶到这里，结果。
5: 伪作已经下令绝了黄河堤，哎，我算是白跑了一趟啊！哼，
3: 十几万人挡不住3万人，要靠八黄河来退敌，太丢脸了。
5: 是啊，
3: 我遇到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老头子气得直摇头，他就是不肯说话。
0: 我来的这一路上到处都是灾民。
3: 听说有的村子几百口人，真正能逃出来的就几个人。一把黄河不要紧，下游的几个省全遭了灾。

0: 通知一下老百姓，那就好了，那样损失就会少多了。
1: 你指望委员长能够考虑老百姓？他要能考虑老百姓，就不会干出八皇和这种恶事。
2: 是啊，
3: 范将军，我在门外听见你在说什么，能再说一遍吗？
4: 就是
1: 告诉老子说，蒋委员长不考虑老百姓，干下了八皇河这种伤天害理的恶事。
3: 就凭你说的这句话，范将军，你就到头了。
5: 你竟敢污蔑委员长，
4: 这不是特务头子毛人凤？
5: 脏水都泼到他头上，
6: 他现在是军统秘书长兼情报室主任，看来这次司令真是要有麻烦了。我进去看看。
4: 哎，别急着进去，听听他往下说什么。
0: 毛主任，我还不知道你来了，刚才范局长也是话赶话啊，来，快坐。
7: 你别让他坐，他不配。
1: 咱们可都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你问问他，他打过几仗？咱们杀死过无数鬼子，他打死过几个日本人？让他跟你我坐在一起，哼，他不配。
3: 哎呀，老范，你发什么无名火？你不要以功卖功。
1: 老子就以功卖功了，怎么着？啊？我是个军人，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有本事，有本事你上前线杀敌去。
3: 个人有个人的职责，大家都在为抗战出力，我也不是什么事都没干。
1: 你们干什么了？有兵退不了日寇，就用水来退。受灾受难的是老百姓，你们心里没愧吗？
0: 元喜啊，你也少说一句。毛主任，我还没问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儿吗？
8: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换一口决堤，不是我们炸的，
3: 而是日军飞机狂轰滥炸造成的。我带了各报记者去华阴口采访了，
8: 看，这就是日军的报警。
1: 这是掩人耳目。
3: 这不是掩人耳目，而是要把矛头对准日寇，这是伪作钦定的宣传口径。二位将军，希望从此以后你们不要再谈论此事，要和伪作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就要以汉奸论处。
0: 既然如此，今天我们就不谈这事了。天心，你也少说一句啊。
4: 军座，刚才你们在屋里说的话，我跟包参谋长都听到了，没想到会是这样。
9: 如果中央军能消灭日本人，现在就不会是这样。
1: 哪有那么些如果？主帅不明，百姓受苦，历史会记下这一笔的。老蒋早晚得尝到他自己种下的恶果。
9: 毛人凤是老蒋的亲信，我看这次您算是把他得罪到家了。
1: 我怕他个球啊！赶紧回去把新兵训练好，多打几个胜仗，多杀鬼子，为受难的老百姓报仇。
9: 是。
0: 范天喜，人称范同，之前我和他没少打交道，他就是那个暴脾气，口无遮拦。既然他已经无话可说了，你也就别往心里去，今天的事儿就当没发生，好吧？
3: 此人以前就有共党嫌疑，这次与王山又是新四军救了他，他刚才当着你我的面攻击领袖，这事儿就非同小可。
8: 黄河决堤的事他为什么不敢说了？
3: 因为他知道这

0: 这跟我们的利益还关系？我还是要为他说两句话。范铁喜现在已经被证实，他是一名抗日战将。自抗战以来，广中将以上的将军，就有近20名战死沙场。为作为此，痛心疾首。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当然明白。
0: 即便是抗日名将，也得看他跟猥琐是不是同心。
2: 这是原则。
0: 报告，司令，军委会发来急电。日寇以冈村宁次为主将，正向武汉进犯。他们绕过了黄泛区。这儿，这一路。 从徐州沿大别山南下，这一路沿长江西进，还有这儿，从鄂赣和湖南方向来。看样子，黄河决堤就根本没影响日军觊觎武汉，他们只是改变了进攻的方向而已。
2: 嗯，吴司令，你在说什么？
0: 九江告急，我的部队奉命驰援，范天喜也不能再周口久留。他的新三军归属第六战区，他必须马上赶往重阳。看样子，很快就是一场恶战呐，毛主任，我还请你放他一马。这个。
3: 这可不，我做不了主，能不能放他一马？得把你做决定。
4: 谁给你处理的伤口啊？
3: 这也太马虎了，弹片还留在体内呢，引起伤口发炎，血膜都感染了。一个卫生兵，当时作战条件很差，也不能全怪他。
5: 你这样下去啊，很危险了。你必须做手术，把弹片取出来，否则啊，你性命都难保了。这样吧，你马上住院，我还有几十个伤员已经安排好了手术，我帮你排在他们后面。什么？你让我住院？对。冷静人！上！都打起精神来！训练时多留一滴汗，打仗时。
6: 军长，除了剩下的那1000个老兵，我再发给你8000个新兵。你要保证，把他们都带出来。放心吧，军长。幺八四师，力保此刻的光荣传统，成为让我们扣文峰丧胆的抗日军。跟我这一句话，上了战场，我们的兵就是一群狼，一群虎。咱们将统领得胜，不会让您失望的。
7: 军座，我们的任务下来，不是去鄂城，而是去重阳。
6: 叫我们什么时候赶到？15天。
7: 我测算了一下，大概有上千里的路，而且都是山路，没有交通工具。哼，上千里的路，15天赶到，除非我们都是孙悟空，翻个跟头就过去了。军委会的电报很严厉，如果迟到，军法处置。要不我再给他们发个电报，要求宽限点时日。
6: 停止整训，我们明天一早就出发。是。
4: 停止操练，集合！全体集合！集合！15天的时间，让我们走上千里的山路。如果赶不到，就要军法处置，这不是往死里整你吗？禹王山之战，让我们死守又不给援兵，这摆明的就是一个阴谋，要用日本人的手杀掉我们。他们越来越过分了，你还有忍下去吗？
8: 爷，
7: 军长。
8: 他的伤情怎么样？他现在情况很严重，弹片还在体内呢，都耽误了，所以要马上住院治疗，尽快手术，要不然的话，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4: 我没事儿，我自己伤，我知道。
7: 你必须听。

0: 医生的，你留下来照顾他，等伤完全好以后，再到湖北来找我们。
1: 喜爷，我们不愿离开你，不愿离开部队。
2: 这是命令，
3: 我把他就交给你了。
2: 放心吧，军长。
3: 好，走。

0: 你却心里到底装着谁呀？我从春儿眼里读到了他对范天喜的感情，我除了让他好好养伤，真不知道还该说什么。我们已经到达新蔡，还在河南地界。 不久前，有一支部队从这里经过，是吴奇伟的第九集团军。这不奇怪，他要赶赴到九江去。我们要经过麻城、黄石到阳新，再到重阳。这是最快的路线。嗯。敌情有没有什么变化？
1: 日军分成两路，共三十来人。冈村宁次指挥第十一军的五个师团沿长江。 日本海军第三舰队配合他，现已攻占壶口、九江告急。吴奇伟就是赶去增援，我们赶去重阳，主要是为了对付日军的松浦师团。他们有从江西迂回湖北，包抄武汉的企图。
2: 报告，
3: 军座，卢军团长来电，命我们火速赶往重阳，严防日松浦师团来犯。
2: 给卢军团长回电。
4: 我们会克服一切困难，及时赶到重阳。
5: 是。
6: 报告，
7: 进来。
4: 我106师团和波田混成旅已逼近九江，和第64军接火。
7: 并将其击溃，而敌增援部队摇尔八师更是不堪一击，现在已溃败，九江已成我军囊中之物。嗯，
4: 太好了！拿下九江后，命令波田混成旅会合海军陆战队，继续沿江西进，攻击瑞昌，106、101师团沿南巡路，攻向德安。第九师团配合行动。
7: 要撕开中国军队的防线！嘿，等一等，敌人的兵力有什么变化没有？
4: 没有太大的变化。据飞机侦查，吴奇伟第九集团军正在向九江增援，
7: 但是他们到达时，我们已将九江拿下。还有，滇军范天喜部也沿着同样的路线正在南下，但是他们相隔一天的路程。
4: 这两支部队。 可不是一般的中国军队，他们都曾给皇军造成过麻烦。既然他们来了，就是来送死的。命令101师团改变作战方向，进到阳新一带。我要在这里设下一个大的陷阱，让吴奇伟和范天喜跳进来。命令鲍田立即攻占九江，逼着中国援军改变方向，让他们进入到我设下的陷阱里。我要消灭他们。

0: 后脚将都失守了。日本波田混成旅从鄱阳湖登岸，现在正向瑞昌一线发起猛攻，其目的就是要向武汉推进。我们晚来了一步，所以就不得不改变作战方向。 我要调第四军到沙河，在那里阻挡敌人从九江西进；调第八军到南巡铁路北端，阻挡敌106师团进军；调70军到庐山一线，根据地形地貌构筑第二道防线，协助第八军行动，绝不让一个日本人跨进去一步。
1: 司令。 这样一来，阳新我集团军司令部只有一个师守卫，会不会太危险？
0: 兵力要全部用在前方，军队不是用来为自己保命的。再说了，日军在阳新只有03。

0: 不对，不足为患。这是榴弹炮和野战炮的爆炸声响，只有日军的主力部队才有，这是怎么回事？
1: 报告司令，不好了，杨新发现敌人第101师团，他们把我们包围了。
0: 战区情报，这是搞什么名堂？这个101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之前我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
1: 日军设下陷阱，我们掉进来了，现在几个军都在外面，怎么办？
0: 好，那么我们就和小鬼子拼了，与日寇血战到底，不成功变成人。

0: 对面阵地上的那个将军用炮火炸死他！嘿，怎么回事，将军？杨新攻了那么久，为什么现在还没拿下来？敌人防御太顽固了，连将军都上场了。我们连续组织了几次进攻都不奏效，我马上组织三次进攻。杨新是吴奇伟的指挥部，他们没有多少人的，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来。
1: 就在这里等着，天黑之前，你要把吴奇伟的脑袋给我送来，明白了吧？
2: 嘿，明白了。
3: 军情通报上不是说杨新没有日军驻兵吗？
1: 杨新是吴奇伟的指挥部，他的三个军都调到前线去了，他身边只有一个师。如果真是遇上大敌，那他可麻烦了。
4: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给吴奇伟发报，询问情况。
5: 是。
6: 日军的几次猖狂进攻都被我粉碎，我吴奇伟就是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5: 司令亲自上阵，鼓舞全军士气，我们可不是好惹的。
6: 不够，邢师长受重伤，已经被抬下来了，两个团长已经阵亡。
5: 我军东部防线已经被日军突破，现在我们被日军紧紧包围，已经没有突围机会了。刚才四军和八军都发来电报，询问我们这里的情况，但是他们离得太远，你看现在怎么办？
4: 我不是说过了吗？突不出去，就和敌人拼了，大不了就是一死。
5: 我们绝不给中国人丢脸。
6: 是。
5: 报告，司令，范田喜发来电报，他们就在我们附近，问我们这里情况怎么样。太好了。
7: 敌军能征善战，他们要能杀过来，我们就能解围了。可他的任务是重阳，再说，他也不隶属我指挥呀。虽然我和范天喜在周口相谈甚欢，
8: 可毕竟我们之前有过过节。
7: 再说，当年在风香坝，他被敌人包围，我们近在咫尺。
9: 我也没救他呀，司令，那都是老黄历了，不能再犹豫了，否则我们就没有机会了。好吧，马上给他发个电报。是。从什么时候起？ 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 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

生会推开很多扇门，每扇门后都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今天你的面前有这样一扇门，走进这扇门，为人生留下珍贵的记忆。穿过这扇门，在寂寞的坚守中，让青春闪光。跳出这扇门，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守住这扇门，我身后是万家灯火的安宁。征兵大门已开启，火热军营，精彩人生。河，九曲黄河，奔腾如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照亮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中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理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省气象局、省地震局调研时强调，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全力筑牢防灾减灾兼顾防线。前五个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我省高考成绩明日公布，考生可选择多种方式查询。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下午在省气象局、省地震局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精密监测，精准预报，全力筑牢防灾减灾兼顾防线，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听取省气象局、省地震局、省应急管理厅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和有关专家学者发言后，胡昌生指出，气象预报是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要优化气象观测站点布局，重点补齐山洪灾害易发区、偏远山区、河谷地带、水库流域、城乡低洼区域等监测短板，切实提升精密监测能力。要加强气象大数据分析与趋势研判，切实提升精准预报能力。要升级全省气象防灾减灾预警服务平台，健全以气象预警为先导的预警联动机制，切实提升精细预警能力。胡昌生强调，要聚焦地震灾害防治，完善泛灾感知监测预警平台功能，通过多渠道第一时间发布预警。要完善省级地震灾害风险数据库和信息管理平台，织密风险隐患防范网。要严格重大工程地震安全鉴定和监管，实施城镇预制板房治理改造行动和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因地制宜推动农村危旧房改造和抗震宜居农房建设。要全面加大防震宣传力度，进一步增强群众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胡昌生强调，要始终绷紧防汛防洪这根弦，压实领导干部包保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

0: 一旦出现汛情险情，快速高效处置。要从严落实临灾预警、叫醒、叫应、叫走机制，紧盯水组织转移水、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关键环节，用好尖叫烟花、鸣锣吹哨、卫星电话等手段，确保群众及时安全转移。要紧盯滑坡体、行洪河道、水库、尾矿库等重点部位，以及景区景点、露营地、农家乐等人员密集区域，开展地毯式排查巡检，实行问题动态消耗管理。要动态完善各类应急预案，扎实开展三段极端场景和夜间实战演练，科学预制应急救灾物资，加强救援装备的测试维护，打牢防汛减灾基础。胡昌生强调，要加强地质灾害风险预警，突出抓好重点防治区、偏远山区和夜间监测预报，要推行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机制，加快健全地质灾害一张图，动态排查整治再测隐患点，及时将新发现隐患点纳入台账管理，落实管控措施。要完善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地灾点避险预案，加快应急技术支撑队伍建设，开展多部门多灾种联合演练和专业培训。要抢抓机遇，谋划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等项目，深入实施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着力提高工程抗灾能力。雷东升、张小强、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1: 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了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0: 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一至五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其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0.4%，快于全省规上工业增速2.7%。分产品看，锂离子电池、铜材、稀土磁性材料、天然气镍产量分别增长49.3%、25%、22%、9.4%和9.4%。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制造业投资快速增长。一至五月，全省第一产业投资增长5.3%。分领域看，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0.3%，其中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32.5%和13.3%，投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市场销售保持增长，货物进出口增长加快。一至五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44.6亿元，同比增长0.8%。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21.1%，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34.5%，消费新业态持续活跃。全省进出口总值318.4亿元，同比增长6.9%，其中新三样产品、电动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出口增长7.5%，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财政金融平稳运行，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一至五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8.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1.2%。五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30516.2亿元，增长2.6%。五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3%，物价总水平保持基本稳定。甘肃台报道。
1: 根据2026年我省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工作相关部署，高考成绩查询通道计划于明日14时正式开放，考生可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获取成绩。
0: 考生可访问甘肃省教育考试院官网，点击高考成绩查询模块进入查分页面，或直接输入网址进行查询，也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搜索甘肃招考小程序，点击高考成绩查询图标进行查询。同时，甘肃省教育厅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甘肃省教育厅、甘肃政务服务网以及甘快办 APP 和小程序均设有高考成绩查询入口。此外，考生还能通过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官网 APP 或在微信、支付宝、百度 APP 及快应用上搜索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在高考成绩查询板块中选择甘肃省进行高考成绩查询。在通信运营商渠道方面，

0: 甘肃电信用户拨打1688780101按语音提示查询，也可关注甘肃电信公众号点击查分。甘肃移动用户拨打1258089按语音提示进行查询，也可登录中国移动 APP 进入高考查分。甘肃联通用户拨打1161148根据语音提示即可获取成绩。甘肃台报道。记者从甘肃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今年全国36所地方高职院校在我省招收定向培养军士730人，含女军士2人。定向培养军士招生层次为高职专科，录取批次为高职专科提前批，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可在该批次填报志愿。投档采取平行志愿模式，考生可填报30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可填报6个专业及1个专业服从调剂选项，院校专业不足6个的按实际填报。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26日20时至7月1日14时。省教育考试院将从上线且体格检查合格、政治考核通过的考生中，按照招生计划数的100%向有关高校投档，由高校择优录取。甘肃台报道。
1: 庆阳生花吃透本土文化资源与地域禀赋，坚持守正创新，把天然优势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动能。
2: 在西北黄土高原上，节日的美好祝愿藏在一针一线间，
3: 所以我就特地赶到这个庆阳来，想送给一些长辈啊，给他们祈福。
2: 庆阳香包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端午文化符号。端午节前，张玉瑶带领一众绣娘加紧赶制节日订单。
4: 这个颜色主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长短针的针脚要匀称，然后这个丝路要顺，这是一个。
2: 工坊里，绣娘们飞针走线，一块块丝绸棉麻布料经过刺绣、填药、缝制，变成造型精巧、药香浓郁的庆阳香包。
4: 庆阳香包的针法达到80多种，造型也是多样的。我们的香包它是有形必有意，有意必吉祥，是表达祝福和情感的寄托。
2: 随着消费需求变化，庆阳香包一度面临端午热、平时冷的困境。为打开年轻消费市场，张玉瑶在保留传统针法的基础上创新造型和配色，并结合当地中药材资源开发功能香包，推出了虎头帽、生肖系列等产品。
4: 我拿的这款虎头帽，其中呢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处处针法，它是在一根针一根线不断线的情况下一次性出尘的，就是立体感强饱满。
2: 庆阳香包不光好看，药香也是一大特色。庆阳本地中药材资源丰富，借助优势，张玉瑶会根据四季气候变化随时调整香包内草药配方。
4: 我们呢会有艾草，会有白芷、川芎、山奈、菖蒲等等的中草药配制而成。像艾叶，大家都知道它的芳香气味可以驱虫驱蚊，像白芷它可以化湿健脾。
2: 在张玉瑶看来，没有新产品，非遗就没有新生，产业也就没有活力。最近，张玉瑶又将挖图腾、十二生肖等传统元素融入胸针、车挂、布包等文创产品，让香包从节令饰品变成日常消费品。
4: 了解市场的需求，守住我们老手艺的魂，让我们的香包更好地融入当下。像我们的虎针五毒托特包，一上线就一下子售完了。
2: 香包销售也从线下展销走向网络直播，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通过电商平台认识并购买庆阳香包，传统非遗借助互联网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
3: 我就看别人在直播，然后我就想着为什么我们不能买庆阳香包也去做直播。
2: 订单增长后，当地企业开始引入数字化制板和机绣设备，提高生产效率。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带动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目前庆阳香包远销26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突破7500万元，成为当地特色富民产业。
5: 这个手绣的，它能把匠心这个温度能留下来，然后咱们这个用机器做的话，可能就是拓宽市场嘛，从价位上它肯定是一个人人都能消费起，它能走进千家万户。
2: 甘肃台报道。
6: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甘。

0: 苏省气象局今天下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18时至明天18时，甘南州莲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太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兰州市、陇南市、定西市、天水市、白银市、临夏州、平凉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需注意防范。甘肃台编辑报道。6月23号，第五届全省关工委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在玉门铁人干部学院启动，全省关工委参训干部和学生代表共18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省关工委向玉门市五所乡村学校700余名学生捐赠价值20万元运动鞋服。本次活动依托玉门红色资源，开展青少年党史学习相关教育活动，持续深化青少年红色思想教育，助力红色基因代代传承。酒泉台报道。
1: 6月23号，甘肃政法大学原创红色法治舞台剧《根脉》在兰州首演。全剧以陇原红色法治文化为根，人民司法优良传统为脉，聚焦马西武审判方式的诞生与当代传承，还原《风之琴》婚姻案经典案例，礼赞基层法治工作者践行司法为民、追求案结事了人和的赤诚坚守。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甘肃台编辑报道。6月22号，随着龙源电力海南东方启源海风场9号机组成功并网发电，国家能源集团发电总装机容量突破4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总装机约40亿千瓦，国家能源集团发电装机规模约占全国总量的1/10，在保障国家电力稳定供应、维护能源安全中发挥顶梁柱作用。甘肃台编辑报道。6月22号至26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行。其中，绿色农业链展示从田园到餐桌农业全产业链条，聚焦农业信息化、智慧化，重构农业发展新动能，助力推动农业全产业链绿色融合发展。
3: 在链博会上，我们也会发布一些重要的战略成果，会有整个跨链赋能的项目。比如说，我会利用先在正达集团的先进的农业技术跟麦肯在上游土豆种植端如何能够联动，我们三方从上游到我们的食用端能够以更好的协作推动更多高质量的品类。
4: 啤酒属于典型的长链条复合型产业，全链路横跨农业种植、工业制造、商业流通等领域，对供应链一体化的统筹、上下游协同联动、供应链稳固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那未来呢，青岛啤酒将与全球伙伴深化产业链协同创新，以更好的产品与服务推动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0: 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只见吴越全国非遗剪纸优秀作品展在杭州临安博物馆正式开展。展览设置涉潮安澜、以礼立城、前世遗韵、陌上花开四大主题单元，作品内容涵盖前王治水筑城、保境安民等历史事件，同时也兼具对陌上花开等江南诗意的描绘，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展打卡。
5: 我是山西过来旅居的，然后在周边带孩子，正好也假期了，赶上小朋友觉得剪纸很漂亮，然后很有艺术感。
0: 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7号，全程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
6: 我们也是希望通

0: 过以剪纸这种大众的载体方式，让我们的吴越文化被我们的老百姓真正的看见，被喜欢。下一步的计划可能还会开展一些第二课堂之类的社交活动。
1: 甘肃台编辑报道。
2: 近日，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通过智慧监测设备红外相机和实地巡护相结合的方式，拍摄并确认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大天鹅在保护区内成功繁育。这是继2025年5月20号首次监测到大天鹅繁殖行为后，保护区取得的又一关键进展。这一发现刷新了野生大天鹅已知最难繁育记录，为研究大天鹅繁殖生态、迁徙策略以及高原湿地适应能力提供了珍贵的实证资料。甘肃台编辑报道。夏日在江苏省东海县西双湖风景区，70余个品种、50万株百合次第绽放，姹紫嫣红，为市民游客解锁夏日赏花休闲新场景。当地为贴合年轻游客审美与游玩需求，通过12花神、寻芳百合、游园等实景演绎，打造沉浸式的夏日文旅新体验。
3: 今年我们专门优化了园区的服务配套，增加了休息区、拍照打卡点，提供医疗、寄存以及轮椅免费租赁等一站式服务。
2: 甘肃台编辑报道。
0: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我只是随手一扔。
1: 我只是早走几秒。
2: 我只是河边玩吧。
3: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2: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4: 我只是图个方便。
3: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2: 啊！
3: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4: 绿马半道，
5: 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6: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6: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6: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走进文房四宝的故乡，手工的体温，新传的技法，怎样融入每一项流程，每一道工序，坚守在渐行渐远的历史背影中，传统和古法工艺的背后凝聚着怎样虔诚的匠心。

胡影之计甲天下，一靠原料精选，二靠工艺精湛。胡影，胡笔的代称，指笔头尖端一段透亮的部分，笔工把它叫做黑子。具备尖架齐、黑子明的透明锋影，毛笔书写起来才会得心应手。按下去，笔毛散开而饱满整齐，提起来笔锋收拢，仍成尖锥形。一支好笔堪称千万毛中简易好。在湖州出类拔萃的锋影，从元代出现锋芒。唐宋时期，宣笔名满天下。十三世纪中叶以后，蒙元帝国对南宋的多次征战，引发了笔都宣州的社会动荡。大批优秀笔工带着手艺，避乱来到湖州，

众多文人也云集古城，寄身于山水之中。不管六朝兴废事，一尊且向画图开。湖州又叫吴兴，元代初年文人聚集与文人画兴起，推助了湖笔崛起。冯应珂的笔，钱选的画，赵孟俯的字相互辉映，并称吴兴三绝。赵孟俯，湖州本土书画大家，选用毛笔精益求精，稍不如意便拆开重做。他的严格带动了湖笔技艺的提升。而赵孟俯和管道生夫妇二人共同的文化审美情趣，超越了庸常生活的繁琐和乏味，共同谱写了中国格调的诗意人生。他们的爱情佳话意境悠远，韵味无穷。自元以来，湖州的善莲镇几乎家家制笔，工艺不断进步，名匠辈出，齐、瑞、元、建，湖笔四德的行业自律，成为湖笔借助天时地利人和赢得历史机遇的必然。

0: 婚姻纪念笔完成了，杨氏夫妇这时想到了同一个人，95岁的沈应真，是他们的恩师，也是他们的媒人。
1: 你是真正的大师，
2: 你帮我鉴定一下。
1: 这个样子要做得好，
2: 样子做得一风水，
1: 一风水。
2: 你鉴定了我就放心了。
1: 没可以，没好没好啊。
3: 谢谢沈老师。
2: 笔的名称呢？我想是否就是龙、凤、龟、鹤？因为龙凤我可以代表我和心里爱情的一个结晶嘛。龟鹤呢？沈应真老师，也就是95岁高寿的一个自闭老艺人，现在还身体很好。龟鹤就代表我们沈应真老师。我想以龙凤龟鹤这套笔来代表我们一生从事这个行当的一种怀念和回报。
0: 陆丽萍如愿将纪念笔收藏在博物馆，而关于这支笔的来历，关于笔工的情感，则将通过他的笔、他的书，让故事流传。进山伐竹是曹氏父子年复一年的生计，
4: 但是磨竹的它节比较短，苦竹的节对我们这个在编竹帘的时候比较省工。
0: 成年苦竹高大致硬，竹节间距长，易于抽出无节长竹丝，又因味苦不易重铸，是不可替代的编织原料。泾县小岭宣纸的发祥地，造纸作坊曾盛极一时。
5: 我手上这个动作叫做扭面，我们这边有句俗话说一秤三扭。
0: 祖传的技艺到曹一松手上已经传到7代，编帘手艺曾经是一项秘密的技艺，世代相袭，不准外传。现在这样的禁忌不复存在。
4: 先举，应该讲，打的纸的一些。
0: 用于捞纸的纸帘，一直是手工造纸最重要的工具。古代造纸

0: 最早使用的是布帘，从四世纪开始，竹丝编制的纸帘逐渐风行。竹帘表面光滑，湿纸的纤维不会粘附帘上，同一纸帘可以连续使用一到两年，抄捞出大量的纸张。纸帘抄纸，竹丝通常在纸上留下印痕。根据这一原理，宣纸用单丝路、双丝路、螺纹、龟纹等不同疏密纹印的纸帘，生产出不同厚薄和纹理的纸张。书画家定制的个人专用纸，也是在纸帘绣上图文符号，一张纸也因此拥有了生命的胎记。一根根细微的丝线拉近了与书画大家的距离，折射出纸帘背后的水墨世界。这一天，曹家迎来了不速之客。赶在二丈轩纸帘制作开工前，罗明不请自到，上门向编帘大户取经。
1: 这个信在每次编制的时候，深浅都要一致。这么长的一节，这边信比较紧，这个人呢信比较松，他时间长了，那个纸容易起毛。所谓的就叫折毛，就是那样的。
0: 曹家的纸帘制作全凭娴熟的手工技艺。上漆，绣上纹饰，每一张纸帘都留有家传的深厚底蕴。二丈轩的特制纸帘纯属珍稀工具，只能采用手工编制。
2: 一二三，
3: 起工。
0: 二丈纸帘接下来是上漆作业。张师傅的剪刀工坊位于泾县后山，从张师傅的父亲开始，张家祖孙三代只做一种剪刀，宣纸专用剪刀，一年300把，限量供应，概不多做。裁剪二丈轩的剪刀配得上天下第一剪的盛名。制作大纸，一切都跟着水涨船高，除了大纸帘、大剪刀，还需要修建一个大纸槽。万事俱备，二丈轩的诞生呼之欲出。
4: 是独特的文化符号，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厚重与深远。它们是传统的书写工具，见证着书画艺术的辉煌与繁荣。以匠心对话时光，让文脉永续流淌。纪录片《中国文房四宝》，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讲述关于笔墨纸砚的传奇故事。
0: 20多年前，王建武闯荡广州时，没有想到家乡遥远的一缕墨香会成为他与故乡情缘的坚强纽带。
5: 2011年，我就决定回老家去搞个墨厂，要把这些最好的这个徽墨呢，给书画家，让他们就画出最好的画吧。
0: 王建武是安徽绩溪人，画油画出身的他，却对家乡的徽墨情有独钟。为了做出好墨，他雄心勃勃地把目光投向了乾隆御笔题画诗墨。

0: 治末史的高峰是在明嘉靖年间到清代的乾隆年间。那么汪建盛的《建古斋末叟》，了解清代宫廷治末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经典，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这一套御制题画诗墨，集中体现了乾隆御墨之中的经典造型、经典样式、经典的原料，那么具有一定的代表作用。
1: 要做好墨呢，就要刻好墨模。后来呢，就我找到那个我们机器的冯国权老师，如果他能刻好，那是最好的了。如果他要是刻不好这个墨模，别的师傅几乎也很难完成这个任务。
2: 64岁的冯国权生长在墨模雕刻之家，从小受父亲熏陶，一辈子都在和墨模打交道。墨模属于微型雕刻工艺，是决定徽墨形制的造型工具。随着清代集锦墨兴起，形式多样丰富的徽派墨模雕刻技艺渐达高峰。
3: 这个房子造于1887年，由胡适先生的父亲胡铁花所造。
2: 绩溪上庄胡适故居，12块以兰花为主题的门窗木雕，均出自胡国斌之手。胡国斌是上庄人，比胡适的父亲胡铁花年少7岁，应胡家所请，耗时1年多时间精心雕刻了这一组兰花。
4: 胡国斌是我的偶像，他甚至可以不打底稿，以刀代笔，直接在模具上雕刻。他是我没有见过面的老师。
2: 胡国斌刻制的墨谱和墨印拓片，世间虽有残存，却多年不知所踪。
4: 有一天，我偶然逛街，在一个市场的地摊上随意的翻，竟给我看到胡国斌的拓片。我数了数，一起有6。当时我欣喜若狂，花了2个月的工资在家里珍藏。我想这也是冥冥之中所注定的。
2: 这一次偶然的相遇对冯国权至关重要。又一次瞻仰偶像的木雕，冯国权就将开始墨模作业。翻刻古代明末墨模是对雕刻师的一大考验。乾隆御笔题画诗墨只在故宫留有孤本一套9户，为当时明宫一样微雕刻模，成套御墨制作，前后竟耗时20年之久。这是一次对墨模雕刻传统技艺的致敬。墨模木料取自清代流行的石楠木，刀法继承了线雕、平面雕、浮雕、图雕等种种技法。绩溪，广州，时间在等待中悄悄流逝。整整1年，冯国权的墨模终于大功告成，但从墨模到成墨的制作完成，还有相当复杂的工艺。徽墨称雄千年，靠的就是货真价实。这一传统来自徽墨第一人李廷圭。1000年前的一天，来自徽州的新安香墨送到了南唐后主李煜的画案。新墨锋肌腻利，光泽如漆，让工于书画、全身长满艺术细胞的皇帝深感振奋。

制作者叫西廷圭，因治墨有方，被皇帝赐国姓为礼，受封为墨务官。扬名天下的李墨取材山区特有的黄山松和纯净的水质，同时改进了调胶、捣松等工艺。优质的原料和成熟的技艺，开启了徽墨熠熠生辉的时代。制墨用胶，古时制墨以鹿胶为上，如今的徽墨制作一般使用牛皮胶和骨胶。和胶的时令不宜过冷过热，太热胶不凝，太寒则冻墨。墨蛮嵌入墨模，冷却定型后即可脱模。两墨同样需要足够耐心，半年以上的时间墨才会自然阴干。描金需要一双巧手和一份静气，它是集锦墨品的点睛之笔。仿制了乾隆御笔题画诗墨终于研制成功，并走进故宫，这是徽墨古法重现的辉煌，一个集绘画、书法、雕刻、造型等艺术于一体的文房工艺品，在信息时代依旧暗香扑面，独具魅力。纸是捞出来的，手工纸抄捞的工艺，宣纸最为严格。

0: 20多年的捞纸生涯，叶师傅每天都会很早起床。
1: 等我把大纸，这么多年都写一点啊，等我去请看你呗。

0: 每逢大事有静气。在这个初夏，单位和家里的大事交织在一起，自己领头捞大纸，儿子参加高考，几乎同一时间，父子俩一起站在一个重要节点上，各自面对一次重要挑战。
1: 我小孩虽然他高考，但是我两张证也是我自己的高考。
0: 操劳拂面巨大的二张轩需要18人共同操作，长联的重任落在了叶师傅的肩上。
1: 捞大纸必须要选一个就是喊号子的，成品好不好就取决在于他，喊早了就把这张纸冲坏了，喊慢了你时间太长了就过后就影响这个纸的速度，沉淀水下水要靠上，爱淀水要不凶嘛，就那个简简单单的工作你不一定能掌握住，要通过几千上万次的磨合才能掌握住这个窍门。台联跟掌联烧上跟热上用的劲都不一样，都是要有巧劲，18人做到完美配合一张纸相当难。
0: 一年的准备集中在这一时刻，等待着二丈轩的出水真容。拍浪只将翻动的瞬间迎浪下联，荡联轻荡则薄，重荡则厚，厚薄之间完全在于手法。眼到心到手到，18个人一张纸统一在起伏、张弛、收放之间。

压榨，循序渐进地去除湿屑水分，压成的纸饼保持一定湿度。晒纸是手艺活，也是苦差事。

0: 后山大剪刀闪亮登场，刀锋银质而上，剪裁后的刀口光滑整齐，正是加盖刀口印的地方。画家吴冠中曾在这里亲眼目睹作纸过程，他感慨道：“宣纸诞生了，这滋润宽敞的处女地，诱惑书画家泼墨挥毫，出神入化于浓淡沉浮的宇宙中。”高考结束之时，叶师傅一家三口相聚在考场外。宣纸之乡，许许多多这样的纸工之家，平淡生活，安心做纸，一生默默坚守，付出属于自己的一份匠心。制造两丈轩一次成功的热身之后，罗明率领团队开始了向三丈三宣纸的极限冲击。长11.3米，宽3.6米，面积超过40平米的纸幅，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44名工人，一个前无古人的操劳场面。任何一个环节稍有差池，便会前功尽弃。一次次的磨合，一次次总结，最终找到了更为默契的配合。三丈三的极限被突破了，一个新的纪录诞生了。宣纸之乡，宣纸的故事开始翻开崭新的一页。
1: 风起云涌的20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率一个加强排，只带老板一人，从四号军用码头秘密登上驶往重庆的快船。双英同志留在宜宾，大造胜利破获敌特的声势。记住，你的声势造得越大，我们就越安全。
1: 明白。
0: 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押送计划除了我们四人之外，绝不能再有第五个人知道。哦，双英同志，在这期间你还要协助宜宾军管会的同志负责接收林雨仙的安顺寨，妥善处理缴获的二号病毒。
1: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好，走吧。好，病毒所在军管会三层的财会室由专人负责看管。这个财会室有内外两道门，内门是普通的木门，外门是一道铁门。看管员掌握外门的钥匙，你手中的这一把则是内门的钥匙，因此必须由你们两人同时到场，才能将病毒取出。
1: 明白了。
0: 好，我们重庆见。
1: 重庆见。

我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我看这样，为了保险起见，我们采取暗度陈仓的策略。具体行动计划是这样：明天清晨，我与玉霞还有瑞山同志

0: 我们两个人配合宜宾军管会的同志接受安顺寨。我想到了，什么时候走？明天吧。
1: 你的心情似乎很不好。你能想象吗？我就这样背叛了老板，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我从没有想到过，背叛竟然如此轻易。我更没想到，会为了一个男人。 为了爱情，背叛我所做的一切。曾几何时，我高举右手，面对蒋总统的画像，信誓旦旦地宣誓反共复国，坚守待变。可现在，我忽然感受到，失去信仰的人是多么可悲。 我只觉得，自己在一瞬之间变成了孤魂野鬼，这种感觉真的很可怕。

0: 你一直在谈信仰，谈背叛，可是你想到过没有，真正的信仰是什么？
1: 我不懂你的意思。
0: 举个例子吧，我们共产党内有忠贞不渝的革命者，可以为自己的信仰贡献出生命，可也有屈服变节的无耻叛徒。这两种人最大的分别是什么？他们之间最大的分别就是对自己的信仰真正相信，或者仅仅是随波逐流的盲从。换句话说，能够让你轻易背叛的，绝不是你真正的信仰。
1: 似乎有些道理。
0: 事实就是这样，追逐权力的人为了得到权力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难道不是信仰吗？追逐利益的人会为金钱不顾一切，这当然也是信仰。因此，即使再大奸大恶的人，也有着自己保守的东西，有着自己可以为之奉献一切的东西。我们不妨也叫它信仰。信仰这个词本身并不高尚，也没有任何意义。真正的意义在于信仰什么？如果你的信仰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让大多数人过上好日子，那么它可以被称作高尚。如果你的信仰只是为了自己和少数人的利益，它就会显得庸俗苍白。可不管什么样的信仰，都需要一定的手段来实现。为了自己的信仰，我们可以奋不顾身，然而实现的过程却要在道德准绳的约束下。如果信仰是要通过毁灭无辜的生命来实现，就像老板和他制定的那个邪恶的黑鹰计划，这样的信仰难道不应该被世人所唾弃？你背叛了他又有何妨？我再重复一遍刚刚说的话，能够让你轻易背叛的，绝不是你真正的信仰。看起来原来的信仰并不适合你。
1: 可现在我连自己是否有信仰都不知道了，这不是更可悲吗？
0: 从前我不了解你，对你的很多判断过于主观，但后来我渐渐发现你的内心其实非常善良。一个善良的人，不管他的信仰是什么，也不管他是不是有信仰，至少会做出善良的事情。因此我喜欢善良的人。
1: 你喜欢我吗？
0: 当然。
1: 真的？
0: 你知道我从不说谎。
1: 这些日子以来，这是我听到的最动听的一句话了。为了这句话，我可以不顾一切。
0: 我相信你已经不顾一切了。
1: 我终于明白了，我是个信仰爱情的人。为了爱情，我背叛了老板，背叛了从前的一切。
0: 也许是吧，你的感情细腻丰富，而且非常投入。说句实话，你很像我从前的爱人，性格感性冲动，又充满矛盾。为了我，他放弃了自己得到的一切，毅然投身革命。小玲，小玲，
1: 她叫小玲。她离开你了。
0: 在一次任务中，为了掩护我，她的身份暴露，被敌人杀害了。

0: 你用不着道歉，是我对不起他。多少年了，这件事始终萦绕在我心头，挥之不去。痛定思痛，我发誓绝不再接受任何人感情，当然，也不允许别人对我付出什么。多年来，我一直恪守着自己的誓言。
1: 这一次，你所做的竟然和多年前的小玲惊人的相似，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雨仙，谢谢你。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你并没有逼迫我，因此不需要感谢。我只想让你知道，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了危险， 我会做和小玲一样的事情。你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我却不能给你什么。别怪我。你不属于任何一个女人，不论是我、赵雅琴，还是其他人，这一点我已经清晰地感受到了。 只属于你的信仰，属于你要面对的危险，属于你的敌人。也许，这就是我的宿命吧。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就满意了，双鹰。 你答应我一件事，
0: 说吧。
1: 今后就是骗我，也不要让我知道，否则我会伤心的。
0: 我不会再骗你了。

0: 别哭了啊！啊，别哭了，
1: 师傅。
2: 如常，怎么了？
0: 刚刚锦玉对我说，他想明天就带着如常返回重庆。
3: 嗯，程大哥，不，双英大哥，这里的事情已经结束，我和如常不能再拖累你们了。而且刘天龙刚刚被杀，码头上的弟兄们群龙无首，只怕会闹出乱子，所以我想尽快回去处理一下。
2: 好了，如常，不哭啊，师父答应你，一到重庆我就去看你。
1: 真的？
2: 哎，师父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这样也好，锦玉，江湖险恶，为了如常也为了你自己，我奉劝你一句，不要再走你大哥霍杰的老路了。
3: 嗯，双英大哥，你放心吧，我已经想好了，回去以后我向政府上缴所有枪支，率码头上的弟兄们加入工会，再也不做非法的买卖了。
2: 好个锦玉，真是个知情懂理的人，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3: 双英大哥，大恩不言谢，多余的小妹就不说了，今后有用得着我锦玉的地方，只要你一声令下，就是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
2: 谢谢。
3: 那我们回去收拾一下。
2: 去吧。
1: 嗯。
0: 和如常朝夕相处十多天，一下子分开，我这心里……
2: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有缘人总会见面。
0: 嗯。
2: 中村还好吗？
0: 他一直很清醒，烧也基本退了，半个小时前才刚刚睡着。
2: 在宜宾还有很多事情要办，要耽搁几天。

0: 你刚刚说的对，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冯雷行动结束，我们恐怕也要分开了。
1: 你是大专家，组织上一定会安排好你的工作。你呢？我可能要回原来的部队。我想到了，还能再见面吗？
0: 也许，
1: 什么？也许近期不行了。听严平同志说，我所在的部队正在集结，准备南下。
0: 南下，也就是说，从此以后，我们天各一方，再也无法见面。放心，只要我不死，一定会回来看你。不许说死，你永远不会死。 永远不会。好，我不说。自从我落入程汤一伙手里，便在日夜煎熬中生活。是你将我解救出来，在得知父母和孩子遇害的消息之后，我痛不欲生。也是你一直陪在我身边，是你开导我直面惨痛的人生。 是你带我参加了风雷行动，在我心里早已将你当做了依靠。可现在你却要离开，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这个世上。
1: 佳琴，你知道我是军人，必须要服从组织的调遣。
0: 我知道，我不怪你。
1: 只是我真的无法想象，没有你在身边，我会怎么样？对不起，雅琴，我无法选择。

0: 庄英同志，这里的一切就交给你了，你多多保重。
1: 请首长放心，
0: 你我相聚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却早已心心相印。我们不是兄弟，却胜似兄弟。庄英，重庆再见。
2: 一路顺风。

0: 怎么了？
1: 这里面是什么？
0: 是墙。
1: 不对。
0: 不对。这是我的山寨，我还不清楚

0: 是什么地方？
1: 不知道啊。

0: 这是什么地方啊？你不知道这有间密室吗？嗯，看这里的布置，像是老板的房间。不错，这就是老板的房间，这些文件都是他的。
1: 这样，你查文件柜，我查写字台，看看还能有什么收获。

0: 有什么发现吗？
1: 都是些战报和普通的往来文件。你呢？
0: 没有。你了解老板的为人，精细谨慎。我想，他是不会把重要文件留在这里的。

0: 这好像是收发电报用的。
1: 嗯，是的。
0: 老板会使用电台？
1: 他，我是从没见他自己用过。每次收发电报都是报务员来操作，不过也不排除这种可能。老板是老特工，这套东西很少有他不会的。

0: 352，这是什么意思？
1: 这能有什么意思？六个数字呗。
2: 绝没有这么简单。哦，老板这个人你我都了解，你想一想，他会不会花费宝贵的时间玩这种简单的数字游戏？你再想想，如果这仅仅是个游戏，玩完后将纸扔掉也就是了，有什么必要要将它郑重其事地夹在书中保存？
1: 你说的倒是有些道理，可我想不出这组数字能够代表什么呢？
2: 104352，这些数字好像在哪儿听过。
1: 哦，行了，别瞎想了，走吧。
3: 法瓜凉粉圆圆面皮干面皮和顶面面皮夹饼。
4: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

0: 乡土滋味。
1: 桥墩子泡好了，正要开始搓啊。
0: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1: 搅匀，哎，咱马上就收齐了。再要把球上卸了，芝麻酱，味道正宗着了。
0: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2: 伏羲。

0: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1: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啥、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叫好。
0: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市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削铜为琴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永远继续。

0: 352，这是什么意思？
1: 这能有什么意思？六个数字呗。
2: 绝没有这么简单。哦，老板这个人你我都了解，你想一想，他会不会花费宝贵的时间玩这种简单的数字游戏？你再想想，如果这仅仅是个游戏，玩完后将纸扔掉也就是了，有什么必要要将它郑重其事地夹在书中保存？
1: 你说的倒是有些道理，可我想不出这组数字能够代表什么呢？
2: 10352，这些数字好像在哪儿听过。
1: 哦，行了，别瞎想了，走吧。

你究竟在想什么？能不能对我说说？抓着耳机不放，是不是想当报务员啊？ 怎么了？

0: 得起电台。
1: 我明白了，那个绿盒子就是装电台的。
0: 什么绿盒子？

0: 安顺寨总共有多少部电台？
1: 只有两部。
0: 什么型号？
1: 美制 VX-881。
0: 最大的那种？
1: 算不上最大，但也确实不小，应该有这么大吧。怎么了？你
0: 这里有没有微型电台？
1: 没有。干嘛问这个？
0: 你仔细看看这个耳机的接口。
1: 接口？接口怎么了？
0: 耳机的接口很小，绝不是大型电台使用。刚刚我想到了成汤留下的那部微型电台，它所配备的耳机便与此相同，因此我可以肯定山寨中一定还藏着另外一部电台。
1: 你真是神经过敏，一个小小的耳机也值得你大惊小怪。我再说一遍，整个安顺寨只有两部电台，老板所有的对外联络全部是使用我的电台，这你放心了吧？
0: 不对，如果真如你所说，山寨使用的是881型电台，那么这个耳机一定另有用处。
1: 大哥，我求求你了，我是这个山寨的主人，如果有另外一部电台，我能不知道吗？
0: 这秘史你不就不知道吗？
1: 再说，也许是我记错了电台型号，而且就算老板的抽屉里有个耳机，这也很正常啊，也许是他自己带来的，或者嗨，这有什么关系吗？一个小小的耳机。

0: 能说明什么问题？
1: 不，直觉告诉我他很重要，非常重要。于倩，你马上带我到报务室去看看。
0: 嗯，好吧，我带你去。

0: 看到了吧，你并没有记错电台的型号。
1: 那又怎么样呢？我真不明白你想用这个耳机说明什么。我们的所有电台波长跟频率都是固定的，即使有另外一部电台也只能使用相同的频率。既然要使用相同的波长跟频率，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吗？
0: 波长频率
1: 怎么了？
0: 104352，我说这组数字怎么如此耳熟？这是我与上级联系时所使用的秘密频率。
1: 什么？你说你和上级联络的秘密频率，老板怎么会知道？
0: 走。
1: 你在找什么？

0: 怎么会有我们的联络频率？他用这部电台与谁联系？这是怎么回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1: 有内奸。
0: 是的，有内奸。这部电台正是老板用来与他联络的。玉仙，这里就交给你了。

0: 老李，情况怎么样？很平静，再过几个小时就要到重庆了。我已经电报通知城管部队，派一个营的兵力到码头押运。
1: 重庆的特务们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0: 风雷行动胜利结束，老板被俘，这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我想，下面的任务会更加艰巨。这次我们一定要彻底肃清顽敌。

确保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

0: 我们是宜宾军管会的，正在执行任务，你马上让开。
1: 解放军同志，我们的船翻了，正在打捞，你们能不能帮帮忙啊？
0: 不行啊，同志，我们正在执行任务。
1: 哎呀，人命关天呐，共产党的队伍不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吗？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0: 这那我要请示上级。
1: 多谢了啊。
0: 怎么回事？有条渔船翻在江里，当地渔民请我们帮助打捞。哦，
2: 情况不对。
3: 我拿。

0: 外面有老李和压船的战士，我们的任务是看住老板。走到老板仓房看看。
1: 好。你要干什么？

0: 是你？
1: 是的，是我。

1: 一遍一遍，我是风雷，我们遇到袭击，我们遇到袭击。我们的战士亲眼看到你杀害了我们两名哨兵，证据确凿，你竟然还在抵赖。
2: 王主任，有一点需要纠正，那就是战士们。
1: 并没有亲眼看到我杀人，他们跑上三层时，那两名哨兵已经遇害了。刚刚我说过，人不是我杀的，凶手另有其人。哼，不是你杀的。哼，你说的可真轻松啊！我们的战士在现场只看到你一个人，而且是行凶后一语逃走，这一点你该无法否认吧？
3: 我并没有想否认，你说的很对。当时我正在追赶真正的凶手，却被愤怒的战士给拦住了。
1: 你可真是巧舌如簧啊！竟然将责任都推到我们战士身上。你说你在追赶真凶，可现场的战士们却没有看到别的凶手，只看到了你。铁证如山，你还不交代罪行？
2: 我再重申一遍，我没有杀死那两个哨兵。如果你不信，可以查看一下我的枪，弹夹是满的，枪膛也没有被激发过。
1: 哼。

0: 这一点，我正想问你。
1: 我没听错吧？问我？
0: 是的，
1: 问你。
0: 有人在我到这之前已经将病毒全部转移，这件事发生在军管会的楼里，不问你，我问谁呀？
1: 内室的钥匙在你的手中，而且只有一把，别人怎么可能进去？若说有人将病毒盗走的话，那就只有你。
0: 军管会大楼所有保卫工作由你负责，所有房门的钥匙也都控制在你的手里。我怎么知道这间内室的钥匙只有一把？也许你偷偷的藏起一把呢？
1: 你血口喷人！
0: 怎么样，被冤枉的滋味不好受吧？其实眼睛是人体里最不可靠的器官，它会欺骗你，因此不要完全相信自己看到的。
1: 哦，那我相信什么？我相信你。
0: 任何事情任何案件都需要经过缜密的分析和调查后才能得到真正的答案。你是做保卫工作的，这一点不需要我教给你吧？
1: 哼，我当然不需要你这个破坏分子来教我。你张口调查闭口调查，依我看就不必了吧。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你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进入财会室盗窃了二号病毒，为怕哨兵说出真相，你残忍地杀害了他们。然而天网恢恢，你未及脱身便被巡逻的战士们发现了。
0: 既然是我偷盗病毒，未及脱身便被你们抓住，那病毒是不是应该在我身上？
1: 哼，你一定是另有同伙先将病毒运走了。说，你的同伙是谁？
0: 你不是愚蠢之极，就是别有用心。
1: 你说什么？
0: 你说的话前后矛盾，驴唇不对马嘴，连自己都难以自圆其说。我看就省省力气，我还可以休息休息。
1: 你哼，怎么理屈词穷，无话可说了？我问你，今天你本来应该和军管会的同志去接收安顺寨，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说！
0: 不要再大喊大叫，心疼心疼自己可怜的肺吧。
1: 你，我枪毙了你！
2: 王主任。嗯。
1: 什么？赵班长，
3: 到，
1: 我有点急事去处理一下，你们在这看好他。
3: 是，
1: 走。
4: 何の感謝することが言えばいいのかわからない。
5: 気にしないでください。心から過ちを悔いていれば私たちは友達になれます。中国には友達のために大きな犠牲を払うというそんな話があるんです。
4: お？
6: ああ
4: 、お、お。
7: 你们找谁？
8: 请问是赵雅琴女士吗？
7: 是的，是我。
8: 哦，你们这里还有一位日本人，叫中村一郎的。
7: 不错。
8: 哦，是这样的，燕双英同志回来了。
7: 啊？
8: 他让我接你和中村一郎到军管会，有重要的事情和你们商量。
7: 啊，是这样。可中村的病情刚刚好些，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走路，我要问问他。
8: 没关系，他不能走，我们可以抬他去。
7: 好。
4: 誰ですか？
5: 院総員が巡官方へ来てほしいと言っています。歩けますか？
4: あ、大丈夫。

0: 大丈夫です。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啊，车就在外面等着呢。
2: 我拿些东西马上就来，你先去吧。
1: 哦，不不不，我等你，我等你。
2: 哦。
1: 哎，我帮你开门。啊，怎么了？
2: 啊，没什么，你长得像我一个朋友。
1: 哦，是吗？
2: 叶双英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哦，刚回来，没多一会儿。
2: 你们是军管会的？
1: 是啊，是啊。
2: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我是刚调来的。
2: 刚调来的也应该认识我吧？我就在一层的传达室工作。
1: 对对对，见过见过。
2: 哼，
1: 你收拾好了吧？车在外面等着呢。
2: 好了，走吧。啊。

0: 上车吧。
1: 等等，我系下鞋带。
0: 好。我们走吧。
1: 麻烦你坐过去。
0: 哦哦。

0: 志，这不是去军管会的路。
1: 好，抄个近道，马上就到了。
2: このコートの中に左襟の下にピストルが隠されています。
3: 何だと？
2: 偽装した解放軍だそうです。
1: 到站了，二位下车吧。
0: 这是军管会。
1: 哼，不，这里是黄泉路，你们到站了。
0: 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住在军管会招待所？又是怎么知道我们的房间号？
1: 哼，行了，别问那么多了。你只要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这就足够了。哼，压下去。
0: 等等，
1: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有一件小礼物，我想送给你。啊，
1: 什么礼物？这是什么东西？
0: 这是水银引爆器，只要你的手一倾斜，里面的水银便会流向另一边。啊！马上引爆车下的炸弹，就像现在这样。

欧美代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全，买一床送一床，一共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我们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真的是99元，买一床送一床，99元，您整整拿到六件套。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两床冰丝凉席，四个冰丝枕套，整整六样，六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罗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又结团退。
1: 罗美黛拉的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为了打响品牌，邀请栏目组来帮忙宣传，厂里专门拿出一批高档冰丝席，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让大家亲自看一看什么才是高档货，什么才是高品质的冰丝席。
0: 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两床冰丝凉席，四个冰丝枕套，整整六样，六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次呢，厂家就没想到赚钱，就是要你的口碑。现在呢，你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的去看一看，亲手的去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跟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你花了多少钱厂家就退你多少钱。我们的原则就是绝不会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罗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又结团退。
3: 我看电视上啊说的这么好，我就打个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你来看看我买的这个冰丝席多漂亮，多上档次呀，实在是高档货。
4: 这罗美黛拉的品质啊就是好，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而且特别凉快，像天气这么热呀，不用开空调也不用吹风扇，穿上去马上就凉快下来了。
5: 这么便宜就买到了这么好的冰丝席，真的是太超值了，忍不住的呀要给咱们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6床，自己家留2床自己用，另外2床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让我全家人呀都能用上这清柔又冰爽的高档冰丝席。
0: 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 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

0: 我们再送一床，两床冰丝凉席，四个冰丝枕套，整整六样，六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1: 网上电视数品牌做推广，我们栏目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现在呢，我们就来亲眼看一看高档冰丝席质量到底好不好。
2: 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啊，用的是活性提花工艺。你看啊，这个花朵是非常的逼真，活灵活现的。因为我们是出口的品质，所以说质量肯定是要严格把关的。现在呢，我手里拿的是钢丝刷，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硬，也特别的锋利啊。各位看好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各位听到了没有？刷刷刷的声音啊。
1: 哇，真的是太经得住考验了。
2: 我用力刷我的冰丝席啊，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完全没有变形。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1: 哇，千真万确的锋利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质量是真的没得说。
2: 是的，诚信并不是挂在嘴边，是真实的材料，真真正正的货真价实。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还是手洗都没有问题，不会变形的啊。用上个5年8年呀，真的是跟新的一样。
1: 没错，这质量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做工呢也很精致，看上去啊真的是非常的上档次，让人赏心悦目。刚才呢我摸上去啊，就像摸这个小朋友的肌肤一样的柔滑，很细腻，而且明显有一股淡淡的清凉的感觉。
2: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用的是上等的冰丝啊，丝绸一样的顺滑度，而且凉而不冰。下面呢，我就再拿到一个测温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是多少啊。你看啊，35度，对吧？哎，我直接对到我们的冰丝席上，各位来看看多少度啊，28度。再来看，哎，23度啊，温度瞬间就降下去了。哎，22度，20度，真的是降得很快啊。
1: 是的，炎炎夏天躺上去啊，直接就降下来10多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呢？麻将席，它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那夏天到了啊，这晚上睡觉要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呢又受不了，空调温度啊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呢是咱们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呀，这天又这么热的，睡不好，这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高档的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呢，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的冰丝席啊，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啊，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0: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这是工厂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看锋利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10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卢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两床冰丝凉席，四个冰丝枕套，整整六样，六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购吧。
3: 这我就赶紧打电话啊，订了两床，拿过来这么一看呢，这比我在商场里花1000多买的都要好。
4: 别的席子呀我不敢说，这冰丝席啊它就是好，

0: 这天气啊，不开空调啊，睡得照样舒服。以前的竹席啊、麻将席啊，硬邦邦的不说，还闷。换上这高科技的冰丝席啊，这天气不开空调啊，睡得照样舒服。
1: 买了这款冰丝席以后啊，不吹空调也凉快，还省了不少的电费。而且呀，它质量好，我都在洗衣机里面洗了十来次了，还跟新买的一样。
2: 卢美黛拉超值大会购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看，风力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10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
3: 现在啊，我全家人都睡在这高档冰丝席上，连空调都不用开了，还省了不少电费呢。
1: 我都这把年纪了，不会说假话，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这么便宜，买这么好的冰丝席，真是太划算了。
4: 真的和电视上宣传的一模一样，这摸起来呢是又顺又滑，而且还特别凉快，质量也非常的好。我这水洗呀、机洗呀多少回了，还跟新的一样。
2: 卢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我们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真的是99元，买一床送一床99元，您整整拿到6件套。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罗美黛拉的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为了打响品牌，邀请栏目组来帮忙宣传，厂里专门拿出一批高档冰丝席，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让大家亲自看一看什么才是高档货，什么才是高品质的冰丝席。
6: 这次呢，厂家就没想到赚钱，就是要你的口碑。现在呢，你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的去看一看，亲手的去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跟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你花了多少钱厂家就退你多少钱。
2: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每一床都是高品质的冰丝席，这是工厂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以次充优。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卢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又结团退。
4: 我就打个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你来看看我买。

0: 的这个冰丝席，多漂亮，多上档次呀，实在是高档货。
1: 这罗美黛拉的品质啊，就是好，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而且特别凉快。像天气这么热呀，不用开空调，也不用吹风扇，穿上去马上就凉快下来了。
2: 这么便宜就买到了这么好的冰丝席，真的是太超值了，整整两套，真的是太划算了，忍不住的呀要给咱们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六床，自己家留两床自己用，另外两床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让我全家人呀都能用上这轻柔又冰爽的高档冰丝席。
3: 罗美黛拉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两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
4: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硬，也特别的锋利啊，各位看好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各位听到了没有，刷刷刷的声音啊。
5: 哇，真的是太经得住考验了。
4: 我用力刷我的冰丝席啊，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完全没有变形。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5: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呢？麻将席，它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那夏天到了啊，这晚上睡觉要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呢又受不了，这天又这么热的，睡不好，这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高档的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呢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的冰丝席啊，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啊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每一床都是高品质的冰丝席，这是工厂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机，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看锋利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10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罗美黛拉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两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

0: 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1: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0: 三抓三促，三年笃行，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谭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十二项重点任务，镜头直击一线，书记谈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
1: 积累多年的民生问题，新冠靠什么还历史旧账？
2: 纳入咱们三抓三促办的督办台账，每周跟踪问校，每月汇总情况，每季度召开调度会。
1: 五 A 级景区遇上群众增收乏力，如何破解风景较好与产业不较做的矛盾？
3: 三抓三促行动，抓是关键举措，促呢是最终目标，有抓手才能有实效。
1: 郯昌县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穿三抓三促行动全过程，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干事坐标，以实干破堵点、清旧账、闯新路，推动民生改善与县域发展同频共振。
4: 这里呢是郯昌县原田野公司家属楼片区，其中的两栋已经顺利的拆除新建，唯独剩下我眼前的这一栋楼搁置多年，最终没有能够得到重建。我们可以看到这栋楼如今保温层修缮到位，外立面整洁一新，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就在这二十户人家的屋檐下曾压着一个横跨多年的死结，拆迁搁浅，安置落空，房产证一拖就是好几年。
5: 一下雨啊，风沙都进来了，这桌面上全部就是灰尘，
4: 我就把那些密封性不好，
5: 对，密封性不好，就是把那些食物不该往这台面上放。
6: 现在人家都住的新房子，高楼，我们就还在这里住着了。我们的那靠那墙边都漏水着呢，所以心里也很失落。
1: 这栋楼的困境始于2019年启动的棚户区改造项目。推进过程中，这栋楼二十户群众因协议未谈拢，改造陷入僵局，导致旧房拆不掉，新房住不上，产权证办不了。
7: 当时项目前期谋划也不太精准，入户走访呢也不太深入，没有可能真正的走进群众的内心，去了解群众的困难和诉求，遇到一些矛盾呢，也有一些未来的心理。问题呢，长期也得不到解决，拆迁工作可能就此搁置了。
1: 群众的基本居住条件不能拖，郯昌县提出把化解历史遗留问题作为检验干部作风的试金石，直面矛盾，绝不回避。去年二月，这一问题被县上列为民生领域重点督办事项，由县级领导牵头抓总，从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抽调骨干，组建专项工作专班。这本多年的旧账，终于被正式摆上了桌面。
7: 你看，这是我们当时入户的一些当时现场记录的一些问题，照片，这是外墙面脱落，这个是呢，咱们的
8: 渗水，
7: 全部都房顶渗水了。
8: 对，
7: 还有就是这个最严重的，你看这个女儿墙的这个位置，裂开的力度。

0: 么大。
1: 嗯
2: 哦，其实这不知道，这墙皮都落着栽都出来了。
3: 过几天又下，过几天又下大雨，说明这塘上下整个这个楼道全部就塘满了嘛，
4: 就淹着。
5: 专班进入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急着出方案，而是逐户敲门、逐人座谈、逐条寄诉求。与此同时，县三抓三促办全程跟进，
2: 收到的这个天野公司家属的，就是社会监督意见，这是最值得紧迫的。
1: 嗯，
2: 第二个台长就是所以这个台城县的历史流包装化解台城什么，你看台城县三抓三促办督办事项之二。
1: 嗯
2: 啊，通过每周跟踪问校，
1: 对，
2: 每月汇总情况，每季度实施的召开调度会。来推动相应的责任部门来抓好这些遗留问题的解决。
5: 过去这类问题往往是谁都管谁都不兜底，潭昌县抓住三抓三促、抓执行促落实这个关键，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校准谁来兜怎么管的标尺，建立台账化管理、清单化消耗、节点化调度和问题问责机制，全流程定死，全链条闭环，
1: 对梳理出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全部纳入三抓三促行动重点攻坚清单。我们深入复盘剖析历史遗留问题产生的根源，发现症结主要在于部分干部对政策掌握不精准，理职能力不足，个别部门配合不紧密，执行力不强等原因造成的。为此我们从根源破题，以抓学习、抓执行为突破口，提升处置复杂问题的能力，全面排查梳理工作推进当中的堵点、卡点，找准问题的症结，理清化解的路径，最终找到了破局之道。
5: 最终，县上为这栋楼开出了兼顾短期问题整改与长期民生保障的方案，改造维修、证件办理、规范管理三位一体同步推进，实现治标与治本同步、惠民与长效并举。短短数月，窗户换新，保温层全面升级，楼体修缮到位，统一纳入新小区规范化物业管理。
6: 现在那个美观大好，对了，
1: 嗯，
6: 亮度也好，
7: 窗户的那个更换，
1: 嗯，
7: 然后外墙的保温，房屋的那个密封性更好了。
8: 维修一下，我们就那么住着就舒心，我感觉就挺好的。
5: 与此同时，不动产登记绿色通道被打通，办证加安居双重保障落地，彻底破解了多年未解决的民生遗留难题。
9: 这是去年办下的，办证的过程效率也挺高的，心上也就踏实嘛，老人心里也就踏实了，
1: 悬着的心放下来了，
9: 就是啊。
1: 站稳人民立场，积极践行新官地理旧账工作理念，也敢担当善作为，破解民生难题，始终把群众的急难筹办放在心上，抓在手上，严格落实四个一工作机制，一个问题一个县级领导包抓，一个县直单位牵头，一个工作专班推进，一套体系保障落实，以实干实际惠及于民，取信于民。
5: 从旧账无人理到渐渐有回音，潭昌县用三抓三促解开群众的疙瘩，旧账要清，新路更要闯。潭昌有张底牌，是峡谷、冰川湖、原始森林、羌藏风情集于一身的观鹅沟国家五 A 级景区。但有好牌和打好牌之间的这道题，同样考验着三抓三促行动抓效能促发展的成色。
10: 观鹅沟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串联了沿线多个村落，当地的村民呢依托旅游资源开办了民宿农家乐，来拓宽自己的增收渠道。可令人费解的是，景区的热度越来越高，游客也越来越多，周边民宿的经营收入却不见起色，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11: 高峰期游客量大的时候，应该是我们的开民宿的生意最好的时候，但反而呢，我们高峰期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生意，
12: 只有他们的大巴车把游客拉进去然后再送出来，我们只是

0: 看着来来回回的人该着急。
1: 旅游旺季，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景区内实施临时交通管控，统一乘坐旅游大巴、私家车限行。初衷是好的，却在执行中出现了管理堵点变成民生难点的问题。慕名前往景区村寨体验农家餐饮、民宿的游客无法直达，客源受阻，经营受限。
2: 三抓三促行动，抓是关键举措，促了是最终目标，持续放大鹅曼品牌的影响力，健全完善文旅配套，丰富业态供给，规范运营服务。
1: 如何解决景区发展与群众增收之间的阶段性矛盾、发展性问题？破题的关键落在了路人二级游客服务中心的建设上。
3: 这是我们景区的入口，车只能停到这儿，不能进。现在咱们在这儿设立了二级游客服务中心，游客的车可以开进来。这样的话，咱们沿途的这个几个村寨的这个农家乐、农家客栈就可以随时可以接待游客，可以吃饭，可以住宿。
1: 去年五月，随着这项工程的建成并投运，长期制约景区发展与群众增收的难题迎刃而解，彻底打通了富民增收的最后一公里，让当地群众端牢了旅游饭碗，真正把旅游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4: 化解了景区管理与咱们村上经营户之间的一个矛盾。对于游客来说，吃饭住宿这个选择性就更大了，它的体验度更好了。对于咱们村上的这个经营户来说，随着游客的增加，咱们的收入也是越来越可观。
2: 三抓三促的探潮模式，一是苦练基本功，学理论，重实践，讲感悟，持续充电赋能，练就行家里手；二是锻造硬作风，大力整治，不作为，慢作为，高效理智，必学改超；三是持续补短板，深耕探昌品牌，加快推进各项重点民生项目，全面破除发展障碍。只要我们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就一定能够持续开创现代化探昌建设新局面。
5: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襟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6: 你是不是觉得命运对你非常不公啊？
7: 我不能让我的男人受一点委屈。
8: 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证他的自由神圣。跟我一天好日子也没过上，又让你跟猪吃不少肥。
9: 我只要跟你在一起，每一天都是好日子。
10: 这对婆孩子能走到今天，这是老天有眼。
8: 那就是从今天起，这双手拉住了，就再也不能开了。
11: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元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省气象局、省地震局调研时强调，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全力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线。
0: 前五个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石谋军在巩固深化全省高校突出问题整改整治成果推进会上强调，持续深化整改整治成效，加快提升办学治校水平，有力推动全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0: 第32届蓝洽会将于7月9号在兰州举行。
1: 我省高考成绩明天公布，考生可选择多种方式查询。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下午在省气象局、省地震局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精密监测，精准预报，全力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线，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在听取省气象局、省地震局、省应急管理厅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和有关专家学者发言后，胡昌生指出，气象预报是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要优化气象观测站点布局，重点补齐山洪灾害易发区、偏远山区、河谷地带、水库流域、城乡低洼区域等监测短板，切实提升精密监测能力。要加强气象大数据分析与趋势研判，切实提升精准预报能力。要升级全省气象防灾减灾预警服务平台，健全以气象预警为先导的预警联动机制，切实提升精细预警能力。胡昌生强调，要聚焦地震灾害防治，完善泛灾感知监测预警平台功能，通过多渠道第一时间发布预警。要完善省级地震灾害风险数据库和信息管理平台，织密风险隐患防范网。要严格重大工程地震安全鉴定和监管，实施城镇预制板房治理改造行动和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因地制宜推动农村危旧房改造和抗震宜居农房建设。要全面加大防震宣传力度，进一步增强群众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胡昌生强调，要始终绷紧防汛防洪这根弦，压实领导干部包保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一旦出现汛情险情，快速高效处置。要从严落实临灾预警、叫醒、叫应、叫走机制，紧盯水组织转移水、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5个关键环节，用好尖叫烟花、鸣锣吹哨、卫星电话等手段，确保群众及时安全转移。要紧盯滑坡体、行洪河道、水库、尾矿库等重点部位，以及景区景点、露营地、农家乐等人员密集区域，开展地毯式排查巡检，实行问题动态消耗管理。要动态完善各类应急预案，扎实开展3段极端场景和夜间实战演练，科学预制应急救灾物资，加强救援装备的测试维护，打牢防汛减灾基础。胡昌生强调，要加强地质灾害风险预警，突出抓好重点防治区、偏远山区和夜间监测。

0: 预报，要推行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机制，加快健全地质灾害一张图，动态排查整治再测隐患点，及时将新发现隐患点纳入台账管理，落实管控措施。要完善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地灾点避险预案，加快应急技术支撑队伍建设，开展多部门多灾种联合演练和专业培训。要抢抓机遇，谋划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等项目，深入实施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着力提高工程抗灾能力。雷东升、张小强、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1: 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了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0: 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一至五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其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0.4%，快于全省规上工业增速2.7个百分点。分产品看，锂离子电池、铜材、稀土磁性材料、天然气镍产量分别增长49.3%、25%、22%、29.4%和9.4%。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制造业投资快速增长。一至五月，全省第一产业投资增长5.3%。分领域看，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0.3%，其中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32.5%和13.3%，投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市场销售保持增长，货物进出口增长加快。一至五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44.6亿元，同比增长0.8%。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21.1%，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34.5%，消费新业态持续活跃。全省进出口总值318.4亿元，同比增长6.9%，其中新三样产品、电动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出口增长7.5%，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财政金融平稳运行，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一至五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8.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1.2%。五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30516.2亿元，增长2.6%。五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3%，物价总水平保持基本稳定。甘肃台报道。
2: 巩固深化全省高校突出问题整改整治成果推进会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施谋军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化整改整治成效，加快提升办学治校水平，有力推动全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0: 申谋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规范各级党组织运行，推动高校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面加强。要认真开展思政课教学量化评估，精心组织教师跟岗锻炼、联合教研、巡回授课等，切实增强教师队伍能力素质和思政课教学针对性实效性。要强化校地协作，积极推进高校纳入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网格化治理体系，排查消除各类风险隐患，坚决筑牢校园安全稳定防线。要加大学科优化调整力度，推动学科建设、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紧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力打造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学科集群，为甘肃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副省长王旭主持会议，兰州大学党委书记马小杰出席。甘肃台报道。
1: 眼下，我省三夏生产有序有力推进，各地紧扣农时，精准施策，多点发力，全力护航粮食丰产丰收，农业生产安全有序开展。
3: 在兰州新区4.1万亩麦田里，智能化植保机械穿梭田间，全面开启小麦一喷三防专项作业，破解小麦生长关键期病虫害防控难题。
4: 增强植株的抗逆能力，延缓茎叶的早衰，延长叶片功能期，促进了籽粒灌浆， 最终

0: 实现保税提质，稳产增产。
1: 平凉金川20.52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季，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麦田中往返穿梭，勾勒出一幅幅热闹的丰收画卷。天水干谷联动交通、应急、农机等多部门，开通16条农机绿色通道，布设16个便民服务站点，落实农机免费通行、田间供油等暖心举措，全力保障跨区麦收作业顺畅推进。
2: 统筹协调，热于工作。对建交通、高速、应急等部门，对农机派遣外巡保障，开通农机作业服务通道，为农机手提供全方位便民服务。
1: 五危民情公安交警部门聚焦3下农忙出行特点，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交通安全专项宣传，保障群众农事生产、出行安全两不误。
3: 通过生动形象的简说和发生在身边的真实交通事故案例，提醒大家掌握3下时节的突发事件应急技巧。
1: 甘肃台报道。
4: 6月24号，省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会议表彰了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雷东升颁奖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省直机关要深刻领悟精神实质，全面把握实践要求，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机关党的建设，不断提高五行机关建设水平，以高质量机关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学习先进榜样赤诚不改、一心向党的坚定信念，心系百姓、枝叶关情的为民情怀，知重负重、奋勇争先的担当精神，克己奉公、慎独慎微的自律操守，深耕细作、苦练内功的行动自觉，不断提升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1: 6月23号，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兵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包抓联系的张掖市开展督导，并调研招商引资、外贸运行等工作。王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决摒弃重痕迹轻时效、重短期轻长远、重险迹轻前迹的错误思想，以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王兵强调，要引导企业抓住用好一带一路建设这个最大机遇，发挥中欧班列等物流优势，积极开拓新兴海外市场，要强化服务意识，破解项目建设中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项目早日建成投产。王兵还调研了专精特新企业挂牌培育、商文旅融合促消费工作。
5: 日前，省委决定王国兵同志任宁夏州委书记，不再担任武威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李海默同志不再担任宁夏州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6: 日前，省委决定张泽武同志任甘南州委书记，何某宝同志不再担任甘南州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5: 探昌县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贯穿三抓三促行动全过程，以实干破堵点、清旧账、闯新路，推动民生改善与县域发展同频共振。
7: 这里呢是探昌县原田野公司家属楼片区，其中的2栋已经顺利的拆除新建，唯独剩下我眼前的这一栋楼搁置多年，最终没有能够得到重建。我们可以看到，这栋楼如今保温层修缮到位，外立面整洁一新。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就在这20户人家的屋檐下，曾压着一个横跨多年的死结。拆迁搁浅，安置落空，房产证一拖就是好几年。
8: 这桌面上全部就是灰尘，我就把那些密封性不好，就是把那些石网不该往这台面上放。
9: 现在人家都住的新房子。高楼我们就还在这里住着了，我们的那靠那墙边都漏水着呢，所以心里也很失落。
10: 这栋楼的困境始于2019年启动的棚户区改造项目。
11: 当时项目前期谋划也不太精准，入户走访呢也不太深入，没有可能真正的走进群众的内心，

0: 去了解群众的困难和诉求，拆迁工作可能就此搁置了。
1: 探昌县把化解历史遗留问题作为检验干部作风的试金石，这本多年的旧账终于被正式摆上了桌面。
2: 通过每周跟踪问校、每月汇总情况、每季度实施的召开调度会，来推动相应的责任部门

0: 标准谁来都怎么管的标志，建立台账化管理、清单化消耗、节点化调度和问题问责机制。最终，县上为这栋楼开出了兼顾短期问题整改与长期民生保障的方案，改造、维修、证件办理、规范管理三位一体同步推进。
1: 这是去年办下的，办案证的过程效率也挺高的，心上也就都踏实嘛，闹人心里也就踏实了。
2: 现在那个美观大方，对了，亮度一好，
3: 站稳人民立场，积极践行新冠地理旧账工作理念，也敢担当善作为，破解民生难题，始终把群众的急难筹办放在心上，抓在手上，严格落实四个一工作机制，一个问题一个县级领导包抓，一个县直单位牵头，一个工作专班推进，一套体系保障落实，以实干实际惠及于民，取信于民。
0: 甘肃台报道。
4: 6月23号，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7月9号至13号在兰州举行。
5: 本届兰洽会以务实合作新机遇、开放发展新格局为主题，邀请韩国、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确定兰州市、武威市、天水市、平凉市为主题市。
6: 本届兰洽会活动紧紧围绕全省重点产业布局，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石油化工、轻工制造、现代农业等优势产业和新兴领域，开展演练、主练、强练专项招商。本届兰洽会强化数字赋能，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对接载体，提升参展体验，立足展会加消费深度融合。7月1日至30日在全省开展兰洽会配套促消费活动，助力甘肃文旅商贸高水平对外开放。
5: 本届兰洽会目前已有36个国家驻华使领馆、商协会和企业代表、上合组织、中国东盟中心等国际组织、国内30个省区市、重点城市和港澳台地区代表确认参会，邀请部分央企、3个500强企业、知名上市公司等企业代表参会，共设置丝绸之路国际合作、区域合作交流等5个展区，已有3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19个省区市及香港、台湾地区确定参展，参展企业超过1200家。其中，在特色优势产业展区设置14个市州、兰州新区产业馆和龙酒品鉴馆、民族特色馆。本届兰洽会还将举办“绿色中国投资甘肃”外商投资对接活动、甘肃省与中央企业融合发展恳谈会等26项主要活动。甘肃台报道。
7: 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中，探昌县南阳镇和明乐县智博特殊教育培训中心探索特色帮扶路径，用暖心举措解决群众急难筹盼，让结对帮扶政策落地见效。
8: 探昌县南阳镇聚焦特殊困难群体，做实兜底帮扶与产业增收。唐坪村村民张当存肢体2级残疾，独居无靠，曾因不识字、不会用智能设备、肠胃医保认证等琐事困扰。结对干部申嘉玲与他认亲后，常态化上门帮办代办，照料起居。
9: 当地整体好，对我特别关心啊！申嘉玲同志3天2天的来给我来打扫卫生，我确实收拾了我都送啊，感冒了打个电话马上给我把药都送来了，这家里的亲人照顾得特别周到。
8: 南阳镇成立专班，42名党员干部与42名特殊困难群众结对，依靠本地特色产业拓宽困难群众增收渠道。
10: 结对认亲就是认亲切、担责任。3年来，我们累计入户走访526人次，开展暖心交流1800余次，为群众解决就学、就医等各类难题360余件。只有我们把帮扶对象当亲人，落实好各类兜底惠民政策，更注重情感陪伴和心理疏导，才让他们真正感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
8: 张掖民乐县智博特殊教育培训中心用心守护特需儿童成长，9岁的听障儿童豆豆经康复训练变化喜人。
11: 他现在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在吃饭的方面、学习的方面，这些呢都不用我们

0: 家长操心，对未来我们就很有信心。
1: 这些孩子就是我最大的动力。从刚开始来不会说话，经过我们的康复训练，他们能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我们真的感到非常开心。
2: 培训中心除在校康复外，周末累计为300多名行动不便的孩子送教上门，同时打造爱心屋超市、爱心屋手工艺品店等平台，帮助残疾人学技能、稳就业。
3: 每一次上门都是一份希望。未来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课程设置，开设适配性的技能课程，推动培训就业一体化，助力残疾人自力更生，融入社会。
2: 甘肃台报道。
4: 根据2026年我省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工作相关部署，高考成绩查询通道计划于明天14时正式开放，考生可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获取成绩。
5: 考生可访问甘肃省教育考试院官网，点击高考成绩查询模块进入查分页面，或直接输入网址进行查询，也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搜索甘肃招考小程序，点击高考成绩查询图标进行查询。同时，甘肃省教育厅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甘肃省教育厅、甘肃政务服务网以及甘快办 APP 和小程序均设有高考成绩查询入口。此外，考生还能通过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官网 APP 或在微信、支付宝、百度 APP 及快应用上搜索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在高考成绩查询板块中选择甘肃省进行高考成绩查询。在通信运营商渠道方面，甘肃电信用户拨打1688780101按语音提示查询，也可关注甘肃电信公众号点击查分。甘肃移动用户拨打1258009按语音提示进行查询，也可登录中国移动 APP 进入高考查分。甘肃联通用户拨打1161148，根据语音提示即可获取成绩。甘肃台报道。2026年甘肃省网络文明推进大会暨网络文明宣传月启动仪式6月24号在兰州新区举行。活动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旨在广泛汇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共同推进文明办网、文明用网、文明上网。同时发布甘肃网络正能量精品，为获奖作品代表颁奖，签约网络文明自律公约。6月23号，由省纪委监委指导、团省委、省教育厅、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清新笃行，廉润青春”全省青少年廉洁文化建设暨“同上一堂法治课”主题宣传活动在兰州举办。活动将廉洁教育与“三会两制一课”主题团队日深度融合，让以清为美、以廉为荣的价值理念在青少年心间蔚然成风。6月24号，全省第六届刑事技术技能大赛在兰州、张掖、天水和定西四大赛区同步开幕。大赛汇聚全省87个县级公安机关500多名刑事技术骨干同场竞技，是我省刑事技术领域规格最高、覆盖最广、规模最大的专业性实战赛事。6月24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公路自行车比赛在渭源县开赛，来自全省11个代表队的71名运动员将参加个人赛、混合赛等多个项目的比赛。
6: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7: 是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8、1391918468、13919113258、1391918-7278。

0: 往哪装呀？梯子上也不印个说明啥的，我能看懂呢。
1: 哎，你干这啥？
0: 哎呀，不好意思啊，今天呢，我来到的是咱们甘肃洮河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来到这儿呀，我要寻找一位匠人。我身旁的这些铁家伙可跟这位匠人有关系，大家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找找他吧。前面打电话沟通的时候，马师傅跟我说他在进门之后左手的第二间车间应该就是这个了，走吧。马师傅，
2: 哎呦，你好
0: ，您好，您好。我是第一次来到咱们这个农机厂，
2: 对，
0: 以前没有见过。您今天能不能带着我看一看，然后也给我布置点任务，有没有什么事儿是我能干的？
2: 好的，没问题。
0: 那您带路
2: 吧，
0: 走。

当时咱们甘肃省这个汉藻农业方面，它推出了一项这个双稳沟播种的这个削薄磨上削薄的这个农业技术。这个技术呢，对咱们这个抗旱保伤，对农业的增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样机定型了以后，出来以后，我们还要做大量的这个可靠性试验。就是找一些这个各种状态的这个耕地，我们一次次的这个做试验进行改进，逐步的这个把机具呢就完善起来了。

0: 原来这个作业的时候，提前就要这选根阵地，然后就要施肥，还要喷洒这个，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喷，要需要喷洒除草剂。
1: 对。
0: 然后人工开沟起垄，人工在覆膜，然后人工在膜上面进行这个播种。
1: 对。
0: 现在我们看到这款机子呢，把这些功能都糅合在一起，一机完成。
1: 那现在您的意思是，这一个机子过一趟，这六七道工序一次就完成了？
0: 对，它是多功能型的一种机具，这样的话就提高了，大大提高了效率，降低了咱们老百姓的一个种地的成本。
1: 嗯，对，我看机子一起的话，我们的农民伯伯们就不用再弯着腰趴在地里头埋头苦干了。
0: 对，解放劳动力，
1: 都成了拖拉机手。
0: 对。这就是我们生产的那个双稳耕覆膜机种的玉米的长势情况。
1: 哦，就是用咱们当时看的那个机子做的。
0: 对，每年到三四月份，
1: 对，
0: 就是播种季节，那个时候机子大量的施菌，我们会到田间地头，到现场来给用户指导，
1: 对，
0: 培训。
1: 那来现场指导的时候，咱们是不是也会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也回去会改进我们机子？
0: 会的。因为这个那耕地嘛，它是也是比较复杂的，多样化的，比如说杂草啊，里面的石块啊都很多的，也会影响到这个机具的作业性能。每年我们到播种季节来，都会来了解这个情况存在的问题，我们集中起来，再通过研究，把它这个机子进一步的进行改进完善。
1: 今天进厂见到马师傅开始，我了解了很多关于农机具生产方面的知识，一直也在听他说了很多关于农机具有多么多么好的效果，但是我觉得这多少有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啊，到底效果怎么样？走，我们问问老乡去。说，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咱们这个就是使用那个机子种的这个玉米是吧？
2: 对。
1: 您感觉效果咋样？
2: 效果很好。
1: 那您跟我说说这具体。

0: 你咋个好法？
1: 这个铺车快，在这个就是个保养水分，它这个气还跟着呢，水下一点水全部用的它去吸水上了，出苗去。
0: 那以前如果说没有用机子之前啊，咱们铺上这么一块地得需要多长时间整个种完？
1: 这一块地如果三个人铺上就得一天啊。
0: 那如果用了机子呢？
1: 用机子就用最多一个小时吧。
0: 这么快吗？
1: 啊，
0: 这就这么大的地一个小时整个铺完了，也种好了，
1: 铺完了啊。
0: 那您觉得这个用起来满意着没？
1: 满意，又快又好，铺起来又省了。
0: 那咱们就应该为现代农机具点赞。
1: 点赞。
0: 马师傅这会儿坐在这儿，有没有感觉非常舒服？
2: 那是啊。
0: 我今天一天的感觉就是，我好像也是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我今天一天也特别想跟您问一下，就是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
2: 我是从农村长大的，是农民的孩子，我闲暇之余也会帮父母下地干一些农活，我就感觉到深深体会到这个老百姓种地的这个辛苦勤劳，所以说我就想着呢，怎么能把这个从种地从这个提高机械化，把人的这个劳动强度减轻。
0: 在那个年代，大学生很难得，很多尤其是从农村出去的大学生，
2: 对，
0: 都想逃离农村，不想再苦哈哈的。但是您为什么就是有机会上学，有机会改变，还是继续回到了土地上？
2: 我的父母在这儿，我的家在这儿，我的根也在这儿。当时我也没有过多的想法，就想着减轻父母的这个种地的辛苦，和周边老乡的这个种地的辛苦。通过这多年来的工作，我感觉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路选对了，
2: 路选对了。
3: 伴着暮色，我的田间走访与实地体验悄然收尾。此刻我的感受也愈发深刻，红黄蓝配色才是永恒的经典，是农机人扎根车间服务田间最纯粹的表达。我也由衷地敬佩这群守在农事一线托稳作物收成的耕耘者。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

0: 全域安全检查，护航民生安全，
1: 切实守住大型游乐设施安全底线，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为群众休闲娱乐、文旅市场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保障。
0: 残障劳务者误工受伤，赔偿责任难兑现。
2: 他生活上的照顾，生活不能自理，还要雇人，是吧？这些都需要钱，还有就是需要人照顾。你们不能说是，人家出院了就完了，不管了。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六月正值全国安全生产月，张掖市甘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风险隐患，靶向发力，精准施策，针对辖区商场、电梯、大型游乐设施等重点特种设备开展全覆盖专项安全检查，从严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全力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筑牢辖区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1: 清晨的城区各大商场刚刚开启当日营业，张掖市甘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便来到了现场，开展全覆盖精细化的特种设备专项安全检查工作，从源头筑牢商场安全运营防线。
2: 我们的执法证件，我们检查和检测安全。
1: 针对商场内市民使用频率最高、安全风险最为集中的特种设备，执法人员开启逐项细致核查工作。执法人员首先对商场的自动扶梯进行排查，逐一核验扶梯出入口安全警示标志、乘坐须知、年检合格标牌等标志标牌是否齐全、规范清晰，细致核对每一项记录是否完整合规、是否按时落实。在完成全部扶梯的隐患排查与资料核验工作后，执法人员又来到商场垂直电梯区域，对多部直梯的运行状态、应急装置、呼叫系统等关键设施开展细致检查，全方位排查潜在隐患。
2: 喂，
3: 能听见我说话吗？
2: 好，好，我们就测试下电话通的没有。
3: 哦，通知了，通知了。
2: 哦，好，
3: 啊，好。我从监控里面看见你们了，你们在北光电梯。
1: 商超电梯、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广泛应用于群众日常消费、休闲娱乐场景，设备运行安全直接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城市安全生产管控的重中之重。为此，张掖市甘州区将辖区特种设备全覆盖排查整治作为本次安全生产月专项行动的核心重点工作，紧盯人员密集重点场所，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全力消除特种设备安全运行隐患。
4: 我们一直把特种设备安全放在安全运营的首位，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机制，做好设备维修保养和日常巡查。我们对今天检查发现的隐患将立即整改，切实守牢安全底线。
2: 今天我们对整个生产的这个电子特种设备做了个全面的检查，包括他们的资料还有这个运行情况。这次度了就是这个督促他们进一步落实这个安全主体责任，结合安全生产月给我们进一步压实全区的这个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 为提升专项检查工作效率，实现辖区特种设备监管无死角全覆盖，本次安全生产月检查采取分组作业、多路并行、同步推进的工作模式。执法人员在集中排查城区大型商场各类电梯特种设备的同时，抽调专业执法力量奔赴辖区重点文旅场所，针对风险等级更高、人流量更大的大型游乐设施开展靶向式重点化、常态化的安全督查工作，全面筑牢文旅领域特种设备安全防线。
5: 像这个碰碰车，你们每天早上来都查哪些项目？
6: 哦，要查，首先是，机房里面要看电源和电压，然后检查每个车的踏板和安全带。
5: 踏板和安全带。
6: 对。
5: 哦。踏板是你要坐上去操作一下是吧？
6: 对对对，要看是否灵活。
5: 逐台车辆都要。
6: 对，每台都要试，每台都要。

0: 安全带是，而且还看他是否这个卡扣是否
1: 拽一下哦。
0: 啊，对对对，他们
2: 执法人员以碰碰车等热门大型游乐设施为检查重点，烛台核查设备整机运行稳定性、机械操作灵活度、安全防护配件完好度，严格核查设备日常试运行、维保检修工作落实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细节漏洞和薄弱环节，执法人员现场逐一指出问题，明确整改标准，限定整改时限，督促园区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及时查漏补缺，补齐管理短板，切实压紧压实企业常态化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守住游乐场所安全运营底线，
3: 排查我们的这个安全隐患，然后杜绝设备故障伤人，还有就是提升我们的人员的安全意识，安全第一。我们发现不了的，然后监察人员会及时的给我们指出来，尤其是一些隐患问题，还有一些证照的这些规范化管理，包括我们的管理体系，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4: 大型游乐设施安全关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文旅市场安全稳定，监管部门从严监管，精准防控，运营单位履职尽责，规范运维，广大市民严守规则，文明游玩，三方协同，多方共治，才能守护每一次欢乐出行，切实守住大型游乐设施安全底线，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为群众休闲娱乐、文旅市场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保障。
5: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既是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内容，更是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民生工程。张掖市甘竹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法治力量筑牢安全防线，以精准监管护航城市安全运行，为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残障劳务者误工受伤，赔偿责任难兑现。
6: 他生活上的照顾，生活不能自理，还要雇人，是吧？这些都需要钱，还有就是需要人照顾。你们不能说是，人家出院了就完了，不管。
5: 松治法院联合调处，四天高效解分。
7: 今天当天调解，当天也拿到钱了。
5: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坐实基层社会治理，是兰州新区平安建设的重要抓手。2024年以来，兰州新区全力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档升级，搭建起一站式解分平台，让公平正义、民生温度直达群众身边。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兰州新区综治中心，看看这里是如何将新时代枫桥经验转化为可感可触的治理实践。
2: 兰州新区综治中心建筑面积4895平方米，是一处分工明确、服务便民的基层治理阵地。中心优化空间布局，规范设置引导受理区、多元化解区、指挥调度区三大功能区域。目前进驻行业部门11个，设置各类调解室14间，配备专职调解员18名，全域整合纠纷调解、信访接待、诉讼服务、公共法律服务等多元治理资源，构建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的现代化社会治理综合体。凭借扎实的治理成效，兰州新区综治中心获评2024年全省新时代枫桥市基层单位。
8: 我们聚焦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按照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信访行政三级办理、诉讼法律监督、矛盾纠纷化解法治化路径，构建起调解优先、分层递进、司法兜底的多元化解工作体系。创新提出如我在访、如我在诉、如为我调、如为我执、暖心为民四如工作法，让老百姓每一件矛盾纠纷在综治中心都有人办、依法办。2026年1至4月份，我们共接待群众8300余人次，受理矛盾纠纷事项2370余件，矛盾纠纷整体化解成功率达到90%以上。
2: 近期，兰州新区综治中心联动当地法院，高效办结一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实现群众权益快速。

0: 落地，矛盾纠纷就地化解。
1: 今年四月下旬，我们收到杨某与赵某和某劳务公司之间劳务纠纷的一案。赵某通过劳务公司征用杨某等人进行劳务，在劳务实施过程中由赵某统一管理，统一调配。杨某在受赵某的管理之下，搭载了农用三轮车，在施工过程中发生事故，造成了杨某损害。
2: 他是个二级残疾人嘛，就是自己平时生活一个人，我在家了就把他有的时候过去看一看，给他给一点吃的。搬到这个地方就是靠这个劳务公司带上去出去打零工，一天挣个100多块钱。出院之后我们我那也就跟这个季老板也联系了，联系他呢也就不管。
0: 法院研判案情后认定，本案涉案标的事中当事人具备调解基础，于是通过诉调对接平台将案件移交综治中心进行调解。承接案件后，调解员第一时间梳理案情，对接各方当事人。
3: 当事人他们相互之间在沟通的时候，对方这个雇主当时起初是比较排斥的，也不管不顾，当时到医院其实是给了4000块钱，然后再也就没管过。但是当然这个劳务公司负责人呢，对这个受伤的这个受害者呢一直在关照，也垫付了所有的医药费用。通过我们联系以后，给他明理施法，就是对尤其这个雇主啊，给他讲了一些法律知识，开始他也对我们这个调解也是排斥的。通过我们电话沟通以后，他也愿意来沟通调解。
0: 案件当事人同意调解后，兰州新区综治中心工作人员、调解员和法官联合网格员上门入户核实杨某伤情实况。杨某本人属于残障人士，直系亲属都已离世，多年来都是独居生活。出院后的杨某仍需卧床康复，短期内生活无法自理。由于杨某行动不便，由远房堂弟杨红平代为参与调解。全面摸清杨某的实际困难与身体状况后，综治中心工作人员就近在村委会组织开展调解。
3: 今天把你们叫过来的就是说，就杨受伤这个事我们进行调解啊。首先呢，就是在杨受伤以后，前期住院住了17天是吧？这前期主要是有你在负担是吧？就是也照顾对吧？这一点呢，对你我们也做出肯定啊。这个赵只是支付了4000元是吧，给了4000元。这个事情现在他已经出院了，出院以后呢，后续的治疗还有包括你说他的生活上的照顾，生活不能自理，还有雇人是吧，这些都需要钱，还有就是需要人照顾。你们不能说是人家出院了就完了不管啊，但是呢通过我们把你们叫来以后，你们有一个诚意，一个态度，就想解决这个问题。
0: 由于双方当事人对于后续治疗及误工费等相关费用存在较大分歧，杨某方要求进行伤残鉴定。调解中，法官从专业角度针对伤残鉴定的内容和周期成本向双方做了详细解释。
1: 鉴定的目的就是为了，第一个就是为了弄清楚他这个伤残这个情况，第二个的话就是为了这个对这个护理期以及误工费误工期还有这个营养金他们这个三期进行鉴定。鉴定报告是作为一个证据使用，那么如果是大家对于这个鉴定里面这个伤残这个等级啊，上下一个等级下来就错的比较多了，如果因为这个咱们再产生矛盾来回拉扯，下这个期间也就更多了。按照咱们医院这个准的医嘱，以及咱们综合结合其他这个案件的情况，咱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日期上的这个评估啊，这个下的话，咱们能够节省更大时间，也能够让大家很快的去把这个事情和这些需要赔偿内容确定下来，更好让原告拿到钱，让被告赶紧把这个问题去解决了啊，跳出这个矛盾纠纷的圈子。
0: 经过法官专业释法明理、风险提示，以及调解员共情劝导、利弊剖析，杨某一方充分考量现实困境，自愿放弃司法鉴定申请。在杨某做出让步的基础上，雇主劳务公司的对立情绪也有所消解。经过协商，伤残赔偿金约定为27000元，

0: 最后，调解员将各项赔偿费用现场核算，让双方当事人对每笔赔偿都明明白白。
1: 劳务工费一天按照130元算，一共是120天啊，4个月下来是15600元。护理费，他这个遗嘱上写的要4个月，也就是120天，一天是200元啊。这个200元相比现在来说也不算高。营养费是2400，还有后续的治疗费用是15000元。
0: 经过计算，总赔付金额约11万元，涵盖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后续治疗费、伤残补偿金，各项赔付标准均结合医嘱和行业标准依法核算。赔偿数目清楚后，三方争议核心聚焦在责任划分，这就需要法官从专业角度来破题。
2: 法院这边也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这个法律的这个讲解。啊，首先咱们对于这个赵红这一边啊，咱们这个虽然说是以这个劳务公司的名义，然后咱们进行争供，但是你看在全体过程中你是，全体参与啊，且直接进行管理，所以的话你这个事实性的这个合同是由你们双方形成，所以这个来说你就占主要的责任，劳务公司和这个本人有直接性的合同关系，那么到这个损伤来说嘛，劳务公司也有一定的责任，农用车辆这个不能够，人员不能够搭载，但是它是仍然搭乘，属于自下风险，那么个人主持代表。
0: 整场调解法理相容，情理兼顾，法官专业把控司法尺度，调解员换位思考，共情调解，既维护务工人员合法权益，也兼顾雇主劳务公司合理权益，避免权责失衡。
1: 我们最后通过协商以后达成的一个一致意见就是，雇主呢，他承担50%的责任，这个劳务公司呢，也承担了30%的责任，当然这个当事人自己也有责任，承担了20%责任。
0: 责任划分清晰公允，赔偿金额有理有据，最终三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调解协议签订后，两位被申请人当场就完成款项兑付。从调解员首次联系当事人到达成调解协议，仅用了4个工作日，真正做到小事就地化解，难事联动破解。
3: 调解的速度也挺快的，再一个就是落实的也挺及时的。今天当天调解，当天也拿到钱了，所以我这个堂哥呢，他也就生活上有了支柱了，哎，我们也就不用那么太担心了。因为他也没有啥经济来源，哎，这个就是我们比较满意的一个结果，很好的一个结果。
2: 对于兰州新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我院也积极通过诉求对接平台去将一些涉农涉企以及关乎民生的案件及时的向综治中心进行推送，推动矛盾纠纷的实质性化解。通过这个良好的机制，也使本院很多案件进行了及时有效的化解，对于我院案件审理工作的开展以及审判质效的提升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一起弱势群体劳务受害纠纷，依托综治中心一站式平台，免去诉讼奔波、鉴定耗时，短时间内圆满化解，是兰州新区综治中心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落实四如工作法的生动缩影。中心依托多元化解体系，小事现场调，大事联动调，难事司法兜底调，最大限度降低群众维权成本，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
1: 像我去年一年调解了一共是300多起这个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的啊，但是这背后呢，就是很多个可能是很多牵扯很多个家庭，有些可能是就牵扯是一些企业啊，但是实实在在我们通过我们综治中心大家的努力啊，确实为老百姓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现在老百姓对我们综治中心的口碑认可度也逐渐在增强。
4: 兰州新区综治中心以四如暖心工作法为抓手，让群众少跑腿，让纠纷少内耗，让维权有温度，不断织密基层治理网络，用机制创新降低群众维权门槛，用联动合力筑牢基层平安防线，以一站式多元解纷实效，绘就新时代基层平安善治新风景。

0: 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案例：刘大爷与一家养老机构签订了服务协议，并一次性缴纳了数万元的服务费用。入住不到半年，该机构因经营困难突然停止运营，老人被安排转移安置，但剩余的费用一直没有退还。那么在本案中，养老机构停业之后，老人及家属应该如何维护合法权益？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来解答。
1: 根据民法典第563条、566条，养老机构突然停业，导致服务无法继续履行，构成根本违约，刘大爷有权解除合同，以预付但未实际发生的服务费用，应予退还。若机构拒绝退还，可依据养老服务协议约定申请仲裁或向法院起诉，同时可向民政部门投诉举报其违规停业。建议老人在签约时选择已参加综合责任险、服务资金实行第三方存管的机构，降低资金风险。
0: 好，感谢值班律师的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法治动态。
2: 6月2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这次政策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外，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扩充共享内容，优化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了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企业可以向工信部门统一传输合格证预查验信息，并共享至公安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得到有效提升。6月24日至26日，西北协作区高原高海拔地震及多灾种综合应急演练在青海省互助县举行。此次演练为期4天，甘肃、青海、陕西、新疆、宁夏兵团指挥部6家单位共同参演。甘肃省红十字方舟救援队负责全部地震救援科目实操，并与陕西、新疆搜救队伍联合作业，协同完成救援任务。此次高原实战演练将进一步磨合西北多省区红十字救援力量跨区域联动机制，提升高海拔复杂环境下地震及多灾种协同搜救、联合处置能力，筑牢区域人道应急救援安全防线。酒泉市宿州区整合多部门法律服务资源，打造一中心双窗口便民法律服务阵地，全面提升法律援助、纠纷化解、普法宣传工作质效，切实把公共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2026年累计接待群众法律咨询2289人次，受理农民工案件290件，困难群体法律援助137件，真正实现群众就近办事儿、多点可办、一站办结，让优质、便捷、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务触手可及。盛夏酷暑，临夏州生态环境局永靖分局执法人员坚守一线，沿黄河岸线入河排污口、饮用水水源地等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巡查。工作人员细致排查环境隐患，严查各类涉水排污问题，紧盯水质与沿岸生态状况，全县以严格执法筑牢生态防线，从严管控流域环境风险，全力守护黄河上游水清岸绿，护航黄河流域生态安全。
0: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1: 我觉得能救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2: 在我们老家，见了红就是夫妻。
3: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法；
4: 要是真的，就合法。
0: 闭嘴！
5: 佳美佳，你别买卖，我受不了了。
0: 凭什么你当年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3: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6: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